0: 提供的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涉事船只是一艘悬挂科威特国旗的油花船，在霍尔木兹海峡东出口附近海域遇袭。船员报告说，船上两个船员受轻伤，袭击导致燃油舱起火，大量浓烟持续从破损处和通风气口冒出。由于无法对燃油舱进行冷却，船员已经登上救生艇待命，并准备弃船，目前正等待附近救援力量支援。中非两国日前在南海仁爱暗沙附近海域爆发冲突，双方各执一词。美国国务院今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中国对菲律宾海军人员采取危险和挑衅行动，并呼吁中方立即停止破坏区域稳定的行为。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骤雨渐转频密，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唔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
3: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继续玲玲同你睇睇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坏车，屯门七立角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慢线现已封闭。另外，因为有水管急收，筲箕湾道去北角方向近新城街嘅慢线系仍然封闭。港岛区、九龙区交通畅顺，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小沥源入口，仲有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7: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8: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7: 星期二，胡孟清清姐，
9: 英国的物理学大师史提芬霍金经常都会讲出一些蕴含大智慧却又不失幽默的金句，其中一段就是这么讲的：记得仰望星空，不要头耷耷，尝试为你眼前的事物找些意义，你就会发现宇宙之大。所以我们都要谨记保持住好奇心，无论生命的历程有多艰难，你都有机会有所成就的。重点就是不要放弃，日头埋手向前冲，晚上都放空松一松。逢星期二晚上8点，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有我胡孟清清姐陪住大家。

0: 財資大道，郭燕明、何文傑。
1: 好，时间来到8:08啊，咁啊，最近呢新闻就多嘅，不过有个连续剧都真係好多个月啦，大家都好想知道究竟对最终埋单啦，查好晒啦，又有报告啦，将会有啲乜嘢呢？因为即係呢个宏福苑呢，由去年11月26号一场大火到而家呢超过半年。咁其实呢好多细节嘅安排呢政府都全方位呢做得好周到㗎啦，譬如安顿佢哋啦，有啲咩需要就即时补给啦，同埋呢係諗一个中长线嘅方案，就係、是、跟住点呢要住㗎嘛，咁嗰八栋虽然只是烧了七栋，但是政府已经有个很强烈的意向呢，就是会拆了它的啦。咁拆了它之后，咁不再翻转头去呢度的时候，咁啲居民就会有一个权呢，就一系就拿钱，即是话

0: 未系呢个自由市场嗰啲就8000蚊一尺，如果已经系可以自由买卖嘅咧，就10500蚊一尺咁。咁呢一切咧都已经有晒明文，而家就等。等就是 deadline 前大家怎样反应，有些是楼换楼，亦都揀了一些其实政府都从那个仓库里面就给了很多不同地区的资助房屋呢，就给这个居民揀的啦。诸如此类呢，就最后最近啦，就有呢一个叫做业主大会呢样嘢咧，卒之开得成。咁因为咧政呢个合安系政府委任噶啦，咁呢一个委员会咧就即系可以咧就同居民咧就直接接触，就倾一啲安排上嘅嘢。不过咧就由于人多个关系啩，咁分开咗就四散四个地方，咁有啲啊睇影像啦，有啲啊即系在现场实体啦，咁无论点都好啦，开咗几个钟，大家将一啲问题就即系都讲咗出嚟，希望有一个就算唔系一个 absolute 嘅答案都好，都希望有一个新嘅进展，令大家咧清晰啲咁。咁但系做唔做到呢个目的咧？咁然后下次又几时开咧？对于呢个截止。即是8月31号截止话要即是卖呢个业权俾政府呢个 deadline， 又有冇咩大家碰撞呢？咁不如呢我哋就搵埋 Will 呢倾下啦。财资妙论。好，电话旁边呢就接通咗林妙恩，早晨。
1: 早晨。
2: 早晨。
0: 那个听证会就已经去到尾声啦，咁嗰啲调查亦都着手报告啦。究竟嗰、那个即系嗰个独立报告几时出？咁呢个就当然系高层话事啦。会唔会撞咗其他嘢唔系几好咧？譬如又就嚟到施政报告嘅季节咯，又今年又多咗样新嘢叫做5年规划，咁点样去 traffic 呢几件事咧？咁咪呢个留翻咧高官们咧去考虑啦。咁但系咧嗱呢、这个业主会开得成，咁开得成会唔会解决到一啲居民或者即系灾民嘅心结咧？同埋嗰啲善后跟进系咪又即系行前咗一步咧？咁大家有咩感觉啊？喵，
2: 我谂即系睇到嗰个业主会之后出嚟，即系有啲传媒访问嗰啲居民咧，即系有啲反应咧，其实都系反映嗰个心结系未解嘅，即系有留意到有啲居民都会即系仲系讲紧，喂，咁嗰个责任问题系点样咧？即系唔系有高官问责制嘅咩？咁即系当年梁锦松买车都下台啦，咁大件事系咪要有人道歉咧？咁呢个系其一啦。第二，我谂嗰个心结系嗰个保险嗰个问题嘅，即系佢哋都成日都会问，喂，如果你真系即系政府而家话系拆嘅，咁拆咗之后，咁根据嗰啲保险条款，嗰啲保险系我嚟赔你，俾佢起翻嘅、哦。咁如果唔起翻，咁嗰啲保险金点咧？咁即系我所留意到嘅系呢即系呢啲关注咯。
1: 系呢啲咁特别嘅巨型灾难咧，就真系嗰啲保险嘅调解咧，最尾都好难话跟翻嗰啲文字嘅表达噶啦，啲合约又冇能够描述到咁具体嘅特殊情况。不过就即系最紧要就居民系接受咯，即系最尾如果转移业权俾个即系政府嘅，肯定啊签晒条款就将即系啲权责都
2: 保险金都
1: 系啦，俾晒噶啦。所以呢个决定好紧要嘅就点解要开大会咧？其实之前即系土地审裁处都喺天盛苑都有个案例啦，即系审一大轮就话业主之间喺开大会前咧系可以互相沟通啊，包括你合理地入信箱啊，即系唔系话法团入，即系个别业主。如果我话就住大会，我有啲嘢想同啲其他住户沟通，我喺个信箱度入啲资讯吓，即系关于大会嘅，咁你唔可以阻佢嘅。咁但系而家你咧就。今次开嘅大会呢你唔好话信箱梗係冇咗啦，烧咗啦，咁你点沟通呢？咁你仲要分咗四个喎，即係好似有啲印象俾人觉得啊，点解好似灾后成大半年啦，都即係成班业主都冇乜机会可以能够聚埋一齐啊，做一件事呢去联系呢，咁有时可能网上联系嘅，咁又搞下搞下又话好多嘅疑虑啦，咁你见面啦，咁有规有矩啦，真係核实身份入去啦，咁又分咗几个场地，疫情期间 即係開唔到大會，好多法團啊問政府喂咁點啊，可唔可以用視像會議啊？哇，斬釘截鐵嘅喎，當時係話唔得啊，即係你上市公司開股東大會就得喎，啊業主。

0: 容纳晒佢哋咯。
1: 喂，其实即系开会就真系香港好叻噶啦，即系制造即系处理啲咁嘅会议，你就算你千几二千人都算系乜嘢啫？你普通一间地产代理公司啊，开个月会都有咁嘅人数啦。
0: 系，所以我都唔明白。
1: 即系你话啲人分开咗住，咁你咪喺尖沙咀啊，喺啲旺点咯，你即系新界出嚟九龙咁有几难咧？吓、啊，即系你噏埋啲名都得啦，你龙宝酒店咁样租个礼堂咁，肯定你一二千人冇问题。系噶，咁你话惊贵嘅啫，咁而家系咪嗰个法团冇钱去营运咧？咁政府包底噶嘛，而家接手咗管理，咁冇话你开会嗰啲基本成本冇理由唔得噶，咁去到咁
0: 所以我谂对于普通即系一个小市民嚟讲咧，都会觉得呢啲喂，即系其实唔系一啲不可逾越嘅困难嚟噶嘛，即系点解我哋好似棘咗喺呢啲啊场地啊，你哋即係譬如話因為啲災民而家喺唔同嘅地區，咁所以要編配佢哋去唔同嘅區。咁我成日都會諗，咁其實香港交通都好便捷啊，係咪？你一早確定幾時喺邊度開會，我諗啲居民係 more than 樂意係去配合嘅。
1: 今次你都開咗成五六個鐘啦，你諗下幾咁繁複啊，係嘛？啲流程啊，同埋你係根據法例去營運嘅法團，你係可以就住個議程，你有延伸嘅表決嘅喎，即場
0: 啊。同埋佢哋都其實都係另一個頭先講緊心結，都係即係佢哋好多。其实有问题，但系都未有机会问啦。此其一啦，第二就系嗰个议程，其实都未必系即系佢哋个心，即系心里面最想倾嗰啲嘢咧。其实今次都未倾到嘅。
2: 嗯，
0: 咁系咯，呢啲咯。
2: 嗱，其实咧，我又睇翻咧几位代表嘅大状咧，一个代表政府啦，一个代表呢个委员会啦，
0: 即系而家讲听证会系咪？
2: 系啦，即系听证会嗰啲大状嘅发言咧，其实佢哋都几因应佢哋听到咁多嘢。各方各面的表达、包括政府部门他中间有些什么过程呢，他们是觉得 错失了一个机会去救人又好，中间有一些、事前、啊、即是未发生火警之前那些推搪是误事又好。当然呢他们就有个六四之分的，就是六成呢就衰在那个、啊、即有心出蛊惑的承建商那里，或者承办商那里，或者那些叫串谋一起那些唯威畏的专业顾问啦，咁四成咧就可能系喺呢啲行政啊、监督啊、监管嗰方面咧有纰漏咁。咁但系即系冇人系完美，亦都冇人错晒。即系以我睇啊，即系孙政权又好，杜鉴坤又好。咁但系个问题就系佢哋都会责成咧，即系就算人哋蓄意啊违法、蓄意呃你都好啦。咁你政府咧都甩唔到嗰个叫做严重疏忽呢样嘢噶。咁即系话你政府监管嗰个弱点咧，唔可以就咁就系咯，嗰度有啲做得唔系好理想咯。咁呢个即系究竟系一个直接要面向嘅责任啊，定系真系可以话下次好啲下咁样咧？
0: 如果系讲翻即系听证会嘅话咧，即系其实而家随住嗰个听证会即系已经完结咗啦，各方嘅总结陈词都已经讲，即系讲晒啦。咁即系我会觉得喺宏福呢件事上面，听证之后就会系真正嘅问责之时啊。即系无论你即系政府代表嘅一方又好，代表独立委员会嘅一方又好，喺嗰个总结陈词嗰度咧，其实即系都系有。指出咗嗰、那個即係制度本身嘅一啲弱點，或者係即係究竟邊個係始作俑者咁樣嗰、那個嗰、那個問題啦。即係我諗喺即使係即係政府嘅一方話啊，如果你話政府係始作俑者就唔公平嘅，呢啲最多都係即係制度嘅弱點咁樣。咁而即係杜鑑坤嗰方面咧，就係直情係點名有四個部門係啊有一啲。責任喺度咁，咁我諗即係我諗普通嘅小市民又好，居民又好，佢哋係好明白嗰個火嘅直接責任咧，就可能係喺即係就唔係喺政府度啦，係咪？咁而家即係出到嚟，咁承建商有啲刑事嘅追究緊啦，咁但係如果即係政府係有一啲部門係真係做得唔好嘅，又或者係即係真係做唔到。市民个合理期望嘅，即系譬如话嗰个政府佢哋其实负责监管 的那個

0: 過程入面，原來係好容易就會俾一啲即係專業人士係呃咗嘅咁。咁究竟即係政府嘅責任係政治責任由邊個負點樣負呢？如果係一啲部門嘅執行嘅責任，係究竟係制度承擔咗啊，抑或都會有一啲負責嘅執行嘅官員係要負責嘅呢？如果係追又追到去邊一個層級呢？咁呢啲其實市民都已經等咗好耐啊！我諗亦都因為咁呢，就即係所以即係一講嗰個宏福院嗰個報告究竟幾時出，咁而家話十幾廿號啦，咁其實市民係會希望即係由政府嘅角度可能覺得哇，五年規劃施政報告呢啲好緊要嘅，但係由小市民嘅角度其實都等呢一個宏福院嘅報告等咗好耐，因為出咗個報告之後，即係政府嘅後續嘅交代究竟係點咧？咁
1: 其實雲福嗰個災難咧，即係你一講話政府責任，個政府嘅定義咧，其實好多頂帽嘅，好多層次嘅。即係作為監管當局咧，當然就暴露曬佢嘅問題啦，嚇政出多門啦，嚇咩獨立審查組咁你抽咗出嚟喺屋宇署咁攞啲權利，咁就互相啲標準又唔同，你推我搪，消防署咁各來各去。嗱，呢個係監管，呢個對象咧可以係普通嘅建築物，可以係私人樓宇，都係。应该要做好呢个角色嘅。另一个更加重要而好遗憾咧，最少我冇去旁听啦，我冇逐场听啦，但我喺个公众视线咧，我又冇听到呢个核心问题有拎出嚟讨论。宏福苑系居者有其屋计划嘅屋苑嚟噶，系政府嘅一个政策，一个长期几十年嘅施政嘅一部分嚟嘅，佢唔系一个私人发展商起嘅一栋别墅嚟嘅。咁而呢个政府政策底下，政府作为一个政策执行者，佢有冇扮演一个合理嘅角色去应付呢个计划一路发展出嚟嘅一啲新嘅问题呢？几十年前嗱，你话搞个法团之后，佢哋自己掉下垃圾啊，种下花，搞掂佢啊，好开心啦，大家。喂，但系几十年后要维修啦，呢一个南岭阶层当年嘅居屋业主，吓佢一生嘅积累可能就系得个单位啫，吓跟住去到退休啦，你叫佢处理个过亿嘅一个项目，佢一生人都冇处理过过亿嘅项目，咁跟住政府仍然系几十年前咁样翘埋双手，我有咗法团啦，去到今日都系咁嘅讲法噶，吓我哋冇咗噶啦，卖晒之后我哋冇角色噶啦，喂。几十年前嘅讲法可能系啱嘅，当时啲先贤谂到嘅嘢吓，咁但系今日我哋发现已经唔系咁啦嘛，死咗咁多人，你话俾听，居屋呢个政府搞出嚟嘅计划，你政府仍然有三成几四成地价噶，你点可以话自己冇份啊？喂，我卖去私人市场个单位，我要分翻几百万俾个政府噶，业主系咪？咁你
0: 即居屋政策固然是一个啦，其实我谂
1: 冇讨论啊，直情喺个聆讯冇讨论过，喺呢个政策底下，喂政府你有冇角色噶？点解你可以做睡眠业主？你从来唔参与法团会议，大维修房委会唔关我事，我净系得地价啫，我业权我哋卖晒噶啦。喂，呢、這个咁核心嘅问题都唔探讨，
2: 我怀疑佢系咪靠自律呢样嘢咧？靠到一个点就已经系。流于不作为咧，嗱，杜鉴坤系讲过嘅，佢话消防安全监管责任咧系在于即刚才讲嗰几个部门啦，互相咧就即系靠个信字嚟贯穿，嗱 ，ICU 咧就信嗰啲 RI， 消防处咧就信承办商，劳工处同 ICU 咧就信个答证书，即系嗰啲棚网嗰啲啦。屋宇署咧就信 ICU 嘅诚信制度，屋宇署就信翻 ICU， 咁啊遇着啲冇诚信嘅中间喺度出蛊惑咧，咁于是个制度咧就全面瓦解。我好记得杜鉴坤呢番说话，就系、是、你又我信我，我又信你，好喺太平盛世啊，风和日丽咧。啲人又正正常常啊，即系正面嘅话啦 ，O K 嘅。咁但系你呢个咁样嘅信字咧，系即系好容易被攻破嘅，就系有心啊，即系出你蛊惑嗰啲咧，你就冇法子防，你完全都冇一个即系所谓DD 嘅制度啦，或者系即系唔好叫起底啦，即系了解背景嘅制度咧。咁你就哦，你讲啊系噶啦，嗱你入嚟呢封信，我唔再 verify check 系咪真正书噶啦，咁系咪呢样嘢会由连根拔？大家重新要谂咧。
0: 头先即系讲何文杰话嗰、那个即系好 core 嘅，即系究竟居屋嗰、那个嗰、那个政策，即系政府嘅嗰个责任系咩咧？我谂喺居民个角度，除咗呢一样嘢系好 core 之外咧，另一样好 core 嘅系，即系个大维修屋宇大，即系要需要大维修呢一样嘢，其实都系即系政府提出要做噶嘛。咁当你提

0: 出嗰啲楼要大维修嘅时候，其实我哋整个监管制度，我哋有冇谂过？哇！如果我哋全部楼都一齐要大维修，咁系一盘好大嘅生意嚟嘅、哦。咁呢一盘大生意，咁啊好多人会入去牟利赚钱嘅、哦。我哋有冇做好一个即系监管嘅角色咧？或者好似头先 A 姐你讲，即系 DD due diligence 呢样嘢咧？咁我谂呢个就系、是、即系。点解会啲居民觉得啊杜鉴坤嗰个陈词咧系一份有温度嘅陈词？即系佢由市民嘅角度出发、就是，就系喂，唔系话政府话喂，我个制度其实原本系咁嘅喎，咁你呃我，咁所以呢啲都系制度嘅弱点啊。但系唔系我去引起啊，但系即系阿杜鉴坤嘅意思就系、是，其实即系嗰个制度系咪应该系可以保护到市民？呢、这、一个系应该系一个合理嘅期望嚟嘅。咁而家同现实有咁大嘅落差，咁那个责任又应该系应该系点样咧？
1: 即系因为中间有好多隐患咧，其实系有人诶举过手啦，有人又即系投诉过啦，嗰啲隐患又冇人去即系正正式式负起个责任去理咯。
0: 所以点解会归根结底都系即系大家等嗰个报告出，即系如果真系点咗名某一啲部门要负责嘅时候，即系我会睇就系我会留意关注嘅就系个政治责任同埋个行政责任究竟即系到时会系点样咧？嗱，承建商嗰啲直接责任咧就会可能有刑事嘅跟进啊，有。即係要拉嘅拉咗啊，告嘅告緊啊，咁樣呢一度就即係另計啦，嗰、那個係直接噶啦。但係究竟即係政治方面、行政方面呢個責任係應該係點負咧？咁咁、我係好記得即係部門首長責任制，其實嗰個公務員罪用委員會嗰個調查規例，其實即係7月17號，即係而家已經實施咗幾日啦嚇，已經有呢一個權力噶啦。咁我好記得當初即係公務員事務局啊楊航培恩去介紹呢個制度嘅時候咧，即係都有人話哇，會唔會到最尾即係如果萬一有咩事都好啦，要用到呢個調查嘅時候，其實到最尾又係會變翻制度問題啊咁。咁我好記得佢喺嗰個即係電台節目個解釋咧，佢係話即係制度係人定噶嘛，係人設計噶嘛，咁到底邊個設計個制度係咁嘅咧？又或者個制度行咗幾十年？边个冇去复检咧？边个冇去因应一啲问题改善佢咧？咁、即系可见，即系嗰个责任制嘅成个设计咧，就并非话哇呢件事系制度嘅弱点，即系咁我哋就即系变成就冇话边个要负咩责任啦？即系似乎我好即系好期望，即系呢一个大火嘅调查报告出咗之后，延伸出嚟嘅究竟我哋嗰个行政责任，我哋系会用一个咩方法去追查落去咧？
1: 希望真系 set 到一个即系先例咧，话以后真唔好再差落呢啲啊，即系泥凼或者系空洞里边啊。嗱，咁即系仲有一啲 wrap up 嘅续文嘅，或者我哋迟下再睇下进一步出嚟系点样啦。咁今日咧同阿 Miu 倾到呢度先。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922九毛九。九毛九2025年全年盈利进一步下滑 4.29%， 去到5820万人民币，每股盈利4分人民币，每股派息2分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亿8587万人民币，按年大幅上升 2.19 倍。市场预期每股盈利1.04人民币，折算港币1.54。市场预期每股派息7.5人民币，按年增加 2.75 倍，折算港币8.25。股价走势上，今年6月跌到1.15上市新低，就以1.15买入，有效期至到8月20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7.4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7.17。九毛九2020年1月以6.6上市，疫情的2022年市盈率高达595倍，股息率低到 0.044 厘。复上的2023年市盈率最低 16.71 倍，股息率最高2.61厘。以250天平均线水平1.96做目标价，因为多年都是受制于这条平均线。预期2026年市盈率 12.73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4.21。以买入价跌 10%， 1.04止蚀。
4: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5: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6: FM 102.4

0: 106.3新城财经台，早上八点半。
1: 第二十七届香港动漫电玩节7月24至28号，湾仔会展八种门票任你拣，记得喺 ACGHK App 预先购票。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金绮文报道新闻。英国首相府宣布，新任首相贝安德已经完成组建新一届内阁。在新内阁名单中，荷利安获任命为财政大臣。此前他曾经因为不满国防开支安排而辞去国防大臣一职。至于国防大臣，就由前卫生大臣斯卓添接任。斯卓添之前一度被视为热门首相人选，但是最终决定放弃参选执政工党党魁，并转为支持贝安德。至于其他重要国员职位，马曼廷获任命为内政大臣，文立斌出任外交大臣，顾尔卫掌管卫生部，韦洛涛就出任商业创新及科学大臣。贝安德较早前在唐宁街十号首相府外发表演讲，强调新政府将推动40年来最重大的变革，建立全新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他指出，新政府将加强跨党派和地方合作，并将更多中央权力下放至地方政府。英国新任首相贝安德在履新首日已经先后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等多国领袖通电话。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他同贝安德进行了一次非常愉快的谈话，又说两个人将会在不久的将来会面。特朗普表示，他们讨论了北海石油、贸易、军事同盟、霍尔木兹海峡清除水雷和其他很多议题。英国首相府就表示，贝安德向特朗普表示期望对方在未来的访问行程中能够有机会亲身感受曼彻斯特的独特魅力。贝安德之后同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自己以及英国对乌克兰人民的坚定承诺。贝安德并邀请泽连斯基在最早的可行时间访问英国。而在同马克龙通电话时，贝安德展述了将会怎样继续深化英法两国的紧密关系，双方并就支援乌克兰、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在能源和国防领域的合作进行讨论。白宫表示，美国将对一系列加拿大产品征收 50% 的惩罚性关税，以回应加拿大对美国汽车、酒类和乳制品的歧视性待遇。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三项公告，依据已经有近100年历史的1930年关税法实施有关关税。这条条款允许美国对他认为歧视美国商品的特定国家，向他们的进口货品征收最高 50% 的关税。白宫说，受影响的加拿大产品范围广泛，包括葡萄酒、冰球棍和水泥等商品。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时01分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的关税、税费和其他收费基础上重复征收。美军连续第十晚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伊朗传媒报道，多地都传出爆炸声，包括南部霍尔木兹金省的阿巴斯港、石里克、格伦港和格什姆等等，还有南部城市切拉子和中部城市伊斯法罕两个主要城市，东南部的黑巴哈尔和科纳拉克据报最少传出14次爆炸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扬言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必须为此付出几倍的代价。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美军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机，并增调空中加油机到中东地区。美军中央司令部早前公布，三名美军在上个礼拜的袭击中丧生，另有一人失踪，令到美伊冲突2月爆发以来阵亡美军人数增加到17人。阵亡士兵的遗体将会星期二晚运抵美国特拉华州，特朗普将出席迎灵仪式。中非两国日前在南海仁爱暗沙附近海域爆发冲突，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中国对菲律宾海军人员采取危险和挑衅行动，并呼吁中方立即停止破坏区域稳定的行为。菲律宾军方昨日说，事发时一艘载有8人的中国海警刚性充气艇驶近并绕行停泊在仁爱暗沙的菲军马德雷山号拍摄。 菲军派出两艘橡皮艇前往驱离，话中方人员期间作出暴力而且具攻击性的反应，更使用木棍击打一名菲军头部，导致他受伤。中国海警局寻日挨晚发文严正反驳，话当时一艘小型巡逻艇例行巡逻时，菲军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多次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冲撞中方的巡逻艇。中方指控菲方先以蛙掌和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依法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和对等反制等措施，已经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中方批评菲律宾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要求菲律宾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来自新闻报道员。
4: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
5: 财，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
5: 财，一路生活。
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8: 新城财经台，
9: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骤雨渐转频密，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
10: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11: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康庄道去海底隧道方向近香港理工大学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同样系有交通意外。七潭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芜湖街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另外，因为有坏车，屯门赤角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慢线仍然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观塘渡轮码头。看看港岛区交通，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在隧道入口，看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桃园围，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在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的龙尾就在新田围村，还有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2: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13: 我是养和医院眼科专科医生陈仲恩。激光矫视是一个用激光改变角膜弧度不改善度数的一个方法，大部分人都适合的，但是未必个个人都啱的。最紧要做手术前记紧找眼科医生验清楚究竟你的眼睛适不适合做这个手术，我手术的步骤和潜在的风险，术后准治滴药水，定期找眼科医生跟进。
1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5: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6: 好啦，咁啊，琴日咧就因为佢前日系咪爆水管嗰度咧，即系搞到筲箕湾呢啲街坊咧就又真系好头痕。一来就即系天气热啦，二来咧又唔知佢停几耐啦。咁你要就算唔冲凉都要食噶，都要饮噶咁。咁啊折腾咗好耐，咁诶嗰个叫做漏水，佢又唔系嘣一声井喷式嗰只啊。咁漏水嘅话咧，就真系渗下渗下，你都唔知佢喺边一忽，因为条水管好长噶嘛，咁而家咧就即系佢哋本来预计琴日朝头早6点钟，咁后屘又褪到中午，咁啊结果都花咗即系褪下褪下都花咗若干时间咧，先至搞得掂。但系咧嗰啲驳口咧，呢度驳完嗰度又漏，咁即系我又觉得呢样嘢咧，反而系成为咗未来我哋都要因为藏咗喺地底嘅嘢，我哋睇唔到咧，都即系未来都要睇下政府又好或者业界又好。好啦， 因為昨日何文傑都講啦，喂呢樣嘢係咪淨係靠曬水務處？

0: 定系话啊，即系啊，另外有一啲私人嘅，即系譬如睇公家医院，我可唔可以快啲睇私家医院？即系将快啲将个问题咧，系将佢即系解决咧。
1: 嗯，同埋咧就系琴日咧，即系咧阿黄景都有讲啦，话系渠务处系咪可以同水务处互相有啲合作咧？因为啲水其实渗咗落去咧，渠务嗰边咧再系流咗出大海噶嘛。如果渠务嗰边发觉有呢啲问题嘅话，系咪可以预早咧，早啲可以通知到水务处嗰边
0: 咧？香港人俾咁鬼多钱买东江水，原来就系咁样即系真系倒落海。
2: 保护嘅即系环境啊，世界资源啊，呢啲大家话水资源要珍惜啊，咁小学生都可以日日讲噶啦。咁但系其实啊，最唔珍惜嘅就喺个地底度渗咗出去嗰啲就最浪费。咁点样渗咧？就系啲喉管嗰啲失修咯。咁吓防伪大城市都要面对呢啲问题噶啦。咁其实吓、即系PPP 啊，即系呢个公司型合作，你要去或者叫民营化吓、其实就已经系最高峰嘅时候就达出。爾夫人啦，而家就英國要行倒車啦，新嗰、那個嚇、即係貝安德又話要將啲公共服務國營化翻啦嚇，咁、呢個另一個話題。咁但係水務咧喺好多嘅城市咧，其實都好成功咧，就通過咧就民營化咧，就令到嗰個效率提升啊。咁尤其是你啲滲漏率咧嚇、你要去換嗰啲喉咧，鬼唔知艱難咩？你鬼唔知你要鑿地啊，喺現有啲咁嘅電車路啊嚇唔好話電車路啊，普通一条马路你要去作，你都要申请呢样嗰样，你系搞几耐啊？咁啊，当年啊，即系最叻仔啊，王维基俾人赞佢魔童啊，除咗话搞电信打电话翻香港啊，赢一仗，第二仗赢嘅就系、佢真系落地去掘嗰啲光纤入户啊嘛，入去你啲屋苑先啊嘛，嗰、个过程系几艰难啊！咁你就系因为有利润嘅推动啊，令到啲企业家可以，我几难都克服，逐个屋苑同你打啊，打美孚、打太古城、打黄埔花园啊，打到你入逐。打即係比喻一打啫嚇，即係你嘅過程，你同啲部門周旋啊咁樣。咁你民營化就有個好處，就係你去有利潤啊，俾佢喂你搞好啲，滲漏少啲啊就有服務費。又或者調翻轉，你罰佢錢都得噶。喂，你個滲漏率去到幾多，我就罰你錢噶啦。啊，咁佢死要搏命，佢都要去做好佢啦。咁其實即亞洲嚟講，你譬如馬尼拉做得幾好嘅嚇、即係佢25年個啊，即係特許經營權咁就俾人哋啲水務啊咁樣。咁你其實近年啲新嘅例子都好多例子嘅，即係羅馬尼亞呢啲嚇，嗰啲咁嘅國家都做得好犀利嘅嚇。即係摩洛哥啊，咁你更加其他啲大啲城市更加唔好講啦，內地都係咁樣啊，即係唔係用
1: 或者新加坡都做得好好。你睇翻今日信報社評都有講啦，即係水務嗰個滲漏。率咧，香港咧就系咧15.2%啦。申诉专员喺八年前嗰个报告嗰阵时，新加坡咧就仅仅系5%噶。比较咧，其实都真系咧，新加坡系做得几好啊呢方面吓。
2: 咁其实啊，即系永远就系国营民营，国营民营呢个咁嘅辩论咧，其实系。因係要繼續辯論落去嘅嚇，咁、你香港就好成功，有啲民營嘅服務咧，就世界稱許嘅嚇、即係銀行咁樣，我哋冇中央銀行嘅，係咪印銀紙都係即係民營銀行做嘅，我哋航空係民營航空公司係全球首屈一指嚇、巴士。我哋咁細嘅城市，民營嘅巴士車隊係全球排第一嘅個數量啊！咁你點解我哋咁多成功嘅民營嘅經驗同埋提供嘅公共服務，大家享受緊嘅市民，但係唯獨是水呢？就因為就係水務署就係一個政府部門，去養住咗好多公務員咁。要去改革呢，其實政府內部啲人都有時我同佢哋傾呢，佢都話唉，我哋唔係內部冇傾過㗎，冇諗過㗎，但係我哋有啲想一推嘅人一提呢，就哇跟住要點解決啲公務員呢，咁我話冇問題㗎，你咪新嗰間公司要求佢請返晒啲水務署啲人員囉，係咪肥雞餐囉，好似房屋署當年將啲物業管理外判，咪叫佢哋自己成立返間公司去攞返啲判返啲合約出嚟囉，即係好多方法令到個過渡做得到嘅。
0: 其實呢私營公營呢各有好處嘅，咁如果你公營咁一個大局觀啦，你就知道晒好多嘢，即係總體點樣區與區之間啊，又或者不同的建筑物下低的情况。这个呢就是因为政府统筹。你如果是一忽忽给了判了出去，又可能那是衔接上互相的了解是差一点。另一方面呢，就是正正就是因为公务员的体系呢，就有些东西就比较僵化，有些责任就是画条线，就是好像之前王福苑那样都不关事的东西就不要理那么多了，是不是？第三呢，就是官员之间也有个流水的官的作用。 用就是喂，我坐呢个位可能日后会调职㗎喎，咁於是我喺

0: 呢度就唔会即系用一啲好长远啊，或者好即系大动作嘅嘢，因为嗱，你捐咗落地底咧，其实好多嘢都系喺工程上嘅一个大 project 嚟嘅。尤其是你好有创意咁咧，提出一样嘢嘅话咧，咁首先系要钱先啦。你呢嚿嘢唔系话而家嗰啲嘢可以收收补补。咁如果你话要钱，咁正喺你嘅上司或者你嘅部门就会觉得哇，好似有啲惊官动虎吓、啊，有啲大动作喎、啊。咁又要你上边嗰个局撑你先得噶嘛。咁所以凡此种种嘅，即系发展局究竟有冇魄力去理一啲深入地底而又短期内冇乜事唔好搞佢嘅嘢咧，咁永远就喺呢个大咧麻里边转。咁如果你话啊私营可以入涉嘅，可以有一个角色嘅，咁究竟你赋予嗰个私营嗰个范围系点咧？佢能够做嘅嘢有几多咧？我觉得呢样嘢系咪可以 hybrid 都成问题？因为何明杰你提出嘅就话不如一啲判出去啦，一啲啊政府啦，咁会唔会可以嘅咧？
1: 嗯、会不会有混乱情况咧？咁样
2: 梗系可以去做到啦，
0: 即系 hybrid
2: 吓，你梗系可以混合式噶啦。你 PPP 讲紧有唔同嘅程度啊嘛，吓你可以彻底系民营化，譬如航空咁，我哋冇国家航空公司噶嘛，咁啊彻底系国泰咯，咪做咗呢个角色咯。咁你啊啲航班系俾啲好处佢咯，佢排嘅上机黑 number 嗰啲位啊，全部最靓系佢啊，入油去方便佢啊。咁呢啲系政策倾斜啦，疫情嘅时候帮佢买机票添啦，特事特办。咯，喺啊彻底甩咗手嘅，咁有啲唔系彻底甩手啊嘛。你譬如我头先提公屋嗰啲物管，以前系嗰个收租嗰个都系公务员嚟噶嘛，系咪？咁后来就有物管呢个概念，就令到一啲房屋经理走出嚟啊，几个经理夹埋就开间物管公司仔，就投翻啲公屋啲管理合约出嚟。跟住而家嗰啲搞下搞下上咗市噶啦，好多间啲当时嘅物管经理就变咗上市公司主席噶啦。
0: 即系好明显有竞争有进步。
2: 咁佢冇话
0: 啲嘢优质，
2: 系啦，冇话成个公屋啊卖咗佢变咗做有限公司噶，你不过只系部分服务就走咗出嚟啊，唔系叫政府嘅职员去做咋嘛，咁你啊食环署啲清洁，咁街道清洁都而家系外判噶，你唔系职员嚟噶嘛，唔系公务员嚟噶，而家扫街嗰啲吓，你清洁公司系判你九龙区分做一二三四区咁，咁其实好多方法嘅，水都一样咋嘛，你可以水管管理咁你拆出嚟去判咗去咯，新界区、九龙区或者你惊嘅话个新区开始先嚟，或者小区开始先嚟试下先嚟，即系但系我哋系冇讨论嘅，几十年都冇讨论。头先我提话。即系我同啲退咗休啲水务处长有几个都成日讲呢个话题都有识到啦，退咗休就讲多啲啦，系嘛？即系其中一个就系、是、头先讲啦吓，公务员个担心。第二个就系、是、啲市民就系惊会加水费嘅吓，你民营化之后，你到时要加水费又会反噶啦。咁喂，咁你可以做啲承诺噶，譬如话我哋做呢啲改革，我哋十年唔加水费都得噶。啊！即系我但求系唔好爆水啫嘛！啊，我唔系话政府唔
0: 又唔系想赚钱，
2: 系啊，唔系要赚钱噶。咁、但系你而家水务署开支系100几亿嘅一年啊，净系水务署啊买东江水去维修啲水管，我使完嗰啲钱系咪用得其所咧？你宁愿都照继续使嗰100几亿啊，政府，但系咧就系俾民营嘅企业去做。而喂，我哋最搞笑嘅就系、是。即系唔好搞笑啦，即系讽刺系香港有啲国际嘅民营企业系喺海外度做紧啲水务嘅管理嘅，吓系成个大城市啲水都系我哋香港企业去营运紧嘅，反而我哋自己嘅香港嘅企业咧就一板子嘅民营参与都即系近乎冇啦，
0: 系咪因为呢样系关键基础设施咧，所以好嘅即
2: 系
0: 好战略性？
2: 以前就系啦，唉，你啲英占时期，你洋鬼子梗系觉得你水系佢哋管殖民地啊，几百年经验，梗系知道水啊要拿住啦，吓即系冇水啊反你噶啦嘛，任何殖民都会起义啦，系嘛？咁你所以佢哋揸得好紧啊？点解香港咁多旧水塘啊？啲水塘全部啊，主教山配水库啱啱我即系去参观啦，系嘛？即系哇，咁以前起得咁叻，最叻啲工程师就要派去啲新嘅殖民地度起水库，但系因为佢嘅经验就系、是、一你要去用个地方，第一件事要搞好啲水先，如果唔系你就有卫生问题啊，又冇人会肯去到做嘢啊咁样，咁。 好啦，以前系咁谂啫，而家喂，我哋回归咗咁多年啦，我哋冇呢个战略嘅考虑嘅，大家同埋而家现代化咗咁样噶嘛，水有咁多方法吓、即系去处理。咁问题就系你唔好话拿晒手系政府自己做咯，如果唔系你始终好似筲箕湾嘅问题咧，啊仲要冇爆佢都可以咁样停水嘅，咁你谂下，
1: 其实冇爆问题仲严重
2: 啊，有几多危机啊？系啊，即系突然之间个医院嗰啲区域。啊！即系医院就好，今次冇受特别大影响啫。吓、啊、咁你如果老人院啊咁 ，Kelly，你真系停多一两日咁，真系我点搞咧？
0: 唔好讲停啊！如果受到污染都大件事，因为你系诶，即系嗰啲小渗咧就有啲罅缝啊嘛。我点知你地下啊，即系中环交菜有冇啲嘢入咗嗰条主水管噶？
2: 饮咗你都唔知啦，饮住都未知啦，因为佢冇爆啊嘛。所以而家发生紧你都唔知噶，可以即系你因为你水啊，当然有出有入啦，系嘛？咪姐咁讲，你话有啲嘢污染物入埋落去，咁你肉眼睇到啦，去到咁严重啦，好似阿沥青咁嗰次啊，黄后山嘅新区，咁你睇都睇到啦，你真系唔反你就奇啦。但系有好多人睇唔到噶嘛，咁即系肉眼睇唔到啦，你唔会日日攞啲水去验噶嘛。咁所以个问题咧，就要喺个制度啊，成日话啊，唔系话政府做得唔好，有都系制度。呢度嘅问题系长期积集噶嘛，咁你而家水嘅管理就系积集住吓、啊，你浪费啲食水之余，公帑都系浪费紧噶吓，你嗰用几多亿去买公帑东江水啊吓、啊，你买水开始好犀利嘅吓，数以十亿计嘅，咁、啊、买完之后你渗走咗佢，真系，唉、哎，即系国家对我哋真系太好，
0: 真系倒钱落去。
2: 啊，咁啊，即系人哋嗰条东江水中间沿途嗰啲城市啊，吓，即系佢要用东江水啊，国家都好有严格限制嘅，即系你配咗俾你咧，就唔俾你去吓、啊，即系咁样去吓、啊、地下渗走佢。喂，大佬，你咁样搞我条水，
1: 当然佢原意都唔想嘅，
2: 我移走去第二度噶啦。
0: 但系我哋而家咧就叫唔系好大件事，即系唔系出咗大事情，即系两三日冇水，而且系局部地区性几条街。但系呢样嘢咧暴露咗咧，就系、是、高龄嘅嗰啲铁管啊，尤其是铁质嗰啲，因为后期就用咗其他物料啦，咁佢就会出现脆弱啊等等嘅情况。呢样嘢系唔出奇。因为你经历咗三四十年啊，半个世纪，咁佢有权系脆弱噶嘛吓，咁啊，但系咧有冇一个，即系佢琴日我哋同黄应讲啦，就话有一个 plan， 就未来咧点点点，原来咧政府咧已经搞咗三千已经系公里啊定乜嘢嘅水管咁样，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如果。你有一个五年规划，我想问一下特首啦，会唔会摆埋落去呢？五年规划系其中搞下我哋呢啲基建呢，即系老龄嘅基建呢，就是、你有冇嘢你都要由即系验啊各样嘢，即系有个起点先得嘅。因为而家俾人诟病呢，就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即系你边度爆边度渗就医嗰度嘛。
2: 咁你最近五年规划都深港之间都有个会议啦吓、啊，即系点样进一步啊？深圳同香港喺城际之间嘅合作系配合个五年规划嘅视野啊嘛。咁你其实城与城之间，譬如珠海同深圳咁倾个五年规划就搭多条桥啦。而家话构思下条桥上面有铁路添噶吓，深圳直接就去珠海噶啦。咁呢啲即系佢哋城与城之间，咁香港同深圳好大家都食嗰条水啫。深圳千几万人啊，大佬啊，即系饮水都吓叮叮声咁饮噶嘛，咁我哋喺水嘅运用上面，我哋再可唔可以更加好嘅配合咧？咁当然第一件事就我哋唔好浪费咗啲水先啦，吓、啊、即系国家系特别开大条水喉嚟俾我哋噶嘛，咁我哋唔好要珍惜呢一个咁嘅吓，即系政策嘅倾斜吓，咁啊即系点样做得好咧吓、啊？即系水上面嘅资源运用吓，系、啊、咪可以有啲水嘅处理啊？或者系即系个流程啊，再做好啲咧。但系最重要就系城市嘅经验，大家嘅分享咯。因为深圳相对地去发展系年青啊嘛，起嘅时候已经系技术好过香港噶啦嘛。我哋有啲管啊，真系100年前、100几年前咁已经开始整啦。由港岛嗰啲，尤其是港岛嗰啲系嘛，咁你当年谂嘅嘢同而家啊个视野又完全唔同嘅。咁你而家要去改咧啊，即系难上加难。
1: 咁当然而家改咧系真系有相当困难嘅，加上我哋香港咧都系人烟 先好稠密啦，交通亦都好频繁啦。如果你喺啲主要交通干道嗰度话掘地掘完又掘嘅话，咁其实都会令到咧市民方面觉得扰民啦，对民生方面有影响嘅。咁而家我哋讲紧政府咧都大力推动咧科技方面啦，咁其实科技嘅发展或者机械人啊方面嘅一啲嘅进步嘅情况之下，系咪可以喺呢方面研究点样可以做得好啲，或者唔使话掘咁多地就可以解决到水管老化呢个问题咧？呢个都值得系大家去探讨
0: 嘅。咁其实咧方法就总比困难多嘅，不过你行唔行出第一步咧？呢个我即系刚才都讲啦，你喺个规划里边，你永远系即系好被动式嘅，边度漏我就走去联发胶布，边度要整嘅我就换咗个橛咁。咁呢个咧系咪办

0: 话咧，我唔知啦。咁嗱，其实内地咧亦都有好多洪灾啊、雨灾。我哋都觉得自从读书大禹治水到而家咧，其实呢个天咧系敌唔过嘅。咁如果佢系要轰轰声嘅暴雨成灾嘅话咧，咁究竟你喺即系地下民间你点样应对咧？咁有一啲咧就系、是、即系嗱，我举个例啊，亦都唔系话内地做得啱与或者对与不对，因为咁多年嚟啊，讲紧系。哇！几百年嚟咧，唔同年份、唔同年代或者朝代咧，做落嘅一啲防雨嘅设施咧，多多少少就系你未必系一个统一嘅规格。第二咧，你就系嗰个功效未必系一样。咁啊，再而也者咧，就系有时啲山泥啊，或者系啲即系你经过，譬如。做一条路咁佢行车喺度行嚟行去嘅时候，会唔会又系造成压力啊？有啲系甚至乎啲水坝，究竟个规格系统唔统一，系可唔可以防到啊？嗱，我哋都有时喺电视啲画面都见到好多，哇，劲到即系缺堤啊，山洪暴发咁样啦，咁所以咧，我觉得无论任何国家地方咧，水。或者是防洪呢样嘢咧，系大家都要做嘅，咁亦都冇一个好 perfect 嘅 solution， 即系冇一个一条方程式，你咁样如此如此就 OK 嘅。咁我反而强调就系香港有香港嘅地理环境嘅需要，乜嘢都藏晒落个地之后咧，你有冇因应？若干年啦，嗱，譬如而家有啲五六十年噶啦，咁你系会逐样咧，系主动去探测咧？尤其是而家咁嘅仪器啊，而家嘅科技系容易过以前捐出捐入咁样，咁就令到咧你嗰个防嗰个作用咧系大过你去即系保个作用啦。保个作用就系、是、即系你渗漏啊，咁啊停咗去闩咗水喉，然后就慢慢整咁样。呢、這个系应付，但系咧唔系一个长久之计咯。
1: 咁啊，即系不过即系讲啲数字俾大家听啊。啊、即是香港政府的水管渗漏率成12%-13%到啦、啊、什么概念呢、啊、新加坡得5%-6%的渗漏率，东京3%-5%的渗漏率，英国呢威尔斯那些行了私有化民营化之后呢，渗漏率大幅下降43%，我们是不是应该想想呢、啊、
2: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是
3: 早上8:57。
2: 想全屋大装修，水电、防水、间隔设计交俾我哋专业团队，帮你全屋大翻身，解决根源问题。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4: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嘅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5: 因为咖啡因有带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是只是咖啡因的，你其他带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呢，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6: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4: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00-11:00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9，同你妙手人心。
7: 唉，次次抽新股都不中，有没有搞错？
8: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7: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8: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7: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8: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9: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0: FM 102.4-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0: 路生活。早上九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军连续第十晚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伊朗传媒报道多地都传出爆炸声，包括南部霍尔木兹金省的亚巴斯港、石里克、伦格港和格什姆等等，还有南部的切拉子和中部伊斯法罕两个主要城市，东南部的克巴哈尔和科勒拉克据报最少传出14次爆炸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扬言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必须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美国有线新闻网络有述华府官员报道，美军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机，并增调空中加油机到中东地区。美军中央司令部早前公布，三名美军在上个礼拜的袭击中丧生，另有一人失踪，令到美伊冲突2月爆发以来阵亡美军人数增加到17人。美国国防部就说，自今个月7号恢复攻击伊朗以来，有近100名美军受伤。阵亡士兵的遗体将会星期二晚运抵美国特拉华州，特朗普将出席迎灵仪式。日本防卫省话，中国海军军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进行射击训练，日本政府已经向中国提出交涉。防卫省话，中国同俄罗斯海军共4艘舰艇星期日凌晨在冲之鸟岛西南海域航行，其中一艘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进行机枪射击训练，期间日本海上自卫队护卫舰监视情况。日本政府以此举可能危及周边船舶航行安全为理由，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国提出交涉。在英国访问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较早时说，中俄海军舰艇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进行实战演习，又指出中俄正在加强军事合作。中非两国日前在南海仁爱暗沙附近海域爆发冲突，美国国务院发声明强烈谴责中国对菲律宾海军人员采取危险和挑衅行动，并呼吁中方立即停止破坏区域稳定的行为。菲律宾军方昨日说，事发时一艘载有8个人的中国海警刚性充气艇驶近并绕行停泊在仁爱暗沙的菲军马德雷山号拍摄，菲军派出两艘橡皮艇前往驱离，说中方人员在期间作出暴力而且具攻击性的反应，更使用木棍击打一名菲律宾的士兵的头部，导致他受伤。中国海警局挨晚发文严正反驳，说当时一艘小型巡逻艇例行巡逻时，菲军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多次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冲撞中方的巡逻艇。中方指控菲律宾先以蛙掌、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依法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和对等反制等措施，已经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中方批评菲律宾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要求菲律宾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英国首相府宣布，新任首相贝安德已经完成组建新一届内阁。在新内阁名单中，荷里安获任命为财政大臣，此前他因为不满国防开支安排而辞去国防大臣一职，国防大臣就由前卫生大臣斯卓添接任。斯卓添之前一度被视为热门首相人选，但是最终决定放弃参选执政工党党魁，并转为支持贝安德。至于其他重要国员职位，马曼廷获任命为内政大臣，文立斌出任外交大臣，顾以为掌管卫生部，而韦洛涛就出任商业创新及科学大臣。贝安德较早前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外发表演讲，强调新政府将推动40年来最重大的变革，建立全新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他指出，新政府将加强跨党派和地方合作，并会将更多中央权力下放至地方政府。 美股全线向下，受到美伊两国新一轮军事交火刺激，国际油价再度飙升影响，美股三大指数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1839点，跌307点，跌幅0.59%；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43点，跌14点，跌幅0.19%；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508点，跌12点，跌幅0.05%。呢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骤雨渐转频密，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1%。
6: 佛山西站旁大型社区廖创兴企业开发佛山翠湖绿洲商铺及车位连租约出售，即买即收租。WhatsApp 或致电56248822。
2: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7: 一早拎拎同你睇睇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火警喺鲤鱼墩道去长沙湾方向近九龙政府合署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嘅欣怡花园桥面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民安队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茶果岭海滨公园。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去东港，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隧道入口。睇埋新界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收费广场，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隔田村。仲有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8: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9: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10: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9: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10: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9: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10: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11: 历年最大规模嘅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人气虚拟同声音偶像，
12: 以及殿堂级潮玩大师等嘉宾，仲有多个舞台带嚟连串精彩节目，
11: 新增发掘到经典、怀旧、个人收藏玩具展销会，同埋 Comics Pop 本地漫画界武林大会，
12: 7月24至28号喺湾仔会展隆重登场，今年扩展至康五，全日都玩唔晒。
11: 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2: 财资大道，
13: 林洁莹、何文杰。 好，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啦，翻嚟呢一 part 咧，请到呢一位嘉宾咧，同我哋都倾下咧，立法会咧较早嘅时候，上个礼拜咧通过咗有关于地盘全面禁烟啦。咁其实咧，亦都咧已经有啲检控个案出现咗咧。睇翻地盘禁烟咧，而家有九宗嘅罚款啦，都鼓励市民举报添噶。我哋请埋咧呢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啦，就系、是、香港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啦。
14: Hello，早晨，两位主持人早晨。
13: 系啦，我哋讲紧咧上个礼拜五即系17号咧，已经正式实施咗咧，就系咧地盘方面全面禁烟啦。咁啊，工友有啲咩反应或者？工会在支持地盘全面禁烟当中有什么考量呢？
14: 是咁啊，其实地盘都平静嘅吓，咁啊，因为其实禁烟呢样嘢咧喺建造行业里边咧，其实都唔系新鲜事啊。咁啊喺十多年前嗰啲合约里边吓，其实都有规范啦，虽然冇法例啦吓，但系咧就合约里边系有要求啲承建商咧系要保持地盘咧系唔吸烟嘅吓。
13: 已经系十几年前嘅。
14: 十几年前啦吓，合约有啫吓。咁啊，当然喺执行起上嚟，但系都系相对宽松嘅吓。咁而且咧喺地盘里边咧都有设有吸烟区吓，咁啊多数咧以劝喻啊或者系以即系警告啊咁样，系真系好离谱咧先至会赶佢走嘅啫。咁啊大火之后咧，其实社会都关注呢件事啦吓。咁啊我谂行业里边咧都感觉到呢件事系严重嘅吓。当然我唔系话即系吸烟就引致绝对系引致唯一嘅因素引致地盘大火咁样啦吓。咁啊喺即系大火之后啦，政府都有意立法。咁我哋工会咧都做过一个问卷调查嘅。咁其实都发现咧，超过五成嘅工友咧，其实都赞成系地盘禁烟嘅。咁所以咧，喺呢啲几个因素里边咧，我哋工会咧系支持系地盘禁烟嘅，全面禁烟。
15: 当然啦，啲工友嘅自己都会担心自己嘅生命安全嘅，系嘛？即系地盘如果火灾，你未有消防系统噶吓，即系其实就即系不过巨大嘅意外，即系好多偶然。嘅情况啊，结合埋一齐啦吓，即系不幸嘅事。咁但系问题，好似今次香港立法得咁快啊，突然嘅香港速度嘅，即系而家即系过去好少有嘅。咁但系你话全面地盘禁烟，而又喺个地盘范围唔设禁烟区吓嘅城市咧，其实系冇乜嘅吓，即系世界上吓，即系去到咁彻底嘅。咁你即系你谂下，你如果嗰个地盘喺闹市咁啊，冇乜所谓啦，系嘛？咁你行翻出去食饭盒嘅时候，你都可能可以即系烟民工友都可以抽两口啊。但如果你嗰个地盘系好大嘅吓，北都嘅吓，沙岭嘅咁样
13: 吓，咁地区
15: 咁你真系个地盘范围，第日真系全面禁啦，跟住又冇吸烟嘅区啦。咁其实个咁彻底嘅做法，有冇啲工友都觉得即系到时唔知点算啊？
14: 咁啊，我谂咧都有少少误解嘅。其实喺我哋嘅法例里边咧，其实不嬲咧都系有禁烟检控啊呢啲咁嘅条例喺度嘅，其中两条啦吓。咁咧就一个咧就系罚嗰个承建商嘅，就嗰40万啦。另外咧就系罚啲工人咧就系即系15万嗰样嘢啦吓。之前其实政府去制定法例嗰阵时咧系参考呢两个条例去引申嘅啫吓。咁样当然啦，我谂全面禁烟地盘里边不设吸烟区咧，其实系有实际嘅需要嘅吓。咁因为咧，始终如果你喺地盘里边设有吸烟区，即系工友可以带烟或者系打火机入去啦。咁你个管理咧，其实系更加系难咗嘅。另一个层面咧，就系话有人话喂嘅几公顷嘅地方好大嘅，咁啲工友去食烟可能就唔方便啦。当然我估咧影响一定有。尤其是一些烟瘾比较深啲嘅工友咧，绝对系会有对佢哋有影响嘅。但系你谂深一层就系话，若果我哋喺地盘设立呢个吸烟区，我当系撇开管理嘅问题唔讲之余，就系话你要设几多个吸烟区咧？咁样咁，就算你系几公顷嘅，咁你设一个吸烟区，可能佢行出去同埋行出地盘咧，嗰个相差都唔会太大嘅吓。但系对于嗰个管理管理禁烟嘅政策咧，我相信个影响系会比较大。
15: 咁、一刀切啊，梗系永远好似听落去容易执行啦，系嘛？但系实际运作嘅时候，咁对于一啲可能真系甩唔到噶啦吓，咁老烟民啊，而家你知我哋都探讨过啦，系嘛？你工人平均年龄都有翻上下噶嘛？咁佢真系食咗几廿年啦，咁你即系有冇啲真系会唔听话咁咧？摄喺鞋底啊啲物里边啊，点都整两支入去 咁。
13: 你哋執行上
15: 更加隱藏咧嚇，即係嗰個行為會更加隱藏，而你仲危險咗咧？
14: 我相信咧都可能會有呢啲咁嘅情況嘅。呢樣嘢就真係不排除㗎，即係好似你話齋，佢食咗幾十年煙，係咪真係頂得住咧？可能都有啲咁嘅情況嘅。但係咧，我相信嗰件事咧係向緊正面嘅方向行緊。咁啊其實大火之後咧，地盤都基本上未有法例，其實都執行緊禁煙㗎啦嚇。咁我哋都訪問過我哋一啲業界嘅人士啦，佢哋都同我哋反映咧，就係話地盤吸煙嘅情況咧係舒緩咗嘅嚇，即係好多人都即係嗰個情況係改善咗嘅嚇。咁我。

0: 種咧，其實可能各方各面都有咧，有啲喺地面，有啲喺即係樓上高空工作。點樣可以執行全面禁煙當中嗰個執行難度或者挑戰係點樣咧？
1: 係嗱，挑戰一定有嘅。正如頭先所講，我哋地盤咧範圍大啦，最主要就係我哋地盤咧有好多窿窿罅罅嘅地方，啲工友散開咗去做嘢咧，你真係未必去控制得到佢啦嚇。當然，我哋第一個政策就係話，首先我唔俾啲工友帶啲煙入去先啦。咁其實已經杜絕咗一大部分噶啦。咁剩低落嚟嗰啲咧就係偷偷帶入去嗰啲啦嚇。咁當然我哋喺地盤裏邊咧，其實同安全政策一樣嘅，我哋有安全主任啊、管工啊，我哋判頭亦都有自己嘅管工啦。咁呢啲咧，其實喺平時我哋地盤執行安全政策裏邊咧，佢哋多一個 item 就係去睇睇啲工友有冇吸煙啦嚇。咁另外一啲就借咗一啲高科技啦，譬如我哋依家有地盤有 4S 系統啦，尤其係政府工程咧，其實基本都有嘅，有啲即係鏡頭啊、感應器啊嗰啲，其實都係幫助到嘅。
2: 咁其实啦，即系工友即系食烟本来就即系唔好嘅习惯嚟噶啦，吓确实系咁但系要咁执行嘅时候，有冇啲配套咧？有啲人话送啲咩戒烟贴啊，咁有啲咩特别
0: 有啲咩支援咧？
2: 支援咧吓，有冇用咧？
1: 有嘅，其实我都同业界倾过咧，其实雇主都好愿意去提供呢啲咁嘅，譬如有啲奖赏啦，你戒到烟，咁可能有啲乜嘢嘅一啲奖赏啦吓，咁亦都政府有啲戒烟办啦，咁都有好多课程咧可以帮助我哋工友咧，雇主都愿意系协助提供一啲方便嘅。咁问题就系话，即系我哋工友系愿唔愿意去戒烟嘅啫，始终都系嗰句啦，戒烟即系吸烟咧，其实都系有害嘅。
0: 吸烟危害健康啊，对自己都系好嘅。咁但我想问下咧，即系要推行全面禁烟咧，那个监督责任咧，其实地盘方面都可能有好多唔同嘅工种啊，亦都有承建商分判商。工友等等，其实监督的责任又由边个去负责，边个去监察呢？
1: 系嗱，呢样嘢其实劳工处都有讲过嘅吓，咁我或者即系都用我嘅见解去理解一下啦。其实第一样即系工友自己本身啦吓，咁你唔食烟就监督自己啦吓。第二咧就系嗰个管理嘅责任，个管理责任咧，其实我哋一个地盘里边咧，嗰个总承建商佢系负责管理嗰个成个地盘嘅。咁当然佢系最终嘅嗰个管理者啦吓。咁当然佢下边咧会有好多分判啦吓，咁二判啊、三判啊咁样嗰啲落去啦。佢要管翻总承建商咧，佢就唔系聘请啲工人嘅，系啲二判聘请啲工人嘅。咁二判佢有责任去管理翻嗰个自己嘅工人啦，令到有啲政策可以控制到啲工人咧，即系管理佢哋唔好俾佢哋吸烟啦吓。当然你嗰个总承建商，你有冇去做一啲政策去监管你嘅分判去做好呢样嘢咧吓？咁最终我觉得即系嗰个成个整体嘅管理都系应该系总承建商。
2: 咁啊，即系总承建商去即系佢梗系主观意志，梗系话好啦，大家听听话话啦，乖乖地啦。咁但系实际嘅时候啊，即系好似头先你咁讲嘅，个业界啲合约一早都系叫人哋禁噶啦。不过就真系行嘅时候就已经行唔到啦。咁而家又话要用多啲科技啦，吓点样红外线搜身啊？咁系咪做得到嘅咧？科技帮到几多手咧？又？
1: 我諗唔係百分百嘅，始終科技呢你都係要人去應用嘅。我就算有一啲高清嘅鏡頭，或者有啲紅外線嘅探測器都好啦，你都要人去操作㗎嘛。咁我諗成個管理系統裏面呢，佢究竟點樣去善用呢啲科技，或者善用我哋嘅人手係好重要㗎，同埋你嗰、那個成個管理嘅理念。我諗呢個呢係同嗰個我哋地盤裏面嘅安全政策係一脈相承嘅吓，你见到咧，其实有啲公司系会做得好啲嘅，有啲公司系真系做得差少少嘅。這個、呢个咧就系、是、要睇佢间公司嗰个执行力度同埋个决心系点样。
0: 你哋讲开安全政策啦，其实咧讲紧咧工业安全其实好重要啦，一单咧都嫌多啦。咁但系咧今年去到而家咧，其实个工业意外都有多，亦都咧唔系偶然发生啦。其实你点睇呢个即系成个行业嘅趋势咧？
1: 系嗱，我哋即系都唔好妄自菲薄先啦。喺我哋嘅成个行业里边呢几十年里边咧，建造行业嘅安全咧系有改善嘅吓。呢、个通过咧系政府啦、劳工处啦、我哋业界啦、工友大家共同嘅努力咧，我哋嗰个

0: 如果咧係一路降低緊嘅，但係咧無奈地咧，我哋見到即係呢十年八年裏邊咧，我哋都每年都有十幾甚至乎去到二十個嘅工友咧係死亡嘅。呢、這個咧係一路咧係持平緊啊，似乎咧我哋遇到個樽頸。今年咧其實係即係上半年嚟講咧，其實係非常之唔理想嘅。我到七月份咧，其實我哋已經有14個工友係死亡，有2個工友咧係重傷嘅嚇。咁我自己覺得咧，即係究竟嗰個原因係乜嘢咧？當然係方方面面嘅，牽涉到一啲政府監管啦、政策啦、一啲地盤管理啦嚇。咁我諗咧主要係地盤嗰度咧。嗰、那個管理可能咧就落唔到地啦嚇，我哋有啲可能趕工啦，可能有啲工友係自己嘅疏忽啦，亦都有啲地盤一啲監管嘅疏忽嚇。我哋見到好多一啲事故咧，其實根本佢唔應該發生嘅。若果我哋係大家都係有份心去做嗰個即係嗰個安全文化，大家都係著緊揸住呢樣嘢咧，其實可以避免好多死亡事故。
1: 咁尤其是喺嗰個管理層係嘛，即係唔係話工友前線嗰一班配唔配合，而係話係執行中層嗰啲落實一啲指引啊，或者落實一啲即係檢測啊，即係因為周知無日噶嘛，呢啲係即係棉乾水濕嘅地盤，係一個即係臨時嘅地方嚟噶嘛，所有嘢都係要睇到好緊嘅，或者你即係稍一不跟一啲指引，做開係咁啊咁啦，咁其實佢意外就係意外啦，意料之外，仲要係可能有啲意料之內嘅嘢喎，你都唔去執緊佢，咁就出啲咁嘅大亂子啊！咁但係我哋香港過去都係講話我哋好專業噶嘛，唔喺各個範疇都係啊！咁喺地盤方面，我哋個專業化嗰個水平，我哋點樣可以再提升呢？
0: 我相信咧就香港建造行业嗰个专业咧系无可否认嘅吓，咁我哋香港咁多年里边，我哋见到维港两岸咁多我哋嘅建筑物，其实呢啲咧都喺世界先进水平嘅吓。当然喺我哋咁多勤勤恳恳嘅一啲从业员里边咧，我哋都会系可能有时会妥懒啦吓，或者有时咧系会有一部分人咧可能系嗰个意识冇咁好嘅。我諗即係點樣去做得更好呢？第一樣嘢，我哋監管就不能夠鬆懈嘅。似乎依家有個情況呢，就係我哋有啲地盤嗰個資源嘅問題啦嚇。咁我哋都有啲數據講，就係話我哋對於一啲監管嘅嗰個錢係縮小咗嘅嚇。咁你知你有10個人監管同埋2個人監管又爭好遠噶嘛？咁你少咗個監管之後呢，就自然嗰個情況係會差啲嚇。咁另外一樣嘢就係培訓啦嚇，我哋點樣去令到我哋嘅工人又好，或者我哋嘅工程师又好，点样去做多啲培训呢？我谂呢啲都系值得业界去思考
2: 嘅。咁讲紧咧，我哋其实咧都有部分系输入外劳啦。其实你睇翻一来嗰个迫切性啦，因为以往就话建筑工人唔够咧，就系要输入外劳啦。但系咁过去几年，其实大家知道市况系旧年年中先开始好翻啲啦。咁而家嘅实际情况又系点咧？
0: 我谂呢个咧就要睇实际嗰个市场嘅需要啦吓。咁头先你话啦，就系、是、其实我哋喺2023、2024年嗰陣時咧，嗰個建造行業咧都係仲係好火熱嘅。當時咧嗰個人力嘅需求咧係有啲緊張嚇。當然甚至乎依家都係咧，我哋我可以講依家絕大部分其實嗰個人力需求都唔係話太緊張嘅，係但係咧我哋始終都係有一啲係冇人做嘅嚇，
2: 即係有啲工種
0: 係有啲工種個別嘅工種啦嚇。所以我哋都認為咧，就係話你按實際需要啦嚇，始終嗰個你真係冇人嚇，或者係冇呢啲人入行嗰陣時咧，我哋係有需要嗰陣時輸入，而唔係話放開個大門咧就攬於去輸入，呢個絕對係唔理想。我哋唔能夠將話即係維護本地工人生計咧，係一個口號，呢個絕對不能夠嘅。咁啊，前嗰輪咧，其實即係議會咧都出咗個人力資源評估啦，就話我哋係2030年咧，我哋需要幾多嘅人手啦嚇。咁其實2030年你到依家其實都有一段距離噶嘛。係嘅，我哋依家嗰個工程量係少咗嘅嚇，尤其係私人工程咁樣。咁但係咧，若果你以呢個人力資源嘅評估咧，即係話我哋係預計我哋嚟緊。

0: 未来尤其北都啊开嗰阵时咧，我哋系会即系多工程咗嘅、哦。咁多工程咗唔通依家其实即系有一段时间喺度，我哋未加紧去培训咯，培训本地嘅工人系真系我哋做足晒呢啲嘢，到时真系仲缺人嘅，我哋再考虑去输入外劳啦。另外一样嘢就系话都有人话就系话依家嗰个年青人入行啊都少嘅。咁、其实咧我就比较乐观啲啦吓，但系咧你都要解决某啲問題嘅，譬如我哋依家嗰個工業事故頻繁啦，第二就係欠薪欠糧嘅問題啦，呢啲你係都係窒礙咗我哋年青人入行嘅。咁、另外我諗政府都可以做好啲人力評估嘅，即係人力資源嘅配套啦。譬如我哋有啲閒置嘅一啲人力嘅資源，我哋係咪可以發掘佢？譬如女性啊咁樣，依家好多女性都係入地盤嘅嚇。咁呢啲我哋做好佢，係咪可以令到我哋更多人入行咧？
1: 咁样，但系其实，譬如澳门啊、新加坡呢啲咁嘅小城市，吓、都系好靠劳动力咧要输入嘅吓。咁、香港过去都呢道门都闩得太紧啦吓。咁、我哋亚洲嚟讲个建筑成本亦都名列前茅啊嘛。咁、其中即系人力不足都系一个成本个原因之一啦。咁而家其实譬如话即系预制组件啊，咁政府都工程啊，公共工程啊，起楼唔系净起楼噶，马路啊、天桥嗰啲都可以預制噶嘛，嚇咁呢啲係咪即係亦都令到工程嗰個壓力係減少咗啦？即係對工友嘅運作係點咧？
0: 會嘅，咁其實咧就嗰、那個依家咧嗰個建造行業咧其實不斷改變緊噶、MIC 啊嗰啲嗰啲預製件啊，其實咧
2: 係
0: 會係組裝合成啊，係會人力嘅需求係少咗嘅，加上咧機械人 AI 咧，我估呢個係一個潮流嚟嘅，係必定係會繼續發展咧，係減少人力嘅資源嘅投入，而提高嗰、那個即係嗰個產出嘅。
2: 最緊要唔好咁多傷亡事故發生啊，一單都嫌多嚇。咁今日咧，我哋同咧周思傑傾到呢度先啦，多謝曬你。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早上九点二十七分，
5: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
6: 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7: 日间睇港股，
8: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9: 道指系新高嚟噶，
10: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9: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吓，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11: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9: 终于咧第十次
10: 爆炸啦，
9: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10: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8: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12: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3: 无论揾楼定放盘，浏览中原网页及中原地产 App， 有海量笋盘配合 VR 睇楼同 AI 装修预览，仲有中原估算，每周提供130万个私人住宅单位嘅估算价，参考埋中原城市领先指数，让你楼宇买卖更精明。睇完资料记得联络中原地产团队，中原地产牌照号码 C000227。
1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5: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14: 银色旅途，
15: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5: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14: 银色旅途。
16: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17: 新城财经台。
4: 早上九点半，
1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港股轻微高开，恒生指数高开7点，开市报25,150点。新经济股个别发展，阿里巴巴再升2%，京东上升

0: 腾讯微升，美团、小米、百度和快手跌 1%， 正扁股上升，中芯国际升 3%， 华虹宏力升 4%， 南起科技和兆易创新升 4% 和 3%， ASMPT 委任英特尔前高层为行政总裁，股价上升。 AI 股反弹，智普升 4%， Minimus 升半成。国企指数低开不足一点，开市报8381点。美军连续第十晚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伊朗传媒报道多地都传出爆炸声，包括南部霍尔木兹金省的阿巴斯港、石里克、伦格港和格什姆等等，还有南部切拉子和中部伊斯法罕两个主要城市。据报东南部的黑巴哈尔和科纳拉克最少传出14次爆炸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扬言伊朗会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必须为此付出几倍的代价。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美军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机，并增调空中加油机到中东地区。美军中央司令部早前公布，三名美军在上个礼拜的袭击中丧生，另有一人失踪，令到美伊冲突二月爆发以来阵亡美军人数增加到17人。美国国防部就说，自今个月7号恢复攻击伊朗以来，有近100名美军受伤。阵亡士兵的遗体将会星期二晚运抵美国特拉华州，特朗普将出席迎灵仪式。白宫表示，美国将会对加拿大一系列产品征收 50% 的惩罚性关税，以回应加拿大对美国汽车、酒类和乳制品的歧视性待遇。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三项公告，依据已经有近100年历史的1930年关税法实施有关关税。这条条款允许美国对他认为歧视美国商品的特定国家，向他们进口货品征收最高 50% 的关税。白宫话，受影响的加拿大产品范围广泛，包括葡萄酒、冰球棍和水泥等商品。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关税、税费和其他收费基础上重复征收。英国首相府宣布，新任首相贝安德已经完成组建新一届内阁。在新内阁名单中，荷里安获任命为财政大臣，他之前曾经因为不满国防开支安排而辞去国防大臣一职，国防大臣就由前卫生大臣斯卓添接任。斯卓添之前一度被视为热门首相人选，但是最终决定放弃参选执政工党党魁，并转为支持贝安德。至于其他重要国员职位，马曼廷获任命为内政大臣，文立斌出任外交大臣，故以为掌管卫生部。贝安德较早前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外发表演讲，强调新政府将推动40年来最重大的变革，建立全新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他指出，新政府将加强跨党派和地方合作，并会将更多中央权力下放至地方政府。英国新任首相贝安德在履新第一日，分别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法国总统马克龙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等多国领袖通电话。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他同贝安德进行了一次非常愉快的谈话，并透露两人将会在不久的将来会面。特朗普表示，两人讨论了北海石油、贸易、军事同盟、霍尔木兹海峡清除水雷和很多其他议题。英国首相府就表示，曾任大曼彻斯特市长的贝安德向特朗普表示，期望对方在未来的访问行程中能够有机会亲身感受曼彻斯特的独特魅力。贝安德之后同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自己以及英国对乌克兰人民的坚定承诺。贝安德并邀请泽连斯基在最早的可行时间访问英国。日本防卫省话，中国海军军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进行射击训练，日本政府已经向中国提出交涉。防卫省话，中国同俄罗斯海军共四艘舰艇星期日凌晨在冲之鸟岛西南海域航行，其中一艘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进行机枪射击训练，期间日本海上自卫队护卫舰监视情况。日本政府以此举可能危及周边船舶航行安全为理由，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国提出交涉。在英国访问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较早时表示，中俄海军舰艇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进行实战演习，又指出中俄正在加强军事合作。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骤雨逐渐转频密，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
5: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 一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1: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7: 一早玲玲同你睇睇出边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深井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新界区交通，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喺豪景花园，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世界花园。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欣怡花园桥面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嘅龙尾喺民安队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港岛区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隧道入口，仲有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8: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9: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
8: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见返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呢，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呢，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9: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1: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12: 恒生指数今朝咧暂时系跌紧81点啊，跌幅0.3%嘅。咁啊，琴日急升之后咧，暂时就回一回。指数方面咧，今朝有啲回吐嘅压力。咁啊，另外喺涡轮市场方面嘅部署应该系点样咧？今朝接通咗系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嘅董事谢婉彤。早晨 ，Fiona。
13: 早晨 ，Michelle， 大家好。
12: 好，指数产品嘅部署有咩睇法俾我哋？
13: 冇错啊，恒指方面啦，今日高开啦，咁最新咧就系转跌嘅，咁而家考验紧25,000嘅一个关口啦。咁如果希望咧继续部署恒指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恒指牛证产品62360，收回价系24,850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55倍。相反要睇淡嘅就可以留意恒指红证产品55964，收回价系25,500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66倍。
12: 好，咁我哋另外留意翻啲个股嘅表现啦。700腾讯，咁啊今朝暂时见佢微跌0.1%，腾讯嘅部署如何？
13: 冇错啊，腾讯方面啦，咁近日咧股价咧咁都上扬嘅，咁喺两场市场资金流方面咧，见到唔少嘅投资者咧近日啦，咁其实咧都部署一啲好仓嘅产品，不过琴日咧就见到唔少嘅投资者反而咧好仓嗰啲嘅一啲资金咧就系获利离场嘅，咁有部分嘅投资者咧就系部署相关嘅一啲淡仓产品，咁若希望咧继续部署腾讯股价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腾讯认购证27567，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4倍。相反要睇淡嘅就可以留意腾讯认沽证15003，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6倍。
12: 好，咁跟住留意翻啲金融类股份，汇丰控股今朝就暂时跌紧有1.1%，咁啊汇丰嘅策略如何？
13: 冇错，汇丰方面啦，咁啊去到上个星期五啦，咁曾经咧高见158.4，咁啊破顶噶，咁啊去到今日啦，暂时嚟讲咧就股价咧就微跌紧一个百分比，咁要希望咧继续部署翻个汇丰嘅股价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汇丰认购定29045，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8倍。相反，如果睇淡嘅就可以留意汇丰认沽定13729，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5倍。以上所讲股份全部都冇持有。
12: 好，唔该晒啊！重复一次啦，恒生指数嘅牛证咧系62360，红证系55964，腾讯 call 系27567，腾讯嘅 put 系15003，汇丰控股 call 系29045 ，put 咧就系13729。唔该晒。
11: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14: 开始直击。胡孟清、魏美珍，
12: 早晨各位听众，今朝恒生指数咧系轻微高开紧咧系7点啦，之后咧就系转翻做跌嘅，咁啊今朝高开咧就系开个位系25150，咁而家咧系倒跌翻49点，25092点，跌幅大概有0.2%。至于科技指数暂时系升紧少少，暂时系升紧12点嘅，科技指数4764点，升咗0.2%，咁啊琴日香港呢边咧就升咗580点嘅，咁啊指数咧系上翻25001嘅楼上，咁啊今日翻嚟暂时见到有少少回吐嘅压力啦，咁啊但系又唔系话太严重，咁啊留意翻咧今朝喺蓝筹入面，我哋先睇咗蓝筹嗰边嘅情况先，咁今朝咧就系升得比较好嘅咧，就最好嗰只咧系联想集团992嘅，升紧3.8%，咁啊另外仲有就系做得相对好嘅。都是啲科技类嘅股份啦，981中心国际咧升紧1.9%，比亚迪电子系升1.7%，咁啊隔夜美股咧啲芯片类嘅股份啊 AI 概念股咧都升翻嘅 ，NVIDIA 啦升2%啦 ，Intel 同埋美光咧亦都有大概5%嘅升幅。我哋今日翻嚟睇睇而家981中心国际咧，暂时系升紧有1.7%，做紧系71蚊嘅水平嘅，今朝咧系升咗个3，咁啊至于。佢琴日咧就係、是、有粒十字星出咗嚟嘅，咁啊琴日咧就係、是、埋单计数咧，佢升咗3%，不过喺上个星期五咧，佢杀落嚟咧都落得几急嘅，咁咧就係、是、上个星期五咧，佢係跌咗9.9%，咁啊琴日出翻粒十字星，嗱今朝翻嚟咧佢就开咧就开71.5元，咁而家系71.2元，咁啊开高咗之后，而家暂时阴烛，咁啊睇睇一间个情况会系点样啦，咁啊再睇埋咧就系、是、华虹宏力，今朝升紧4.8%。做紧149.8元，升咗系有6.9咁多，咁佢喺上海上嗰只亦都系有反弹嘅。上海嘅华虹宏力今朝做得比我哋还要好啊，升5.7%，喺上海上嗰只咧系350.63元人民币嘅。华虹宏力今朝升5.4%啊，至于琴日咧佢埋单计数咧系有大概3%嘅升幅，不过佢呢几日咧都系出阴烛，24 六七，佢已经连续咧系有七支阴烛嘅，不过琴日咧就阴烛得嚟咧系升住收嘅，咁今日睇下可唔可以上市上面有一条五十天线等紧佢，五十天线系156，佢今朝最高嘅时候见过151.2噶啦，而家咧就系150.3，升紧系7.3，升幅方面咧系5.1%。好啦，咁啊今朝做得好啊，仲有就系啲金矿类嘅股份啦，2899紫金矿业今朝升紧1.7%，做紧36.6。咁今朝喺 A

0: 股嗰只紫金咧就跌紧0.1%嘅。咁啊，另外仲有一啲资源类嘅股份，3993只洛阳木业，今朝都系有得升嘅。咁但系亦都系啦，内地股市喺上海只洛阳木业 A 股咧就跌紧0.7%，香港呢边咧就升紧1.1%。咁仲有就系留意翻石油类股份，咁啊，琴日两桶油都好飙青，咁啊，今朝翻嚟咧两只都有回吐压力，中海。由昨日那支洋竹是有 5.1%， 接近 5.2% 的升幅，今朝是出回暂时是阴竹来的，跌紧 1.8%。 另外857中石油就是9.74，今朝跌紧 2.5%， 跌了2.5%。
1: 咁啊，尋日最大嘅消息咧，嚟自月之暗面啦，推個 Kimi K3，咁啊引爆到啦，全個中國啊、香港啊嗰啲 AI 概念股咧都翻生，咁但係日韓台咧個股市就牛牛地啊，咁啊日本仲放假添，咁所以尋日咧啲資金又翻埋嚟，咁啊谷到我哋咧上翻嚟，不過都係3000億啫，但係國家隊就因為中證監開座談會咧，鼓勵啊多啲啊並駕齊驅啦，要引導資金入市咧，觸發到咁啊市場憧憬國家隊啊600億掃 A 股喎，帶挈埋我哋啦。
0: 係啊，咁啊亦都有啲公司啊開始有增持啊，有回購啊啲消息啦。琴日我哋都講咗好多啊。好啦，咁啊跟住落嚟，指數而家恆生指數跌緊11點，內地股市嘅情況又係點樣咧？

0: 好，听众朋友，欢迎走入今天的沪港一线通。那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在这儿是甜甜与您相伴，请出来自于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上午好。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目前恒指微涨5点，是报在了这个25.1%。哎，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已经回到了一个下行的状态，下跌了7点， 跌0.03%，2万5103点。那早盘目前来看呢，指数还是没有找到方向。 国指方面呢，下跌12点，跌 0.15%， 报 8369点， 科指报 4764点， 上扬12点，涨 0.26%， 大市成交金额 439亿元。 盘面当中呢，有 612家个股上扬， 476家下跌。 而在蓝筹之中表现最好的目前是阿里巴巴，上扬 3.42%， 报在 120.8元， 也是一个月的新高所在。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 情况。好的，一提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A 股市场方面的情况。今天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呢，开盘是一个高开，今天沪深两市都是一个高开，但是呢，走势还是出现了一定的分化。上证指数开盘呢是在3812.16点开始了全天的交易，到目前为止呢，最高点也就是今天的开盘点位3812.16点，随后就出现了一个震荡下行。那这会儿呢，最新是报在3781.10，跌了 0.40%，到目前为止，上海市场的成交是达到2724.6100万元。深圳成分股指数呢，今儿也是一个高开，是在13656.08点开始了全天的交易。 开盘之后呢，有一个小小的下沉，指数最低是触及到了13561.97，随后快速的回拉，盘中最高是碰触到了13761.87，那这会儿的涨幅是达到0.49%，量能方面是达到3317亿1600万元。目前两市的成交已经是超过6000亿的这样一个量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创业板。 创业板市场最新是报在3469.37点， 涨了 0.73%， 量能方面是在1508亿5000万元。 而从行业板块的一个角度来看呢，今天这个相对来说走得比较强的稀土板块，今天整个稀土板块开盘之后就开始不断的这样一个攀升，其中呢，我们看到中国稀土现在最新是报在48.9毛1，涨了 3.69%， 那整个稀土板块的涨幅是达到了2.71%。 还有呢，今天在盘面当中，像跨境支付概念啊、能源金属啊、 GDR概念、 数字货币概念，今天都是涨幅居前的板块，贵金属板块也是受益于国际金价的这样一个

0: 回暖呢，所以贵金属板块今天在盘面当中是录得了 1.61% 的这样一个上涨。而市场盘面当中表现相对比较弱的，我们来看一下，表现相对比较弱的是装修装饰行业，整个行业跌幅是达到了 4.71%。 那么其中呢，除了江河集团有 2.89% 的这样一个上涨之外呢，在这个板块当中其他个股是全线飘绿，恒尚节能更是直接开盘不久就直接是封在跌停板上，跌停板曾经一度被打开，但是立马又牢牢的封住了。还有我们看到豪尔赛也是跌了 9.63%。 那除了这个板块之外呢，元件板块今天也是相对比较弱，是跌了 4.15%。 好了，继续交给乙提来了解一下港股的最新动态。
1: 好的，谢谢。那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一下各家的板块的走势。那今天来看的话，科技相关股份的表现还算是不错啊。那在这个蓝筹的前排位置，我们看到了联想集团目前是来到了蓝筹榜首位置，涨 2.8%， 报在22.02元。同时一些芯片股份也是走强，像这个中芯国际就涨 2.15%。 手机设备里面，这有光学涨 1.92%。 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133点，下跌9点，跌0.04%。接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晋山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早上9:52。
5: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6: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清姐胡孟清、Michelle 魏美珍做你嘅投资军师，拆解大市形势，助你提高胜算。记住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55，清心简论。
7: 开始直击，
8: 胡孟清、魏美珍。
9: 好，指数而家暂时跌紧有11点，跌幅咧系0.04%啊，25132点。
10: 高开唔系好多，但系都出现高开低走啊。
9: 高开7点嘅，而家指数暂时咧就唔拖唔水啊，跌紧29点。我哋留意翻啲个股嘅表现啦。琴日只阿里巴巴就好飙青嘅，咁啊今朝翻嚟暂时系要有啲回吐嘅压力嘅。咁今朝咧就系跌紧有而家升与跌之间跌紧大概2毫子啦，116.5啦。今朝咧就系曾经升过上去咧系121蚊嘅水平挡住咗，琴日咧佢就系升咗3.7%。咁啊，今日曾经咧就挨近去上面有条100天线系122.2嘅。
10: 阿里巴巴咧有一个负面啲嘅消息啦，咁就系佢啊嘅全球速卖通咧系被欧盟啊罚款5.5亿欧元啊，罚5.5亿欧元。佢旗下嘅呢个全球跨境电商平台全球速卖通啊，咁咧
9: AliExpress 系啦
10: ，AliExpress
9: 系啦
10: ，AliExpress 咁跨境电商平台啦，咁佢咧就因为俾欧盟嗰边有啲指控啊，就话佢未能够妥善咁样评估啦呢个平台啊，可能咧有人摆咗啲假货上去卖啊，有冇采取措施嗱都算，即系买啲劣质产品或者卖假货都算，但是你没有采取措施去阻止同埋将嗰啲假货下架呢就是你嘅问题啦。咁所以欧盟呢决定处罚佢5.5亿欧元。咁阿里呢就觉得实在是太离谱啦，你罚得太多啦。咁佢要上诉。
9: 咁今次呢係欧盟委员会呢根据一条叫做数码服务法去罚佢5.5亿欧元嘅，折合返做港纸大概係49.2亿港元，亦都係呢个法例实施以嚟最高嘅罚款额。咁欧盟嗰边呢就要求呢一间全球速卖通呢就喺10月20日之前要提交补救嘅方案，如果方案喺12月之前呢係攞唔到监管当局嘅通过呢，咁佢哋就可能会面对进一步

0: 步的处罚。咁阿里咧就话，对于欧盟嘅决定啦，同埋不成比例嘅罚款咧，系觉得好意外嘅，就唔同意有关嘅裁决。咁佢哋话有关决定咧系忽略咗佢哋风险管理架构，同埋公司作出嘅重大同埋主动嘅改善，亦都话一直都有同欧盟委员会合作嘅，配合翻当局不断调整嘅监管要求。因此公司咧而家系审视紧有关决定啦，亦都会考虑所有嘅可选项，系啦，咁啊会睇下点样发展落去啦。今朝股价暂时116蚊啊，跌紧8毫子嘅阿里巴巴。
1: 咁另外睇埋只700腾讯啦，700咧其实又唔系太差嘅，因为寻晚咧喺外围啊嘅 ADR 咧，其实收市腾讯仲表现比较好啲，因为大部分嘅港股咧都系跌住收。
0: 嗯，今朝
1: 三大指数都连跌第三日啦。
0: 系啊，咁啊今朝咧就系跌紧今朝咧系473蚊嘅腾讯。跌紧4.8%，跌幅咧系有1%嘅，而家已经有1%。头先个低位见过472.8，咁啊隔夜美股咧三个重要指数咧，道指咧就系跌咗307点嘅，咁啊之前咧就曾经系有升过嘅，咁啊但系埋单计数系跌咗307点。咁啲个股啦 ，NVIDIA 曾经升过2.4%，收市就得翻0.2%嘅升幅。Intel 同埋美光咧就 Intel 咧就系升咗2.1%。Micron 咧，美光咧就升1.9%。
1: 咁啊 ，SpaceX 咧就已经跌到落去$120噶啦，系跌穿咗添啊！咁啊，埋单跌3.3%啦，今次真系割韭菜啦！咁美股三大指数属于先高后低啊，全部都系先高后低。好彩我哋金融指数咧就冇事，咁啊仲升，但系升少少嘅啫。但系美股咧，如果睇翻呢三晚咧，系连续三支大阴烛，由佢第一支咧系穿头破脚，系咧一支大过一支啊，咁所以都要留意住，而家咧距離啊，其實由53,289点啦，一個係7月7日嘅高位啦，已經得翻去到51,800咧，都唔見好多啦。
0: 係啊，咁啊 ，SpaceX 咧已經係上市之後嘅低位嚟啦。蘋果咧亦都係跌咗2.1%。另外，琴日比較滾動嘅就係啲油價啦。咁琴日報油喺我哋呢個時段咧就上翻係90嘅。今朝我哋再望一望，而家報油咧就係暫時88.75美元一桶，今朝係跌緊0.2%。咁我哋琴日就几桶油都得啊，883中海油今朝跌翻1.7%，23.48，有啲回吐，跌紧4.2毫子，857中石油亦都跌9.77，今朝跌2毫二，跌幅系2.2%。
1: 咁啊，市场喺美伊嘅战事上高咧，咁就未有啲乜嘢新嘅消息，咁啊，以为咧可能有人去。促成佢哋想佢哋快啲埋台又再傾，咁咧就開始有啲氣氛緩和。但係其實雙方咧而家都未有出聲啊。咁但係個油價咧借啲椅又回吐啦。咁仲有另外咧就係頭先講嘅國家隊啊。咁啊國家隊咧因為尋日啊中證監開座談會啦。咁希望有多引導資金入市，試完咧就係近期啊個上證指數咧就側穿咗一個好關鍵嘅支持位3800穿過，咁而家真係唔做啲嘢唔得啦。咁但係600亿人民幣咧已經係獲披露啊，已經係增持緊，不過全部都係 A 股嘅資產。咁啊加埋開會，似乎咧市場就有啲憧憬啦，會唔會再進一步引導中長期嘅資金入市啊？咁我哋又開心埋一份咯。咁我哋又上翻25000關口樓上啦，但係唔知守唔守到啦今次。但係因為 A 股咧依然都比較挫啊。
0: 咁今朝上证暂时系3761点，跌紧35点；深证暂时系跌紧90点，13519点，跌幅咧系大概0.6%。我哋再睇睇恒生指数啊，而家暂时跌紧14点，25127。咁至于科技指数系升紧，微升紧3点嘅，4756点，升幅0.08%。暂时成交金额系593亿。
2: FM102.4 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上昼10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 英国新任首相贝安德完成组建新一届的内阁。在内阁名单中，荷里安获任命为财政大臣。他早前因为不满国防开支安排而辞去国防大臣一职，而国防大臣就由前卫生大臣斯卓添接任。斯卓添之前一度被视为热门的首相人选，不过最终决定放弃参选，执政工党党魁，并转为支持贝安德。其他重要国员方面，马曼廷留任为内政大臣，文纳宾出任外交大臣，顾尔维会掌管卫生部，韦诺涛就会出任商业创新及科学大臣。贝安德早前在唐宁街十号首相府外发表演说，强调新政府将会推动40年来最大的变革，建立全新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他说新政府将会加强跨党派和地方合作，并将更多中央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而贝安德在里森的首日就分别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法国总统马克龙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等多国领袖通电话。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他和贝安德进行了一次非常愉快的谈话，又透露两人将会在不久的将来会面。特朗普说两人讨论了北海石油、贸易、军事同盟、霍尔木兹海峡清除水雷以及很多其他议题。英国首相府就说贝安德向特朗普说期望对方在未来的访问行程中能够有机会亲身感受到贝安德曾经担任过市长的曼彻斯特的独特魅力。贝安德之后和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自己以及英国对乌克兰人民的坚定承诺。贝安德又邀请泽连斯基在最早的可行时间访问英国。而在和马克龙通电话时，贝安德展述了将会怎样继续深化英法两国的紧密关系，双方并就支援乌克兰、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在能源和国防领域的合作进行讨论。美军连续第十晚对伊朗发动攻击，伊朗传媒报道多地都传出爆炸声，包括南部的霍尔木兹金省、亚巴斯港、石里克、伦格港和格什姆等，还有南部的切拉子和中部伊斯法罕两个主要城市。据报东南部的克巴哈尔和科纳拉克最少传出14次爆炸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扬言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必须为此付出几倍的代价。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美军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机，并增调空中加油机到中东地区。美军中央司令部早前公布有三名美军在上周的袭击中丧生，另外有一人失踪，令到美伊冲突2月爆发以来阵亡的美军人数增加到17人。美国国防部就说，自今个月7号恢复攻击伊朗以来，有近100名美军受伤。阵亡士兵的遗体会在星期二晚抵达美国特拉华州，特朗普将会出席迎灵仪式。白宫说美国将会对一系列的加拿大产品征收 50% 惩罚性关税，以回应加拿大对美国汽车、酒类和乳制品的歧视性待遇。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三项公告，根据已经有近百年历史的1930年关税法实施有关关税。这个条款允许美国对其认为歧视美国商品的特定国家进口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根据白宫发布的情况说明书，受影响的加拿大产品范围广泛，包括葡萄酒、冰球棍和水泥等产品。新关税会在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零时一分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和其他收费的基础上重复征收。屯门公路发生交通意外，有多人受伤。一架城巴沿着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慢线行驶，去到近深井对开时怀疑失控，自炒撞博。据报有人被困，最少有9女1男受伤。救援人员正在现场展开救援。受到事件影响，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交通受阻。港股早段是表现是牛皮的，恒生指数轻微高开7点之后一度转跌，最新又再回升翻。最新报紧25,170点，升27点，成交有642亿。啲新经济股咧就系个别发展，阿里巴巴再升1%，京东方面最新系升紧1.8%，腾讯最新系冇升跌报477.8，美团最新升紧5仙到86.35，小米最新就系偏软噶， 晶片股就是上升，中芯国际

0: 最新是靠稳。华虹宏力方面最新是升紧3%，蓝起科技最新是升紧大约有是跌紧1.8%噶。AI 股是做好，智普反弹7%， Minimax 最新就是升紧%。国企指数报8387点，是升5点。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骤雨渐转频密，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
6: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8: 继续拎同你睇睇出面嘅交通情况，先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深井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新界区交通，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喺大榄上斜，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窝打路道翻沙田九龙塘会一段系车多啲啲，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嘅龙尾喺九龙面粉厂，睇埋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维园一段比较多车，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在广告牌，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在中环广场，特别靓仔位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还有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9: 喂，雨水，
10: 污水，你起雨水渠嘅，
9: 一起玩啦，
10: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是两套独立的系统，污水入了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9: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10: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9: 渠务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11: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12: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11: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12: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11: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12: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13: 想知道香港人喺大湾区点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4: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嘅湾区港人，分享佢哋嘅经验。
13: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4: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13: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1: 股价速报。
15: 好，翻嚟我哋睇睇恒生指数，今朝暂时咧系窄幅上落，而家暂时升紧11点，而家升幅0.04%，25153点。至于成交金额系687亿，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阿里巴巴而家118.2元升紧个四，腾讯476.8跌咗1元，智普咧系946.5升紧56元，升幅6.2%，恒 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咧系3033.68，今朝升咗2仙。华虹宏力146.7系升咗3.7，盈富基金25.64指升6仙。南方海力士 ETF 系54.9，升咗2.3，升幅4.3%。中芯国际今朝做紧70.05升3毫子，升0.2%嘅。咁啊，另外咧，我哋再睇睇而家暂时恒生指数咧系升紧10点啦。至于第九位咧，有长飞光纤光缆127，跌紧14蚊，跌幅9.9%。建滔积层板系做紧42.72，今朝升4毫2，升0.9%，升幅接近1%。
16: 开始直击，
17: 胡曼青、魏美珍。
15: 好，翻嚟啦，咁啊，继续啊，今朝窄幅上落，而家指数方面咧，暂时系跌紧10点嘅，583只股份咧系录得上升，跌嘅股份有644只。
18: 咁我哋关注多啲个 A 股啊，因为有政策到啦，咁究竟可以保温保到几耐呢未知。不过呢以尋日深证成指嗰个表现呢就真係有啲令人失望啊。咁最主要个上证呢都仲叫做冲到下上嚟，但係个深证呢就麻麻地啦。
15: 係啊，仲有科创50指数呢上个星期都係录得有纪录以嚟最大嘅按周跌幅啦。咁今朝返嚟呢上海嘅上证科创板50指数仲係跌緊㗎，跌緊2.8%。咁至于上证而家係跌緊47点，跌幅已经去到1.2%。深证跌幅仲大啲添，深证嘅跌幅呢係有1.7%，跌咗232点，13377点。
18: 讲紧两大国家队出动啦，披露增持大概600亿元人民币嘅 A 股资产啦。但系我想讲咧，每一日咧 A 股嘅单日成交咧，而家讲紧系3万亿咯。即系你连一日嘅成交都半日嘅成交都冇咧，其实真系杯水车薪啦。咁所以寻日 A 股咧上证咧虽然系升咯，不过都未上翻3800嚟收嘅。其实3800系好关键嘅，即系之前应该系个讲座都提及过啦。咁买单是升0.8%啦，咁而寻日咧深证成指咧，买单咧都仲要倒跌0.7%，沪深300指数会好啲嘅，咁就升1.5%，咁但系今朝咧呢个形势上都未系可以令到大家放心啊，因为个 A 股咧都系挫嚟挫去挫上挫落，咁。既然如果是长期资金入市，咁唔系话已经系600亿咯，嚟紧要好多个600亿先得啦。不过今朝呢 A 股嘅三大指数包括上证、深证成指同埋沪深300呢都系先高后低插水啊。咁而家深证成指系跌多咗，跌1.4%咁多啊，咁都要睇住啊。咁有政策到嘅通常都系有啲棘㗎。
15: 係啊，通常真系好
18: 即系开唔到自动波啦。
15: 开唔掂先至要帮嘅啫。咁深圳嗰边嗰个创新版指数呢、这个创业板指数亦都系跌咗3.5%。
18: 咁同埋内地嘅 AI 大模型公司月之暗面啦，佢近日系发布咗新一代嘅大模型 Kimi K3 啦，今日话全城都讲紧啊。
15: 系啊。
18: 咁连啲唔系财经嘅节目都讲紧 K3 啊，咁啊获得市场热烈追捧，咁令到对手咧。对手梗系智谱啦，2513系由五月底以嚟咧，系首次冇咗金牛股，
15: 咁啊
18: 冇咗张金牛，咁而家900几啊得翻。
15: 系啊，琴日咧就已经穿咗条100天线噶啦，100天线咧就系大概1100蚊嗰啲位啦，咁啊琴日跌咗19.5%，今朝翻嚟有啲反弹，升紧6.5%，951.5。跌咗今朝系升翻61蚊，升幅6.8%。不过距离佢今年嘅高位就真系非常之遥远啦。今年嘅高位喺6月22号嗰日见过咧，系2980蚊嘅。
18: 嗱，咁本嚟咧，佢寻日都有啲稀奇，轻微高开少少嘅。咁啊，之前个交易日咧，上个礼拜五咧，佢系收喺1107啦。寻日其实开喺1110蚊，开高几蚊嘅，即系话都好有啲朋友系想搏反弹啦。咁但系咧，要留意咯，寻日系轻微高开，不过都系低走，买单寻日咧系跌咗19.55%咯，接近20%嘅跌幅，仲要系连跌。第三日系累计唔见咗
8: 四成八啦。
15: 咁另外咧，仲有一个危险位咧，就系佢十天线咧，之前已经系失守咗二十天线啦。咁跟住落嚟咧，就系嗰条十天线，而家同条五十天线咧都非常之接近噶啦，随时话穿啊穿噶啦。五十天线嗰个位咧系1474嘅，咁而家就系两条线咧，差唔多就喺个位嘅位置啦。
8: 咁寻日咧，亦都 mini max， 我哋睇埋就系气宇科技啦，100啦，寻日埋单咧，佢都创咗上市以嚟嘅新低。

0: 13100啦，呢期最兴嘅 number 就系2513100，其实嗰度系两只股票要解开嘅，咁但系呢两只咧，终于都沦陷啦，咁有啲资金游翻出嚟，梗系揾地方捐啦，咁而中软件国际354咧，佢唔单止同华为啦，佢嘅子公司同华为咧都有啲工作嘅关系，佢仲乘机咧系公布已经同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啊嘅 token 分成。同埋聯合創新嘅合作協議，咁所以咧，亦都刺激到個股價，尋日咧係爆升啊，抽升啊，接近23%嘅升幅啊，22.97%，
1: 而家係回翻4.1%，而家係3.49%，跌暫時係跌咗毫半子嘅。咁啊，另外
0: 回翻毫半，回翻4%啫，升咗咁多，尋日。咁阿里巴巴9988咧，其實佢又唔係即係淨係今日全球速賣通嚟自歐盟處罰嗰、那個。消息咁惨嘅，佢寻日咧，点解个股价都叫做有啲睇头啦？埋单升3.7%咧，咁因为佢自己旗下嘅阿里云开放最新嘅大型语言模型通2000万3.8 Max 啦，咁寻日好多篇幅都讲咗佢噶啦，大家自己去抄料啦。3.8 Max 嘅通2000万嘅预览版啊，呢个模型嘅参数规模咧系高达2.4万亿嘅，咁亦都大跌到股价，寻日升3.7%，都算理性。
1: 咁啊，叠加埋有月之暗面啊，又嚟上市嗰个消息啦，咁所以就一举突破啦。
0: 月之暗面就系 moon shot。
1: 今朝咧就股价暂时就暂时升紧0.1%。
0: 咁但系咧，净系睇指数咧，其实再上真系有啲难度嘅。咁啊，寻日最高咧都系去到25000楼上啊，叻噶啦。不过咧就系最高见过25155咯，高唔过之前嘅25166。
1: 咁啊，琴日嘅25155咧就系早段啊，早上嘅时候已经系做咗个高位噶啦，当时最多系升过593点。
0: 咁亦都咧系低过上个星期四嘅25221，即系话一个高位不如一个高位。咁但系今朝咧其实见过25253噶噃，咁又好似打破咗。但系寻日咧，大市嘅成交系缩咗嘅吓，咁仲要留意住最高一级嘅阻力。我哋话黄金比率目标25191啦，即系当25200，佢系过咗，但系一路上咧，似乎都需要多啲嘅催化剂啊。
1: 好，而家指数暂时跌紧42点，跌幅有0.1%，25102点。
0: 咁啊，恒生指数啦，而家100天移动平均线系位于25256。咁今朝恒生指数嘅高位系25253，即系掂唔到，系未掂到，即系想掂而未掂到。
2: 上昼10:19，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历年最大规模嘅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人气虚拟同声音偶像，
5: 以及殿堂级潮玩大师等嘉宾，仲有多个舞台带嚟连串精彩节目。
4: 新增发掘到经典、怀旧、个人收藏玩具展销会，同埋 Comics Pop 本地。漫画界武林大会
5: 7月24至28号在湾仔会展隆重登场，今年扩展至康五，全日都玩唔晒。
4: 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6: 大行报告。
7: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汇丰研究发表报告，韩国股市持续攀升，吸引大量投资者透过孖展及杠杆产品建仓，但在市场急跌情况下，难免韩国股市会受较大震荡，但相信震荡过后，韩国股市仍有一定吸引力。报告提到，韩国股市进入明斯基时刻，意思是指投资价格因过度投机而膨胀，最终导致市场信心崩溃。资产价格突然暴跌的转折点，令到参与的投资者，尤其是过度利用杠杆参与的投机者，被迫出售资产套现。该行估计，若果 SK 海力士及三星电子股价在目前水平再急跌多一成，将会导致 SK 海力士杠杆 ETF 投资者被迫卖出20亿美元相关投资产品。 三星电子杠杆 ETF 投资者亦要焗沽多。

0: 9亿美元相关投资产品，即分别约占该两只股票过去五日平均成交量的20%同埋18%。汇丰研究又指出，虽然韩国股市已出现回调，散户孖展余额已经较6月底下跌8%，但散户孖展余额仍高达350,000亿韩元，折合约140亿港元，意味规模依然庞大。整体来讲，汇丰研究认为韩国股市可谓升亦杠杆，跌亦杠杆。虽然韩国股市升幅同2015年中国 A 股情况相似，但南韩企业有丰厚盈利，特别是美国云厂商支出仍强劲，加上估值较历史水平同埋同业偏低，将有助支撑南韩股市。大行报告完毕。
1: 开始直击胡曼青、魏美珍。
2: 好，继续啦，暂时跌紧49点。恒生指数25,094，跌幅是接近0.2%。今朝有555只股份咧，系录得上升，跌嘅股份啊多翻少少啦，728只。
3: 咁市场而家担心同埋关注嘅咧，除咗地缘政治局势啦，咁因为油价曾经咧系突破过每桶$90啊，咁啊对于通胀嘅忧虑再次升温，咁同埋咧科技股系最担心加息嘅，咁美债咧始终个债息咧都系高企嘅4.5%楼上，唔系好妥。咁同埋咧，如果有留意 Bloomberg 嘅朋友咧，会睇到 Bloomberg有啲報道噶啦，已經關於 Oracle 甲骨文啦，因為佢借貸都幾嚴重啦，係去發展佢嘅 AI 啦，又入股 OpenAI 啊，咁啲公司啦，又為咗攞佢嘅生意，咁跟住咧就。最关键一点咧，就系佢最近嘅 CDS 咧，即系反映翻佢嘅违约风险嘅呢啲 credit default swap 咧，其实系出现咗急升嘅情况。呢个系十几年嘅高位嚟嘅，急升到去个水平。咁有违约风险，咁市场都有啲关注同担心。环球咧 AI 去杠杆，会唔会出现一个骨牌效应咧？咁仲有 Intel 啦，要裁员啦，大裁员超过5,000人啊，因为旧嗰啲咧，佢话唔啱而家个时代，咁佢要搵啲新嘅，咁即系而家我哋连啲技术都要与时并进啦，咁啊影响咗其实全球个股市气氛，因为唔系我哋啊寻日谷咗上去，因为个 A 股有救啊，有啲国家队入去啦，但系今日咧我哋都未能够再下一城啊，可以话个可持续性啊有啲问题。又虽然我哋系有啲大模型嘅行业啦，即系竞争激烈之下，我哋系都仲有优势，但系个领先嘅优势咧，会唔会有一夜之间又有啲消息咧困扰住？呢、这个都系有啲资金咧系关注嘅。不过其实科技又不停报 ，Bloomberg 嗰边亦都有报道，大家都认识嘅李开复啦，呢位科技大佬啊。计算机科学家，原来佢咧又创立咗一间喺内地嘅 AI 初创公司，叫01AI， 系推进紧出年啊嚟香港 IPO 嘅，同埋 IPO 前嘅融资计划噶啦。
2: 系啊，咁啊，今朝啊报纸都有介绍啊，呢一间01咧就有机会啊，出年咧就会嚟香港呢边啊上市嘅。咁啊，补充翻一啲嘅数据啦，咁啊头先讲到啊美债，咁啊十年期嗰个债息咧，琴晚系曾经咧升过6.6个基点啊，去到4.607厘嘅水平，咁啊对息口比较敏感嘅两年期嘅债息亦都系升咗5.8个基点咧，去到4.23嘅水平噶啦。咁啊，另外咧亦都要留意翻，而家暂时指数咧就跌紧21点嘅，今朝系嘛冇乜方向住啊，25,123点。系啦，咁啊，头先讲到呢一间01啦，咁就应该好快又会好多人会介绍啦。咁佢亦都系咧 AI 嘅6小虎嘅其中一员嚟嘅。
3: 其实李开复咧呢一位大家应该都好熟悉嘅系 IT 人啦，佢咧曾经喺苹果公司啦，直谷嘅图形公司啦 ，SGI， 咁仲有咧就系微软、Google 等等企业咧，都系担当过重要嘅职位嘅。其实佢曾经咧喺1998年咁早嘅时间，嗰阵时亚洲金融风暴时期啊，佢已经加入微软，并且喺中国建立咗，并且领导微软中国研究院，就系呢位仁兄啦。
2: 咁啊，点解无啦啦又会讲开啊李开复咧？咁啊，原来佢就最近咧又系出现咗喺世界人工 工智能大会啦 ，WAIC 即系上个星期咧嗰个活动嘅上面，咁啊亦都系接受咗一啲媒体嘅采访，亦都系确认咗咧头先所讲啦零一万物嗰个上市嘅计划表嘅。咁而家佢就话都希望可以即系顺利推进啦。咁啊呢个零一万物嘅定位咧，就系一间能够为全球客户创造真实价值嘅国际 AI 落地公司。咁啊，佢系有一啲嘅基础大模型啦，而且系对 DeepSeek 阿里嘅通义签名字谱嘅一啲即系模型方面咧，进行咗一啲嘅微调同埋定制化嘅。
3: 佢后嚟由微软咧系转战咗去 Google 啦，咁啊俾微软告佢，俾微软控告嘅。2005年嘅时候，咁啊 Google 宣布喺中国设立产品研发中心啊嘛，咁啊揾咗阿李开复咧就负责佢嘅中国研发中心嘅运营啦。咁后嚟其实阿李开复咧，佢系陆续发表咗好多嘅给中国学生的信嘅，分别咧讲到做人要有诚信啊，点样系从优秀做到卓越啊，选择嘅智慧型啊、新世纪嘅人才观啊等等啦，咁都好多见解啊。由2000年起咧，佢已经创立自己嘅创新工厂，咁而后嚟咧，佢系因为患病啊，咁佢患嘅咧系淋巴癌，咁2013年咁患癌，咁但系去到2015年咧，佢就经历咗17个月嘅治疗之后咧，就勇敢地复出啦。咁仲要咧喺2022年嘅之后，佢已经话要专注咧系研究人工智慧、人工智能啊。咁去到2023年咧，亦都即系月之暗面成立嘅嗰一年啦，就系、是、呢位即系月之暗面嘅大佬啦，我哋寻日都介绍过佢啦。咁但系咧，李开复原来都喺嗰年啊成立咗一个大型语言模型嘅公司，就系零一万物啊。咁最初咧系由底层嘅模型啦，咁仲有系后嚟去到千亿参数模型啊，一个 YI-large 咁啊 ，E-large 啦。咁亦都佢咧喺2023年嘅3月咧，佢连同其他33人啦，总共34人系获委任成为香港特首顾问团嘅成员啊。
2: 咁呢一间零一万物咧，即系佢创办嘅零一万物咧，佢嘅增长方面咧，可以留意翻有一啲嘅数据嘅。咁就2025年全年嗰个经审计嘅收入咧，系达到2亿5000万人民币。咁合同嘅订单咧由5亿，去到今年嘅5月啦，已经锁定嘅合同订单嘅总额咧，已经系超过咗15亿噶啦。咁亦都而家向住20亿嗰个目标进发。其中有接近一半咧，都系经常性嘅订阅收入，即系简称 ARR。
3: 即系话咧，呢啲系科技界喺千禧年之前已经系喺个 IT 界咧，话崭露头角嘅大佬咧，佢哋系冇停步嘅。咁但系寻日我哋提及嚟自清华嘅阿杨直伦咧，佢嘅月之暗面系喺内地就真系撼动到咧美国而家 AI 嗰个闭源嘅霸权啊！我哋嗰啲咧。大部分都是 open source 的，他们是 close source 的，所以是闭源，即是你不可以拿到他那个技术里面的指标的。如果好像阿里那样，他的签名其实都是开源的嘛，所以美国不是有间公司可以将他拆解了，兼夹压缩了，令到他需要用到或者是花费的记忆体的需求就减少了，那么令到他更加变得有效率的。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上昼10:30，
6: 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7月24至28号，湾仔会展8种门票任你拣，记得喺 ACGHK App 预先购票。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
5: 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一部城巴在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碧堤半岛对开失事撞博，十一人受伤。运输署表示，受意外影响，部分行车线封闭，驾驶人士只可以使用余下行车线，现场交通繁忙。事发朝早大约九点，涉事的 952P 线城巴由屯门至落花。

0: 院开往铜锣湾，驶至深井附近时失事，车头挡风玻璃同下层玻璃碎裂，多部消防车同埋救护车到场救援，一男十女伤者全部清醒，大部分人系被玻璃割伤。美军连续第十晚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伊朗传媒报道多地都传出爆炸声，包括南部霍尔木兹金省的亚巴斯港、石里克、伦格港和格什姆等等，还有南部切拉子和中部伊斯法罕两个主要城市。据报东南部的黑巴哈尔和科纳拉克最少传出14次爆炸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扬言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必须为此付出几倍的代价。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美军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机，并增调空中加油机到中东地区。美军中央司令部早前公布，三名美军在上个礼拜的袭击中丧生，另有一人失踪，令美伊冲突二月爆发以来，阵亡美军人数增加到17人。美国国防部就说，自今个月7号恢复攻击伊朗以来，有近100名美军受伤。阵亡士兵的遗体将会星期二晚运抵美国特拉华州，特朗普将出席迎灵仪式。美国司法部正对哈佛大学展开合规审查，调查校方是否允许中国捐款人设立排除美国学生申请的助学金。司法部表示，根据哈佛大学的申报记录显示，哈佛是接受外国资金最多的美国大学，有接近45亿美元，当中最大的外国资金来源是来自中国，总额超过6亿3千万美元。司法部质疑这些中国捐款人要求哈佛支持或者设立经济援助计划，优先提供给特定国家的学生，即是中国学生，但是做法可能损害其他国籍学生的利益，包括美国公民。助理司法部长迪伦说，校方不能够一方面接受联邦政府的资金，但是同时接受外国资金，刻意排除向美国公民发放助学金，如果属实即属违法。哈佛大学就回应说，分配助学金时不会基于种族、族裔或者国籍而非法歧视学生，校方正在检视司法部的最新通知。中国驻美大使馆说，中美教育合作是互利共赢，正常的教育和学术交流不应该因为政治目的受到干扰。日本防卫省说，中国海军军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进行射击训练，日本政府已经向中国提出交涉。防卫省说，中国和俄罗斯海军共四艘舰艇星期日凌晨在冲之鸟岛西南海域航行，其中一艘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进行机枪射击训练，期间日本海上自卫队护卫舰监视情况。日本政府以此举可能危及周边船舶航行安全为理由，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国提出交涉。在英国访问的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较早时说，中俄海军舰艇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进行实战演习，又指出中俄正在加强军事合作。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莫斯科同到访的北韩外长崔善基举行第三次战略对话。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双方重点围绕朝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的履约情况，两国高层往来同多方面合作计划交换意见，亦就共同关心的国际议题协调沟通并达成一致。报道说，双方重申不受形势变化影响，为规划好两国关系百年大计，双方将坚定不移地加快推动各领域发展，并同意针对不利世界和平和稳定的事态发展，探索有效应对地区和全球安全挑战的解决方案，继续在两国对外政策机构之间交换意见。俄罗斯外交部就说，两国外长一致认为，美国及其盟友持续在朝鲜半岛周边强化挑衅军事行动，面对这个局势，全面深化俄朝关系既有利维护地区和全球安全，亦都有助构建以平等、相互尊重、互利共赢为基础的公正和多极化国际新秩序。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

0: 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803点，升咗8点。
1: 而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而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2: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3: 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长2026。
4: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5: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长2026，
3: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耀眼光谱，闪闪生息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 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ire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啦！
8: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0: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ur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11: 股价速报。
12: 指数今朝咧轻微高开之后，而家最新跌紧71点，跌幅0.2%，25073点。大市成交金额系948亿。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阿里巴巴118蚊，升紧个一。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67仙6，今朝升2仙6。腾讯476.8跌紧1蚊。智普系993.5，升咗102蚊，升幅1.1%。华控宏力152.4，升咗9.5。盈富基金25.56元，跌2仙。中芯国际咧系71.9元，升咗2.1元。南方海力士 ETF 系55.9元，升紧3.2元，升幅6.2%。长飞光纤光缆系跌咗5.1%，133.8元，跌紧7.2元。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做紧86蚊，暂时跌咗2仙，跌幅系0.02%。

0: 李美珍。
1: 好，而家暂时咧就跌紧42点啦。内地股市上证咧就跌紧12点，深证咧系升噶，深证升翻118点，升幅0.8%。咁今朝咧有啲中资嘅金融类股份咧都喺活跃榜入面嘅。今朝只2318平安保险咧就暂时系升紧有1%，56.3系升咗6毫子咁多嘅。咁另外就系939啦，今朝咧就系曾经咧有升过嘅，而家咧就跌翻，咁8.58，暂时系跌咗有7%。
2: 939建行咧，寻日咧系一支大洋烛啊，咁啊，寻日佢升得多嘅，咁啊个股价咧，寻日系升咗4.3%啊，即系大半年嘅息咧都系一日送俾你啦。咁当然啦，而家上证啦，可能寻日佢就弹咗啦，今日咧就未轮到佢弹，所以就算 V 弹咧，佢都未到升嘅。咁但系深证咧同埋沪深300指数咧都系出现咗即使有个 V 型反弹啦。咁另外我哋留意埋喺今朝蓝筹里边恒指成分股啦，录得有升幅嘅有33只啦，下跌嘅57只，咁都系跌嘅佔大比數啊，有3只點咗月。科指成分股咧就有啲拉腳，12只上，而家13只升嘅，有16只咧係跌嘅，有1只點咗月嘅。咁啊，升得最好嘅咧，暫時反而係智普。
1: 係啊，跌得多啊！今朝咧就升翻10%啦，982蚊。咁啊，今朝升翻92.5，
2: 都去唔翻一張金牛啊！
1: 係啊，咁另外高位望落嚟咧，真係冇眼睇㗎。
2: Minimax 咧其實仲跌緊，
1: 仲跌緊，
2: 但係亦都創咗上市嘅新低，跌穿埋200蚊齊頭啦。咁嗰啲如果係值過1000蚊嘅，點解會100几蚊上市啊？
1: 係，
2: 買嘅時候、炒嘅時候問翻自己多兩條問題。
1: 好，咁另外就留意翻長飛光纖、光纜，咁佢都又係由高位咧跌咗唔少噶啦，6.69，今朝係做緊134.1，跌咗6.9，跌4.8%。咁就留意翻佢個北水沽壓都比較沉重嘅，琴日係啦。咁北水咧就出現咗沽出嘅情況啦，琴日。咁今朝暫時低位試一試125.3嘅水平，而家咧就係133.6嘅。佢嗰條250天線咧就係大概係108蚊嘅水平㗎嚇，都相當之多噶啦。佢喺6月尾嘅时候咧，系300几蚊嘅，咁而家已经腰斩咗一半噶啦，系啦。咁今朝就跌紧5.3%。
2: 另外都要留意只小米啦，小米咧其实佢都有啲公布嘅，咁都唔系佢自己，系有人帮佢讲，咁话上调手机出货嘅目标，去到1亿1000万部手机啊。咁呢一个咧系由嚟自界面新闻啊嗰边嘅，系佢哋又去揾佢嘅供应链，系啦，咁嗰度咧就撩到条数出嚟，
1: 系啦，咁就间接咧就系、睇翻佢嗰条数啦，就话已经将2026年啦，小米已经将2026年全年智能手机嘅出货目标咧，由之前系9000万部咧，系调高去到1.1亿部咁多嘅。因为你
2: 生意系量同价嘅啫，加唔到价咪加个量咯。
1: 咁你调整个量，你要供，你要啲供应链配合噶，咁所以喺供应链嗰边咧就得熟呢一个消息。咁上调嗰个增量部分主要系嚟自啲贵价机定系啲平价机咧？系嚟自啲平价机型、
2: 低端机型，
1: 冇错啦。咁有一位接近小米嘅人士话咧，今次调高个出货嘅目标咧，就系、小米内部认为而家嘅存储行情仍有望咧迎嚟反转。咁受到上游嗰个存储芯片嘅短期同埋成本持续上升，小米喺今年咧曾经两次咧系调低佢哋嘅出货目标嘅。咁而家咧就调高翻，不过咧都系啲低端嗰啲机型啊。今朝只小米而家系升紧0.7%，27.94元，升2毫子嘅。
2: 因为今年咧受到上游嘅存储嗰啲涨价嘅影响，喺供应链里边加价加得最厉害就系存储啦。小米、OPPO、VIVO 啊、全音啊等等好多间嘅手机厂商咧，其实佢哋都下调咗全年嘅个整机嘅订单嘅数量啊，因为担心咧你个成本转嫁唔到俾消费者，咁卖唔到。 咁但係又壓低自己毛利，咁所以索性呢就下調啦。而當中小米呢今年年初嘅時候啊，一月嘅時候下調嘅幅度呢係達到兩成㗎。咁當然啦，佢股價咪由年頭至到早兩個月跌咗都唔止兩成囉。咁而佢嘅出貨目標呢，本嚟最初呢今年年初係幾多啊？1.7亿部。
0: 係啊，
2: 呢個係2025年全年做到嘅水平。
0: 跟住呢就一跌就話只係做1.3亿500万部。係
2: 啦，呢個係降低㗎呢個目標。
0: 咁跟住都未止，去到六月中的时候有另一个消息是日经亚洲传出来的，又是引述一些知情人士又说1.3亿500万部都高了，再调低个出货量去到是9.5亿500万部左右啦。即是说比起刚才我们所说年初的时候1.7亿呢，是足足呢跌咗成四成咁多㗎。咁不过咁而家最新嘅消息呢就係话由9000多部呢又再调高返去到1.1亿1000万部啦。
2: 但係消息啦，从来唔係佢自己讲嘅。
0: 係呀，但係都去唔返我哋年头嗰陣时候讲嘅1.3亿500万部嘅。咁所以股价都係咁上下啦。27.8元，今朝係升咗1.4元嘅。
2: 更加係远离佢2025年实际嘅出货量嘅1.7亿700万部呢个水平啊。咁所以呢股价跌是有道理的。咁究竟今年年头的时候小米是做緊乜嘢价，好多朋友唔记得㗎啦。可能唔想记得。
0: 唔想记啦，係啊。
2: 今年一月嘅时候不如讲去年收市收几多啊。去年都收40元咁滞㗎啦。去年收39.3元附近啦。
0: 去年我记得佢有成60元嘅。即係去年應該曾經見過60元，係啦，喺六月啊，去年嘅六月份啦，即係大概一年之前咧，佢係60元嘅股票嚟嘅。咁而家係27.9元，今朝升咗1.6元，升幅係0.5%。好，跟住再睇下其他股份啊。今日只九全八如何啊？百度好似好大壓力咁啊，係咪？聽到阿 Kimmy， 其實今朝跌緊2.9%，106元，跌緊3.2元嘅。咁今朝低位見過咧係104.7元嘅，仲係捱緊嘅。佢琴日咧就琴日係升嘅喎，琴日係升2.5%嘅，但係星期五嗰日又跌咗3.4%嘅啦。
2: 咁另外啦，內地嘅電商直播啦，個版圖咧裏邊其實流量啊同埋龍頭主播嘅爭奪戰咧就早已經係飽和咗噶啦，由之前啊亂戰啊白熱化嘅情況，咁喺真人直播嘅賽道起步比較遲嘅，京東咧9618咧亦都係開始將直播嘅策略轉向啲中小型嘅商家，並且利用 AI 又係人工智能嘅技術咧築起新嘅護城河。咁事實上唔單止係直播啦，依賴多年嘅全場景嘅供應鏈嘅能力咧，京東其實已經將 AI 嵌入咗佢嘅品牌研發啊、商家嘅經營啊、同埋物流嘅履行合約啊等等嘅環節。咁佢咧就想係利用以實體經濟加 AI 呢個比較務實嘅路徑，喺電商存量非常之大嘅競爭之中咧，殺出一條血路啊！咁啊，睇下有冇能夠令到佢增加多啲競爭優勢啦。咁依家係重塑緊佢自己嘅競爭優勢。
0: 咁啊，京東喺香港嗰個版圖事業版圖亦都不斷咁擴大啦。咁啊，多咗好多動作啦喺香港。咁啊，京東今朝係121.6元啦，暫時升咗個六，升幅方面有1.1%。
2: 因為佢用 AI 咧嚟幫啲中小企啊、電商咧去賣貨咧，咁起碼唔需要啊插只腳落去真人主播嘅競爭上高啦，去搶主播。咁佢嘅成本咧，原來只係用真人嘅成本去相比咧，只係真人嘅一成一個成本。
0: 咁你用真人咧去做主播咧，亦都有一啲風險啦，而係呢一個用 AI 咧係唔會出現嘅。佢之前喺節目都有探討過嘅。好啦，咁而家美團啊，睇埋美團就暫時係85.7元，跌緊0.6元，跌幅有0.6%。至於700騰訊，今朝就跌緊0.1%，477.2元。咁啊，嗰啲舊嘅科技类股份咧都系暂时偏软嘅。另外就睇翻啲出色啲嘅，喺活跃榜亦都见到嘅。今日有只碧人科技啦，就6082啦。
1: 6082今朝，碧印呢就係升緊 6.6%， 36.76元只升咗2.3元，不過佢過去嗰幾日都幾大嘅壓力嘅，琴日跌咗 3.7%， 至於星期五嗰日呢係跌咗成15%咁多。
2: 慘得過就係6809。
1: 6809就蓝气科技啦，咁就有啲麻烦事喺后面啦，咁升 5.6%， 今朝279升返15.2%，不过呢就琴日呢就係睇下先，佢琴日係升㗎喎，咁佢有一日呢係星期五嗰日呢就係跌咗成接近

0: 两成三
1: 咁多，出事嗰日咯，
0: 系啊，咁冇办法，嗰啲问题就要
1: 个问题咧，就系佢同另外嗰两间龙头咧，咁佢哋喺互联芯片方面嗰个价钱咧，系韩国嫌佢哋贵，其实你肯减价就冇事噶啦，咁啊叉只脚落嚟，佢人哋个。地头做生意就
0: 系
1: 咁噶啦，咁、
0: 啊、
1: 但系咧，除咗6809之外，今日有好多硬嘢咧 ，AI 嘅硬件股咧都齐齐有反弹，因为啲过去几日跌得太深啦，咁有啲资金咧就又卖翻嚟啦，逢低买啊嘛，有大行、
0: 啊、
1: 大摩都话啲客都唔惊，一传八见到即层板咧，今朝反弹翻7%，其实去到40几蚊噶啦，佢嘅高位由个高位落到嚟，即系由高山落到低谷咧，都只系用咗唔够一个月嘅时间，由102蚊达到落嚟，近日见过连40蚊都穿过嘅。
0: 而家就暂时试一试条100天线先啦，呢几日都喺100天线度徘徊，100天线大概43.8蚊啦。今朝个低位咧就见过42.26，而家45.2，升翻2.9。
1: 建滔集团咧148咧，亦都弹翻5.6%嘅，55.1啊，55.05啦。依家一阵翻嚟咧，讲下就哈尔滨电器啊。
2: 新装修集团推高话你知，时间系
3: 上昼10:52。
2: 揾装修怕烂尾，我哋由设计、施工到订造家私，自设工厂，持牌师傅，包保准时。记住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4: 做投资决定，至紧要精明，识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5: 逢港股交易日上昼9:0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4: 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5: 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证入市策略，
4: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
6: 今日由上昼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7: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8: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7: 砖头事务所
8: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7: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8: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7: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8: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7: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9: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0: 新城咧好多创意嘅，我记得咧我都做过节目，咁啊希望咧新城咧继续继往开来，越做越好。
9: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0: 间接宣传。
1: 好跌认真咗，而家跌紧130点。
2: 但系咧，嗰啲 AI 硬件股咧，啲硬嘢系反弹得认真咗，智普重上翻1000蚊楼上啦，搵翻张金牛啦。咁仲有咧，就 MiniMax 咧都开始反弹，天数智深、碧印科技，仲有兆易创新、中心国际、华虹宏力咧，只只都升得好好。今日连带咧两倍杠杆正向嘅南方嗰两只 ETF 啊，就系三星电子同埋只 SK 海力士咧，都系升翻上嚟啊。不过我哋去咗睇短线嘅策略先啦。
1: 好啊，短线策略，咁我哋今朝翻嚟留意翻啦，就系1928呢一只金沙中国，今朝咧系跌紧0.7%，13.27嘅。
2: 不过大家都好清楚，世界杯打完噶啦。
1: 咁得啦，可以出行啦，系嘛？1928金沙中国咧，留意翻个图形走势咧，有翻少少。好嘅景氣啦，咁因為見到佢下面有條十天線咧，原本咧就全部啲線失守曬啦，咁而家咧條十天。

0: 前咧嘗試咧已經兜翻上嚟嘅。
1: 咁其實咧，今朝花旗咧都出咗一份報告，佢哋直頭將每一個星期啊過去澳門嗰邊博彩嘅用一個總體嗰個博彩收入啦 ，mass GGR 啦，咁係不斷咁樣同佢去 check 住條數，發覺咧原來條數開始都兜翻上嚟啦，隨住世界盃嘅閉幕。
0: 嗯，咁啊已经过一段落啦，咁啊呢几排大家睇住个呢一个世界杯可能就冇出行啦，咁但而家已经系暑假啦，咁啊都应该系开始会出去行一转啦。咁啊今朝呢就1928金沙中国呢就跌緊 0.7% 嘅。
1: UBS 嗰边呢亦都出咗一个报告嘅，我见到就系每个每一日咧，其實都有6.7 億咁上下嘅澳門元啊嘅收入喺平均過去呢七日啊嘅日子裏邊，咁隨住世界盃都係講世界盃啊，佢打完啦，大家終於都可以將個戰場咧轉翻去賭場啦，咁所以亦都當然啦，去澳門咧其實係度假嘅水成分都會高嘅，咁嗰個收入咧除咗係嚟自博彩啦，亦都嚟自好多嘅消閒啊、娛樂啊、餐飲啊嘅活動啦，咁加埋啲小朋友終於都放暑假啦，咁都可以話每一日個 daily 嘅 run rate 咧。其实都一路开始有望上返嚟啦。
0: 好，咁我哋留意返下，咁佢嘅十天线同二十天线呢已经搭加埋一起有啲兜上嚟嘅。一间我哋11点可以开返个图形走势。睇一睇我哋讲咗个策略先，策略呢就係14054喺金沙嘅 call。係啦，咁行使价係16.58，实际杠杆係6倍，12月份到期 ,14054。14054而家做緊大概係6.8嘅。
1: 喂，金沙中国呢其实嘅入场费虽然好轻骑，但係几千蚊有时你话买隻博彩股呢都系博嘅，因为佢都不断咁样调整咗唔少㗎啦。咁呢一隻14054呢亦都可以话俾到啲投资者啦，佢哋如果真系睇下有冇机会啲博彩业呢冇咁静。因为去到七月底呢开始又多返啲 event, 多返啲演唱会啊啲个个都避晒世界杯㗎啦。
0: 好，咁
1: 走晒啲商场啊，走晒去啲酒楼嘅地方啊，有大电视嗰啲地方啊，连带今次启德体育园嗰个零售馆啊都有得免费直播一个睇直播啦。
0: 咁啊几年得一度嘛，
1: 四年一度啊。咁14054啦，其实佢个入场费呢系200多蚊啫。
0: 另外呢就留意返友邦保险，咁如果图形走势呢见到个原底出返嚟啊，咁亦都之前呢已经突破咗一条十天同埋上面有条十天同埋二十天线，系啦，向住上面咧一条五十天线进发嘅76.5正股。咁今日友邦我哋系俾26937咧，系一只友邦嘅 call， 行使价87.88。咁啊，杠杆方面咧有8倍喺12月份到期嘅。
1: 咁啊，1299友邦咧，其实佢近期个股价咧慢慢系喺低位啦，佢由边啲顶碌落嚟咧，系接近90蚊附近咧，系最后一次见80多蚊，已经系讲紧5月初噶啦。咁碌翻落嚟咧，70蚊附近嘅水平，都每次失手都好快失而复得嘅。咁依家翻嚟同大家睇下。
2: 本环节由信银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信银无关。结构性产品由信银发行，信银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视为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上昼11点，
4: 保管商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商，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英国新任首相贝安德完成组建新一届内阁，荷里安获任命为财政大臣。他之前因为不满国防开支安排而辞去国防大臣一职。 至于国防大臣

0: 就由前卫生大臣施卓添接任。施卓添之前一直被视为热门的首相人选，不过最终决定放弃参选执政工党党魁，并转为支持贝安德。马曼廷获留任为内政大臣，文立斌会出任外交大臣，顾以为会掌管卫生部，韦诺涛就出任商业创新及科学大臣。贝安德在首相府发表演讲，强调新政府将会推动40年来最重大的变革，建立全新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他说新政府将会加强跨党派和地方合作，并将更多中央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美军连续第十晚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伊朗传媒报道多地都传出爆炸声，包括南部的霍杰木兹金省亚巴斯港、石里克、伦格港和格什姆等，还有南部的切拉子和中部伊斯法罕两个主要城市。据报东南部的克巴哈尔和科纳拉克最少传出14次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了部分美军雷达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及一处 MQ-9 无人机机库，有多架无人机遭到摧毁或者严重受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扬言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必须为此付出几倍的代价。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美军计划由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机，并增调空中加油机到中东地区。美军中央司令部早前公布，有三名美军在上星期的袭击中丧生，另外有一人失踪，令到美伊冲突2月爆发以来阵亡美军的人数增加到17人。美国国防部就说，自今个月7号恢复攻击伊朗以来，有近100名美军受伤。美国国务院发布全球安全警示，建议在世界各地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美国国务院说，中东紧张局势加剧，安全环境复杂，存在局势意外升级的风险。又说包括中东以外地区的美国外交设施已经成为袭击目标。伊朗和其支持者可能会针对美国在海外的利益、全球范围内和美国相关的场所或者美国公民发动袭击。美国国务院建议正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觉，并为航班取消、空域分阶段关闭以及其他旅行中断做好准备。在中东地区以外的美国公民就应该重新考虑前往或经由中东的旅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莫斯科和到访的北韩外长崔善基举行第三次战略对话。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双方重点围绕朝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的履约情况、两国高层往来和多方面的合作计划交换意见，亦都就共同关心的国际议题协调沟通并达成一致。报道说，双方重新不受局势变化影响，为规划好两国关系的百年大计，双方将会坚定不移地加快推动各领域发展，又同意针对不利世界和平和稳定的事态发展，探索有效应对地区和全球安全挑战的解决方案，继续在两国对外政策机构之间交换意见。俄罗斯外交部就说，两国外长一致认为美国和其盟友持续在朝鲜半岛周边强化挑衅军事行动，面对这个局势，全面深化俄朝关系既有利维护地区和全球安全，也都有助构建以平等、相互尊重、互利共赢为基础的公正和多极化国际新秩序。一年七日的书展下午结束，不少参展商推出各类优惠促销。早上到场的人不算多，不少都是家长学生。有中学生说特意到场购买补充练习，希望可以提升成绩。今年的书展有30几个国家或地区超过770间参展商参与，场内外举行超过600场活动，包括世界文艺廊、国际出版论坛以及 IP 原桌会议三大项目，又邀请多位名家主持过百场讲座。贸发局期望可以打破去年入场人次89万的纪录。一部城班在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碧堤半岛对开失事撞博，11人受伤。运输署说，受到意外影响，部分行车线封闭，驾驶人士只可以使用余下行车线。事发早上大约9点，涉事的952P 线城巴由屯门至乐花园开往铜锣湾，驶到深井附近时失事，车头挡风玻璃和下层玻璃碎裂，多架的消防车和救护车到场救援，一男十女伤者全部清醒，大部分是被玻璃割伤。这节新闻报道的。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

0: 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佛山西站旁大型社区廖创兴企业开发佛山翠湖绿洲商铺及车位连租约出售，即买即收租。WhatsApp 或致电56248822。
8: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9: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10: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9: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10: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9: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10: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1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 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4: 月桂生潮发速报，
12: 股价速报。
13: 嚟，我哋睇睇而家指数25050点，跌紧92点，跌幅接近0.4%，1220亿成交，653只股份录得上升，下跌嘅股份有805只，10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咁啊，今朝即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咧，就系升翻上去，成交额第一位啊，4.68，今朝升咗3.8，升幅0.8%。阿里巴巴117.4，升咗6毫子，智普系1079蚊，升187蚊，今朝升咗21%。华虹运力系160.7元，升紧17.5%。中芯国际74.4，升咗4.65元，升幅6.6%。腾讯474.4，跌紧3.6，盈富基金25.52，跌咗6仙，长飞光纤光缆咧就系做紧144.3，升紧3.3，南方海力士 ETF 770956.34元，升咗3.76，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5.68元，跌3.6，跌幅有0.4%。
4: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陆 K11 Atmo 同又一成啦！

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时间啦。今朝恒生指数咧就系轻微高开咗七点啦，早段就冇翻方向啊，咁但系而家开始跌得认真咗啦，暂时系跌紧97点，跌幅0.4%。头先系曾经跌超过100点嘅，今朝成交金额系1243亿。咁啊，留意咧就系内地股市个情况啊。今朝上证暂时系升紧19点，而深证咧就系升408点，升幅有2.9%。咁啊，今朝咧两个主要指数咧都系曾经咧系这个。

0: 跌过嘅，咁啊今朝翻嚟之后咧，而家就升翻上嚟啦。深证咧而家升紧，差唔多有3%。另外上证嘅科创板50指数咧，升幅有6.1%嘅。咁啊，今朝科技指数方面咧，香港呢边系升紧34点，升幅0.7%，但系恒生指数咧就系跌紧嘅，跌0.4%。
1: 升升跌跌之间啊，今朝其实都跌过20点嘅个科指啊。咁啊，另外今朝做得比较差嘅咧，就系、是。生物科技啊，医疗保健啊，咁佢哋都威咗好耐啦，做得比较好咧，就系、是、原材料相关嘅指数，咁好多都系啊，啲人工智能嘅上游，但系做得更加好嘅指数就系人工智能主题啊，今朝咧升翻4.4%啊，经过连日嘅向下之后，不过唔系只只得噶吓，会晶泰啊、百度啊、未来小鹏啊呢啲咧，今朝都仲系跌紧噶，咁升啲咩？华虹宏力啦，越升越有，两只半导体股咧，今朝都系嚟个几。好嘅反弹，硬嘢啦，联想啊 ，ASM 太平洋呢啲都系做得特别好嘅一批。
0: 咁、留意 ASM， 咁啊，今朝522咧就系167.3，今朝系升咗6.1，升幅系3.8%嘅。咁佢哋有啲人事嘅调动嘅，咁就系有位新嘅行政总裁吓会接任咧，就系阿黄子达先生。咁佢哋嘅行政总裁黄子达先生咧，将会喺8月11日咧就系会退休噶啦。咁啊，已经请到新嘅人士噶啦。咁啊，呢位新嘅人士咧，仲要系嚟自边度嘅咧？系嚟自之前咧，系曾经喺 Intel 嗰度咧工作过嘅。咁啊，今朝升紧3.4%嘅，166.7元，系升咗5.5%嘅。另外就是留意翻981中心国际，今朝升5.3%，73.5元，升紧3.75元。佢喺 A 股又上 ，A 股咧升得更加好啊，升幅有成6.5%嘅，就是中心国际。A 股嗰只咧系153.46元，咁佢喺上海上嘅688981啦，咁啊今朝系升咗9.6人民币嘅。
1: 另外咧，我哋头先提及过啦，咁啊喺11点嘅新闻之前，话要讲下只哈尔滨电器啦，冇理由咧，佢越升越有，我哋都唔讲噶。
0: 系啊，升咗好多啊，升咗21%咁多啊，咁佢今朝最高位嘅时候咧，齐头见过16元，而家系15.94元，都挨近个高位，升幅有成21%，升咗2.84元。咁啊，好快会出业绩，咁佢咧都预先咧讲定个业绩俾大家听先啦，发咗个盈利嘅预告，呢、這个盈起嚟嘅，去到6月30日为止嘅中期盈利应该有17亿，咁啊升咗大概系接近62%嘅。
1: 咁啊，上半年嘅纯利大约17亿啦，接近62%嘅升幅，咁啊嚟自咧收入嘅规模啊。稳步咁样发展，亦都系深化咗一啲系提质增效工作啊，取得成效啦。咁同埋经营业务嘅毛利率水平咧，亦都有所提升。咁啊，令到佢个业绩可以大跃进。因为呢啲老国企咧，我哋都对佢冇乜期望嘅。咁但系佢能够与时并进啦。咁啊，主要有啲业务核心嘅业务啊，能够提升到效率。咁同埋因为 AI 嘅最上游其实都系电，
0: 系啊。咁啊，会唔会带动埋其他同板块嘅电力股有得升呢？咁啊，先，咦，1072都好标青，1072咧就系东方电器啊，22.14元，今朝系升紧6.6%，哇，个图形都靓仔嘅，咁咧就喺下面咧兜翻个底，咁啊最近期咧就曾经落到去19.94元嘅，就系东方电器，琴日出咗粒十字星，今朝咧出翻支。洋烛22.08元升咗3%，升6.2%。
1: 咁当然啦，3月4月你喺40元楼上冇走，你而家咪得翻20元咯。
0: 系啊，咁啊腰斩咗一半噶啦。
1: 反弹都唔关你事噶啦。
0: 今朝成交方面咧就系、是、有9500万嘅。咁另外其他啲电力股啦，一齐揿一揿先吓。2380就中国电力2.88元，咁升咗2%，先升0.5%。
1: 嗱，佢哋就做发电嘅，1133咧就做上游嘅，1072都系做上游嘅，咁仲有只2727都系做上游嘅。
0: 好，2727升1.8%，今朝就系做紧3.23元。
1: 2338 都是上游。
0: 2338就升了 7.4%， 维柴动力今朝做紧31.88元，升了2.2毫2。 A 股更加兴奋，它在深圳那边又上00038。

0: 电量同比都有 3.7% 的增幅，而互联网数据服务的用电量增幅是达到超过40%咁多的，所以其实都是大热到他们的。902就是华能国电也都是宁波微步，不过都是移动平均线的组合砌返靓的了。还有991大唐发电，暂时都是牛下牛下，但是没以为他今天回返少少，昨日他是大升了接近 6%。还有就是902就今朝仲升紧，寻日前日咧，其实上个星期已经系重新开翻车嗰啲电力股，因为 AI 咁下边啲杠杆啊去紧杠杆，咁跟住咧啲钱梗系去翻晒上游啦，你得唔得？我都系要用电噶啦嘛，咁寻日咧就抽咗 4.6% 上嚟，星期五已经升紧3.2%，仲有蓝筹里边都有一只嘅，就系只836啊，华润电力，寻日都好犀利啊，升4.78%，跑赢晒指数。
1: 今朝翻嚟咧，暂时系19.06，升翻两仙，升0.1%。咁啊，琴日嗰支洋烛咧，亦都有成交配合嘅，咁啊，琴日嗰支洋烛咧就系突破咗条100天，以及咧系上面有条50天线，咁今日咧继续都系测试上面嗰条50天线，50天线大概咧就系18.9，咁今朝咧就喺呢条50天线楼上，而家系做紧19.06，升紧2仙。
0: 咁仲有今日咧，同基建相关嘅股份啦，有啲都做得特别出色嘅，即系中国龙工啊，好耐冇睇佢，原来咧亦都兜咗个底啊。寻日咧，中国龙工已经升幅3.5%，今日再升多啲啊，3339中国龙工
1: 3.22，今朝升紧有8.8%，做紧3.22啊，升咗0.7%，同埋今日系有成交配合嘅，今朝个成交咧已经系超越咗寻日嘅成交，而寻日嘅成交咧亦都系非常之大嘅。咁啊，两支都系阳烛，两支都系有成交配合嘅。
0: 咁啊，另外就仲有一啲科技类嘅股份啦，其实都系半身股啊。不过咧，可能上咗之后，大家个焦点都唔喺佢身上啊，升得唔够快，唔够癫啊嘛。群核科技，仲有一只叫做系领益制造1688。领益制造今朝咧都做翻好啲，因为经历咗连串向下之后，已蠢蠢欲动啦。咁仲有一只群核咧，就68号，咁都系借晒落嚟，跟住成条下降轨，跟住咧今日又突然间发力啦。仲有只1651啦，津上机床啦，咁啊，寻日哇上个礼拜五都怼得深噶，跟埋一齐跌啦。咁啊，今日都跟升，星期四当日咧系跌咗1.2%咁多啊，几恐怖！星期五啊，上个星期五啊，怼咗1.2%啊。
1: 咁啊，补充翻啦，头先龙工啦个今日个股价非常之犀利啦，咁啊亦都有个盈利嘅预期咧发咗嘅，预计中期个纯利咧最多就系8亿元人民币，佢咧应该系话介乎7.3亿至到8亿元人民币，个增长幅度咧大概系10%至到27%之间。咁另外咧就系1688啦，1688就系领益制造啦，咁亦都有啲公司消息嘅，咁佢哋咧系调升咗 A 股啊，留意咧就调升咗 A 股嘅回购总额咧去到4亿人民币至到8亿人民币之间嘅。咁之前咧佢哋就系话应该系大概2亿至4亿嘅啫，而家咧就调升咗去到4亿至到8亿人民币。
0: 咁有只中集安瑞科咧，咁啊寻日喺个市爆升上嚟嘅时候咧，佢都有跟升嘅，寻日升幅咧有6.6%，今日升少啲，咁但系起码都喺条下降轨嗰度咧有翻啲捽緊個底嘅味道啦，嗱係咪真係底咧？都要之後望翻轉頭先至能夠知道。咁但係中集安瑞科3899咧，今朝7.7%，而家升翻接近2%啊！
1: 好，咁我哋轉頭翻嚟睇下今日嘅短炒策略啦，睇下個圖形方面係咪點樣配合到。
2: 上晝11:20。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我是养和医院眼科专科医生陈仲恩。激光矫视是一个用激光改变角膜弧度不改善度数的一个方法，大部分人都适合的，但是未必个个人都啱的。最紧要做手术前记紧找眼科医生验清楚究竟你的眼睛适不适合做这个手术，我手术的步骤和潜在的风险，术后准治。

0: 滴药水啦，定期找眼科医生跟进。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2: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3: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2: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是梁繼章。

0: 跌紧75点，跌幅0.3%，25068点。724只股份升，跌嘅股份有771只，差唔多各占一半啦。咁啊，内地股市就嚟休息啦。上证咧就系升紧12点，深证升咗351点。
1: 咁今日咧喺50大成交金额活跃榜里边啦，都揾到啲稀客嘅。咁啊，除咗啲硬嘢啦反弹，而家只智普咧弹咗23%咁多添啊，喺1000蚊楼下都有人搏紧噶啦。不过当然啦，佢未跌穿1000，都更加多人搏紧啦。兆易创新都升多咗，升1.1%啦。咁啊，仲有其他嗰两只啦，三星啊、SK 海力士嘅相关两倍杠杆ETF 啦，不过自己睇住啲杠杆吓，唔好杠杆再杠杆咧，要去杠杆就唔系咁容易噶啦。咁啊，信策啊、剑桥科技啊，都升到入咗活跃榜 ，ASMPT 都喺榜嘅。咁当然啦，今朝短炒嘅策略咧，又揾啲比较另类啲啦。
0: 好。
1: 1299啦，今朝就见到 UBS 咧都系帮友邦咧出咗一个报告嘅。
0: 今朝升紧1.1%，做紧76.6蚊，升咗0.5%。今日跑赢咗大市嘅。
1: 咁啊，8月20号咧，佢就会公布中期业绩嘅。
0: 嗯，好，咁啊，睇翻个图形走势啦。咁啊，连续咧有几连续咧都系好多支嘅阳烛啦，亦都系低位咧兜翻上嚟嘅，突破咗，成功突破咗下面有一条。是10天，有一条就是20天线的。那么50天线在上面77.3，现在向着那里进发的了。今朝话最高的位置就是见过76.85。
1: 14日的 RSI 相对强弱指标其实是重上50楼上，弱转强。还有 K 线其实又不是说很超买的，81附近。但是值得关注咧，就系佢过去呢段时间咧个成交咧都系一路一路缩得比较紧要嘅，咁但系越嚟越逼近咧上一级高一级嘅阻力咧，就系50天移动平均线77.3，跌穿250天线77.7咧，呢度个终极死亡交叉咧，呢个阻力系大嘅，所以越去到呢啲位越系战战兢兢，咁睇下能唔能够用嚟紧咧个对市场对佢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啊，嚟緊8月20号应该都唔使等到8月呢，股价都要行啦啩，因为佢比较系喺东南亚呢就系分散嘅个业务，咁大家睇好佢即系业务嚟得更加分散，咁同埋已经个股价回返落去个P over EV 啦，其实系 1.08 倍咁上下，咁如果睇返佢自己本身个成交股数啦，唔好睇金额，金额都好易乱嘅，因为跟住个股价，今朝成交都已经系8球噶啦，八百万股，咁但系而家半日都未到，咁但系寻日咧先1700万股，咁啊大前个交易日咧，即系上个礼拜五咧有2000万股嘅全日，如果今日个成交能够摆脱之前嗰几个交易日嘅一个向下嘅趋势咧，对佢个股价反弹助力应该会大。当然啦，能够突破到终极死亡交叉，头先提及过嘅位置73蚊、77蚊，73蚊嘅250呢个天线咧，就应该系对佢个助力会更加大啦。呢度77蚊啊，两个位置都系搭住噶啦。咁呢个阻力系大嘅，但系77蚊如果能够以大成交突破到咧，咁反映翻如果市场对佢嚟紧个业绩睇好，因为 Mark Tucker 过翻去啦嘛，过翻去就算是非執行主席，但是他都好落手落脚啊。
0: 咁今朝我哋俾嘅策略呢就係26937啊。26937呢係友邦嘅 call。今朝做緊大概呢係7100。

0: 而家系升紧，接近有1.1%噶啦。咁系啦，
1: 友邦嘅入场费咧，正股咧就15,000+嘅，咁呢一只要937咧，只 call 咧系700+。
0: 咁另外咧就系1928金沙中国，金沙中国今朝升紧有0.3%嘅1928。
1: 睇到世界杯之后会有多翻啲博彩收入啦，留翻入去澳门呢啲博彩股，甚至咧系多翻啲人士咧系肯移动过去，系放下暑假，咁就可以抠下啦，因为我及过两只咧，一金一银咧，似乎就系1928，佢个图形系表现会好少少。
0: 咁啊，金沙中国咧就会喺7月23日啊，就会系公布业绩嘅。咁已经有行咧就帮佢做咗啲业绩嘅预估噶啦，就系赋税啊，预计佢哋嗰个嘅经调整嘅 EBITDA 咧系5.3亿。跌5%，但博彩收入佢哋预计咧会升4%。咁佢亦都喺个报告入面提到，管理层早前系曾经提过，第二季系属于传统嘅淡季，但目前日均有6亿澳门元嘅营运水平咧，已经系属于好稳健嘅基础，有利未来增长。咁赋税另外亦都提到啦，澳门7月份嘅倒收咧就可能会持续疲软，去到7月19日一个星期，个日均博彩收入系6.7亿，按周咧系升咗9.2%，不过呢段时间其实都真系有受到世界杯影响嘅。
1: 咁呢个6.7亿嘅澳门元嘅日均收入咧，其实喺瑞银嘅报告咧亦都提及咗啦，我哋头先都讲咗噶啦。咁值得留意嘅咧，就系要建基于呢冇乜嘢睇头嘅6.7亿平均每日嘅倒收，能唔能够咧再进一步突破多啲啦？因为点解攞7月19日嚟做分水岭咧？
0: 因为世界杯影响咯。
1: 因为当日就系冠军战。
0: 系啊，咁啊，另外咧就
1: 杀科战。
0: 系啊，因为咧旧年啊冇呢个世界杯嘅影响噶嘛，旧年6至7月咧就冇呢一个数嘅。好啦，咁啊，今朝股价咧暂时系13.4，我哋俾嘅策略咧系一只金沙中国嘅 call 14054嘅14054，今朝做紧大概系7.1%，咁啊留意翻，而家系升紧大概3%。好，咁我哋今日两个都系 call 嘅策略啊。咁啊，另外咧，我哋睇完金沙就睇翻银河娱乐，今朝31.86就跌咗0.8，只跌幅系0.8%嘅。仲有就系其他嗰啲赌股啦，其他啲赌股2282，今朝跌1%，1128咧就永利澳门跌1.8%。指数暂时系跌紧有74点啊，跌幅咧接近0.3%啊，25,070点。今朝成交金额有1,396亿，升跌比例各占一半，737只股份系升，跌嘅股份有764只。咁啊，内地股市非常之接近佢哋食饭时间，上证升17点，深证暂时系升咗420点。留意埋上证嘅科创板指数升幅有6.6%，
1: 但系恒指成分股咧系跌多升少噶，要留意啊。
2: FM 102.4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上昼11: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话，两艘试图取道南部危险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今日发生爆炸并起火。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话，这两艘邮轮因为爆炸起火被迫停航，救援仍然正协助船员撤离。革命卫队同时警告，航运公司切勿相信美军虚假信息，要求往来船只规避危险航线。声明重申，只要美军在该地区的侵略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就会一直关闭，无论是石油、天然气定是化肥都不会由这里出口。新华社较早时报道，一艘悬挂科威特国旗的油化船昨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东出口附近海域遇袭，燃油仓起火，船体冒出大量浓烟，有两名船员轻伤。 美国国务院发布全球安全警示，建议在世界各地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美国国务院说，中东紧张局势加剧，安全环境复杂，存在局势意外升级的风险。又表示，包括中东以外地区在内的美国外交设施已经成为袭击目标，伊朗及其支持者可能针对美国在海外的利益，全球范围内和美国相关的场所或者美国公民发动袭击。

0: 袭击。美国国务院建议正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觉，并为航班取消、空域分阶段关闭和其他旅行中断做好准备。在中东地区以外的美国公民就应该重新考虑前往或者经由中东旅行。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回应说将团结一致应对。美国白宫宣布总统特朗普签署多项公告，依据1930年的关税法对加拿大进口的几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包括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等。白宫说新的关税措施将会在美东时间下个月19号开始生效，目的是抵消加拿大的歧视性做法，为美国商业带来的负担和造成的劣势。包括加拿大只是对美国汽车实施关税和配额限制，加拿大大多数地区都已经停止采购、分销和零售美国酒精饮料等等。卡尼发声明说华府的新关税措施违反美加墨协定，加拿大已经提出一系列详尽提议以解决同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准备在未来几个礼拜进一步讨论。他强调加拿大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采取行动保护加拿大经济和公民。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目前外国驻港公司数目超过11000间，较之前上升10%以上，认为很多外国企业都见到香港的商机。邱应华接受电视专访时说，上任4年最开心见证本地生产总值由最初负增长至去年转为正增长，今年亦有望达到 2.5% 至 3.5% 的升幅。而去年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之后，已经有200间企业在港开设公司，当局会继续带领企业走向全球。对于特区驻海外经贸办面对不同的政治压力，近期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崇标因为违反英国国安法被判囚8年，邱应华认为经贸办的作用是提倡经济和文化教育推广，无理抹黑不会阻止香港在其他国家设立经贸办。另外，邮政署营运基金连续8年亏损，有意见认为应该先削减属公务员体系的邮政人手。邱应华回应，向市民提供普及邮政服务是政府的责任，但是会研究精简架构，审视自负盈亏的经营模式，目标明年内将方案提交立法会讨论。政府目标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由验楼环节开始介入，并设立跨部门预审名单。市建局非执行董事、立法会议员陈学峰表示，目前招标妥依靠承建商自行申报，希望加强版可以强化背景审查工作，强调杜绝围标的目标要清晰。陈学峰在电台节目指出，加强版招标妥由政府部门收集公司的刑事及检控记录，建议在制定预审名单之后将公司过往的罪行公开，给业主自行决定是否选用，不能够因为公司曾经发生个别小型工业意外或者问题就拒绝将公司纳入名单。香港测量师学会楼宇维修工作组主席何巨业在同一个节目说，业界最关心公司是否曾经出现过货不对版或者低进高走的情况，令到最终工程费用超出居民负担。他建议政府在评标之后推荐一间最合适的公司给业主表决。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0: 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872点，升76点。
4: 易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8: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9: 历年最大规模的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人气虚拟和声音偶像，
10: 以及殿堂级潮玩大师等嘉宾，还有多个舞台带来连串精彩节目，
9: 新增发掘到经典、怀旧、个人收藏玩具展销会，以及 Comics Pop 本地漫画界武林大会，
10: 7月24至28号在湾仔会展隆重登场，今年扩展至康五，全日都玩不晒。
9: 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11: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睇女事务所，
12: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1: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睇女事务所，
12: 陈以缇、
11: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2: 艺术、
11: 旅游、
12: 城市
11: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3: 日间睇港股，
14: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5: 道指系新高嚟噶，
16: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15: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17: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15: 终于咧第十次
16: 爆炸啦，
15: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16: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14: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8: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9: 股价速报。
20: 指数恒生指数25,135点，跌紧5点。至于科技指数，暂时咧系升紧83点，升幅有1.7%。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3033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74，今朝升紧9.4。阿里巴巴118.8升咗2蚊，中芯国际系75.8升咗6蚊，智普系1106蚊升咗214.5，升幅20%。华虹宏力166.8升咗23.7，升幅有16%。盈富基金系25.62升4%嘅。腾讯做紧476.6，跌紧2%。南方嘅海力士 ETF 编号系7709，58.76，今朝系升咗6.2，升幅有11%，接近咧系12%。长飞光纤光缆就暂时升3.7，144.7。升咗2.6%。
21: 沪港一线通，沪港一线通。
22: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23: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星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星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缇你好。
24: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城财经台的陈以缇。那目前的恒指是报在25,134点，下跌8点，跌0.03%。国指方面呢报 收在了8360点，下跌20点，跌0.25%。科指报4834点，上82点，涨1.74%。大市成交金额1480亿元。盘面当中呢，有805家个股上扬，728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之中，以这个中芯国际表现最佳，涨6.1%。

0: 报74.6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1: 好的，以婷，今天 A 股的主要指数啊集体高开之后震荡下行，当时的上证综合指数、深证成分指数盘中跌幅都超过了 1%， 但是随后呢在半导体等科技板块强势的拉升之下，带动股指走出了深 V 反弹。截至到午间收盘，上证综合指数报3819.66点，上涨 0.62%， 深证成分指数上涨 3.41%， 报14074.22点，创业板指上涨 5.2%， 报3622.27点，科创50指数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上涨幅度近 7%。 在板块方面，半导体板块表现得非常强，其中呢像格科威、珍宝科技、托伦斯等多只个股是封到了 20% 的涨停，存储芯片概念探底回升，大为股份是涨停的。另外普然股份涨幅近 10%， 北京君正、兆易创新、香农新创、江波龙等跟随上涨。除此之外呢，还看到玻璃波纤板块震荡走强，大族激光涨停。另外涨幅居前的还有算力租赁概念啊，其中中嘉博创五天三板，利通电子涨停，氧化锆概念呢震荡拉升，东方锆业、国磁材料三强新材涨停。下跌方面主要是油气股的一个调整，其中科力股份跌幅超过了 11%， 医药板块呢也是震荡走弱，美诺华跌停，电力板块震荡下挫，世茂能源盘中一度触及到跌停。总体来看，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两市个股跌多涨少，上涨的个股超过了2600家。好，接下来再请一提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0: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一下各焦点板块的走势。那今早来看的话，是一些科技类型的股份的表现较佳，除了刚才提到在蓝筹之中排到首位的中兴之外，我们看到了联想啊、瑞光学啊、比亚迪电子都在蓝筹的前排。其中呢，联想目前涨 5.32%， 报在22.56元，瑞光学涨 4% 报57元整，比亚迪电子上行 2.98%， 报24.86元。那目前在科指股份当中呢，其实是以智普表现最好了。那智普呢的飙涨幅度已经是达到了26%以上，报在1127元。另外像华虹红利的表现呢也是不错的，目前呢是有超过14%的一个飙涨，报在163.2元。除此以外啊，我们还可以看到有部分的资源类型股份呢也是个别冲高，像紫金矿业就有 2.66% 的推升，报在30.92元，在国指股份当中是靠前。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130点，下跌13点，跌 0.05%。 一起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外围战报。
4: 好，翻嚟啦！而家指数暂时系跌紧25点嘅，今朝咧就系高低波幅咧有261点，啊，而家25120点嘅，咁啊跟住落嚟咧，星期二咧我哋就接通咗独立投资分析师阿陈俊文，早晨，阿文。
5: 早晨 Michelle， 早晨小姐，大家好。
4: 早晨啊，咁啊今朝返嚟呢我哋指数方面今朝就窄幅上落啦，香港呢边。咁啊美股方面呢，琴日见到道指就跌咗0.5%，但开始呢之前比较累积多嘅一啲AI 啊芯片类股份呢都有反弹嘅。咁啊好似 Nvidia 都曾经几好啊，升过 2.4%， 收市就收窄咗好多，升0.2%。Intel 同埋呢一个美光呢亦都分别有反弹啦。咁啊初步系咪已经搵到个支持呢？咁啊点样睇今次嗰个调整啊？
5: 有呢个初步见底嘅情况啊，但问题上就系话始终升晶片股啊，同埋 AI 股方面嚟讲，我咧未完全摆脱到个 AI 嘅资本开支嘅担忧嘅，所以我觉得咧仍然要睇翻就系进一步见到AI 市场情绪方面咧进一步好转咧，先至有机会咧可以做得更加好嘅。暂时嚟讲嘅话，未完全摆脱到个弱势。我希望最快咧就问下今次今季嗰个盈利情况咧，如果系出嚟表现盈利情况理想嘅话咧，可能就会有啲帮助

0: 但短暫嚟講，我咧似乎暫時咧，我覺得都仍然需要睇清楚盈利係咪有個比較強勁嘅表現咧，先至可以幫助到晶片股咧真真正正擺脱咗個弱勢嘅，咁先至可以重拾升軌嘅。咁但係跟住落嚟嘅盈利方面咧，我相信就好重要啦。無論係晶片股本身盈利啦，同埋佢啲客户啊，啲大型嘅雲端服務供應商，即係最主要賣嗰啲晶片嗰啲微軟啊、亞馬遜啊，或者呢個 Google 方面嚟講嘅話，如果見到佢唔單止盈利好啦，甚至資本開支咧要繼續係高啦，咁就更加重要就係見到 AI 方面嘅話咧，係可以幫助你賺錢。市場方面嚟講，更加相信 AI 佢哋可以真真正正可以套現賺錢咧。先至會可以幫助到 AI 股咧擺脱到近期嘅弱勢咯。
1: 你講開業績咧，就不得不提咧就 Alphabet 咁啊，會喺星期三咧率先公布嘅業績噶啦。市場方面有啲咩嘅預期啦，同埋我哋睇份業績嘅時候要留意佢公司乜嘢地方。
0: 嗱，我諗好似其他業績一樣啦，當然要留意翻即係盈利達唔達標啦，甚至要即係超過預期啦，甚至要超過預期咧一個比較健康啲嘅幅度啊。因為而家普通嘅超過預期咧都唔係好足夠咧幫助到個股市嘅氣氛。咁啊，除咗話超過預期之外嚟講，我仲要睇下個指引如何啦，即係銷售啊同埋盈利指引方面嚟講啊，亦都要再高過市場預期嘅。而我諗最重要就係睇個 AI 雲端方面嚟講，我嘅 AI cloud。嗰、那個盈利方面咧，有冇個顯著嘅增加？對個整體方面嘅貢獻係增加，因為而家市場方面嚟講嘅話咧，都係有少少個人擔心 AI 幫唔到佢賺錢。如果可以見到 AI 業務方面咧，有一個顯著嘅盈利增長嘅話咧，我相信對嗰個 AI 嘅產業鏈嘅股票咧，就有最大嘅幫助啦。咁另外當然仲有呢個資本開支啦 ，CapEx 方面嚟講嘅話咧，如果可以見到 Google 繼續穩步增長。但系我谂资本开支增长之余咧，就要睇下佢可唔能够说服到市场咧，佢喺资本开支方面咧系可以赚到钱嘅，唔需要担心佢开支过大咯。
1: 好，咁啊，另外就系息口啊，对于啲科技股影响都几大啊嘛。之前大家都有啲睇法，可能有机会加息、哦。咁呢一个忧虑而家系咪都系继续存在？
0: 你呢个债息方面嚟讲，仍然企喺 4.5% 以上咧，十年期嘅美国国债券孳息率就好明显见到市场咧仍然系比较恐惧。加息嘅風險喺度嘅，因為始終即係最新嘅聯儲局新嘅主席上台之後嚟講嘅話咧，沃什咧就講話就非常之鷹派嘅，而且最令人擔心嘅就係話咧，佢咁鷹派嘅講話咧，白宮方面就冇乜反對嘅聲音，似乎好似開綠燈俾佢加息咁樣。實際上我就認為咧，沃什就只不過希望咧用一個比較鷹派言論咧嚟控制到個市場嘅通脹嘅預期，但係始終我認為咧，短線嚟講我咧可能呢個加息嘅風險嘅擔心咧要去到。下半年第三季甚至第四季真係見到結果冇乜點加息咧，先至可以慢慢減除啦。到時如果債息跌翻到 4.5% 以下，甚至啱啱嘅 4.3% 嘅話咧，咁相信對股市咧就會有個比較大啲嘅幫助咯。
1: 好，咁啊，今日唔該曬，多謝你分析。
2: 上晝11:49。
3: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4: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5: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4: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5: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6: 想知头先清心简论，清姐同 Michelle 有咩心水部署？立即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或透过 MBO TV 了解更多。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好，翻嚟而家指数今朝升紧19点啊，今朝个高低波幅咧就系有261点嘅，而家有850只股份咧系录得上升，跌嘅股份有693只。
1: 咁而家反而升得比较好嘅咧，就系个科技指数升幅扩大翻去到1.8%，咁但系恒指咧只系凌波微步啊，咁啊今

0: 要除咗嗰啲半導體啦，仲有聯想啦，有一個比較好嘅反彈啦。咁啊，紫金礦業啊呢啲做得比較好之外咧，大部分嘅藍籌都麻麻地嘅。而家升跌咧各佔一半啦，43-45咁上下啦。咁但係海油啊、石油、中石油啊、藥股啊，今日咧都係褪翻轉頭嘅。仲有個別嘅消費股啊、內房啦、啊，都係麻麻地嘅。咁但係科技指數成分股咧，今朝做得最好啊，梗係隻智普啦，頭弱轉強啊，一跌穿咗金牛之後咧，金牛底之後就話衝翻上嚟，有啲資金喺度搏啦。不過佢咩位都有資金搏噶啦。咁仲有 Minimax 都跌轉升啦，而家升翻1.1%，跟住中間就夾住中芯國際、華虹、宏力，跟住又聯想、比亞迪電子，全部都硬嘢。連帶咧手機設備股啊，信宇光學咧都升翻曬啦，升幅4.6%。咁啊，機器人股啊，商湯呢都得。後邊嘅升幅先係輪到只阿里巴巴，因為今朝佢喺120蚊都真係擋得好實啊。
1: 嗯，開始啲錢啊落翻去啲新嘅科技股啦，咁啊啲傳統嘅科技股今日就就讓一讓路先嚇。咁啊，另外咧就頭先有講過有隻01萬物啊會計劃嚟香港啊。咁啊，仲有一間咧就總部喺北京嘅中國人工智能世界模型初創公司叫做極佳世界，亦都商討緊最快今年喺香港咧係 IPO。咁啊，亦都係上個禮拜嗰個 WAIC 世界人工智能大會期間咧，佢又係個老細接受專訪嘅時候提到呢一點嘅。咁佢嘅始创人兼執行长呢叫做王冠，冠呢就是冠军的冠。咁接受 Bloomberg 访问嘅时候呢就话佢地新一轮嘅融资呢即将完成啦。公司嘅估值呢係达到大概$30亿，即係大概相当于234亿港币，向上市呢又迈进咗接近嘅一步啦。
0: 呢间极佳世界呢Giger AI。其實咧係成立又係2023年，即係同之前講過啊李開復啊，仲有月之暗面啊楊直倫，佢哋嗰兩間 AI 公司咧都係同一年，咁2023，咁而佢咧係主要係喺中國咧做一啲巨新智能同埋世界模型嘅相關嘅獨角獸企業。
1: 好，咁佢嘅创始人呢就係王冠啦，冠军嘅冠啦，曾经呢喺微软嘅研究院啦同埋地平线机器人9660呢嗰度呢係工作过嘅。咁就亦都可以透露返呢，即係极佳世界佢哋嘅客户呢就包括中国一汽啦、京东啦同埋邮政营运商 EMS。咁佢哋今年上半年咧已经完成咗多笔嘅融资噶啦。
0: 咁佢哋最主要咧，其实核心咧都系好应用式嘅，就系喺工业啦、商业啦、家庭啦等等呢啲场景咧，提供一啲软硬一体化嘅巨新智能啊，一啲机器人啊嘅解决方案。咁啊，推动成个通用机器人嘅服务啦。咁啊，算系内地第一间喺呢方面布局嘅公司嚟嘅。
1: 咁啊，陆续啊，仲有好多公司嚟香港上啊。388港交所今朝系升0.7%。
0: 咁啊，最快咧话今年会喺香港 IPO 添啊，估值咧已经去到$30亿噶啦。
1: 系
0: 咁啊，港交所388嗰边咧，咁啊
1: 有啲研究。有啲探讨，
0: 有啲发展行，
1: 饭都唔俾你食啊！
0: 有啲发展行，
1: 佢哋想早啲开工，系啦，咁啊有机会咧，将个交易时段咧再推早少少。
0: 佢系想你唔使收工啊？
1: 唔准收工啊！咁啊，希望可以研究下延长呢个。
0: 佢唔会唔准嘅，你可以唔做噶嘛。
1: 咁就
0: 你可以唔使收工。
1: 建议咧就提早再早多半粒钟，9点钟。咁啊，另外中间食饭时间唔使食啦，炒股票
0: 系。港交所有冇权唔准你收工嘅？不过就想你早啲开。工夜啲放工，咁啊睇你自己咯。你中意做足24小时 round the clock 都得噶，系咪先？咁你可以交晒俾个 AI 帮你做又得噶。
1: 咁啊系啊，我啲 AI agent 帮你啊。咁咧就并且咧，呢个都系 Bloomberg 嗰边引述消息人士话，佢哋研究紧要延长证券嘅交易时间当中，就头先包括提早半粒钟啦开啦，咁啊另外取消中午12点嗰度开始嘅一个钟头嘅午休嘅时段。
0: 咁啊，因为电脑化啦、人工智能啦，咁啊而家系帮我哋嘅工作咧提升咗好大嘅效率，同埋个自动化 automation 咧系非常之明显啊，帮助到。包括投资市场 round the clock 嘅一个，尤其是美股嗰边咧，佢哋有盘后啦、夜盘嘅交易，咁我哋系冇嘅，咁我哋只系有夜期啦。咁而伦敦证券交易所啦，咁当你个市场其实一路要与时并进，人哋有你冇。

0: 咧，你冇 night desk 已經一間銀行咧冇 night desk 啦，已經係為人救病啦。而家今時今日有啲 local 嘅銀行，喂，夜晚冇 night desk， 你我老豆喺度開户口，你仲係中小企啫。而家我哋變咗大企業，哇！啲紙質個個要 manage 管理屋企嗰個倉噶啦嘛，仲有屋企有基金噶咯，落曬信託噶咯，梗係要錢揾錢，我哋先至可以一代代人分錢噶啦。咁你冇 night desk， 咁我點樣可以衝出香港出海去投資，分曬我嘅風險咧？所以都好緊要。尤其是交易所，如果能够系喺夜市啦，对应到出边外围欧美股市，一啲突发事件嘅反应咧，其实呢下都紧要嘅。虽然梗系大家都想，唔使做不劳而获，早啲放工都可以搵到咁多嘅时候，咁但系，如果一啲 automation 自动化未去到咁极致嘅一啲好本地嘅股票行咧，咁佢哋就未必能够可以驾驭到嚟紧嘅新政策啦。咁英国嗰边伦敦嘅证券交易所咧，其实佢哋都公布咗计划咧，会喺出年啊，2027年嘅上半年就推出夜盘交易平台啦。
1: 好，咁我哋香港呢边而家传闻就话探讨紧啦，咁就除咗早啲开中午食饭时间取消之外咧，亦都据报咧话会考虑增设盘后嘅交易时段，咁啊方便大家掌握翻美国早盘个交易嘅活动，时间可能喺晚上8点至到午夜之间。
0: 咁另外 Nasdaq 嗰边咧，纳斯达克交易所咧，亦都计划啊喺12月咧，将工作日啊 weekday 嘅交易时间咧，系延长到23小时啊，等真系得翻一个钟，你可以松一松。咁而CME 啦，芝加哥嘅商品交易所咧，亦都喺5月尾咧已经推出加密货币期货同埋期权嘅24/7啊，7x24小时嘅交易，呢个真系 round the clock 啦。咁芝加哥期权交易所咧，就计划喺12月喺佢嘅 EDGX 嘅股票交易所咧，推出美国股票嘅每一个星期5日，每日23小时嘅交易。咁人人都咁样，你冇得唔行啊！
1: 咁要勤力啲啦，大家都系好勤力嘅。
0: 因为以前我哋经纪食饭系食2.5个钟嘅。
1: 系啊，以前好爽噶。咁今朝指数暂时咧系升紧，而家系升同跌嘅之间啊。期指方面就暂时升咗5点嘅。港交所今朝高位见过402蚊，而家齐头400蚊，升2.6%，升幅系0.6%。然之后再睇一睇今朝喺活跃榜入面都有啲金融类嘅股份入咗嚟嘅，2318平安保险今朝系升紧0.7%。
0: 港交所咧，头先个消息啊，谷到佢上翻400蚊添，402蚊都见过啊。
1: 另外开始有啲银行要出业绩噶啦，咁啊，重庆银行咧已经系出咗佢哋嘅业绩快报，中期盈利35亿1800万咧系增长10.28%，咁佢哋嘅每股盈利咧系9.9毫子。
0: 咁另外694啊，北京首都机场咧亦都发咗个盈喜，今朝股价咧系升咗6%嘅。咁金沙中国啦，今日俾咗短线嘅策略大家啦。咁而家金沙嘅正股咧都升翻1.1%咯。今朝我哋俾嘅时候，佢仲跌紧嘅正股。
1: 咁时间差唔多，交翻俾我哋新闻部同事啦。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正12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军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嘅空袭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话喺大约5个钟头嘅行动入面，打击咗伊朗嘅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同无人机发射阵地以及防空系统，削弱伊朗持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嘅能力。中央司令部话，商船仍然持续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自5月初以嚟，美军已经协助大约900艘商船同4亿5000万桶原油通过呢个水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话，发动导弹同无人机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同科威特境内嘅目标，摧毁咗部分美军雷达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及一处 MQ-9 无人机仓库，有多架无人机遭到摧毁或者严重受损。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扬言伊朗会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必须为此付出几倍的代价。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美军计划由欧洲基地增派 F-16 同 F-35 战机，并增调空中加油机到中东地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话，两艘试图取道南部危险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今日发生爆炸并起火。革命卫队在声明话，这两艘邮轮因为爆炸起火而被迫停航，救援人员正协助船员撤离。革命卫队同时警告航运公司切勿相信美军的虚假信息，要求往来的船只规避危险航线。声明重申，只要美军在这个地区的侵略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就会一直关闭，无论是石油、天然气定是化肥都不会由这里出口。新华社较早时报道，一艘悬挂科威特国旗的油化船昨日在霍尔木兹海峡东出口附近海域遇袭，燃油舱起火，船体冒出大量浓烟，两名船员受轻伤。美国国务院发布全球安全警示，建议在世界各地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美国国务院说，中东紧张局势加剧，安全环境复杂，存在局势意外升级的风险。又说包括中东以外地区的美国外交设施已经成为袭击目标，伊朗和其支持者可能会针对美国在海外的利益、全球范围内同美国相关的场所或者是美国公民发动袭击。美国国务院建议正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要保持高度警觉，并为航班取消、空域分阶段关闭以及其他航行中断做好准备。在中东地区以外的美国公民就应该重新考虑是否前往或者经由中东旅行。天文台接近中午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持续在珠江口一带发展，预计未来一两个钟头，本港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市民要留意天气的变化。至于雷暴警告就现正生效。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话：，今年本港累计有14宗工业意外死亡同两宗重伤个案，情况并不理想。周思杰本台节目话，虽然过去几十年香港的建造业安全一直改善，但是近年每年都有10至20名工友死亡，形容是遇到樽颈。他说意外的原因可能是赶工、工人的意识不足以及地盘监管疏忽，很多都不应该发生，业界需要建立并且更加着重安全文化。他又提到地盘的工业事故频繁，欠薪情况普遍，是较少年轻人愿意入行的原因之一，认为比起盲目输入外劳，应该改善行业现况，优先培训本地工人，再按实际需要输入特定工种。警方拘捕一名证券行的投资经理，涉嫌未经授权擅自取用公司户口投资，导致公司损失1亿5千万元。涉案证券公司位于中环环球大厦。警方昨晚近10点接报到场调查，拘捕涉案26岁男投资经理。据了解，被捕人在今年的1月到7月期间，未经公司授权和同意善用公司的资产投资，其后股票价格下跌导致公司损失。公司在进行审计和查账时发现事件，35岁的公司女董事报案求助，警方将案件列作盗窃案处理，交由中区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话，目前外国驻港公司数目超过11000间，较之前上升一成以上，认为很多外国企业都看到香港的商机。邱应华接受电视专访时话，上任4年最开心见到本地生产总值由最初的负增长到去年转为正增长，今年有望达到 2.5% 到 3.5%。 而去年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之后，已经有200多间企业在港开设公司，当局会继续带领企业走向全球。对于特区的驻海外经贸办面对不同的政治压力，近期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崇标因为违反英国国安法被判囚8年。邱应华说，经贸办的作用是提倡经济和文化教育推广，无理抹黑不会阻止香港在其他国家设立经贸办。这节新闻报道的。
4: 新城财经台，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8: 新城财经台，
9: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星期六稍后到星期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9: 海环亚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 J 出口。海环亚业优质服务中心，
10: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2: 唉，次次抽新股都不中，有没有搞错？
13: 不用激气，现在来耀财抽新股，保证不用这么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给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不用给，利息不用给，佣金不用给。什
12: 么话？连手续费都不用给？
13: 是啊，不止这样啊，现在开户还送你20000元奖赏添。
12: 哇，耀财真是至好抽啊，那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了。
13: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8: 新

0: 香港动漫电玩节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人气虚拟和声音偶像，
1: 以及殿堂级潮玩大师等嘉宾，还有多个舞台带来连串精彩节目，
0: 新增发掘到经典、怀旧、个人收藏玩具展销会，以及 Comics Pop 本地漫画界武林大会，
1: 7月24至28号在湾仔会展隆重登场，今年扩展至康五，全日都玩不晒。
0: 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2: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3: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嗯，所以其实不只是咖啡因，你其他大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是啊，所以你自己知道饮了那些东西不得呢，就饮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4: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2: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仁心。
5: 月桂生潮发速报，
6: 股价速报，
7: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4.74仙4，升咗9仙4，升幅2%。9比1中心国际75.9，升咗6.15仙，升幅超过8%。另外9988阿里巴巴118.9，升2.1，升幅1.8%。2513智普1116元，升咗225元，升幅系2.5%。1347华虹宏力167.4，升24.5，升幅系1.7%。7709南方海力士 ETF59.26，升咗6.68，升幅系1.2%。2800盈富基金25.62，升咗4仙，升幅0.2%。700腾讯475.4，跌个四，跌幅0.3%。6869长飞光纤光缆146.8，升5.8，升幅系4%。2828恒生中国企业86.1，升8仙，升幅0.09%。另外1888建滔积层板47.76，升咗5.46，升幅咧接近13%。3986兆易创新604.5，升71元，升幅系13%。睇埋只1810小米27.86，升毫二，升幅0.4%。
5: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6: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7: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睇翻今日港股嘅表现先。恒生指数今日轻微高开，咁啊今日咧就继续咧都系曾经咧即系25000点啦，至到穿过25000点嗰度上落嘅。咁啊睇翻咧今日个走势方面咧，最好嘅时候曾经咧就升过111点，咁而比较差啲嘅位置咧就去到24491点啊，咁啊当时咧都曾经咧系跌过152点嘅，所以今日咧高低波幅唔系好多，大概200多点左右啊。最后咧恒指都系报升收市嘅，轻微升8点，报25151点。睇翻咧就。这个呢亦都系今日嘅开市位嚟㗎。咁另外呢就国企指数跌咗14点，报8368点。另外科指呢系升咗87点，跑赢咗两个指数，咁4839点，升幅呢达到1.8%。咁今日大市成交今日呢1575亿7900几万。上升股份800几只，下跌嘅700多只左右啊。即月期指呢收市系报25159点，升咗7点。表现幅高水8点，成交张数58000几张啊。咁喺电话旁边呢已经接通智富证券研究部嘅分析员李荣林喺度嘅。Vicky 你好。
8: Hello Christine， Hello 大家好。
7: 诶、hey, ，Vicky 啊，咁啊，港股方面咧，去到七月份嘅叫做中下旬啦，咁啊，似乎咧都好似咧就有翻啲方向，咁啊，因为咧至少咧就喺呢一个25,000点嗰度咧，其实暂时咧都好似系有唔错嘅力度啦，唔敢讲话有支持啊，咁因为咧即系个力度暂时都睇到唔错，由个牛熊证街货分布咧，咁都依然咧系。未见到高低嘅吓，不过咧，我哋今日就见到25,100至到25,200咧，就呢一个水位嘅街货咧已经系回收咗噶啦。另外咧，下一个重街货区咧，摆个仓位咧就以系呢一个嘅即系红证咧为多嘅。咁睇翻咧系啦，红证方面咧，第二个重街货区咧就系去到25,200至到25,300，其实一路一路上咧，直至到去25,700咧，咁都系嗰个仓位比较大啲
8: 嘅。系啊，其实你见到另一个重货区，即系25,400啊，甚至乎去到26,000呢啲位置咧，都系明显个街货重都算系重啲嘅。咁所以你问我，你话呢一转？港股有冇機會真係會上埋去25,400啊，甚至乎26,000呢啲位置呢？其實就真係唔出奇嘅，因為始終可能都係講緊啦，之前大家驚嘅一啲嘢開始掃走曬啦，即係一開始七月頭大家驚過就係話啊，會唔會一班嘅新股解禁啦，跟住解禁之後會唔會令到成個市個沽壓好大啦？咁啊，但係當然出到嚟原來又唔係真係，即係有好多嘅即係機構投資者或者一啲基石投資者都話我哋繼續會持有啲股份，咁所以你見到。嗰堆新股未必係真係因為個解禁而有個明顯嘅沽壓喺度啦，同埋你轉翻另一個角度去睇就係，就算佢真係解禁沽咗嗰啲股份啦，但係其實唔代表嗰啲資金一定係離開股市，反而係可能轉入咗去另一啲嘅股份發嗰度，可能係釋放翻啲資金嘅信號，再擺翻落另一啲板塊。咁所以呢一個陰霾就掃走咗啦。跟住之後你會見到就係六月份嗰啲一啲美國嘅一啲通脹數據啊、經濟數據啊都預示。到俾大家睇就系话，咦，联储局喺今个月应该唔会加息住，亦都觉得似乎未必真系会加息，纵使啦，个主席阿 Kevin 佢出嚟都有讲话，我哋如果总之个。就算個經濟個通脹而家落翻啲，但係我哋都仲未落到去2% 個經濟目標嘅時候，我哋都會繼續行一個即係偏鷹嘅態度，大家市場都係咁樣解讀㗎啦。咁所以你見到即係一啲唔好嘅因素，大家掃走咗，所以你見到個市就慢慢咁樣上翻去，同埋你見到之前都真係即係成跌到落去22,000点呢啲都真係好低，即係唔排除大家都會覺得你見到日韓股市嗰啲都跌得咁勁嘅時候，咁港股去到呢啲位置其實都相對，咦真係似乎幾吸引喎，咁所以就有啲資金亦都係因為外圍太波動啦，咁所以流翻入港股，咁所以就慢慢咁樣一級一級咁樣去上翻去。咁但係你話即係你問我去望得太高嘅，我就唔會真係可，即係我未必會上翻。我覺得可能之前話22,800喺啲位置，我覺得未必會上到去嘅。但係你話去到26,000，即係去到上年今年五月

0: 嘅通脹數據啊、CPI 啊嗰堆嘢有機會又再上翻一個增長嘅位置，咁就令到聯儲局又再放多啲鷹啦，跟住又講話啊，又反覆又可能要加息啦，咁就令到呢個市有機會咧喺八月份又有翻個回落翻落嚟。咁所以你問我，我覺得誒呢個個市況可能真係一個區間去上落，即係未必會去到好高，即係可能26呢位置，你哋就即係有貨投資者，如果你短炒嘅，就可能考慮會唔會真係先減咗磅，食咗少少貨先，跟住然之後等個市落翻嚟啦，跟住然之後先再去部署咯。同埋你就可以揀翻啲周期股去玩咯，即係譬如你而家有好多家庭觀眾都會想問㗎啦，就會唔會入啲收息股啊、啲金融股啊嗰啲，即係之前我講佢係有幫互通嗰啲，咁你咪等下個月。又開始炒翻啲通脹數據上嚟嘅時候，跟住啲又炒聯儲局會加息啦，咁呢堆嘅金融股咪會回落翻落嚟。咁你回落翻落嚟嘅時候，先去吸納就好過你呢一刻走去高追呢一堆嘅股份啦。咁所以我諗個市暫時都係26呢啲位置可能係頂位啦。咁但係你話個低位可能24附近啦，都係一啲即係比較強勁嘅支持位。咁啊24至26度上上落落之間咁樣咯。但係你話要去到22000點呢啲低位咧，就應該。我又未睇到咁悲觀嘅，因為始終下半年其實你大家驚嘅因素，你都淨係驚緊聯儲局嗰個加息嗰樣嘢，即係應該都係上上落落，一時話加，一時話唔加。咁但係其實你睇翻美國經濟，佢根本唔會令到自己去加息噶嘛，因為佢債務咁重嘅時候，如果佢去做加息嘅話，即係佢要還多啲債。咁喺佢個經濟狀況之下，其實佢根本就應付唔到。咁所以你預應該都係會。因應住個油價，然之後不斷出口說講話加息，跟住又話唔加息，個市上就上上落落，同埋就冇乜特別話一啲好利淡因素令到個市大落，但係同時間一啲好利好嘅因素又似乎暫時未必咯。同埋你見到開始有啲市場就擔心話會唔會美國嗰啲芯片或者 AI 會開始爆？你見到高盛啦，Weekend 佢發咗份報告，就話咧而家啲芯片板塊咧開始跌入熊市，建議投資者咧要跳出呢個 AI 交易，反而轉去咧做一啲另外三個大板塊，包括就係啲消費體驗啦，即係可能一啲博彩啊關於運動啊、公園啊嘅劇院啊呢一類型嘅消費體驗啦，另外就係一啲福利增長型嘅企業啦，同埋就係一啲第三類咧，就會係一啲着眼於並購潛在嘅標的，佢就建議大家咧去揀翻呢類型嘅板塊去做咯。咁不過我就覺得即係 AI 就算真係爆都好啦，其實佢之前真係息率升咗好多，咁佢跌翻兩三成，其實都可能係一個合理嘅調整，然之後大家反而係一個入市嘅機會。咁同埋今個禮拜都當然有好多美國嘅科網股要留意住啦，譬如 Google 啊、Tesla、IBM 啊、德州電器啊，其實都會喺7月22號啦，美國本後公布業績啦。另外 Intel 都會喺23號本後咧，美國嗰邊咧都公布份業績嘅。咁我諗大家都會焦點睇下佢哋嘅 AI 投資回報個持續性係點樣啦，個規模化進展啦，同埋公司對於嚟緊嗰個資本支出，即係 CapEx 個前瞻指引究竟係點啦？因為大家都會關注呢啲嘅公司啲產業鏈係咪真係可以憑住 AI 嘅需求實現到盈利兑現咧？咁我諗呢方面就。幾印證到究竟 AI 會唔會？大家成日講究竟 AI 係咪真係會爆啊？那個 AI 個需求浪潮係咪真係仲喺度咧？咁就真係會睇住呢啲啦。咁但係你預有機會呢個禮拜個市可能個波動性會大啲，因為即使你見到呢堆嘅一啲股份，咁佢哋就算公布咗份業績係靚仔都好啦，只要佢對於未來個資本支出嗰個前瞻性指引稍微有少少唔合乎投資者嘅一個。心愿啦，都有机会令到股价好挫嘅。同埋而家最麻烦就系要睇投资者点样解读。有时佢哋就会觉得加大 capital 投资系好事，有时就会觉得加大 capital 投资唔系好事。个原因就系、譬如一啲科网公司，我加大 capital 投资啊，咁我就觉得你可以有啲新嘅研发，咁令到我啲software 啊，有啲全部 upgrade， 咁我吸引到客户。但系咧，如果有啲人就会担心，喂，你根本唔加大 capital 投资，但系你啲收入一直都未翻到嚟，咁其实就可能你盘数就继续蚀钱。咁所以又要睇下市场点样去解读呢啲前瞻指引或者业绩咯。所以大家要预今个礼拜可能有机会会波动少少。咁所以即系可能有货嘅或者有利润嘅可以锁定咗先，即系唔好绝对唔好用一啲杠杆嘅。
1: 好，咁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啊！
2: 一见理财。中午12:21。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

0: 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1: 每日一股朱家明，
2: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922909。9毛92025年全年盈利进一步下滑 4.29%， 去到5820万人民币，每股盈利4分人民币，每股派息2分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亿8587万人民币，按年大幅上升 2.19 倍。市场预期每股盈利1.04人民币，折算港币1.54。市场预期每股派息7.5人民币，按年增加 2.75 倍，折算港币8.25。股价走势上，今年6月跌到1.15上市新低，就以1.15买入，有效期至到8月20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7.4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7.17。九毛九2020年1月以6.6上市，疫情的2022年市盈率高达595倍，股息率低到 0.044 厘。复上的2023年市盈率最低 16.71 倍，股息率最高2.61厘。以250天平均线水平1.96做目标价，因为多年都是受制于这条平均线。预期2026年市盈率 12.73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4.21。以买入价跌 10%， 1.04止蚀。
3: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4: 系啦 ，Vicky 啊，咁我哋翻嚟啦，咁啊，不如讲下啲 AI 相关嘅股份啦。呢一排咧个走势都系即系围绕住呢一类嘅股份啦。咁啊，再加埋咧，其实佢都系一个。我谂喺呢一两年嚟咧，就比较主线啲嘅一个题目啦吓。咁但系除此之外咧，Vicky， 我哋都即系睇睇啦。呢一排咧，其实好多人都话，喂，你睇到咧就即系今年咧都有几多唔同嘅一啲消息，或者系即系一啲唔同嘅一啲板块咁样。咁啊，之前我哋讲过啦，譬如医药股啊等等啊，呢一类嘅即系相关嘅股份啊。咁嗱，我又想睇下啦。即系对于咧，七月份甚至乎下半年嗰个走势咧，其实我哋即系睇完呢一个外围嘅局势之后，你点睇即系资金流向港股方面嗰个去向咧？25000点去到呢一个位置为止啊，有冇机会或者有冇条件个港股可以继续向好咧？
5: 我覺得唔係冇條件繼續向好嘅，因為即係你問我，即係我都覺得，因為首先上一節我哋都有講過，就話嗰啲唔好嘅一啲陰霾掃走咗，亦都唔排除就係話外圍股市，譬如你見到日韓股市即係跌得咁勁嘅時候，大家即係你知，尤其是韓國股市受住海力士啊或者 Samsung 嗰個影響咁大嘅時候，唔排除啲資金咧就會不如就決定流入翻過嚟我哋港股呢邊，咁所以我覺得就算呢一浪港股升到啦，其實唔排除排除都系一啲資金咁樣去炒咗上去，咁加上就係美股嗰邊，其實好多人都會覺得啊，會唔會真係話已經係好高位啦？甚至乎頭先講緊就話會唔會真係啲 AI 開始爆啊？有啲泡沫喺度啊？一啲尤其是就係美國嗰邊啲 AI 嘅板塊啦，又或者係一啲芯片嘅板塊咧，其實大家就係驚會已經似乎有啲高咯喎，開始會唔會真係進入佢哋開始回落嘅時候，開始進入嗰個所謂嘅一啲。以大家用技術去睇就話好似進入咗個熊市啦，咁就唔排除呢啲資金咧，其實會流出嚟轉入咧就係港股呢邊。你見到其實就算係今日咧。啲芯片股咧就其實都普遍咁樣炒咗上嚟，咁我覺得某程度上都唔出奇，就係話因為就係美國嗰邊其實啲芯片股佢哋都開始就升，即係都當然琴晚上個禮拜五啦，Nvidia、Intel 啊、MU 啊嗰堆其實都有得向上，而港股嘅啲即係半導體股其實今朝早日韓嗰啲都向上，咁其實都見到明顯有啲資金入翻嚟，咁我覺得你話港股會唔會有條件再上？我覺得唔出奇嘅。我覺得即係你話上到26000啊呢啲位置，我覺得唔出奇嘅。但係你話要再上升得好緊要咧，我就覺得似乎未必啦，因為始終港股撐住個因素冇乜特別大嘅利好因素，佢哋炒嚟炒去嘅都係而家即係你見到譬如騰訊啊、阿里巴巴啊。 嗰啲都唔係喐得好勁。你話要啲資金真係流翻入去呢啲傳統嘅科技股，先有機會令到市個市撐得向上咯。仲要你講緊就係話嗱，要撐個市上，一係就金融股啦，一係就頭先講嘅金融科技股啦。咁你就變咗睇下邊條腿行啦。金融股你首先要講緊就係話，如果個市成個環境真係為個通脹好勁啊，跟住要繼續唔炒加息，繼續炒加息啊！咁呢堆金融股先會繼續向唔炒加息，跟住通脹落唔炒加息，呢堆金融股咧先會再上。咁但係似乎嚟緊下個月或者再之後嗰個月，其實美伊繼續打嘅時候，油價繼續喺高位嘅時候，似乎呢堆金融股強力勁去上嘅空間又唔算話好大。咁但係你話要呢個嘅科技股去上呢，又好似有啲难啦。即係你话腾讯究竟你有冇一个新嘅model 去撑住呢？我唔觉得佢而家有啲咩新嘅业务令到佢突然之间投放出去嘅 capex 可以赚到好多钱。而阿里巴巴又系啦，即係讲咗搞咗好多唔同嘅模型啊，唔同嘅一啲 AI 嘅程式啊，甚至乎有话各将嗰个千问嗰样嘢摆埋落苹果手机嗰度。咁但係呢啲因素又系咪撑到阿里巴巴业务有个好明显嘅跳升，令到股价有个急升翻上去，去翻之前哇，成180蚊呢位置咧，似乎又有啲难。咁所以我觉得，就算阿里巴巴可能去到120蚊呢啲位置，可能都系近期嘅顶，我谂都系近期嘅顶位，可能暂时都会有少少阻力住。咁所以你话个市，下半年我觉得会可以再上嘅，当然系可以再上，即系可能去翻26,000-27,000都唔出奇嘅，但系短期。呢一個月即係八月份嚟講，可能26,000點呢啲位置，可能都暫與係短期嘅高位。
4: 咁即係話咧，其實即係如果係咁有機會個阿里都受限，因為佢都佔咗成恆生指數成8%，都係大比重噶嘛。咁你見到即係港股方面啦，即係只呢只咩騰訊都好似冇乜太大嘅特別消息嘅話，喂係咪真係代表住個指數方面有啲受限咧嚇？嗱，今日咧啲內險股其實個走勢都叫做咧即係幾唔錯嘅。我轉頭翻嚟咧就同大家再繼續睇下。
1: 一件理财。日间睇港股，
6: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7: 道指系新高嚟噶，
8: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7: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9: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7: 终于咧第十次
8: 爆炸啦，
7: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8: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6: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0: 陈俊文、朱家明到指纳指话你知。
11: 中午12:30。
12: 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7月24至28号，湾仔会展八种门票任你揀，记得喺 ACGHK App 预先购票。
1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4: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美军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嘅空袭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话喺大约5个钟嘅行动中，打击咗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同无人机发射阵地同防空系统，削弱伊朗持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嘅能力。中央司令部又话，商船仍然持续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自5月初以嚟，美军已经协助大约900艘商船同4亿5000万桶原油通过呢个水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话，发动导弹同无人机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同科威特境内嘅目标，摧毁咗部分美军雷达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同埋一处 MQ-9 无人机机库，有多架无人机遭摧毁或者严重受损。美国总统特朗普喺社交平台发文，扬言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必须为此付出数倍嘅代价。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美军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同 F-35 战机，并增调空中加油机到中东地区。美军中央司令部早前公布，3名美军在上个礼拜的袭击中丧生，另有1人失踪，令到美伊冲突自2月爆发以来，阵亡美军人数增加到17人。 美国国务院发布全球安全警示，建议在世界各地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美国国务院说，中东紧张局势加剧，安全环境复杂，存在局势意外升级的风险。又表示，包括中东以外地区在内的美国外交设施

0: 已经成为袭击目标。伊朗及其支持者可能针对美国在海外的利益、全球范围内同美国相关的场所或者美国公民发动袭击。美国国务院建议正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觉，并为航班取消、空域分阶段关闭同其他旅行中断做好准备。在中东地区以外的美国公民就应该重新考虑是否前往或者经由中东旅行。英国新任首相贝安德完成组建新一届内阁，在新内阁名单中，荷里安获任命为财政大臣，他之前因为不满国防开支安排而辞去国防大臣一职。国防大臣一职就由前卫生大臣斯卓添接任。斯卓添之前一度被视为热门首相人选，但是最终决定放弃参选执政工党党魁，并转为支持贝安德。至于其他重要的国员职位，马曼廷获任命为内政大臣，文立斌出任外交大臣，顾尔为掌管卫生部。贝安德较早前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外发表演讲，强调新政府将推动40年来最重大的变革，建立全新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他指出，新政府将加强跨党派和地方合作，并将更多中央权力下放至地方政府。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半年，急症室应诊人次减至91万，按年减大约4%，非紧急个案就减少20%。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表示，数字是预计之内，达到医管局的预期效果。林志游在电台节目说，非紧急人士的病情不重，而且未获费用减免时可能会选择不求医，亦有部分病人因应药费增加，看病之后不拿药，甚至服食以往剩低的药物，或者自行减少药量，情况令人担心。林志游指出，申请医疗费用豁免的人数大增，担心批出豁免之后会有更多半紧急或者非紧急病人到公立医院求诊，可能造成滥用，对未来非紧急个案的下降趋势持观望态度。他又说，公立医院加价之后，部分市民倾向到私家医院求诊，在竞争加剧下，部分私院减价吸引病人，认为是良好效应，有助减轻公立医院资源和人手压力。警方拘捕一个证券行投资经理，涉嫌未获授权擅自取用公司的户口投资，导致公司损失1亿5千万元。涉案的证券公司位于中环环球大厦。警方昨晚近10点接报到场调查，拘捕涉案26岁男投资经理。据了解，被捕人在今年1月至7月期间，未经公司授权同同意善用公司资产投资，其后股票价格下跌，导致公司损失。公司在进行审计和查账时发现事件，35岁的公司女董事报案求助，警方将案件列作盗窃案处理，交由中区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涌浪。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887点，升91点。
6: 而方达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件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而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

0: 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1: 楼市最前线，
2: 李石宏
3: 同大家就冲青衣翠怡花园两房单位嘅成交，成个单位翠怡花园九座中层 F 室，售面积368尺，两房望海景嘅单位，成交价528万，售面积平均尺价14348蚊。业主喺94年七月用158万买入，32年之后转手，全面赚370万离场，升值2.3倍噶。七月份到而家，翠怡花园暂时有两宗成交，现时售用面积平均尺价13715蚊。
1: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4: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5: 好啦，12:38啊，翻到嚟啊，继续咧都有李永林啊 ，Vicky 喺度啦，咁啊同我哋一齐倾下，即系关于港股方面嘅一啲股市话题。Vicky 啊，其实我哋就系头先睇啦，就话即系讲关于呢个 AI 相关嘅一啲主题。咁其实我哋而家要拣嘅，去到即系暂时为止，又应该拣啲乜嘢嘅板块咧？嗱，我谂而家即系讲 AI 嘅，或者即系成个股市嘅投资市场气氛咧，都系比较短线啲。系啦，即系应该系点拣咧？近期
6: 嗱，睇下你自己系做啲乜嘢嘅部署咯。即系如果你真系要玩炒波幅，做一个短线嘅投资嘅，咁一定系继续拣翻头先讲嘅啲 AI 啊、芯片啊、一啲软件类嘅股份啦、啊。因为就系其实都每一日，基本上你见到就系佢哋先会有个明显嘅波幅喺度嘅。咁但系你就要真系你。炒嗰啲你就有一個心臟要好強大啦，你要預佢哋真係每日大升大跌啦，同埋唔係賭身家啦，即係你見到韓國海力士前嗰排好多新聞好恐怖噶啦，就係啲韓國嗰啲
5: 人係啊，重倉買咗隻 SK。
6: 系啦，跟住佢哋仲要系借晒孖展去炒，跟住然之后就输晒身家，直播喺度喊啊，甚至乎然之后就会直成就即系有啲咩直播主曾经讲过海力士推介过，跟住都有啲性命危险咁样。咁所以就即系奉劝大家，即系而家呢个市况，你要炒波幅，你想稳嘅，一定就系、即系你短线啦做波幅嘅，咁就一定系讲紧嘅一啲 AI 股份、芯片股份，一定系呢一类型噶啦。咁但系你自己就真系要控制住码，譬如你赚咗两成，你就食咗户先，然之后将嗰个锁定咗个利润，再抽翻部分出嚟，再摆翻落个股嗰度投资，咁样去做就千祈唔好用杠杆，唔好去赌身家。即系你炒得杠杆产品嘅话，记得尽量即系好短线即日先咁样去做好啦。即系你就唔好做其他嘢。咁但系你话如果要中长线啲嘅，咁你我就会好似即系我一直我 stick 到我之前头先讲。其实好多譬如友邦啊，即系譬如或者啲公用股啊，其实你咪就系等佢又系个市况又系话啊，而家我哋决定又要炒个加息预期啦，个通胀又上啦，咁你就等佢再回落翻落嚟嘅时候，就可以开始慢慢去做一个中线啲嘅吸纳嘅部署，去分住去做吸纳咯。咁呢啲就系我会即我自己会咁样去做部署嘅，即系但系你话短线嘅你要去做炒波幅嘅，其实你就真系净系得。一啲芯片啊 ，AI 股份，即系你话就友邦，你好难去即系炒个波幅，
5: 是
6: 一日升几蚊咁样去做噶嘛。咁所以大家就自己去谂一谂，即系要唔要系咁样去做部署咯。咁当然，我自己嘅主题我都会继续嘅，即系你问我，我都系继续会睇好，即系HBM。呢啲主題啦，即係 DRAM 呢類型股題主題，咁所以你話你問我，我都係繼續揀翻啲相關嘅題目，即係你問，即使只海力士都好啦，即係我都會係一個會擺喺我 watch list 嗰度嘅，咁但係我就未必會用只鉬鋼產品咯，我反而就睇下會唔會喺翻 ADR 嗰度做部署，咁但係當然你就要自己控制翻嗰、那個嗰個注碼啦，同埋就係盡量唔好去用鉬鋼去做，咁呢個就即係如果投資者而家建議去做，同埋甚至乎你可以嘗試用翻啲衍生工具咯，因為其實有啲 AI 股份咧，佢哋個額好大，咁其實你不如直接嘗試用個衍生工具，咁反而
5: 咁但係你就要好控制到嗰個注碼咯，同埋係啊，同埋我覺得有好多時候咧，即係投資者甚至乎可能我哋都係即係普通股民啊，都好難難免有一樣嘢就係、是、我就算識落車应该咁讲，即系我就算赚咗钱，我识落车，有时候系个问题系我蚀紧嘅时候，我唔肯止蚀啊。
6: 系啊，最怕就系呢啲唔舍得止蚀啊。咁所以有时候我哋就话，譬如你玩只衍生工具，咁完咗就完咗咯。即系你预计咗啊呢笔钱我拎出嚟玩呢个衍生工具嘅，咁我就。

0: 哦，赢到有杠杆赚咗啦，而输咗唔会入狱嘅嗰次，咁你就咁样去做部署，即系反而、即系我哋就有咁嘅谂法。咁但系当然，即系我唔系建议大家去用衍生工具去做一啲炒物，绝对唔好借钱去做呢样嘢。即系你用一个成本，就系、是、我个成本，就算 touch wood 只熊俾人打一把又好，或者嗰个 wallet 个时间值损耗晒，个价值变翻零都好，总之都系唔涉入狱嘅一个纯粹玩嘅心态，咁样去做部署好啦。即系尤其是你拣啲 AI 啊、芯片啊呢类型股份，全部都系要有咁嘅心态，唔好用一啲入狱嘅钱，你要留翻啲钱，反而就系等个市系真系一回落嘅时候，反而揾翻啲靓仔嘅货品，即系譬如先讲嘅啲公用股啊，啲金融股入市，到时又赚息又赚价咁样做好咯。
1: 因为有时候我都即系认同嘅嗱，工具本身即系呢啲产品或者工具本身咧，其实就好 neutral 嘅，咁只系即系你点样去运用佢嘅啫。我觉得市场上面咧，如果有即系相关嘅产品咧，不过当然啦，你梗系要事前去研究下嗰只产品其实系咪适合你啦，咁啊，睇佢个即系可以赚到几多嘅同时，其实我觉得更加要留意咧就系个风险嘅。咁你了解咗个风险嘅时候咧，其实你好似买股票咁嘅啫嘛，即系你先去入场去投资都未迟。咁啊，有时候咧，即系可能喺隔篱羡慕下睇下，我觉得咧都未尝系一件好事嚟嘅，因为咧至少你会知道赚嘅时候系点，但系。即如果萬一個股價一個唔該，好似尋日咁樣，即係接普舉個例，好似接普咁樣，即係一個唔該，連呢個900蚊都冇嘅咁樣，咁你咁樣一下跌落嚟時候，個心態係點咧？即係我覺得呢個應該要拿捏到咧，先係去做任何嘅投資啦嚇。好，咁我哋今日咧就傾到呢度，唔該曬 Vicky 嘅，轉頭翻嚟啦，我哋會講下期貨同埋外匯市場方面嘅表現。
2: 一件理財。

0: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时间系
1: 中午12:48。
0: 装修仲左扑右扑，3600尺 showroom 1:1示范单位，所有物料俾你慢慢睇，免费预约设计规划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
2: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3: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2: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3: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4: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5: 好啦，翻到嚟呢一节咧，我哋会讲下外汇同埋期货市场方面嘅表现，亦都咧会关注下宏观嘅经济数据啊。咁喺电话旁边咧，亦都接通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嘅客席讲师谭家亨喺度。P.S. 好。
6: 喂，你好。
5: Hey, Peter， 不如咧先讲下啦，我哋唔讲外汇，亦都唔讲美元嘅走势。不过咧，我觉得有时咧，即系一啲国与国之间嘅一啲所谓嘅互动咧，嗱呢啲互动未必系好事嚟噶吓。咁啊，都会对于咧一啲嘅货币咧，甚至乎政策上面会有所影响嘅。咁啊，讲紧咧就系梗系美国嘅总统特朗普啦。咁咦，又再次发出新一轮嘅关税嘅即系加征关税嘅一啲言论啊。嗱，今次咧就唔系针对。中国，但系咧就针对佢隔篱嗰位兄弟，就系呢一个加拿大啊。咁啊，佢就话咧就会针对一系列加拿大嘅商品咧，去加征50% 嘅关税啊。咁啊，即系总之啦，你吓即系令到我啲商品加其他嘢嘅时候，我又可能加翻你其他嘢咁样。喂，其实呢一种咁嘅地缘政治嘅气氛咧，即系再次紧张嘅气氛咧，贸易壁垒又再次出现的时候，嗱，虽然今次真系唔系中国啊，唔知会唔会。咁但系对于成个市场嚟讲，即系资金流嘅市场嚟讲，都唔系一件好事嚟嘅。
6: 我谂加拿大咧，佢要揼呢个咧嘅以前嘅兄弟啦，而家应该反目咗啦。咁啊，就应该系即系势在必行噶啦。咁啊，因为即系先前嚟讲啦，即系加拿大嗰个态度对于佢哋好多嘢都系唔配合啦。咁所以而家咧，即系啱啱过完世界杯，呢个西班牙赢咗之后咧，就开始翻翻个位就你啦咁啊！咁我覺得呢個情況咧，其實首先已經我哋跟住佢咁多年啦，其實都知佢先聲奪人啦。後邊咧就睇下談判員就落地還錢，咁到最終個情況係點？再睇啦，因為其實50% 關税按嗰啲嘅產品嚟講，咁首先啦，佢加拿大出口嘅電子產品啊等等嗰啲嘢咧，其實美國係咪必須要咧？以我之前分析過咧，其實美國咧好多嘢都自己可以製造到，咁啊買加拿大嘅嘢其實未必係必須，咁變相咧其實基本上就係完全替代咗佢，咁對於加拿大嘅影響就好大。美國咧其實冇乜影響，因為美國頭先提過啦，佢能夠自給自足嗰啲產品，咁所以加拿大經濟會重創咯。咁如果大家咧有留意咧，應該上兩三個禮拜出現單咧恐怖襲擊，咁就有加拿大嘅一個施襲者，就係話因為加拿大經濟好差，咁就因為同美國嘅關係話個政府做得唔好，加尼做得唔好，所以衍生到咗嗰單嘅悲劇啦。咁呢個係一個民間嘅聲音，話俾你聽，其實咧加拿大嘅人民咧頂受唔到咧美國嗰個關税嘅。咁所以呢個情況咧，我哋密切留意一下，即係卡尼佢讓步嘅情況啦。如果持續都唔讓步嘅話，相信咧其實加拿大咧嘅經濟會一落千丈啦。咁你見到個加元啦，即係表現啊，而家咧美金對加元有啲1.40幾啦。咁基本上咧美金咧應該會繼續強啦。咁雖然近期因為個美匯咧回翻落嚟少少，冇之前。

0: 101.5 接近102嘅位置啦，咁所以你見到加元都弱翻少少。咁但係而家我相信美金咧會繼續走，即係美金對加元繼續走強啦。咁啊所以而家即係上網應該1.4250嗰個位咧，應該基本上咧，我諗呢一個季度都會到嘅。咁啊，再望就望更加高嘅位置咯。
1: 嗯，系啦，咁啊，不如咧都同我哋再讲下，即系关于呢个油价方面嘅表现咧。因为我哋头先咪讲嘅成个问题咧，譬如期油、期金，咁其实或多或少咧都关乎到嗰个地缘政治嘅局势嘅。之前嘅俄乌战争啊，到而家美伊方面嘅问题啦，咁啊，原先又话倾，我都仲记得啊。P.S. 之前讲咧，我哋话即系嗰时签协议嘅时候咧，你就话喂唔相信咧，即系会一直到直路嘅。咁我真係喎，但係冇諗過呢即係而家好似斷咗條路咁樣喎。咁即係又再次緊張嘅時候，霍爾木茲海峽呢仍然係個謎嚟嘅。咁究竟對個油價方面嘅影響係點呢？今次個即係影響就好似冇咁大咁嘅。
0: 其實我覺得對油價的影響咧，其實而家我覺得有少少過分反應咗嘅，因為咧我之前都有提及啦，其實油價裏邊咧最即係先前最風暴最黑咧，當時風咧最大問題就係啲油船咧運咗喺個旁邊霍爾木茲海峽，咁接近10%嘅油船啦，即係個供應鏈裏邊少咗10多架油船去運貨，咁供應梗係出現問題啦。咁但係先前咧已經開放翻啲船已經出咗嚟啦，出咗嚟嘅時候咧，其實佢可以兜路咧，其實都一樣運到油，只不過當然成本高咗，咁但你见到而家嘅价格去到82蚊嘅位置，咁其实成本咧绝对能够转嫁咗俾个消费者啦，咁啊，所以而家嗰个情况嚟讲，我觉得对油嘅影响咧未必咁大，反而调翻转，即系而家趁高即系先前咧跌得咁急啊，即系一嚟咧去到60几蚊嘅位置，而家反弹到80多蚊，会有机会咧再俾大家做淡咧，我觉得咧系一个好嘅位置，咁我谂而家现水平啦，82至88蚊嗰啲位置咧，其实阻力都大嘅，咁所以即系当然啦，要睇风险要做翻风险管理啦，咁但系我觉得现水平咧去做淡系有直播嘅，因为毕竟咧你即系睇咗咁耐咧，又要打到而家基本上一面倒嘅，而家就算而家伊朗话要去报复，其实报复翻佢周边嘅国家，即系难听啲讲咧，佢真系恰佢隔篱嗰啲国家啫嘛。其实对美国唔系真系即系咁重点嘅影响，咁但系会影响到，即系啱啱今日啦，就也门嗰边咧又会有啲即系对于航运上边有啲阻碍啦，咁但又会影响到沙地，咁沙地其实而家同美国都系盟友嚟噶嘛，即系见到即系佢喺关税嘅时候第一个签嘅中东国家就系沙地啦，咁所以你见到其实慢慢其实中东国家慢慢都会向咧呢一个美国拉拢，因为毕竟都要需要世界和平。大家先揾到錢噶嘛，即係打仗，其實大家都揾唔到食，咁所以我覺得變相咧，其實令到伊朗增加咗更加周邊更加多嘅敵人，咁啊，最終件事我諗相信咧，都大家對於佢去美國去打伊朗嗰個接受程度會越嚟越高，因為畢竟伊朗嘅行徑係大家接受唔到，
1: 系啦，咁啊睇翻个油价先啦，咁啊今晚咧急升咗3.5% 之后咧，咁啊亦都咧曾经倒跌，都讲真都几挫啊，寻日，咁啊低见咧就80美元水平附近，咁但系收市咧都仍然升嘅，咁啊升到去近1%啦，咁啊收市咧就系83.23美元一桶啊，咁啊另外咧就布兰特期油咧亦都升咗1.3%，咁啊收报咧就系89.22美元一桶啊，哇，寻日油价咧尤其是个纽约期都几挫噶。
0: 是啊，冇錯，因為其實基本上已經去咗個阻力位啦。咁阻力位就大概50天線啦。咁啊跟84蚊附近咧亦有阻力啦。咁琴日咧就係掂到咧84.6，咁所以咧其實見到咧就出現一個接近十字星嘅狀態啦。咁主要原因就係因為已經面對咗阻力啦。
1: 好，咁另外咧，梗係睇埋個金價啦。現貨金咧其實都係維持喺4000美元水平，其實都啱啱都係浪住。喂，佢有冇機會會繼續跌㗎？
0: 其實咧，而家見到跌嗰個跌幅咧就開始收窄咗啦。咁咧，基本下方咧以期金計咧就夠3950嘅位置咧，就已經有個支持喺度。咁但係咧，其實你見到個波幅開始收窄緊。咁暫時咧都係睇緊後市嘅變化啦。因為畢竟咧，即係市場對於個嚟緊息口嘅睇法咧開始有啲變動。咁先前咧就見過咧九月開始有啲一定嘅比例開始估咧唔再加息啦。咁都係睇油價，咁但係突然間油價又反彈咗啦。咁所以即係對於呢一個九月會唔會加息呢件事咧，其實就暫時咧都唔係好定嘅。咁啊，而家一直至現在嚟睇咧，又係加息嘅比重咧係比維持息口

0: 比重咧位置高，咁啊呢個位置咧就留意啦，因為如果一旦真係大家確認會加息嘅話咧，對於嗰個金價咧會進一步下跌啦。咁啊而張榮頭先提到啦，3950嘅位置咧有支持啦，咁啊如果穿嘅話咧就應該下方咧已經去到3400蚊咧嘅位置咧，先有明顯嘅一個密集區係值得參考嘅。
1: 另外睇下咧，就呢一个Bitcoin 期货吓，咁啊 Bitcoin 都系维持喺65000或者60000附近啦吓，呢啲咁嘅水平，你觉得佢嘅走势系点啊？
0: 我觉得 Bitcoin 暂时讲咧都系冇乜太大嘅走势嘅，咁你见到即系先前嚟讲，
1: 系咪过咗个热潮咧？
0: 我反而覺得係因為呢段時間最影響佢咧，就係因為即係伊朗呢啲事件之後咧，其實發覺咧，原來市場發覺原來美國係可以充公到追蹤到啲 Bitcoin， 咁呢個咧對於即係傳統Bitcoin 起動嘅時候，大家就覺得佢隱密性啦，即係簡單啲啦，就係令到你嗰個資金調配咧係可以隱形，咁都似好似冇咗呢個效果，咁呢個位置係令到失咗信心，咁所以呢個位置都要啲時間去修復咯，咁所以你見到其實呢段時，其實2026年基本上都係跌嘅。即係就算年頭嘅時候金價升嘅時候佢都冇升啦，咁所以暫時嚟講啦，就算你而家58000嘅位置係咪成為我哋先前講啊低級嘅橫行嘅支持位啊，而可以整固完再上咧，暫時仲未係好確認啦。原本我哋五月份嘅時候覺得得喎，上過80000蚊，但係輾轉咧再落咗要破翻年內嘅低位啦，這個咧都係令我意外嘅，咁所以暫時嚟講咧都先行觀望為主啦。
1: 好啦，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咧，就唔该晒 Piers。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都会直击一下咧，港股下半昼方面嘅市况系点啊？咁啊，转头翻嚟，既然今日咧唔该晒 Piers。
2: 一见理财，以持续不断嘅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嘅生活空间。
3: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2: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4: FM102.4 至106.3，
5: 新城财经台。
6: 下午一点，
7: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军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空袭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话，在大约5个钟头的行动中，打击了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和防空系统，削弱伊朗持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中央司令部又话，商船仍然持续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自五月初以来，美军已经协助大约900艘商船和4亿5000万桶原油通过这个水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话，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目标，摧毁了部分美军雷达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及一处 MQ-9 无人机仓库，有多架无人机遭到摧毁和严重受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扬言伊朗会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必须为此付出几倍的代价。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美军计划由欧洲基地增派 F-16 同 F-35 战机，并增调空中加油机到中东地区。美国国务院发布全球安全警示，建议在世界各地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美国国务院说，中东紧张局势加剧，安全环境复杂，存在局势意外升级的风险。又说包括中东以外地区在内的美国外交设施已经成为袭击目标。伊朗同其支持者可能针对美国在海外的利益、全球范围内同美国相关的场所或者美国公民发动袭击。建议正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要保持高度警觉，并为航班取消、空域分阶段关闭和其他旅行中断做好准备。 在中东地区以外的美国公民就应该重新考虑是否前往或者经由中东旅行。人称可白79岁的何轩在公众地方同妻子打斗，早前在区域法院承认意图蓄意伤人，今朝早缺席以及在无代表律师底下被判囚两个月。法官陈广慈判刑时话，本案涉及恩爱成恨，被告唔识得自制伤害妻子，在平衡法理情下特殊轻判两个月监禁，强调是考虑到被告年迈患病并非常例。又话被告自五月已经开始还押，理论上可以尽快获释，期望他日后能够修心养性。法庭在庭上透露，法庭寻日接获医管局同医生的信件，提及可白因病未能够出席聆讯，控方建议押后判刑。不过法庭就认为案件已经去到最后阶段，押后判刑对被告不公平，应该尽快有个明确的了断，于是决定在被告缺席下判刑。案情话，被告何轩去年5月30号在屯门青田村青信楼的电梯大堂和妻子叶秀定互相袭击，两人被控有意图而伤人罪。何轩认罪，叶秀定就否认控罪，案件排期明年2月11号开审。中环一间酒店店门外遭人淋红油，警方将案件列作刑事毁败，正追缉一名涉案的男子。案发在早上9点几，警方接获酒店店职员报案，人员到场后发现遍地红油，酒店的门面和卷闸就未被波及。警方翻查闭路电视，锁定一名经过店铺门外并投掷一袋红油的男子。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话，今年本港累计有14宗工业意外死亡同两宗重伤个案，情况并唔理想。周思杰本台节目话，虽然过去几十年香港嘅建造业安全一直改善，不过近年每年都有十几到二十名嘅工友死亡，形容系遇到樽颈。佢话意外嘅原因可能系赶工、工人嘅安全意识不足以及地盘嘅监管疏忽，好多都唔应该发生。业界需要建立并更加着重安全文化。他又提到地盘的工业事故频繁，欠薪情况普遍，是较少年轻人愿意入行的原因之一，认为比起盲目输入外劳，应该改善行业现况，优先培训本地工人，再按实际需要输入特定工种。警方拘捕一名证券行的投资经理，涉嫌未获授权擅自取用公司户口投资，导致公司损失1亿5千万元。涉案证券公司位于中环环球大厦，警方昨晚近10点接报到场调查，拘捕涉案26岁男投资经理。据了解，被捕人在今年1月到7月期间，未经公司授权同同意善用公司资产投资，其后股价下跌导致公司损失。公司进行审计和查账时发现事件，35岁的公司女董事报案求助，案件列作盗窃案处理，交由中区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这节新闻报道完。
10: 新城财经台，
11: 一路理财，
12: 一路理财，
11: 一路生活，
12: 一路生活。
10: FM 102.4至106.3，
11: 一路理财，
12: 一路理财。
11: 一路生活，
12: 一路生活。
1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4: 新城财经台，
1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9: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天气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除了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星期六稍后到星期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6: 佛山西站旁大型社区廖创兴企业开发佛山翠湖绿洲商铺及车位连租约出售，即买即收租。WhatsApp 或致电56248822。
17: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18: Music on board。
19: 以
18: 年21岁，嚟自美国纽约市嘅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兰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嘅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佢嘅音乐才华，除咗成日听佢嘅歌，更邀请佢出席婚礼。呢一位美国新一代嘅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同喺亲密关系当中嘅自我怀疑，描述喺爱情当中嘅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嘅自己嗰副唔完美嘅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 My Body Isn't Ready。

0: Music on board. Guga Chukbo.
1: 睇睇最活躍成交金額股份，第一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最新咧係報4.72升七仙，981中心國際74.8升5.15，2513智普1154升262.5，另外咧就係9988阿里巴巴118.1升3，1347華虹宏力165升22.1，另外7709南方海力士 ETF 58.18升5.6，200盈富基金。25.6升两仙，700腾讯474.4跌3.4，669长飞光纤光缆146.2升5.3，228恒生中国企业85.96跌六仙，188建滔积层板47.1升4.8，3986兆易创新605，3986兆易创新605。
2: 一见理财。主持

0: 好啦，时间嚟到下昼嘅1:10，咁啊，先睇睇下咧港股方面嘅表现先啦。咁啊，恒生指数而家咧就跌咗系39点嘅，最新系25,103点，咁跌幅咧系0.16%。国企指数系8,346点啦，跌紧34点嘅。咁啊，科指咧仍然都撑住，咁啊仲升多咗添吓，升咗62点，报4,813点，咁啊升幅咧系达到1.3%嘅。今日咧就个大市成交今日咧1,695亿3,800几万，咁啊暂时睇到上升同埋下跌股份嘅加数都差不多嘅，咁啊睇翻咧就个期指咧都系倒跌翻啦，不过咧仍然比现货高水咧系11点，而家最新系25,104点啊。咁啊喺电话旁边咧亦都接通咗咧就有我嘅拍档啦，就系洪丽萍 Conita 你好，
1: 你好啊 Christine，
0: 有我嘅拍档啦就系洪丽萍 Conita 你好。
1: 你好啊 Christine，
0: Conita， 哇今日咧即系原先寻日跌嗰啲咧，即系大家惊紧嗰啲咩字谱啊，Minimax 嗰啲咧。

0: 話即係搞到大家咧就覺得喂係咪真係要逢低吸納啦？吸納嘅時候即係諗下掙扎緊嘅時候又驚喎。
1: 即係你問得好嘅，點搞啊？咁
0: 最好就唔搞係嘛？
1: 你諗下，即之前啊跌落嚟，大家諗住買啦嚇，咁啊，但係你一買佢又繼續跌，
0: 係啊，
1: 咁啊跌到有啲人腰斬。咁但係而家你升翻轉頭，即係但係又覺得咦好似冇話冇買喎咁。咁但係你其實好多而家咧，你之前鬧嗰啲咧，其實而家都未翻翻去㗎可能。
0: 嗯。
1: 啊，即係你變就變咗咧，就只係話你夠唔夠膽搏。第二咧就系、有时真系你掌握唔到嘅咧，就话究竟系咩消息啦？啊，冇咩消息，
0: 系啊，就系冇消息，即系冇啲乜嘢理由，即系叫你好似买入去咁样，纯粹就真系炒个资金咯。
1: 咁嗱，一个资金啦，第二咧，我谂就系智普呢啲，咁突然间佢就即系话啊，有个模型，嗰啲模型可能会比更分层更好啊，咁即系就系呢啲咁嘅消息啦。咁但系呢啲消息可以持续几耐咧？其实真系唔知道。所以你话即系而家呢啲阶段咧？叫人话诶，买唔买呢类型嘅股份，即系尤其是啲半新股啊，或者系之前升咗好多，而家跌咗好多落嚟嗰啲咧，其实真系好难做一个推介啊！即系大家只可以咧就话计自己条数，够唔够胆搏啊？咁同埋就系话你搏嘅时间，你搏几多，摆几多注码落去，咁就会清楚啲咯。但系你话如果真系整体，譬如讲嗰啲芯片股啊，咁你今日芯片股即系智谱就无形啦吓，9903嗰啲其实早几日都升噶。但是如果你看回就话反为中心啊、华虹啊呢些，我就觉得嗱落嚟佢跌得冇咁离谱啦。啊，第二咧就话你反弹嘅时间咧，佢又某咗啲咁升两三成，但系即系华虹今日都好劲。啊，咁呢啲反为我觉得博嘅时间咧，可能即系博得嗰个持货嘅信心会大少少咯。咁所以其实智普或者系其他嗰啲半新股，咁就真系要睇自己啦。
0: 嗯。是啊，连带住呢，即係譬如好似啲 ETF 嗰啲呢，譬如好似即係 SK 啊，Samsung 啊呢一啲，即係佢喺另外一边嘅股价呢，其实都喺近期嚟讲，即係由高位嗰度都回落咗唔少㗎啦。咁所以 that's why 即係 ETF 呢，其实亦都系紧随其后啦。係啦，即係整体嘅一啲 AI 相关嘅股份，无论大模型又好，芯片又好，喂，真系越好似越炒越快，就系、正正系因为啲资金咧，即系觉得喂，其实你都咁高位啦，咁我有利润嘅时候，梗系获利啦，咁令到佢哋嘅股价咧，其实唔系单日好挫啊，系一排排好挫啊。
1: 嗯，其实除咗一排排好挫之外，有时一日都好挫噶。
0: 系
1: 啊，好似譬如你啲光纤光缆股。今朝喺 A 股早段嘅时间都跌停，全个板块跌嘅。咁跟住咧，中段就即刻成个板块又升翻转头。啊，咁所以其实呢啲咧，你讲紧话唔系讲紧上前日添啊，上昼都可以突然间咁样个变化嘅。咁即系话其实资金咧，都仲系始终都仲系对呢个板块或者成个即系人工智能嘅板块咧，都系有信心嘅。但系咧就受个别消息影响，同埋好多时咧就资金啊一有消息一窝蜂咁入去嗰个板块，咁就可以升一成两成啊！但系真要回落嚟咧，又可以一成两成喎。尤其是金浸咧，你之前升咗咁多啊，腰斩落嚟嘅股份，你要升翻上去咧，就唔会好似之前咁啦。之前可能一日升，日日升住一成一成咁样，几日就搞掂啦。啊，但系而家就难度高咗啦，每一次咧啲人又褪，咁所以点解个波幅大咗咧就？唉，即系唔会话同你再好似揸，或者系甚至乎咧谂住翻到去之前啲高位，咁所以吓有一两成啲人又走下货，咁所以就会比较波动啲咯。
0: 啊，不如咧睇下啲油股啊，因为咧今日咧即系啲AI 硬件股就越升越有啦。咁但系咧就睇翻咧啲油股咧，呢啲都系传统嘅企业类嘅股份啦吓。两只油股今日咧都系成为咗呢一个恒指即系嗰个成分股当中咧跌幅最大嗰两只嚟嘅。暂时呢一刻都仲系啊，海油同埋只石油分别咧都系即系同样都系跌超过3%。喂，明明油价都喺80蚊水期附近咧，寻日都虽然都比较挫啲啦，头先我哋都提到，咁但系都叫系80蚊附近嘅水平啊。油股系咪都呢一排冇跟个国际油价升啦吓？今次即系油股嗰个嘅睇法又系点咧？
1: 其实我谂啲油股纯粹都系跟住即系美伊嗰个局势咁样反反复复嘅啫。啊，寻日好似即系个局势又开始即系有啲啊缓和下，一缓和下咁啲油价又跌翻落嚟。但系其实你睇啲油价就上嗰下咧，上得好急嘅，由低位吓上翻。

2蚊啲位咁。咁但係你见啲油股都唔跟足去升㗎。但如果你又跳落嚟咁，即係始終我覺得有跟跌，但係都唔會完全係跟足外圍嗰個形勢，就係因為咧，始終而家對於美伊個戰事咧，消息好多啊，一日就好緊張嚇，跟住又可能又緩和一下，咁即係油價就攞嚟炒上炒落啫。但係你油股咧，係咪咁樣去炒落咧？炒上？

0: 后翻嚟继续再倾。
1: 一见理财，下昼一点十七分。
2: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3: 香港中小型企业总商会三十周年呈现2026最佳中小企奖专访特辑。
0: 今日咧喺 Christine 林淑敏身边咧，咁啊请嚟 Dynasty Design 嘅创办人就系黎俊煌先生嘅 Paco， 你好。
4: Hello， 大家好。
0: 首先恭喜 Paco 咧获得香港中小型企业总商会嘅最佳中小企奖啊！不如同我哋分享一下，其实点样可以成为一间出色嘅中小企业伙伴咧？公司嘅经营心得同埋对未来有啲乜嘢嘅愿景咧？
4: 大家好啊，我系 Dynasty Design 嘅创办人 Paco。当初建立城市设计嘅目的只有一个。除了是想赚多些钱之外，最重要的是希望可以尽到自己的能力，可以尝试改变一下香港装修比较阴沉一点的氛围。因为在五年前呢，其实我自己都亲身经历过一次很不愉快的装修体验，所以我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那种滋味究竟有多么痛苦。今次可以有机会获得最佳中小企业奖，绝对是对我们公司最大的肯定。我认为呢，要经营一间公司最重要是三点。第一，就是先经营好自己先。因为管理者咧系绝对决定未来公司嘅成与败嘅，坚毅、自省、信念，亦都系我自己嘅座右铭。第二就系团队嘅管理啦，公司要有明确嘅目标啦，完善嘅管理制度，同埋一班有热诚嘅团队，先可以行得更加远、更加长。第三，品牌嘅建立啦，客人咧永远都系我哋最好嘅广告嚟嘅，永远都唔好辜负客人，因为曾经佢哋喺好多选择里面最后选择过我哋嘅。未来啦，公司将会不断扩大发展嘅蓝图。现时广雅新界已经有三间针对不同客层风格的门市，方便服务我们不同地区的客人。未来计划都会继续扩展到七间分店，继而主板上市，希望客人到时会有多一个更加稳健、更加放心和得到更加好装修体验的选择。
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0: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咁啊，港股方面咧，而家去到1:20，咁啊个跌幅咧就又收窄咗些少啦，25,085点嘅，咁啊跌咗咧就系57点，咁啊睇翻啲消息面先啦吓，咁 Conita 嗱，见到今日咧就开始睇到咧就港股方面咧。都要啊，系咪要开始准备一下，即系啲业绩咧？其实而家需要开始准备咧。喂，今日其实咧，阿里方面咧有啲消息嘅，就话佢旗下嗰个嘅阿里 Express 咧，就因为有啲嘅问题啦吓，咁啊，所以咧就俾人罚款咁样。但系其实咧，我谂大家而家睇嘅就梗系第一睇阿里嗰个嘅云同埋 AI 嗰个业务啦。第二，喂股价方面咧，其实佢呢排都算叫撑起住个市嘅。今日咧见过高位，一个月嘅高位嚟嘅，不过咧好快就已经回落翻。其实阿里个上升空间仲有几多咧？
5: 阿里咧，我反而觉得即系个势就都系好转咗嘅。啊，不过即系同近早轮咧。佢跌得係真係比較深，啊穿過90蚊，咁但係唔好忘記喎，由90蚊嗰附近啲位反彈翻上嚟，早前即係120蚊啲位啦，其實已經係反彈咗35% 嘅，啊咁所以其實反彈都幾有力度。咁我如果你話喺近期計咧，佢個走勢就算你見呢幾日調整，其實幅度又唔大，不過上升嘅動力亦都唔係好強。咁所以我諗去到120蚊附近啲位咧，可能都係反反覆覆噶啦。希望就话即系股市咧，唔需要再试翻落去110蚊。咁如果佢唔需要试翻落去位咧，咁就有机会咧系逐步上。啊，第一个位其实都好关键啦，吓120蚊，跟住就可能系130蚊啊，吓140零蚊嗰啲位啊，吓咁睇下会唔会咁样去逐级上咯。逐级上嘅话就要依赖资金啦。啊，因为而家早轮啊个个都由人工智能股份，跟住有啲资金啊翻翻嚟啦，吓咁而家睇下究竟啲资金系咪继续对破灭呢啲？所謂的平台兼科技股咧，係咪有得睇翻好啲？啊，你其實我個條件，我覺得個條件係強嘅，啊，因為尤其是早輪啦，蘋果同佢哋都即係話用佢哋嗰個千萬大模型，即係喺內地使用嗰啲 iPhone 咧，可以就接駁翻呢個蘋果，即係阿里巴巴旗下嗰個千萬大模型。 咁呢个其实系好正面。

0: 我觉得虽然而家唔知道个即系个费用系点啊，收费点啊，同埋咧就话究竟几时开始啊，咁呢啲未知嘅。但系问题就系，起码如果真系呢样嘢咧，就会令到大家对佢千问但无应嗰方面咧，个信心系大咗。第一，你知苹果都即系容易，即系尤其是你内地嗰啲大模型啊，咁亦都唔容易话真系同佢合作到噶嘛。咁而家佢同佢合作到，咁即系话喂，苹果都帮你做咗个配书噶咯。啊，即系话佢都确认你呢个产品适合佢哋，或者就觉得你知而家好敏感噶嘛，即系都觉得喺呢个数据上面系安全。咁而咧，内地亦都觉得就系话啊，如果你同呢个苹果喺内地做一啲合作，咁内地都觉得冇乜问题啊。咁所以其实呢个系一个比较重要啲嘅信号，我觉得系个意义系大过话你实际而家个收入系几多。咁呢个我相信，如果你话嚟紧仲有更多消息咧。其实对佢个股价反而我觉得系有机会系再逐步上嘅，咁呢个我觉得都系相对其他几只嚟讲，我觉得呢只信心仲系大少少咯，可以。
1: 嗯，除了呢就是一些比重重的股份呢，就是这两只科技巨企之外呢，其实即是我们见到一些的传统板块啦，咁都是即是个比重都大。不过这排呢就炒住那些股份呢，其实基本上都不是标的股份，不过他们的 size 好即是那些入场门槛都不便宜的，即是讲紧不是说他们是世界股。不过只不过他们不是在个指数成分股里面的一些标的股份。咁但是又咁讲啦，即是你要个市升的都是要靠啲标的股份的。啲中资金融股得唔得呢？喂，今日啲头先睇啲内险都仲 OK 嘅。而家就都还可，咁啊平保国寿，咁啊平保仲创过一个月高位呢，但係係咯，即係失色啲喎今日。即係你话佢靠稳都可以。
0: 係失色嘅。因为如果你睇返就即係始终内险股呢就同呢个内地个股市都好大关系。咁内地股市升，咁对佢哋嚟讲系有帮助嘅。尤其是譬如你中人寿啊呢啲，佢其实喺嗰个金额上面，佢投资喺股市方面个系大噶嘛。咁所以其实对股市个敏感度好高。咁而早前咧，你见咧就系啲即系科技创业板嗰啲股份升嘅时间咧，中人寿都飙咗上去噶。因为中人寿其实喺个组合里面咧，如果你睇佢过去喺即系一级市场嗰个投资。同埋二級市場投資咧，似乎佢都係投資喺人工智能嘅股份會多啲，咁所以就對嗰個科技板塊就敏感度高。但係而家你叫今日咧，又好似跟唔上喎，咁同埋我諗最主要都係有另一個因素，可能大家咧會觀望嘅，就不論係人壽好、平保好，甚至整個保險板塊，你見呢幾日咧，其實中央不斷都出嚟咧，就係話點樣去下支持咧中國嘅企中內地嘅企業啊。中国的企业啊，同埋个资本市场啊，要长转发展啊等。咁明保嗰啲亦都表态派咯，都讲话，我哋都系会继续做一个中长线投资啊，支持呢个增得生产力啊呢啲咁嘅发展嘅咁。咁会唔会大家就会觉得，哇，如果咁嘅话，即系对佢哋而家讲紧话，真系如果喺政策上偏好要佢哋，譬如话做一啲人工智能啊，或者系增得生产力嗰度投资嘅话，咁究竟系好事定坏事呢？咁呢个我相信可能大家呢就比较观望，所以我觉得今日呢佢呢个唔能够跟住 A 股升呢，可能系大家呢睇下呢个因素究竟系咪即系会有冇大影响啊，咁所以我谂今日系消化緊咯。真正嚟计其实呢类股份系有上升嗰个条件嘅。
1: 系啦，咁另外咧，亦都即系睇下其他嘅一啲股份类别啦。嗱，我哋见到就即系啲中资金融股啦、券商股啦，吓，寻日亦都即系睇到有啲系弱股啦。咁我睇翻今日港股方面嗰个表现啦。咁基本上咧，而家见到都系啲即系芯片啊、AI 嘅主线咧，即系基本上都系越升越有嘅。咁但系咧。跌是跌咩股份呢？其实暂时睇到系都好似头先咁讲啦，即系一啲嘅油股啊，又或者系即系个走势比较即系近期系平平无奇啲啦吓。咁不过咧啲二线科技类嘅股份咧会失色咗啲，即系譬如百度啊，系咯，即系呢一类咁样9999网易啊。
0: 早轮佢呢类二线股都曾经更新过一阵嘅。咁就而家变咗呢方面呢又即係回应返。咁但係如果你话啲资金其实要返返嚟啲 傳統嘅科技啊，咁梗係行得算算噶啦。咁意思嗰啲跟咗一陣，咁即係調整又正常。爭在就話，如果你再翻翻嚟，如果資金真係又流翻入去啊一線啊，咁到時二線都可以跟一陣嘅啊。不過就始終要大家要睇住啲資金嘅流向咯啊，同埋就百度咧，我諗就係今日都有啲消息嘅，就話其實好似佢民生不言嗰個上市咧，又好似剩翻喎。啊、究竟是不是真的即去那个心愿那个上市那里呢又好像是不是剩下究竟是不是可以如期上市呢咁所以这个也都令到呢就在个股价方面今天相对它的调整幅度是比较大的。
1: 是啦咁睇返呢今日呢都有一类股份呢其实暂时睇到个表现不错嘅。金矿股啊 Codita。指今日 3% 啦即睇下先，零保得唔得先？零保都 3% 喎嚇，100/100招金啊更加厲害啦，6.7% 啦。咁啊，連帶住啲金色股咧，咁啊今日咧就暫時啊睇到啲表現咧都仍然唔錯嘅。咁啊點睇啲金色股啊？即係呢一排我哋睇住金價嗱，明明金嗱呢個好奇怪，即係油價咧，我哋頭先講咧就話油價喂都去到$80附近啦，但係油價跌即係啲油股啊跌嘅喎嚇。咁另外金價咧，你見到佢都係晾住喺呢個4000蚊边嘅啫，但系咧，你见到啲金股咧、金矿股啊升嘅，
0: 你讲得啱咯，其实就系即系
1: 而家反转嚟做咁样，
0: 同之前讲嘅咧，就好似而家又啱啱相反啦。
1: 系
0: 如果你话最初战事嘅时间，大家都觉得打仗喎吓，咁啊今日升啦，咁点知唔系今日跌有升啊？咁而家跟住咧，就最近就系呢几日嘅，其实琴日都开始到啲金股系升翻啲噶啦。咁啊，即系又开始话，唔系，而家形势好似油股就反为唔升，金啊，继续个油金价就冇乜大变动，但系金股啊升。我相信咧，其实始终我觉得正话所讲啦，除呢个美伊战事咧，都如果从即系即市啊，黄金啊、油啊嗰啲梗系炒啦，系咪？咁但系你股份咧又唔同，股份可能大家就会咧唔系睇即市嘅情况，会唔会大家开始就觉得睇翻嗰个长线少少个估值？是不是投资即是金价是不是即是个黄金股是不是值得投资呢第二呢我想就是要看埋呢究竟嚟緊大家怎样看过美元的美国那个即是加息近期可能舒缓了一点所以对金价有返有利。
1: 好那我们节目时间差不多了已经过时了现在呢就恒指跌緊17点 ,25,127 点今天谈到这里麻烦 Conita。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一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英国新任首相贝安德完成组建新一届嘅内阁，唔少嘅关键职位都系沿用上届司基贤政府嘅人选，其中财政大臣由前国防大臣荷里安出任，而国防大臣一职就由前卫生大臣斯卓添出任。斯卓添原本有意问鼎首相之位，不过喺最后关头转为支持贝安德。金义文报道。
6: 英国新内阁整体变化不大，新面孔不多，以延续上届司纪贤政府班底为主。外界关注的财政大臣一职由荷里安出任。荷里安在司纪贤内阁中担任国防大臣，但他不满司纪贤在军事投资方面力度不足，愤而辞职。66岁的荷里安1997年开始担任议员至今，2001年首度加入政府，直至到2010年期间曾经在财政部工作5年，先后担任经济秘书和金融秘书。分析认为，由熟悉财政部运作的荷里安出掌财政，可以稳定财金政策，亦意味着贝安德将对财政政策有较大影响力。内阁名单公布之前，外界估计财政大臣人选为中间派的内政大臣马曼廷和左翼的能源大臣文立斌之争，最终马曼廷留任内政大臣，文立斌就转任外交大臣。至于原本的外交大臣顾以卫就改为掌管卫生部。国防大臣一职就由前卫生大臣斯卓添出任。斯卓添曾被视为执政工党党魁和首相的潜在人选，但他最终放弃参选，转为支持贝安德。 前运输大臣贺乐仪就出任贝安德的副手，被任命为首席国务大臣、兰开斯特公爵领地事务大臣兼内阁办公室大臣。贺乐仪被认为是贝安德的重要支持者，他因为虚报公务手机被盗而被判欺诈罪成，在司纪贤政府

0: 中担任运输大臣唔够五个月就辞职。贝安德正式就任英国首相之后，在首相府外发表讲话，强调新政府将推动四十年来最重大的变革，建立全新的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他又说，新政府将加强跨党派和地方合作，并会将更多中央权力下放至地方政府。贝安德履新首日分别和多位外国领袖通话，包括国务院总理李强、美国总统特朗普、法国总统马克龙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李强话愿意同贝安德一同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特朗普就在社交平台发文，话同贝安德讨论了北海石油、贸易、军事同盟、霍尔木兹海峡清除水雷等问题。他形容通话非常愉快，而且好有意思，又话他们会在不久的将来会面。英国首相府就表示，贝安德在通话中向特朗普强调对国防和安全的重视，又说保障英国及盟友安全是他的首要任务，并重申英国将致力维护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曾任大曼彻斯特市长的贝安德亦邀请特朗普访英，出席出年可能在曼彻斯特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贝安德和泽连斯基通电话时，重申自己以及英国对乌克兰人民的坚定承诺。贝安德并邀请泽连斯基在最早的可行时间访问英国。新城财经台记者金绮文报道。
1: 美军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空袭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话，在大约5个钟头的行动入面，打击了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以及防空系统，削弱伊朗持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中央司令部又话，商船仍然持续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自五月初以来，已经协助了大约900艘商船以及4亿5千万桶原油通过这个水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目标，摧毁了部分美军的雷达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及一处 MQ-9 无人机机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扬言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必须为此付出几倍的代价。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美军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机，并增调空中加油机到中东地区。美军中央司令部早前公布三名美军上星期的袭击中丧生，另外有一人失踪，令到美伊冲突二月爆发以来，阵亡的美军人数增加到17人。美国国务院发布全球安全警示，建议在世界各地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美国国务院说，中东紧张局势升加剧，安全环境复杂，存在局势意外升级的风险。又说包括中东以外地区在内的美国外交设施已经成为袭击目标。伊朗同其支持者可能针对美国在海外的利益、全球范围内和美国相关的场所或者美国公民发动袭击。美国国务院建议正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觉，并为航班取消、空域分阶段关闭以及其他航行中断做好准备。在中东地区以外的美国公民就应该重新考虑是否要前往或者经由中东旅行。据报，中国和美国都正研究收紧对人工智能的管制，当中内地当局正讨论怎样防止先进技术和明星初创被外国收购，而美国就正考虑禁止美国企业使用中国的 AI 大模型。方明辉报道。
2: 中美人工智能 AI 竞赛升温，据报中国计划收紧对 AI 和半导体技术的出口管制。英国金融时报引述两名参与讨论的人士报道，中国商务部牵头的监管当局持续咨询国内 AI 和晶片制造头部企业的意见，讨论怎样防止先进技术和明星初创被外国收购。中国 AI 企业亦都加紧国产化。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智谱近日已经建成一座设计功率达1吉瓦的大型数据中心，旨在支持旗下大模型 GLM。公司目前已建置或营运几个规模超过10000伙晶片的算力集群，全部采用国产晶片。不过报道未有披露国产晶片的供应商。 报道形容，新数据中心的落成标志着中国 AI 企业推动国产化，摆脱对辉达 NVIDIA 的依赖，亦意味着智谱已经具备由底层硬件到上层算法的全链条闭环训练能力，算力储备甚至能够同阿里巴巴、中国电信等传统云端巨头一较高下。在国产 AI 模型竞争力提升之际，据报美国政府可能对中国模型实施禁令，以保护本土企业。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曾考虑多项措施应对中国模型的竞争，包括将多间中国 AI 实验室列入实体清单，对中国 AI 实验室发出警告，以及用行政命令要求美国公司在保证安全和承担安全漏洞的责任下才能够用中国模型等，但成效有限。同时随着月之暗面新模型 Kimi K3 的推出，性能媲美美国 Anthropic 的 Fable 5， 但价钱更低，美国公司越来越多用中国的 AI 模型，因此美国政府推出应对措施变得更加迫切。报道说，有美国官员忧虑加强监管会扼杀创新，华府可能更加强调中国模型的后门和安全漏洞，或者在采购规则和实体清单等方面入手，而非对中国模型直接施加禁令。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人称可伯79岁的何轩在公众地方和妻子打斗，早前在区域法院承认意图蓄意伤人，今早在缺席以及没有代表律师底下被判囚两个月。法官陈广慈判刑涉案，本案涉及恩爱成恨，被告不懂自制伤害妻子，在平衡法理情之下特殊轻判两个月监禁，强调是考虑到被告年迈患病而不是常例。他又说，被告自五月已经开始还押，理论上可以尽快获释，期望他日后能够修心养性。法官在庭上透露，法庭昨日接获医管局和医生的信件，提及可伯因为病而不能够出席聆讯，控方建议押后判刑。不过法庭认为案件已经去到最后阶段，押后判刑对被告不公平，应该尽快有个明确的了断，决定在被告缺席下判刑。案情话，被告何轩去年5月30号在屯门的青田村青信楼电梯大堂和妻子叶秀定互相袭击，两人被控有意图而伤人罪。何轩认罪，叶秀定就否认控罪，案件排期明年2月11号开审。警方拘捕一名证券行投资经理，涉嫌未获授权擅自取用公司户口投资，导致公司损失1亿5千万元。涉案证券公司位于中环环球大厦，警方昨晚近10点接报到场调查，拘捕涉案26岁男投资经理。据了解，被捕人在今年1至7月期间未经公司授权和同意善用公司资产投资，其后股价下跌导致公司损失。公司在进行审计和查账时发现事件，35岁的公司女董事报案求助，案件列作盗窃案处理，交由中区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地盘全面禁烟措施上星期已生效，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话，业界在宏福苑大火之后发生之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地盘对禁烟措施反应相对平静，但是承认监管上有一定的难度和挑战。周思杰在本台节目说，有些地盘范围大，未必能够管控到全部工友，需要安全主任和管工多加留意，以及借助科技监测，例如政府工程一般都设有镜头感应器。强调虽然工人是由分判商负责聘请，但是整体监督责任仍然是由总承建商承担。对于不设立吸烟区，周思杰说，禁止大烟进入地盘已经能够杜绝大部分的违规行为，能够降低管理难度，相信整体是朝着正确方向的发展。
3: 地盤吸煙的情況咧係舒緩咗嘅，即係好多人都即係嗰個情況係改善咗嘅，咁我亦身邊亦都朋友啦，有啲朋友啦，喺做地盤又好，或者唔做地盤嘅好咧，佢哋都係諗住係戒煙嘅喎，咁有啲咧好心煙癮嘅，咁佢話食少啲啦，咁朝頭早食，晏晝食飯又食，夜晚又食，食飽佢先至開工啦，咁樣其實僱主都好願意去提供呢啲咁嘅，譬如有啲獎賞。 奖啦，啊，你戒到烟，咁啊，可能有啲乜嘢嘅一啲奖赏啦，咁亦都政府有啲戒烟办啦，咁都有好多课程咧，可以帮助我哋工友咧，雇主都愿意系协助提供一啲方便嘅。
1: 政府目标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由验楼环节开始介入，并设立跨部门预审名单。市建局非执行董事、立法会议员陈学峰话：，目前招标妥依靠承建商自行申报，希望加强版可以强化背景审查工作，强调杜绝围标，目标要清晰。陈乐峰在电台节目说，加强版招标台由政府部门收集公司的刑事和检控记录，建议在制定预审名单后将公司过往的罪行公开，给业主自行决定是否选用。
4: 你要将这些资料公开的，让业主去决定，喂，他如果觉得这个是一个严重的行为，他们最多不投票支持他嘛。但是呢，你不能够因为他，有个别的小的工业意外啊，或者小的问题，从而导致到拒绝了他。当然我们整个招标妥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能够杜绝围标这个行为。咁我觉得这个目标要清晰的。清晰了之后，其他的罪呢，我想就小业主自己到时用他的选票去决定咯。
1: 香港测量师学会楼宇维修工作组主席何巨业在同一个节目说，业界最关心是公司是否曾经出现过货不对板或者低进高走的情况，令到最终的工程费用超出居民负担。他建议政府评标后推荐一家最合适的公司给业主表决。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半年，急症室应诊人次减少到91万，按年减少大约4%，非紧急个案就减少20%。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话，数字在预计之内，达到医管局的预期效果。他在电台节目说，有部分的病人因应药费增加，看病之后不拿药，甚至服食以往剩低的药，或者自行减少药量，情况令人担心。又说申请医疗费用豁免的人数大增，担心批出豁免后会有更多半紧急或者非紧急的病人到公立医院求诊，可能造成滥用，对未来非紧急个案的下降趋势持观望态度。至于公立医院加价之后，部分市民倾向到私家医院求诊，林志佑认为是良好效应，有助减轻公立医院资源和人手压力。
5: 私家医院就会招呼多了的客人的话，那可能竞争就大了。那在个竞争大了来讲，他们就可能考虑就将个价钱减低，从而吸引这些病人去看的话，因为医院或者看医生，即市民有个惯性就是看开哪个就跟着哪个的。所以如果他们即吸纳到这些病人的话，在长远来讲，即对于他们在往后的一些治疗上面 的洗费，即私家医院都有一个获益在里面。即係呢個係一個良好效應，因為呢個都係即係可以將嗰個公立醫院嗰個嘅壓力咧可以減輕啦，即係喺人手運用啦，或者其他嘅資源運用咧都好嘅。
1: 商务局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话：，目前外国驻港公司数目超过11000间，较之前上升10%以上。认为好多外国企业都睇到香港嘅商机。邱应华接受电视专访时话：，上任四年最开心见到本港嘅经济增由最初嘅负增长转为旧年正增长，今年亦都有望达到2.5%到3.5%。对于特区嘅驻海外经贸办面对不同政治压力，近期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崇标因为违反英国国安法被判囚8年。邱应华认为经贸办嘅作用系提倡经济同文化教育推广，无理抹黑，唔会阻止香港喺其他国家设立经贸办。呢节新闻报道完。
6: 新城财经台，
7: 一路理财，
8: 一路理财，
7: 一路生活，
8: 一路生活。
6: FM 102.4至106.3，
7: 一路理财，
8: 一路理财，
7: 一路生活，
8: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9: 新城财经台，
10: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1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星期六稍后到星期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2: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 一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1: 港交所科技100指数报6858点，升62点。
13: 易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14: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

0: 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八月二号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1: 下昼1:48。
2: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3: 国家情理，
4: 今日由作家王长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多国共享英国战胜的战利。
5: 英国签了南京条约之后，跟住咧喺1843年咧就去虎门，就签呢个虎门嘅五口通商条款。咁其实都系将南京条约嗰啲落实啫。其中有一件事比较紧要嘅咧，就系话啲领事有裁判权。换句话讲咧，啲英国人如果佢喺中国犯咗罪咧，就唔使用中国嘅法律去管治，就由翻英国嘅领事自己去判案。嗱呢件事咧就导致到佢其实之后就唔需要再守法律啦。好啦，既然有一啲咁样嘅好处啊，其他嘅国家咧就开始留意啦。美国咧亦都派军舰嚟，就首先咧就将个军舰咧就泊咗喺广东一带。咁然之后咧，佢哋咧就希望啊又要签呢啲条约。但对于当时广东嘅政府嚟讲咧，就觉得好奇怪。嗱，头先英国就话打咗两年仗，故此我哋唔够打啦，咁啊签条约啦。而家你又冇打过仗，你纯粹走过嚟问我可唔可以签同样嘅条约，我点可以俾你咧？嗱呢个时候咧，英国人就走去教美国人啦，佢就话其实好容易嘅啫，你同啲官员讲，你而家咧就想去北京见道光皇帝，啲中国嘅官员好惊你见到道光皇帝嘅，只要你咁样讲咧，佢哋就会帮你签噶啦。咁而果然啊，就系当佢发放咗呢个消息之后，佢话佢有个国书，就要将呢个国书咧攞过去北京俾道光。咁广东嘅政府咧就即刻同佢哋倾呢个中美嘅望厦条约。嗱，呢个望厦条约里边讲啲乜嘢呢？就系话首先米利坚儿啊，佢称呼所有嘅洋人都系夷人，佢就话你哋唔去北京啊，即系冇咗呢件事先。我哋所有之前啊喺南京条约俾英国嘅好处咧，冚唪唥都可以全副搬翻过嚟，就俾翻呢个美国嘅国家使用。咁而最紧要咧就系呢个领事裁判权啊。咁你所有人喺呢度做生意，你可以住落嚟，亦都可以由你自己嘅人去制定你自己嘅法律。咁於是呢，美国人呢喺冇一枪一炮之嘅情况之下，完全冇成本，就可以得到之前英国喺南京条约里面所得到嘅不平等条款啦。
4: 咁各国有咩反应呢？
5: 其他国家见到英国就要打仗，美国转头再嚟呢，完全唔使费力就可以得到咁好嘅优惠条件，咁所以其他国家咧都要求我哋又嚟去攞呢啲咁样嘅着数啦。第三个嚟嘅咧就系法国啊，中法黄埔条约有之前嘅好处之外咧，仲要咧就喺中国嘅地方开教堂添咁。呢个时候咧即系譬如奇英啊嗰一班嘅即系担任外交嘅官员咧，谂唔到办法咁样同道光讲，咁啊就同阿道光咧就话啦，嗱我哋系天朝上国。既然我哋已经有一定嘅优惠俾咗某一啲国家，我哋就好应该一视同仁，令到所有人提出要求嘅国家咧都能够得到同样嘅待遇，先至显出出我哋系大国嘅风度。唔好偏心，唔好令到人哋觉得我哋只系偏于某几个国家，就唔好导致有呢个矛盾。结果咧，大大小小嘅欧洲国家陆陆续续咁出现，不停咁样签订呢啲和约嘅。
6: 楼市最前线，
7: 李石宏
8: 同大家睇中荃湾明日居嘅成交，成个单位明日居一座，中层私室，售价530尺，两房嘅单位，开价820万，最后齐头2800万成交，实用面积平均尺价15094蚊，业主喺2010年3月用309万买入，

0: 今次转手账面赚491万离场，16年升值1.6倍。七月份到而家，荃湾区大约30宗嘅二手成交。
1: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大行报告。
2: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汇丰研究发表报告，韩国股市持续攀升，吸引大量投资者透过孖展及杠杆产品建仓。但在市场急跌情况下，难免韩国股市会受较大震荡。但相信震荡过后，韩国股市仍有一定吸引力。报告提到，韩国股市进入明斯基时刻，意思是指投资价格因过度投机而膨胀，最终导致市场信心崩溃。资产价格突然暴跌的转折点，令到参与的投资者，尤其是过度利用杠杆参与的投机者，被迫出售资产套现。该行估计，若果 SK 海力士及三星电子股价在目前水平再急跌多一成，将会导致 SK 海力士杠杆 ETF 投资者被迫卖出20亿美元相关投资产品。三星电子杠杆 ETF 投资者亦要各沽多9亿美元相关投资产品，即分别约占该两只股票过去5日平均成交量的 20% 和 18%。 汇丰研究又指出，虽然韩国股市已出现回调，散户孖展余额已经较6月底下跌 8%， 但散户孖展余额仍高达35万亿韩元，折合约140亿港元，意味规模依然庞大。整体来讲，汇丰研究认为韩国股市可谓升亦杠杆，跌亦杠杆。虽然韩国股市升幅和2015年中国 A 股情况相似，但南韩企业有丰厚盈利，特别是美国云厂商支出仍强劲，加上估值较历史水平和同业偏低，将有助支撑南韩股市。大行报告完毕。
1: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922909。9毛92025年全年盈利进一步下滑 4.29%， 去到5820万人民币，每股盈利4分人民币，每股派息2分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亿8587万人民币，按年大幅上升 2.19 倍，市场预期每股盈利1毫4分人民币，折算港币1毫5仙4。市场预期每股派息7.5分人民币，按年增加 2.75 倍，折算港币8.25仙。股价走势上，今年6月跌到1.15上市新低，就以1.15买入有效期至8月20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7.4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7.17。九毛九2020年1月以6.6上市，疫情的2022年市盈率高达595倍，股息率低到 0.044 厘。复上的2023年市盈率最低 16.71 倍，股息率最高2.61厘。以250天平均线水平1.96做目标价，因为多年都是受制于这条平均线。预期2026年市盈率 12.73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4.21。 以买入价跌 10%， 1.04 止蚀。
4: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1: 专投事务所速报，
5: 又来到专投事务所速报时间，我是 Barry 黄俊杰，今日继续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 Andrew 同我哋一起继续睇专投最新消息同埋新资讯嘅。咁啊，今日想同大家关注一下咧，红磡黄埔街一带嘅最新发展情况啦。最新有报道就话咧，恒基兆业啱啱以底价5.8亿元成功统一咗黄埔街18号至24号，同埋必加街88号至90A号嘅业权嘅。
6: 系啊 ，Barry， 听讲报道话咧，恒基咧其实早喺十几年前咧，喺呢个嘅2010年咧，已经开始收购黄埔红磡基士利南路啦、黄埔街啦，同埋宝奇利街，仲有必加街几条街嘅一啲嘅旧楼嘅。今次成功强拍咗呢个业权之后嘅话咧，哇，成个项目好大啊，占地咧大概系10万平方尺。可以建呢个总楼面面积咧接近100万平方尺，强拍嘅作价相对嚟讲咧，估计咧就系话每尺嘅楼面地价咧大概系7981蚊，接近8000蚊咯。
5: 系啊，咁啊，

0: 略为熟悉红磡啊，同埋黄埔嘅朋友可能一讲就明噶啦。讲紧嘅位置咧，其实就系红磡站天桥落地面嗰个位啊，可以话系一揸车出咧就系红磡红隧口啊。睇翻今次强拍嘅资料咧，两个地盘占地合计咧8075方尺，涉及可见总楼面面积7.3万方尺。其实呢之前呢恒地已经喺嗰个位有好几个地盘起好㗎啦，甚至已经卖緊㗎喇喎。
1: 係呀、讲緊呢方面嘅话呢，其实大家喺近年啦，喺市场方面呢，成日都听到Baker Circle 啊，必加方嘅系列啦。好似熙汇啊、盈汇啊同埋 Greenwich 啊。早一个月前嘅话呢，见到恒基呢将呢个嘅大型嘅项目嘅话呢重新改名，重新包装宣传，就叫做 Midtown South 咯。如果大家有留意一手市场嘅情况嘅话呢，近年呢去推售嘅除咗呢个 Baker Circle 头嗰三期之外嘅话呢，亦都有第四期嘅The Haddon 啦，同埋最新今年三月开价嘅第五期首汇 Chester。根据住报道话呢，首汇三月里面嘅话呢，第一批开价嘅单位嘅话呢，平均折实嘅尺价呢是20988元。当时呢是比同系嘅货尾嘅话呢轻轻减价咗 5%。但係当时佢哋恒基方面嘅话呢都透露咗，就话下一张价单呢将会系提价。结果呢喺第二批嘅价单里面呢真真正正嘅提价去到22360元，加价幅度呢大概 6.5%。
0: 啊，咁真係唔怪得知恒基喺嗰个位添食啦。咁啊，同区自己嘅新盘啊卖到22000尺嘅时候呢，而家面粉价大概係8000元啦。咁计返建筑面积每尺个成本大概係5000到7000元啦。咁绝对係有数位喎。好啦，今日嘅砖头事务所速报时间去到呢度先。想听多啲砖头相关资讯，可以留意我哋逢星期三8点至9点嘅砖头事务所。
1: 记住大家收听啊！
2: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8至9砖头事务所节目。
3: 下昼2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军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空袭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在大约5个小时的行动中，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和防空系统，削弱伊朗持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中央司令部又说，商船仍然持续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经协助大约900艘商船和4亿5千万桶原油通过这个水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目标，摧毁了部分美军雷达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处 MQ-9 无人机机库。伊朗陆军就说，用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3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扬言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必须为此付出几倍的代价。美军中央司令部早前公布，3名美军在上个礼拜的袭击中丧生，另有1人失踪，令到美伊冲突2月爆发以来，阵亡美军人数增加到17人。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在未来几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霍士新闻引述多名华府高级官员报道，美军连日来的空袭行动很大程度上避开伊朗首都德克兰周边地区和伊朗核设施，但如果一旦恢复全面作战行动，情况可能就会不同，行动的强度和范围将远超美军近日的袭击。对于有报道说更多美军飞机增援中东，官员说这些都是预备性质，相关军事人员正等待特朗普的最终决定。新闻网站 Axios 就引述消息报道，特朗普政府为全面战争做准备的同时，亦正研究美伊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停火10日提议。报道说，如果美伊达成10日停火协议，双方将会在这段期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展开谈判，其中一个方案是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在海上安全和环境保护等。另一个方案就是将费用汇入一个联合基金，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

0: 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表示，今年本港累计有14宗工业意外死亡同2宗重伤个案，情况并不理想。周思杰喺本台节目指出，虽然过去几十年香港嘅建造业安全一直改善，但系近年每年都有10多至到20名工友死亡，形容系遇到瓶颈。佢话意外嘅主要原因系赶工、工人嘅安全意识不足同埋地盘监管疏忽，好多都唔应该发生。业界需要建立并且更加着重安全文化。他又提到，地盘的工业事故频繁，欠薪情况普遍，是较少年轻人愿意入行的原因之一。认为比起盲目输入外劳，应该改善行业的现况，并优先培训本地工人，再按实际需要输入特定工种。地盘全面禁烟措施上个礼拜五生效，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表示，业界在宏福苑大火发生之后意识到问题严重，地盘对禁烟措施的反应相对平静，但是承认监管上有一定难度和挑战。周思杰在本台节目说，有些地盘范围大，未必能够管控到全部工友，需要安全主任和管工等多加留意，以及借助科技监测，例如政府工程一般设有的镜头感应器。强调虽然工人是由分判商负责聘请，但是整体监督责任仍然由总承建商承担。对于不设立吸烟区，周思杰表示，禁止带烟进入地盘已经能够杜绝大部分的违规行为，能够降低管理难度，相信整体是朝着正面方向发展。业界亦反映地盘吸烟情况有所舒缓，对于烟瘾较深可能较难适应的工友，雇主亦都乐意提供戒烟奖赏和戒烟贴等支援。人称可伯79岁的洪圈在公众地方和妻子打斗，早前在区域法院承认意图蓄意伤人，今早在缺席以及没有律师代表下被判囚2个月。法官陈广慈判刑时说，本案涉及因爱成恨，被告不惜自制伤害妻子，平衡法理情下特殊轻判2个月监禁，强调是考虑到被告年迈患病并非常例。他又说，被告自5月开始开还押，理论上可以尽快获释，希望他日后能够修心养性。法官在庭上透露，法庭昨日接获医管局和医生的信件，提及可伯因为病未能够出席聆讯，控方建议押后判刑，但是法庭认为案件已经去到最后阶段，押后判刑对被告不公平，应该尽快有个明确的了断，于是决定在被告缺席下判刑。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涌浪。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0: 国家15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它力量。

0: 与家力量相辅相成，是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他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他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1: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2: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1: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0: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3: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4: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3: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4: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3: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0: 股价速报。
1: 恒生指数最新报25,185点，升42点，升幅系0.2%。成交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821点，升69点，升幅系1.5%。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379点，跌2点，跌幅系0.03%。成交金额嚟到2,093亿元。十大成交股份方面，第一位是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72仙，升 1.5%。第二位中芯国际981，最新报75.5，升5.75，升幅 8.2%。第三位智普2513，最新报1194元，升303.5，升幅是34.1%。第四位华虹运力1347，最新报166元，升23.1，升幅是16.2%。第五位阿里巴巴9988，最新报117.8，升1元，升幅是0.9%。第六位盈富基金2800，最新报25.66，升幅是0.3%。第七位南方两倍海力士7709，最新报57.4，升幅是9.2%。第八位腾讯700，最新报474.4，跌3.4，跌幅是0.7%。第九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028，最新报86.2，升幅是0.2%。第十位长飞钢纤钢缆6869，最新报141.7，升7毫子，升幅是0.5%。
0: 即时搏击，
2: 稳得正，黄俊杰。
1: 时间嚟到2:11，即时搏击时间继续有 Barry 同埋稳得正 Vicky 嘅。咁啊 ，Vicky， 你热唔热啊？今日？大奇即日喎，
3: 系咯 ，Vidar 啦，深度 Vidar，
1: 哇个智普啊升成30%喎，
3: 咪咯，智普真系升，即系恐怖喎、
1: 啊，甚至乎啲建土积层板啊咁样都升10几%喎，
3: 即系，哇，所以啲硬件股都好劲，
1: 好多股份都系咁弹，咁但系咧，我又见到你都准备咗好多图表咧，可以逐个板块去称下，
3: 系啊，咁啊，首先啦，其实今日个市啦就相当之劲啦，咁啊。勁在於咧，就我覺得係尋晚又引發出嚟嘅。咁啊，尋晚就大家美股啦，即係見到三大指數咧就全線見紅嘅。
1: 係啦，
3: 咁但係咧就輝城半導體指數咧唔係，喂，輝城半導體指數咧升嘅，
1: 有得升。
3: 係啊，尋晚嚟講就升0.6% 啦。
1: 好多嗰啲芯片股都見到反彈啦，即係好似 AMD 啊，或者好似我哋成日講嗰啲美光啊嗰啲啊嗰啲龍頭芯片股啊都見到唔錯喎。
3: 系啊，本来咧，大家咧，寻日咧就好鬼惊嘅，
1: 知唔
3: 知？系惊一样嘢，
1: 惊啦！
3: 惊一样嘢咧就系好搞笑，就系话诶 ，Kimi 第诶嗰、那个月之暗面啊，阿 Kimi 咧咁啊就诶话就出到嚟啊嘛，就好劲啊嘛，就
1: 又话平权啦，
3: 系咯、啊，又话平权又话成啊嘛，咁啊跟住就话诶 DeepSeek 2.0 嘅时刻啊嘛，咁、DeepSeek 1.0 嘅时候咧，大家就诶嗰时又惊一样嘢，
1: 讲紧系呢个2025年年头啦，
3: 系咪？我写好
1: 定系2026年年头咧？

0: 先一屌明嗰时咧，咁啊就讲到就话话即系一出到嚟啦，即系大家嗰时就追求嗰、那个硬件咁啊，追求个算力要好劲好劲咁啊。但系咧，点知一个 DC 出到嚟咧，就话俾大家听，哇，其实唔使咁劲噶啲硬件，咁啊，即系唔使追求咁强劲嘅硬件之后咧，跟住令到咧就硬件股就冧晒嘅。咁啊，寻日即系应该前即系上个礼拜尾啦，咁啊 ，Kimi 三即系 Kimi 出到嚟之后咧，原来系。宇宙最强嘅第三位嚟嘅，咁啊就大家又惊咯，喂而家即系系咪会引致到大家又唔会用咁多硬件咧？
1: 系冇需要咧？
0: 系啊，有冇需要啦？咁啊跟住啦，咁啊就吓散晒啲嘢啦。咁更重要嘅系咧，连月全咧就 Microsoft 都要用，
1: 系啊，嗱个 AI 平权咧就系讲紧啲咩咧？就系讲紧咧 DeepSeek 咧喺2025年年头啦出现咗之后咧，就市场发现咧，哇，原来咧中国嗰啲 AI 咧都可以好犀利嘅，喺呢个脱离呢个美国嘅芯片嘅限制底下咧，都可以自己跑出嚟嘅，就引发咗一个 AI 平权啊！嗰阵时咧，好多嗰啲科网嘅龙头、科技嘅龙头啦，即系我哋讲紧啲传统科技股啦，都弹翻上嚟啊！系就系嗰个时间点啦。
0: 系啊，咁啊，大家依家幅图啦，咁啊，寻日都俾大家睇过啦，即系Kimi K 三有几劲啦，就计呢个叫做Alphabet 同埋 ChatGPT 之后咧，就宇宙第三劲嘅，咁啊，所以就哇吓到大家，跟住鼻哥窿都冇肉啦，咁啊，甚至系大家觉得喂，系咪真系要买咁多 AI 硬件嘅？即系开始之前咁谂啊！
1: 我净系见到你呢张图表咧，即系你谂下而家嗰啲咁嘅科技龙头啊，买咗几多呢啲咁嘅 AI 概念股或者 AI 叫独角兽咁样，即系只只都有份入啊嘛。其实咧。即係好似阿里咁樣咧，自己又喺度買 DeepSeek 啊，又買 Kimi 啊咁樣，即係會唔會係一個係好嘅動作咧？我都成日喺度思考呢個問題。
0: 係啊，甚至係咧，尋日咧晏晝有單通告啦，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啦？就係354呢個中國軟件啊，
1: 咁、哦、
0: 啊就
1: 有
0: 係啊，就話月之任面啊嘛，咩
1: 有個合作咁樣啦，
0: 合作啦，跟住咩月球登陸計劃啊，好似係類似啲咁嘅嘢啦。咁啊，跟住就連中國軟件國際都有炒埋上嚟，咁但係咧。就好似好快消化晒喎，咁啊目前嚟
1: 讲咁唔系嘅，嗱好老实讲啦，个股价咧就真系弹咗上嚟嘅。今日虽然见到回吐啊1.几%啦，但系咧佢前日个收市价系讲紧啊3蚊唔够嘅，咁嚟间计都升咗成啊5-6毫子嘅，都仲有2成嘅升幅嘅。
0: 系啊，咁啊就但系就寻日就回吐翻少少落嚟啦，咁啊跟住就但系大家就心咧可能坐定定之后咧就谂清楚，喂其实上次 DeepSeek 1.0嘅时候咁爆到咁劲嘅时候，咁即系意味住其实啲 DRAM 啊，啲硬件其实都要有翻，即系你嗰、那个即系虽然系啲嘢快咗，唔使个消耗咁大，咁但系咧，其实嗰个需求量咧就会不断咁样爆发性增长嘅，咁最终咧。都大到嚟咧，个目即系个目标咧，都系可以都需要用到咁多嘅硬件。咁所以嚟讲咧，就啲开始咧，寻晚啲硬件股咧，咁啊就开始弹啦。咁啊弹得嚟，咁啊都相当之劲。咁特别系咧，就连头先讲过啦 ，Microsoft 都话啦，话我觉得呢个 OpenAI 个 ChatGPT 咧，同埋 Alphabet 个。Alphabet 嗰嚿嘢咧，咁啊个成本太大啦，咁啊有传咧就话要转用月之入面，
1: 系之前都传过咧系想用 DeepSeek 嘅，即系其实都系同一个理由啦，就系、是、太贵啦，咁啲 token 咁样，咁之前传就话 DeepSeek， 而家咧就谂你用呢个 Kimi 啦，咁系咪真系会用到咧？即系会唔会俾特朗普去阻止佢呢个动作咧？
0: 咁啊今朝早特朗普嗰边就已经话拍台啦，
1: 系梗系啦，
0: 全拍台。
1: 佢喺度讲紧呢个 Make 啊 Macron 机啊 Grace Again 咁样啦，
0: 咁啊即系最重要就话即系就可能要实施就禁用中国禁用模型，咁啊你话。你用中國禁用模型咩？跟住中國今日晏晝又講，喂中國啊，全考慮收緊你而家模型出啦，
1: 我唔俾你用啊！
0: 即系而家即系搞到件事好搞，即系好得意啦！即系
1: 其實即係好似 Microsoft 咁，佢兩邊不是人喎。
0: 係啊，
1: 係啊，即係你想慳成本咩？美國又唔俾，中國又唔俾喎。
0: 係啊，兩邊你都禁你啊！咁但係 anyway 啦，咁但係又令到今日啲香港呢邊嘅硬件股啦，開始反彈啦。咁尋埋只2513就即係。 二五一三大家都係呢個叫做嗰啲LLM 模型股嚟㗎嘛，咁啊開始一齊彈啦。咁即係搞即係。

0: 下昼2:18。
1: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2: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3: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2: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3: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9: 新城八大家，
10: 一网睇尽百家大城。
1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3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6: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4: 闪播机，
5: 尹德正、黄俊杰，
12: 2:20啊，翻到嚟即时搏击啊，咁啊，目前嚟讲啊，其实个市场上面啦，咁啊，个港股咧就升幅又收窄翻少少，咁啊，25,141，啊，而家更加要转跌添啊，由升转跌啊，咁啊，目前嚟讲，恒指咧就要跌1点嘅，咁啊，最新做紧25,140点呢啲水平，到徘徊紧啦，咁个市场上面啦，其实就都好睇重个人民币啦。咁啊，人民幣嘅睇法個走勢。好啦，咁啊，依一節咧，咁啊，我哋請到嘅嘉賓咧，就係有資深外匯分析員啊張健泰阿 Ken 咧，同大家分析一下個外匯市場嘅情況。阿 Ken 你好啊
13: ，Hello 你好啊
14: ，Hello。嗱，咁我想問阿 Ken 咧，就係咧近期見到咧中國咧國家隊咧就話咧買入咧幾百億嘅一啲股票咧去托市啦。咁喺人民幣嘅走勢嚟講，近期有冇見到啲咩苗頭咧？
13: 咁其实人民币走势最近都比较强嘅，你见到之前因为大家猜测佢会唔会减息啊，同埋美元走强嘅时候咧，那个人民币啊一路去翻一度就去翻6.8左右呢啲水平啦。但其实你见到之后亦都反复话个升翻去啲即系一年差唔多一年高位啦，去翻6.76啦。咁我谂有即系最近话啊 AI 上面有爆发突破啦，咁啊，国家队又有啲即系做事啊，去令到个投资市场比较吸引啦。我觉得呢方面都会有利啦，翻啲资金会流入翻去中国个市场啦。因为始终如果你话中长期嚟讲啊，个即系科技发展上面嘅话，都有唔少大行讲话啊，中国个市场仍然都系低配，我谂呢方面都一定程度上会吸引到啲资金流入啦。咁如果加上就话国家队都会喺个底部托市嘅话，其实变相就减低咗有关投资中国嘅一啲风险啦。咁我谂亦都即係话可以中和返之前话中国人民银行嗰边话疑似减息嗰个影响囉。
14: 嗯，咁我人民币其实我哋短线或者中线嚟睇呢，去到咩水平会叫係合理啲，或者个波动区间会大概係预测喺边个水平呢？
13: 我谂波动区间最近嘅话都会系翻今年个低位啦，大概话6.75左右啦，咁个上方就睇翻6.82呢啲位啦，咁我觉得就

0: 今年嘅话个人民币都系大致升值噶啦，因为而家你都见到有啲声音就讲话个啊人民币系咪有一个低估咗个币值啊？佢系中国系为咗刺激翻即系个出口啦，所以就刻意压低人民币个汇价啦。我谂呢方面嘅讨论其实显示就人民币啦，其实个价值大家都系睇个基本层面都系比较升值嘅。咁虽然话有一啲减息啊，或者经济唔系话太理想嗰啲数据嘅影响啦，但系我觉得都无咗话个人民币有即系今年可以维持到升值啦。咁我谂中间变数比较大就系个联储局加息啦，同埋话个美汇指数啦。但系你见到今年年中都个美汇炒得咁兴合合嘅时候，个人民币都系大致穿翻 6.8 左右，咁就已经跌唔到落去啦。咁所以我觉得今年个人民币都系会维持强势嘅。你话最年底目标啊，我谂最多都系去翻 6.7 左右啲水平啦。毕竟人行啊都唔系话太想见到人民币升值得太多嘅。
1: 明白。喂，另外咧，阿 Ken， 喂，即系问下美伊战争个局势，特别系油价同金价。喂，个金价咧就今朝早嚟讲就好似强翻少少啦，咁啊，去到即系上翻$4,050，同埋个油价咧，即系虽然寻晚揿一揿低落去穿一穿个$90，即系布兰特期油穿一穿个$90美元一关啦。咁但系咧，其实个整体上个走势都系好似向上噶。喂，点睇个金价同埋个油价？
0: 咁油价你见到个反弹都仲持续嘅，咁似乎都系想尝试翻$90左右啲高位啦。始终而家见到美伊个局势都同话两个礼拜到之前啦，觉得都有一个完全反转嘅情况啦。本身大家都讲紧停战啦，重开海峡啦，供应过程嗰样嘢，而家辗转就话压足供应又会再次中断，甚至话有啲消息就话也门胡塞武装组织都话要封埋个海峡佢，咁令到就话你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完之后，你想揾更多嘅替代路线去运油啦，都似乎系会面对一个困难度喺度啊。咁所以喺呢啲负面消息上面打击嘅话，我觉得油价都倾向会尝试翻$90嘅，因为始终而家个地缘政治局势比较难预料嘅时候啦，我谂唔少即系啲生产商都会去囤积翻多啲石油啦，以免第日真系冇有用，或者你个油价上到$100嘅话，咁个问题会更加大啦。所以我觉得短期都会谷上去即系$90左右水平啦。黄金嗰边我觉得就有改善嘅个走势，但就未话完全脱险咯，因为始终就你去到$3,900，系话有位买返上嚟，但係始终个美元强势啊，环球央行都仲讲緊加息嘅时候啦，而家个反弹幅度我觉得都系仍然比较弱啲嘅，我觉得真系要等例如话央行即系加大力度话购买个金啊，啲 ETF 嘅钱开始重新注视黄金嘅话，咁我觉得个金价先会叫有运行啊，咁否则系话你去到$4,000楼下，又喺个低位嗰度只系行一个波动市嘅话，冇乜话上升突破咧。你个牺牲嗰、那个即系加息环境底下啦，那个牺牲个嗰、那个息口个成本啦，其实都只系会越嚟越高咯。
2: 嗱，喺美元个强势底下啦，咁我哋亚太区股嘅一啲货币咧，好多都呈现一个弱势，尤其是个日元同韩元啦。咁韩元咧就见到韩国个央行咧就开始喺度派鹰啦。咁其实近期嗰个市场对韩元嗰个走势系点样预测咧？或者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如果个韩元咁样持续弱势落去咧，其实对成个经济有咩影响呢？
0: 我谂韩元喺七月中嘅时候就开始有个反转嘅局面啦，本身讲紧话试到1550呢啲位啦，就个跌势会延续嘅，但系辗转之下又反而出咗几个利好消息啦，包括话南韩央行重启翻个加息周期啦，加个1/4厘，咁似乎未来个息口都持续啦，因为无论话房地产方面啊，又或者压制国内嗰个杠杆去投资个情绪啦，我觉得都真系需要去加息去减一减慢嗰、那个个债务累积嗰个速度啦。咁所以基本上层面无论话通胀啊或者去杠杆啊，我觉得南韩央行加息都陆续有来，咁呢方面就会为个南韩环就提高正面作用啦。另外一边厢，我谂就话无论 AI 个股价虽然叫做好波动啦，但实际上你见到佢哋当地嘅龙头晶片股啦，其实佢喺海外都系个营收系都非常之亮丽啦。

0: 咁而家就似乎都集中话呢段时间要将海外赚返嚟嘅钱汇返去南韩环嗰边啦。咁所以呢啲实质上嘅外汇交易啦，我觉得都会支持南韩环啦，会进一步即係短期内会有一个强势嘅。咁我觉得试一试返1450嗰啲位都唔出奇啦。咁预期今年啦，我諗个南韩环都比较波动啦，头先讲完啲利好消息啦，但亦都有就係话个能源危机令到个石油价格升咗好多啦，而南韩系高度依赖嗰个石油进口嘅，咁所以能源危机底下啦，我谂对个南韩环都会有一啲拖累影响，咁所以我觉得就唔会话全面转去升势嘅，咁反而就系一个大型嘅上落市格局啦，个机会会大啲咯。
1: 明白，哇，唔该晒啊，今日唔该晒咧，张建泰阿 Ken 咧同大家分析下个外汇市场啦，同埋个油价嘅走势。咁目前嚟讲，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5,161点，又升翻，升翻18点，咁啊升幅有0.08%。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818点，升65点，升幅系1.4%。至于生物科技股指数，目前做紧14,090点，升10点，升幅系0.08%。目前大市成交今日咧系2,245亿。咁好啊，我哋转头翻嚟继续讲。
2: 即时搏击，FM 102.4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下昼2:30。
5: 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7月24至28号，湾仔会展八种门票任你揀，记得喺 ACGHK App 预先购票。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英国新任首相贝安德完成组建新一届内阁，在新内阁名单之中，荷里安获任命为财政大臣。之前他曾经因为不满国防开支安排而辞去国防大臣一职，国防大臣一职就由前卫生大臣斯卓添接任。斯卓添之前一度被视为是热门的首相人选，但最终决定放弃参选执政工党党魁，并转为支持贝安德。至于其他重要国员职位，马曼廷获任命为内政大臣，文立斌出任外交大臣，顾尔卫掌管卫生部。贝安德较早前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外发表演讲，强调新政府将会推动40年来最重大的变革，建立全新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他说新政府将会加强跨党派和地方合作，并且将更多中央权力下放至地方政府。美国国务院发布全球安全警示，建议在世界各地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美国国务院说，中东紧张局势加剧，安全环境复杂，存在局势意外升级的风险。又说包括中东以外地区在内的美国外交设施已经成为袭击目标，伊朗和其支持者可能针对美国在海外的利益、全球范围内和美国相关的场所或者美国公民发动袭击。美国国务院建议正是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觉，并为航班取消、空域分阶段关闭和其他旅行中断做好准备。在中东地区以外的美国公民就应该重新考虑是否前往或者经由中东旅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两艘试图取到南部危险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今日发生爆炸并且起火。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说，这两艘邮轮因为爆炸起火被迫停航，救援人员正是协助船员撤离。革命卫队同时警告航运公司切勿相信美军虚假信息，要求往来船只规避危险航线。声明重申，只要美军在那个地区的侵略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就会一直关闭，无论是石油、天然气定是化肥都不会从这里出口。新华社较早前时报道，一艘悬挂科威特国旗的油化船昨日在霍尔木兹海峡东出口附近海域遇袭，燃油舱起火，船体冒出大量浓烟，有两名船员轻伤。人称可霸79岁的何圈在公众地方和妻子打斗，早前在区域法院承认意图蓄意伤人，今日早在缺席以及没有律师代表之下被判

0: 囚两个月。法官陈广慈判刑的时候说，本案涉及恩爱成恨，被告不懂得自制，伤害妻子，平衡法理情下，特殊轻判两个月监禁，强调是考虑到被告年迈、患病，并非常例。他又说，被告自五月开始已经还押，理论上可以尽快获释，期望他日后能够修心养性。法官在庭上透露，法庭昨日接获医管局和医生的信件，提及可伯因病未能出席聆讯，控方建议押后判刑，但法庭认为案件已经去到最后阶段，押后判刑对于被告不公平，应该尽快有个明确的了断，于是在被告缺席之下判刑。警方拘捕一名证券行投资经理，涉嫌未获授权擅自取用公司户口投资，导致公司损失1亿5千万。涉案证券公司位于中环环球大厦，警方昨晚近十点接报到场调查，拘捕涉案的26岁男投资经理。据了解，被捕人在今年1月至7月期间，未经公司授权和同意善用公司资产投资，其后股票价格下跌，导致公司损失。公司在进行审计和查账的时候发现事件，35岁的公司女董事报案求助，警方将案件列作盗窃案处理。一部城巴朝早在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碧堤半岛对开撞向路边铁栏，十名乘客受轻伤，64岁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正被扣留调查。事发在朝早约9点，涉事的952P 线城巴由屯门至乐花园开往铜锣湾，驶至深井附近的时候，怀疑收制不及撞向铁栏，巴士车头挡风玻璃和下沉玻璃碎裂，受伤的一男九女乘客介乎23至45岁，大部分人是被玻璃割伤，全部人清醒，被送往仁济医院治理。一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涌浪。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怡方达香港。
0: 港交所科技100指数最新报6883点，升87点。
6: 怡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怡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7: 我是养和医院眼科专科医生陈仲恩。激光矫视是一个用激光改变角膜弧度而改善度数的一个方法，大部分人都适合的，但是未必个个人都啱的。最紧要做手术前记紧找眼科医生验清楚究竟你的眼睛适不适合做这个手术，我手术的步骤和潜在的风险，术后准时滴药水，定期找眼科医生跟进。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lta 达达头，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娱乐、音乐、生活、财经，样样都咁好听。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

0: 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2: 股价速报。
3: 上升38分啊！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5,166点，升20点，升幅系0.08%。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825点，升73点，升幅系1.6%。生物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14,085点，升5点，升幅系0.04%。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2,315亿元，2,315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造价，第一位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73仙，升1.8%。第二位2513智普最新系做紧1,166蚊，升276.5，升幅咧系有31.1%。第三位981中心国际最新系做紧76.55，升6.8，升幅系接近10%。第四位1347华虹云力最新系做紧168.1。升25.2，升幅系17.6%。第五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17.7，升9毫子。第六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5.64，升6仙。第七位南方两倍杠杆可乐士7709，最新系做紧56.76，升4.18，升幅系接近8%。第八位700腾讯最新系讲476蚊，跌过六，跌幅系0.3%。第九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系做紧86.2，升0.08。第十位长飞钢签最新系做紧141.8，升8毫子，升幅系0.6%嘅。
2: 即时搏击，
0: 尹德正、黄俊杰。
4: 继续即时搏击时间啦，时间嚟到2:40，有 Vicky 同埋我 Barry 嘅。咁啊，头先讲到啦，就想同阿 Vicky 咧继续去称下成个市场啦。因为其实咧，我哋如果睇走势嘅话咧，阿 Vicky 都喺 YouTube 度揿咗张图出嚟俾大家睇啦。即系好似费城半导体咁，费城半导体指数咁计啦。琴晚虽然反弹啊0.6%，但系成个走势都系弱噶。
3: 系啊，成个走势都弱啊，同埋。一样嘢咧，即系通常反弹去到跌到落去0.382嗰时候，就通常都会打弹噶嘛，打弹之后跟住再
4: 咁都有水花嘅，
3: 都有水花，啱讲咧，好即系都有水花。咁同埋一样嘢，点解会引致到嗰个反弹先啦？即系有机会，我觉得有同呢张图有关系。咁呢张图乜鬼嘢嚟嘅咧？咁啊，呢张图咧其实就系啲好淡仓啊，咁啊，即系沽空个仓位啦，同埋个好仓位咧个比例。咁你见到咧，其实就早一两日，呢张图咧系边个整嘅咧？就系喺高盛整嘅。咁啊，高盛咧就系即系直至到7月16号，即系上个礼拜嗰啲情况。你见到咧，其实个净淡仓嘅数目咧系近，我谂可能系近10年以嚟最多。
4: 哇！
3: 咁嘅时候即系
4: 喂，仲高过2024年中段嗰个时间点喎、
3: 啊。系啊，咁啊，即系如果淡仓咁多嘅时候，即系梗系夹尾淡仓啦，系嘛。咁样随时又夹你一下啦，咁所以嚟讲，即系呢啲咁嘅夹淡仓嘅动作咧，咁啊，即系夹，即系冚，即系你夹得嚟就要冚仓冚嗰下，所以你见到咧，大家又见到咧，嗰个力度咧，可以好大嘅，咁特别系咧，譬如好似今日嘅韩国股市啊，甚至系啲即系今日呢个亚洲区股市，即系内地股市，其实你见到嗰个力度咧，其实都转得好快。
4: 哇！你净系睇只2513。今日弹成30%咁都犀利啦，
3: 系啊，即系呢啲我真系唔排除一啲冚淡仓咧，即系夹一夹咁啊，大家一齐就鸣金收兵咁啊，跟住咧仲要买翻转头咧，咁啊，所以嚟讲个弹力就好大嘅，咁但系啦，就我谂个跌势上面啦就未跌完嘅，咁啊特别系啦，即系你见到韩国股市啦，咁啊韩国股市即系应该就呢个晏昼 cap 嘅呢张图，咁就虽然就升咗韩国股市就升咗4.6%，我 cap 嗰时大概12点左右啦。咁但系咧，嗰个韩国股市个指数咧就都系继续沿住条下降轨道落嘅，系咪都升啊？升少咗添，
4: 系升幅略为收窄啦。韩股指数就最新就升紧3.8%左右啦。咁其实都系跌穿咗6,800点嘅韩股，咁啊6,761点左右啦。
3: 系啊，咁啊即系好明显啦，就继续受制条下降轨啦。咁啊，当然啦，就要睇埋只海力士啦，0000。

0: 六六零啦，
1: 两大铁胆啊，
0: 系啊，两大铁胆噶嘛，即系今日嚟讲，我 capital 嗰时就反弹6%啦，好似系威系细啊，咁但系好明显啦，亦都系一个叫做即系下降轨压住咗啊，咁应该就嗰、那个情况咧，其实个海力士嗰、那个都系要慢慢咁样坐落去啦，咁之不特止，咁你见到咧，仲有就系、是、之前都讲过，除咗要望住海力士，就要望。即呢、这个 MLCC 嘅龙头啦，三星电机咁啊，00091150啦。咁我 capital 嗰时就得嗰3.7% 嘅反弹嘅啫。咁你见到好明显啦，系一个反弹动力不足嘅形态嚟嘅。咁同埋一样嘢就系日本啦。咁日本咧，即系上个礼拜都讲过啦。咁日本嘅225指数咧就跌穿咗一个上升三，即系跌穿个三角形啦。咁跟住。通常跌穿咗三角形之後就會有一個 rebound 啦。咁今日嚟講咧，就我 capital 嗰時啦，就係、是、就回升翻2.8% 左右啦。咁但係好明顯係未收復翻上去個三角形態嗰個上面嘅。咁即係有機會咧，就會繼續進一步落去啦。咁同埋啦，就除咗外圍股市之外啦，當然啦，就要望實下我哋嘅中港股市啦。好，無可否認嘅，今日中國股市係好勁嘅啲硬件股，特別嗱有兩個指數啦，一個就係、是、硬件股指數，就一定要望住深圳嘅創業板啦。第二個就係、是、上證嘅科創50啦。咁啊，先睇下深圳創業板啦。咁啊，深圳創業板咧就冇我 capital 嗰時咧就係、是、彈緊5.2% 嘅。咁但係咧好明顯個走勢咧都係依然係。比較弱啲啦，之餘咧，咁啊科創50啦，咁啊升咗7% 嘅，我 capital 嗰時。
1: 點解你係拎創業板唔係滬深指數咧？咁我覺得你要講下啲成分股啦，因為啲成分股緊要喺呢個階段。
0: 係啊，咁啊，因為點解係咩嚟嘅咧？咁啊，創業板同埋上海科創板指數咧，就主要啊就係啲生物科技股為主啦，甚至係一啲叫做硬件股指數，譬如即係大家好熟悉嘅，尤其是深圳創業板，譬如好似就係寧德時代啊。電池股指數啊，咁仲有啲咩 PCB 啊、PCB 轉嘴啊，仲有一啲叫做即係航母機啊，航母機就一定喺上海科創50啦，咁啊呢啲晶片股裏面啦、啊，等等啦、啊，咁呢啲股呢啲即係呢啲咁硬件嘅指數咧，硬件嘅股票全部都納入喺上海科創板，甚至係喺深圳嘅創業板指數裏面。咁但係啦，即係好明顯，雖然你話今日又有一個好強勁嘅反彈，甚至係中心啦、啊，中心其實。中心嘅 A 股咧都系喺上海嘅科创板嗰个指数里面，咁但系啦，其实你见到咧，个弹力咧，其实即系你之前又跌咗好多落嚟，咁所以咧，你弹力咧，即系虽然弹个7% 啦，咁但系个弹力咧，其实系未必系咁足够，咁加埋另一样嘢就要睇埋个港汇啦，咁啊港汇咧，其实都依然系弱噶，
1: 系啊，咁啊。又點樣解讀呢？港匯偏弱嘅時候啊，咁啊啲資金流出啦，應該係咪？咁但係咧個股市就係、是、見到有得反彈喎、
0: 啊。係啊，咁但係就係一日半日啦。但係整體上咧，其實個市場上面咧，咁你見到個港匯就持續弱啦，即係向住 7.85， 即係向上行啦。咁啊向上行，咁如果假使間就掂到 7.85 嘅時候，即係維持一段可能係一日或者半日啊嘅時候，咁金股股有機會接錢啦。咁即係咩意思咧？即係話。有港元嘅資金流走啦，咁但係咧，當然而家未去到呢個時候嘅，而家都係7.84幾，咁但係好明顯咧，係依然喺一個叫做比較弱方嗰邊度嚇，咁即係意味住咧，其實各個港股啦，咁各個弱勢咧，其實都未改㗎，咁如果睇埋恒生科技股指數啊，咁恒生科技股指數，咁就雖然就升咗1.8%啦，其實而家都大概呢啲位度，我 capital 嗰時大概都係呢啲水平，咁但係都係俾條下降。鬼压住加埋头先我讲啲外围因素嘅时候咧，恒生指数啦，究竟系咪可以企稳喺50天线楼上咧？依、這个就好重要啦，因为你虽然话而家叫做喺住条50天线楼上啫，但系究竟系企得稳啦，定企唔稳？企唔稳嘅时候咧，挫翻落去，其实有机会咧就落翻落去啦，2万2700呢啲位呢啲水平咧，其实就我谂大家就唔意外嘅。咁特别啦，即系都要讲下鬼股
1: 王，
0: 系啊，鬼股王啦，系嘛，
1: 其中一个啦。 咁啊就係咧大摩嗰個摩通一個 CEO 啦，就出嚟講鬼故啦。咁啊就話咩咧？就係佢就話咧唔會喺呢個現價而家嗰個股價咧去買啲啊股票啊或者美債嘅。咁啊原因咧就係話咩咧？佢就認為啊

0: 场咧仲未充分咁去计日咧日益增加嘅地缘政治同埋财政嘅威胁啊，咁就好难咧确切知道咧风险系已经系咪已经反映咗喺个价格入边啦。咁啊市场咧就可能消化咗某啲因素啦，但系咧佢就认为咧真正嘅一啲咧尚未嘅被消化嘅咧，仲会发生即系嚟紧仲可能会发生啊。咁啊例如就话咩咧，就系、是、一个美国嘅赤字嘅上升啦，咁。可能导致呢个利率咧就攀升啦，咁佢就预期咧美国嘅利率咧就会持续走高嘅，咁咧所谓嘅债券预警咧就会要求咧更高嘅补偿咧嚟到为咧政府嘅债务融资嘅，咁佢就话。但系佢又鬼唔晒嘅，佢就话咧，虽然咧，唔会喺而家呢个水平嚟个而家呢个估值嘅水平咧买入个整个市场，咁但系都话会买啲优质股嘅咁
1: 样。咁、其实就优质股就系会继续嘅，咁所以嚟讲，其实上个礼拜啦，我哋都讲过，即系当然个市跌咧，其实系我都讲过系应该要拍手掌嘅，
0: 系
1: 因为
0: 有啲空间，唔系其实都好嘅，挤翻啲泡沫出嚟咧，令到你冇咁大压力噶嘛。
1: 系啊，冇咁大压力咁，同埋有一样嘢咧。其实就真系又衰唔晒嘅，咁虽然啦，就继续有啲衰嘢发生嘅，包括寻晚特朗普就讲到啦，即系会加额外50%嘅关税啦，咁啊向住加拿大，咁呢啲其实就对于在国市场上面咧，唔系件好事嘅。加埋啦個油價，咁油價咧即係嗰個美國嘅石油庫存係超低嘅，咁啊45年以嚟最低，咁啊去到剩翻40几%，咁好明啦個石油庫存低嘅時候啦，令到個油價咧其實仲會繼續夾上去啦。頭先阿張敬泰啦，
0: 都話試緊90蚊啦，
1: 係啊，都試緊90蚊啦。咁我覺得即係同阿張敬泰嘅睇法差唔多啦，都係繼續會會夾一夾上去啦。加埋另一樣嘢啊，今個禮拜星期三收市之後咧，幾廿隻大嘢出業績啦，
0: 都唔止。星期四都有啊，星期四 Intel 啊、Nokia 呢啲咁嘅传统嘢咁
1: 样。系啊，同埋哇，其实都要惊只 IBM， 即系上次咧、开咗炮仗之后，
0: 开咗个金口，
1: 系啊，开向下之后，咁啊，究竟即系嗰个美股指数咧？继续会唔会向下而拖累个港股咧？继续向下都要密切留意。咁但系咧，其实有好嘢，咁有好嘢系啲咩咧？我哋转头翻嚟咧，讲翻即系讲得太多负面嘅，其实咧个市场系有好嘢嘅。转头讲。
2: 即时搏击，
3: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4: 下午2:51。
3: 300几尺间3间房，绝对有可能。我哋嘅设计师按你家庭需要精密规划，将细空间变大作为。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5: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6: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5: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6: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5: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6: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7: 历年自大规模嘅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人气虚拟同声音偶像，
8: 以及殿堂级潮玩大师等嘉宾，仲有多个舞台带嚟连串精彩节目。
7: 新增发掘到经典、怀旧、个人收藏玩具展销会，同埋 Comics Pop 本地漫画界武林大会，
8: 7月24至28号喺湾仔会展隆重登场。今年扩展至康五，全日都玩唔晒。
7: 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9: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0: 对大众来说，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9: 砖头事务所
10: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9: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10: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9: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10: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9: 星期日下午两点半节目重温。
11: 即时搏击，
9: 尹德正、黄俊杰。
0: 时间嚟到两点五十三分，继续即市搏击，有 Vicky 同埋我 Barry 嘅。咁头先阿 Vicky 又讲到啊，市场咧都有好消息嘅。咁其中一个重点嘅好消息咧，就系梗系市场憧憬呢个内地即将举行嘅七月份政治局会议啦。个原因就系咧，第二季个经济咧系真系比较差啲嘅，都差过预期啦。咁啊，所以咧市场就憧憬紧啊，譬如好似高盛就话啦，咁啊，如果想令到咧个经济增长咧回复到中央喺年初嘅定下嗰个目标，就系4.5至5个区间入边啦，咁啊上翻去4.5啦，咁都要咧就俾个比较强劲一个宽松政策嘅信号俾大家嘅，咁啊尤其是咧第三季七月份出嘅话咧，咁起码就有成半年嘅时间咧，俾个经济咧去上行翻啊嘛。
1: 系啊，咁但系第三季可能对于个股市已经太迟啦。
0: 系啊，
1: 咁啊阿爷咧，其实就已经就寻日啦都出咗招啦，咁啊即系。包括喺证监会同各支巨头喺度联手啦，咁就系喺个市场里面
0: 成班中字头啊，
1: 成班中字头咧就系咁扫翻啲中字头上，因为上个礼拜其实就个市场啊，即系讲到就个市场跌得太多啊，咁啊特别系嗱，你见到咧，即系依两日嚟讲咧，其实一扎嘅国企股咧，其实已经就开始就率先就入咗去咧，就宣布咗，其实之前已经系扫咗好多股票啊，包括中煤啊，即系大家熟悉嘅中煤啊、中铝啊、中车啦、啊。甚至系比较新啲啊，香港新啲噶，即系先导智能啊，即系依个宁德时代嗰啲机器设备嘅嘅供应商啊，就系先导智能啦、啊，等等啦、啊，咁啊都话到咧都会回购啊，甚至系增持啲即系 A 股也好 ，H 股也好啦，咁、仲有啦，就啲咩荣昌啊，即系国电南瑞啊，呢啲 A 即系荣昌就香港上市啊，咁但系仲有啲 A 股上市，嗰啲即系集体咧，其实大家都谂住都力顶个市场咧，即系向下嘅压力嘅。咁同埋呢样嘢咧，就大家要留意啦，即系仲有一个好消息，即系当然啦，就我哋啲评论咧就冇乜用嘅，我觉得要睇呢个人嘅评论咧就好有用嘅。阿洪浩，咁啊洪浩嘅评论咧，咁啊即系。如果大家記得咧，係咪前年啊，定上年嘅十月啦？上年啊，前年嘅十月咧，個港股無啦爆升一下咧，其實由阿洪浩咧就講到一樣嘢咧，就話個港股嗰、那個即係有機會向上。咁佢點樣樣最新佢嘅對於證監會，即係中國證監會嘅睇法咧，其實就係啲乜嘢嘢咧？咁我諗大家一定要密切留意呢、這個阿洪浩呢、這個主呢、這個好。重大嘅分析师啦，咁啊讲啊，咁佢就话到啦，其实就呢几日啦，就阿爷做咗啲动作咧，其实个目的系想讲乜嘢嘢，其实就系最重要系。堵塞啲漏洞啦，即系讲到明啦，系唔够垃圾股嘅，
0: 系
1: 啊嘛，最重要系即系啲以业绩导向啦，大家都长期投资，即系唔好乱咁短炒啦，即系以前即系大家都明白，即系好似韩国嗰啲咁嘅炒风，一嘢冲上去加杠杆，
0: 我哋都冇乜杠杆可言噶啦，系啊，虽然个融资个金额系多咗嘅，近年啊多翻嘅，咁但系咧就好明显上面个杠杆咧就唔会俾你做到好大噶啦，而家
1: 系啊，咁啊最重要就系要。一个长期投资以业绩嘅导向啦，咁啊就去到即系唔系喺度乱炒乱卖啊咁嘅方向啦，同埋另外啦，即系见到国资增持，即系好明显啦，即系而家大家都依排都见到啲国家队啊喺度喺度布紧局啊，精准布局咁等等啦，其实即系呢啲总括嚟讲，其实即系阿洪哥觉得系一个长线嚟嘅，就即系对于个市场系一个稳定嘅信号嚟嘅。咁整体嚟讲，其实就即系个市场上面啦，即系我觉得个睇法就系、当然大家都继续咧就惊紧科技债务嘅水坝会破裂啦，
0: 系啊，大家都要集资啦吓，咁啊，到底边个集到资，边个集唔到资咧？我觉得就系好影响之后嘅发展啊。
1: 系啊，咁啊，特别系譬如好似甲骨文咁啊，即系大家知道佢孭做条债好高啦，咁佢背后咁啊有特朗普政府当然同佢撑腰啊，咁但系啦就对于个市场上面究竟佢个睇法究竟系咪都继续可以顶得住咧？咁呢一样嘢就要好密切留意住嘅。咁但系啦就以而家个市场上面啦，其实就有依然就继续有啲头先所讲嘅，即系有好消息嘅，就系譬如好似国家队顶住啦，甚至系咧就系啲硬件价格啦，咁啊都叫做唔系 跌得太落啊，咁反而係繼續上升。咁譬如啦，都講到啦，即係尋日都講。

0: 除咗前日啦，我哋都讲过啦，就系、是、啲H200同 B200 嗰个租赁嗰、那个情况咧，其实就都系向好啦，咁啊唔系一个跌落去嘅情况啦。咁之余咧，另外啦，嗰啲 DDR5 嗰啲 server 嗰啲 RAM 咧。即係雖然你話個講
1: 持續攀升，
0: 持續攀升。你雖然話嗰個咩海力士啊、MU 啊，甚至係 Samsung 啊嗰啲股價係向啊，即係跌緊落去。咁但係咧，你見到啲 DDR5 嗰啲 RAM 咧，其實繼續係咁升緊上去。咁之餘咧，其實除咗啲即係頭先講講嘅 RAM 之外咧，甚至係咧啲其他類別嘅晶片，包括 AMD 啦，同埋 Intel 嘅 CPU 都係降價啦。咁啊，依個仲要係已經係喺2026年嘅七月已經開始生效咧 ，NXP 啦 ，NXP 就係依個汽車晶片類啦，咁都嗰啲叫做 MCU 叫做即係控制類嘅 MCU， 即係微型嘅晶片啦，咁都已經喺六月加價之餘咧 ，onsemi 亦都係啦，個 onsemi 有啲 power electronics 啦，都係各類型嘅晶片都喺度減價嘅時候，即係意味住其實個市場上面咧都係依然向好嘅，不過啦，只係短期氣氛上面咧，大家就因為升得太多。咁啊，即系要炸一炸个事。
1: 同埋另一方面就系咧，系去紧杠杆咯，系。
0: 系啊，咁啊，所以去完杠杆之后咧，咁当然啦，个市场上面咧，其实都我都觉得系会继续向好嘅。咁但系啦，就去杠杆以下咧就好痛苦嘅。咁啊，去到几时咧，真系冇人知。咁但系就继续要等啦，等到个转细个上个出嚟啊。好，转头翻嚟继续讲。
2: 下昼三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会在未来几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霍士新闻引述多名华府高级官员报道，美军连日来的空袭行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伊朗首都德克兰周边地区和伊朗的核设施。如果一旦恢复全面作战行动，行动的强度和范围将会远超美军近日的袭击。对于有报道说更多美军飞机增援中东，官员说这些都是预备性质，相关军事人员正等待特朗普的最终决定。美国新闻网站就引述消息报道，特朗普政府为全面战争做准备的同时，亦都正研究美伊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停火十日建议。报道说如果美伊达成十日停火协议，双方将会在这段期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个方案是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和环境保护等。另一个方案就是将费用汇入一个联合基金，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美军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空袭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话，在大约五个钟头的行动中，打击了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以及防空系统，削弱伊朗持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中央司令部又说，商船仍然持续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自五月初以来，美军已经协助了900艘商船和 4.5 亿桶联油通过这个水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话，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同科威特境内的目标，摧毁了部分美军雷达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及一处 MQ-9 无人机机库。伊朗陆军就话，用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三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扬言伊朗每杀害一名士兵，都必须为此付出几倍代价。英国新任首相贝安德完成组建新一届内阁，新内阁名单中荷里安获任命为财政大臣，之前他因为曾经不满国防开支安排而辞去国防大臣一职，而国防大臣一职就由前卫生大臣斯卓添接任。他之前一度被视为热门的首相人选，但是他最终决定放弃参选工党党魁，转为支持贝安德。其他重要国员方面，马曼廷获任命为内政大臣，文纳宾出任外交大臣，顾尔维掌管卫生部，韦诺涛就出任商业创新及科学大臣。贝安德在首相府外发表演讲，强调新政府将会推动40年来最重大的变革，强调全新的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他重申 新政府将会加强跨党派和地方合作，并将更多中央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美国将会对加拿大的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回应说将会团结一致应对。美国白宫宣布总统特朗普签署多项公告，依据1930年关税法对加拿大进口的几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包括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白宫话新关税措施会美东时间下个月19号开始生效，目的是抵消加拿大的歧视性做法为美国商业带来的负担和造成的劣势，包括加拿大只是对美国汽车实施关税和配额限制，加拿大大多数地区都已经停止采购、分销和零售美国的酒精饮料等。卡尼发声明说华府的新关税措施违反美加墨协定，加拿大提出一系列详尽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准备与在未来几个星期进一步讨论，强调加拿大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采取行动保护加拿大的经济和公民。人称可伯79岁的何轩在公众地方和妻子打斗，早前在区域法院承认意图蓄意伤人，今早在缺席以及没有代表律师底下被判囚两个月。法官陈广慈判刑时说本案涉及恩爱成恨，被告不懂自制伤害妻子，平衡法理情下特殊轻判两个月监禁，强调是考虑到被告年迈患病并非常例。据说被告五月已经开始还押，理论上可以尽快获释，希望他日后能够修心养性。法庭透露，法庭昨日接获医管局和医生的信件，提及可伯因为病而不能够出席聆讯，控方建议押后判刑。不过法庭认为案件已经到了最后阶段，押后判刑会对被告不公平，认为应该有个明确的了断，于是决定在被告缺席之下判刑。案情话，被告何轩去年5月30号在屯门青田村青信楼的电梯大堂和妻子叶秀定互相袭击，两人被控有意图而伤人罪。何轩认罪，叶秀定否认控罪，案件排期去年2月11号开审。呢节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
3: 生活。
4: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
3: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星期六稍后到星期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29度、28度，相对湿度83%。
6: 佛山西站旁大型社区廖创兴企业开发佛山翠湖绿洲商铺及车位连租约出售，即买即收租。WhatsApp 或致电56248822。
7: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8: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9: 如结局是我低声。
8: 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8: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1: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12: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4: 每天愛你多一點。
12: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15: 月桂生，潮發速報。
16: 股价速报，
1: 恒生指数最新报25,202点，升59点，升幅0.2%。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836点，升84点，升幅1.8%。国企股指数由跌转升，最新报8,387点，升5点，升幅0.07%。大市成交去到2,498亿元。十大成交股份方面，第一位是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73，升幅是 1.7%。第二位智普2513，最新报1187元，升296.5，升幅是 33.3%。第三位中芯国际981，最新报75.75元，升6元，升幅是 8.6%。第四位华虹运力1347，最新报168.2，升25.3，升幅是 17.7%。第五位阿里巴巴9988，最新报117.5，升7毫子，升幅是 0.6%。第六位盈富基金2800，最新报25.64，升幅是 0.2%。第七位南方两倍海力士7709，最新报56.6，升幅是 7.6%。第八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报86.14，升幅是 0.1%。第九位腾讯700，最新报475.8，跌2元，跌幅是 0.4%。第十位长飞光纤江南6869，最新报141.7，升7毫子，升幅是 0.5%。
15: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16: 即时搏击，
17: 尹德正、黄俊杰。
0: 3:11啊，翻嚟即时搏击啊，咁啊个市场都情况都系几闷下，咁但系咧就大家都睇到一样嘢咧，其实个市场就虽然就闷啫，咁但系咧都有啲科技板块啦，甚至唔好话科技板块，呢个叫做资源板块咧，其实都可以密切关注，特别系稀土嗰方面。
1: 系啊，其实咧就见到因为最新有个报道就系话啦，彭博有个报道咧就系指出咧中国嘅海关数据咧，根据呢个中国海关数据咧，今年上半年出口到美国嘅一啲关键工业原材料啦，其实就低于咧北京加强出口管制嘅，咁啊系即系就应该系反击呢个咧特朗普嘅一个关税政策之前嘅水平嘅，咁啊仲低咗20%啊，即系其实讲紧系咩咧？就系讲紧啲稀土资源咧个出口量咧就低咗20%，同埋咧个报道都话啦，引述呢个海关数据咧就话咧中国出口6月份出口去日本的某些稀土咧，系直清零了喎。
0: 系
1: 系讲紧系咩咧？就系、是、个金字边做个加字嘅加嘅金属啦。咁、原来咧呢、這个就系一个叫系第三代半导体嘅核心原材料之一嚟嘅。仲有一个叫系的嘅金属啦，就系、是、一啲永磁嘅金属嚟嘅，就系、是、个高阶散热摩打嘅一啲叫系稀土资源嚟嘅。 仲有啲剔啦，同埋个月啦，咁佢都系一啲叫系稀土资源嚟嘅。咁呢啲金属嘅清零咗之后咧，代表紧啲咩咧？会唔会系因为即系大家嘅政治摩擦系增加咗之后咧，就所以就清零咧？咁所以其实即系我哋头先都讲到啦，就系、是、成个嘅 AI 概念咧，虽然就未完嘅，但系只 AI 狂牛咧，实在个战线太长啦。除咗头先啊 ，Vicky 提到咧嗰个叫系资。

0: 金个到唔到位嗰方面啦，因为咧你要起咁多嘅数据中心啊，都要睇啲资金集唔集到资噶嘛。另外一方面咧就系个稀土个方面啊，因为点解咧就系、是、根据呢个国际能源署 IEA 嘅一个估计啦，就系、是、去到2030年咧个 AI 数据中心咧将会消耗全球大概3% 嘅磁性稀土嘅需求啊。那个报告就话虽然比例就好似唔系好多，但系考虑到整个行业是处于一个高速增长的初期，未来10年的数据中心数量仍然会快速增长，对这个稀土的需求有极大的供极大嘅需求啦，咁会令带动呢个稀土嘅需求咧快速增长咁话喎。亦都报告亦都提到一样嘢啦，就是虽然呢个美国同埋马来西亚嘅新稀土项目咧，令到中国嘅市场份额由2023年嘅90% 啦，去到2025年咧跌咗5%吓，但系都系85%。根据呢个 IEA 个估算咧，就系、是、去到2035年会进一步降到70%，但系。都是 70% 喎。
1: 係啊，咁你頭先可能受到你嗰個報，即係嗰個消息推動，即係當然啦，香港嘅稀土股唔多啦，咁啊成日大家都以為就係即係呢個769啊，中國稀土，咁但係中國稀土咧，其實就係一啲唔係啲純正稀土股嚟嘅，
0: 係有個交易權
1: 咯，係咯，有個交易權，
0: 同埋停緊牌嘅，所以係冇升跌嘅。
1: 咁另外咧就6680啦，咁啊金力永磁啦，
0: 嗱呢個真係實正啲啦，係
1: 啦，今日永磁咧就升緊2%，咁但係相對地就以今日個港股升幅嚟計咧，即係以如果硬件話啦，硬件股去睇嚟嘅就落後啦。咁金力永磁就做中間體嗰、個法啦，即係佢係咩嚟嘅咧？金力永磁就係、是做即係佢提將嗰啲掘咗出嚟嗰啲礦石咁啊，就經過嗰個叫做製造程序啦，咁、真正就提煉翻啲稀土出嚟嘅，即係中間嗰個過程嚟嘅。咁但係真真正正掘稀土嘅话咧，咁啊就系要 A 股上市公司，
0: 港股系唔会有嘅，
1: 港股唔会有嘅。就呢、這个同埋你头先讲过呢个重稀土啊嘛，重稀土系好重要嘅嘢嚟嘅。咁啊，00831咧，中国稀土嗱，呢个真系。系中即系 A 股上市嘅稀土公司，真系叫中国稀土嘅
0: 名门正宗。
1: 系啊，名门正宗就00831多 S2 set 啊，即系喺呢个深圳上市嘅。咁啊，今日嚟讲咧，其实就升咗5.8% 嘅，咁啊就收大概系喺50蚊人民币左右啦。咁但呢一样嘢，我谂大家要识分一样嘢，重稀土同埋呢个轻稀土嘅唔同。咁点解有咩唔同咧？其实轻稀土咧，咁啊主要咧，即系咁啲稀，头先讲过点解AI 嘅年代会用到咁多先啦。咁、其实最主要用稀土用喺边度咧，就系、是、用喺呢个摩打上面。
0: 系啦，头先都提到咧，嗰个其中一个金属咧，就系呢个滴啊。就是金字边做个滴字咁样啦，就是其实呢佢系一个永磁嘅材料嚟嘅，就系、是、做喺个 AI server 嘅高阶散热摩打入边。
1: 系啊，咁啊，除咗系嗱 AI server 里面个摩打啦，咁摩打嚟做咩？即系可能会散热啦。头先讲到散热，尤其是咧用到喺边个位咧，就系、是、因为第时嗰啲AI 实在太热啦嘛，咁啊就要浸将嗰啲CPU 咧就浸落嗰啲液冷度啦。咁液冷咁嗰啲水咧都要用啲水嘅流动噶嘛，咁要靠泵啦，咁泵后面系咩？咪就系摩打咯。咁、个摩打嘅时候咧，咁就你咪就系单靠一个摩打噶嘛，咁你要个水流嘅速度咧就要快嘅时候咧，咁要可能要加多几个摩打上去啦。咁所以嚟讲就会用到啦。咁之余啦，另外啦就人形机械人啦，人形机械人里面就有好多唔同种类嘅摩打啦，甚至系你个关节嘅喐动啦，你手指即系之前都show过啲图俾大家睇，即系一只手掌里面有几多个摩打，好多个嘛，咁
0: 仲要够细，
1: 仲要够细，咁你亦都要用呢个叫做稀土啦。因为如果唔用稀土嘅话咧，咁嗰个磁力咧，其实就要用更加要用更加多嘅磁石咧，就去做到嗰个同样嘅效能嘅，
0: 即系做唔到咁细啦。
1: 系做唔到咁细，咁所以嚟讲就一定要用到稀土。咁但系点解要用到重稀土或即系稀土？其实就分两种嘅，一种叫做重稀土啦，一种就叫做轻。 氣圖。咁重氣圖咧，就通常喺邊度會見到咧？就喺啲飛彈啊，依、這個軍工裏面啊，甚至喺一啲叫做比較熱嘅地方啊。即係如果熱力咧，就即係所謂嘅熱嘅地方，可能係去到二三百度樓上啊，甚至過千度。

0: 就用轻轻头咧，就用即系令到嗰个磁力咧就冇咁大咯。咁、所以咧就喺军工上面通常就用到重稀土，而重稀土咧就好值钱嘅。咁而我印象中啊，中国稀土啊，即系而家大家画面度睇到嗰只000831咧，就系、是、做重稀土嘅。
1: 系啦，咁啊，成个稀土市场啊，到底系点样咧？因为其实见到咧，啲报道都话啦，其实嗰个磁性稀土咧个价钱咧都系贵咗唔少噶、哦。去到而家系讲紧咧，每公斤咧大概系呢、這个，每千克即系一公斤啦，大概系呢个$59噶，都真系系2023年8月以嚟嘅最高水平。
0: 系啊，咁但系咧，即系喺呢个市场上面咧，即系大家就呢排即系依就我谂由上年个 AI 泡沫，即系佢早个 AI 泡沫爆落嚟噶。咁啊，因为嗱，你见到咧，其实就中国稀土啦，咁啊个股价其实就。基本上就喺呢啲$48同$65度横行，咁但系如果你睇咧美国上市嗰啲咧，美国上市啲稀土公司咧，譬如我简单睇只 UUUU 呢只公司先啦，咁啊由$7.6就达到落去3.8
1: 咁$7.6个高位系几时造成嘅咧？
0: $7.6嗰个高位大概咧就系喺2026年嘅5月26号，但系好似我印象中唔系呢个最高位，系啦，呢个应该先系最高位，即系上年咧其实就曾经有。炒嗰度上去咧，$8都有噶。咁啊，上年嘅9月啦，咁之后咧，其实就一路都系咁样搭落嚟。咁除咗呢只之外啦，咁当然啦，仲有只 MP 嘅 material 啦，MP material MP 啦。咁 MP material 就系美国政府入咗去嘅股份啦，亦都系啊，即系见即系炒完个美国。政府入咗去之后咧，跟住就都未好过咁啊，一度就碌翻落嚟啊！咁即系依个稀土嘅市场咧，其实就究竟会几时会翻山咧？咁就真系要拭目以待。但系啦，你话个前景上面咧，其实冇问题嘅。
1: 系啊，绝对系啊。但系因为其实一样嘢就系咧，虽然话美国政府入咗落去呢啲咁嘅稀土公司或者叫系掘矿嘅公司啦，啲报告都话咧，其实而家由发现到投产咧系。需要16年嘅时间咁耐嘅，
0: 系啊，因为你要投产咧，其实你产即系外国咧，特别系美国咧，即系要掘呢啲矿咧，其实就会喺边度咧，就喺拉斯维加斯附近嗰啲沙漠度，
1: 系咁都俾人嘈啊，
0: 系啊，咁但系因为之前咧就觉得呢啲嘢喺边度有人要噶，但系跟住收尾就因为人形机械人啊开始就美国就成日要输入中国嘅稀土啊嘛，咁但系俾人揸住条颈，咁所以咧就开翻发咧，拉斯维加斯侧边嗰啲沙漠咧，就 MP material 咧，其中一个项目咧就喺嗰啲位置。咁但系啦，即系依个就要睇下佢几时就翻到嚟啦，咁啊先至会好翻转啦。咁当然啦，除咗稀土概念，咁除咗依两个之外咧，咁当然啦，就系仲有 MLCC 都系有稀土概念啦。
1: 系
0: 啦，系啊，咁啊，但系就转头翻嚟咧，咁啊讲下，喂，其实 MLCC 依个概念，系咪真系可以食正到稀土概念咧？即时搏击，
2: 下昼3:22。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5: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4: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5: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6: 国家155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7: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ba-owa.com。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8: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0: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1: 日间睇港股，
2: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3: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4: 因为佢哋会放假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3: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4: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3: 你可见到太阳啊？
4: 系啊，
3: 有暑假时
4: 啊，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3: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2: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5: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6: 即时搏击，
2: 尹德正、黄俊杰。
7: 继续即时搏击啊！时间嚟到3:24，有我 Barry 同埋 Ricky 啦。咁头先啊 ，Ricky 咧都讲到啦，个 MLCC 原来都用好多稀土噶喎。咁啊，到底系点咧？
8: 系啊，上次都讲过咧 ，MLCC 嘅原材料咧，其实就要用好多啲咩氧化滴啊、氧化咩我都唔识读。
7: 氧化铋啊，
8: 系啊，系啊，咁啊等等啦。其实即系你 MLCC 就都讲过啦。其实 MLCC 就应该就系下一轮咧，就系呢个市场上面硬件股里面嘅焦点中嘅焦点。点之一啦，即系除咗就系光通讯之外啦，VM 之外啦，之后应该都数到 MLCC 咁 MLCC 就，但系咧佢上面嗰啲原材料咧就要好用好多，譬如稀土啦，先可以提炼到嗰啲 MLCC 粉，而 MLCC 粉整到 MLCC 粉之后咧，先可以做到 MLCC。咁但系中间上面咧就系俾人揸住条颈咧，就系 MLCC 粉就要用到嘅稀土。咁但係呢一樣嘢呢就係 MLCC 粉呢最多嘅生產嘅國家呢就喺日本度。咁日本度而家其實都幾
7: 清零咗喎、個滴同月。
8: 咁所以就有啲、
7: 會唔會有啲即係
8: 拗頭啦、有啲驚嘅。咁你見到呢其實就日本啦、就個都想開發格陵蘭啦，係嘛？
7: 係
8: 咁啊，格陵蘭
7: 想嘅啫喎，
8: 係啊，想快啲開咗格陵蘭啦。咁格陵蘭就裡面就好多礦產資源啦。咁啊，因為就地球暖化，咁就令到啲冰雪就融化，咁啊啲格陵蘭某啲嘅部分嘅土地咧，其實就已經見到即係相對地已經係可以比較易開採啲噶啦。咁所以嚟講咧，就但即係日本都好想就喺格陵蘭度開採啲嘢啦。咁啊攞啲譬如原材，即係呢啲叫稀土也好啊，甚至礦產資源都好啦。咁但係啦，就呢一樣嘢就如果即係萬一啊，即係一個唔好彩，如果稀土即係係造成咗系一个叫做俾大家做俾人揸住个颈啊，系、做一个叫做战争武器嘅时候啦，咁啊双方战争嘅武器嘅时候啦，咁所以就会令到啲稀土价格会上升之余咧，亦都会影响到 MLCC 价格上升。
7: 嗰、个传导效应好大啦，真系。
8: 系啊，咁同埋啦，就 MLCC 啦，即系我谂就大家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其实 MLCC 就今日咧都讲过，即系呢排都成日都讲只三环啦。咁三环其实就晏昼嚟讲就出咗个业绩嘅。咁啊，业绩盈起嚟嘅，咁啊个盈起咧就其实你见到咧就都还可以嘅，见到咧佢个净利润增长咧就中期嚟讲就有 45% 至到 65% 嘅按年增长，咁啊受到呢个消息嘅带动之下，加埋咧寻晚咧即系啲硬件股，咁啊就集体就回涌啦，咁啊见到呢个三环咧喺 A 喺呢个港股里面咧，即系佢个6951啊，咁啊呢个曲咧，咁啊都而家目前嚟讲都升12%，做紧101.4啊，咁啊所以就都系受到呢啲消息去到带动啦。
7: 系咁又见到啊，公司就话啦，即系佢其实最主要系受惠于呢个电子元件啊、光通讯行业嘅需求增加咁样。咁佢其中一啲MLCC 嘅产品咧，受惠于客户认可度提升，以及行业景气度提升啊，部分规格嘅价格修复至原有合理水平，原有合理水平就而家都只系
8: 咁啊，分钟修复到原有合理水平之后咧，如果个市场上面继续缺嘅话，因为早两日咧，其实川田制作所啊，即系呢个 MLCC 个龙头大哥咧，就话到啦，我而家咧就放弃，就做啲中低端嘢噶啦。
7: 系啦，
8: 咁啊，主要集中火力咧，就做啲高端 MLCC 高端嘅 server 嗰类。咁啊，佢个毛利率咧就远远比喺中低端嗰啲为之高嘅。咁啊，佢成条生产线我就已经放弃咗中低端。

0: 就全線就做高端，咁就即係一層加一層啦，即係好似嗰時啲 DRAM 咁咧，即係大啲大廠咁就做，即係啲龍頭大廠就做 HBM 啦，開始就放棄啲中低端啦，咁令到中低端啲廠咧就開始提升，毛利率又升啦，即係類似呢啲咁嘅。
1: 但係你同我講一個概念就係最正，其實就係呢啲咁嘅二三線梯隊啊，因為佢嗰個盈利個 rebound 個毛利率個 rebound 勁啊嘛。
0: 係啊，有機會就個 rebound 勁咁，但係咧當然啦，就而家唔會顯示到出嚟嘅，因為個市況就跌緊啦，咁所以嚟講，其實如果個市況跌得更多，呢啲股份受壓咧，其實呢啲股份即係無論邊類型嘅 MLCC 股份，其實都可以受惠
1: 啊。系啊，咁啊喺咁嘅情况啦，就系三环其中一个最大嘅优势咧，其实就系佢系背靠祖国啊嘛。咁啊，佢嗰个稀土嗰个叫系供应咧，大家都相信咧，佢系冇咁容易中断咯。
0: 系啊，相对地比较稳定啲啦。咁啊好啦，咁啊呢次讲咗咁多先，咁啊下一节啦，咁啊翻到嚟咁啊继续讲下。喂，其实仲有啲公司晏昼出咗啲迎喜啊、迎景嗰啲消息，咁啊转头翻嚟继续讲。即时搏击。
2: 下昼三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中非两国在南海仁爱礁附近海域爆发激烈冲突，外交部边海司就事件紧急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话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该处展开执法活动合理合法，但菲律宾军舰派出两艘橡皮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国海警船艇，恶意滋扰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危及他们的安全，性质恶劣。菲律宾挑衅在先，反而倒打一巴，歪曲事实，恶意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严正抗议。中方要求菲律宾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会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事发在昨日上午，菲律宾军方指控中国海警一艘刚性充气艇驶近在仁爱礁上的菲律宾军舰马德雷山号，并且拍摄。菲军派出两艘橡皮艇驱离，并且指责中方人员作出暴力且具攻击性的反应，并且使用木棍打伤一名菲律宾士兵。中国海警局其后反驳，说橡皮艇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且冲撞中方巡逻艇，更加以滑桨和长棍等的工具恶意攻击，中方因此采取反制措施。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在未来几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且恢复全面作战行动。霍士新闻引述多名华府高级官员报道，美军连日来的空袭行动很大程度上避开伊朗首都德克兰周边地区和伊朗核设施。如果一旦恢复全面作战行动，行动的强度和范围将会远超美军近日的袭击。对于有报道说更多美军飞机增援中东，官员说这些都是预备性质，相关军事人员正是等待特朗普的最终决定。美国新闻网站就引述消息报道，特朗普政府为全面战争做准备的同时，亦都正是研究美伊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停火十日提议。报道说如果美伊达成十日停火协议，双方就会在这段时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个方案就是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在海上安全和环境保护等等，而另一个方案就是将费用汇入一个联合基金，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去年遭到爆窃的法国巴黎罗浮宫阿波罗长廊听日重新开放，展厅不会再放置珠宝展品。法国传媒报道，阿波罗长廊在失窃之后一直关闭，博物馆馆长纳里博就说，原本在长廊展出的藏品和贵重物品已经被撤走，展厅今日 之后将会主要展示墙壁上的彩绘和雕刻装饰。馆方未来会在博物馆的其他位置打造一个武昌的高度安全空间，放置未被抢去的珠宝。去年十月，四名贼人假扮成功人潜入罗浮宫，在不够八分钟之内抢走九件拿破仑时期的珠宝，除了一顶皇冠被寻获，其余

0: 展品下落不明。屋宇署五月批出13份建筑图则，其中港岛3份、九龙4份、新界6份，包括4项住宅及商住发展、3项工厂及工业发展，以及6项社区服务发展。获准动工的工程就有8项，预计完成之后将会提供超过121,000平方米可作住宅用途的建筑楼面面积，涉及2060个单位。屋宇署同时发出14份入伙纸，包括港岛5份、九龙3份、新界6份。其中住宅用途的建筑楼面面积有43,301平方米，共809个单位。非住宅用途建筑楼面面积就有接近80,000平方米。署方在5月接获2362宗有关僭建物的举报，并且发出385张僭建物的清拆令。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说，今年本港累计有14宗工业意外死亡和2宗重伤个案，情况并不理想。周思杰在本台节目说，虽然过去几十年香港的建造业安全一直有改善，但是近年每年都有10几至20名工友死亡，形容是遇到瓶颈。他说意外主要原因是港工，工人的安全意识不足和地盘监管疏忽，有很多都不应该发生，业界需要建立并且更加注重安全文化。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星期六稍后和星期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涌浪。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
6: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0: 港交所科技100指数最新报6874点，升79点。
8: 而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而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9: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无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 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10: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11: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10: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11: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10: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11: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12: 外汇、
1: Bitcoin、
12: 基金、
1: 黄金、
1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1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3: 月桂生，潮发速报。
14: 股价速报。
15: 10:39啊！咁啊，港股美市咧，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5,156点，升15点，升幅系0.06%。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825点，升73点，升幅系1.6%。生物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14,116点，升36点，升幅系0.24%。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唔算太多，只有2,660亿元。十大最活躍股份成交做價，第一位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是做緊4.73，升1.7%。第二位智普最新是做緊1,200元，升309.5，升幅咧係34.7%。第三位中心最新是做緊75.7，升5.95，升幅係8.5%。第四位华虹运力最新做紧168.4，升25.5，升幅系17.8%。第五位2800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5.62，升4仙。第六位9988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17.4，升6毫子。第七位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系做紧86.12，升1毫子。第八位7709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是做紧57.2毫二，升4.58，升幅是8.8%。第九位腾讯最新是做紧475.6，跌2.2，跌幅咧系0.5%。第十位长飞钢尖最新是做紧142.8，升0.8，升幅系1.3%嘅。
13: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16: 即时搏击，
12: 尹德正、黄俊杰。
17: 继续即时搏击时间啊，时间嚟到3:41，有 Vicky 同埋我 Barry 嘅。咁头先咧都同埋 Vicky 咧喺度提到咧啲啊盈起嘅盈景啊咁样。啊，今日有只盈起咧，但系咧就个股价咧就系喺高位度跌翻晒落嚟啊。讲紧嘅就系呢个地平线机械人啊，股价咧就一度冲上去4.76啊，4.76咧升幅即系差唔多等于8.4%，或者升咗3毫几。而家个升幅咧就收发到收窄到咧唔够1毫子啊，升紧8仙左右啦，升幅咧就剩翻呢个1.8%嘅。咁啊，呢只地平线机械人原来个盈起咧就唔系真系咁起嘅啫。
15: 系啊，即系嗱，你如果望个 top line 咁啊，个收入增长咧。OK 啦，咁啊，即系就唔系 OK 嘅，几好添啊，咁啊，24.8%，至到30%，
17: 但系见到佢好似赚钱喎，
15: 系啊，哇，赚钱都几劲喎，个亏转型添，
17: 系啦，好好睇喎，
15: 系啊，35亿至到40亿元人民币啊，盘数就几好嘅，真系好似，咁但系咧，佢原来 highlight 咗一句嘢咧，咁啊，而家大家 YouTube 画面我都 highlight 咗一句啊。个净利润增长，即系净利润咧，点解会有净利润咧？就因为呢一批可换股嘅借据咧，因为股价波动而产生呢个公允值变动。
17: 哦，即系代表咩啊？
15: 即系公允值变动，即系其实即系呢啲纸上富贵咯。
17: 系啊，
15: 即系唔系真正系佢个核心盈利度涨出嚟咯。咁公允值变动，咁可能即系蚀少咗或者赚多咗啦。
17: 嗯，
15: 咁啊，引致到咧，其实佢个盈利咧，咁就即系 book 咗落去盘数度，咁咪变咗。变咗条数就大咗咯，咁所以嚟讲就即系如果睇得清楚啲嘅时候咧，其实就未必系咁好嘅。咁所以嚟讲就佢叫做股价喺晏昼午后闪一下，
17: 升一度升上去啦，但系而家个升幅个大收窄啦。咁其实你见到咧个恒指啊，今日都真系几闷下噶，喺个窄幅上落啦，最高都系升咗110点啊，而家个升幅都收窄晒。系啦，真系唔到冇升幅啦。咁其实今日个股市有咩炒咧？阿 Vicky
15: 系啊，其实我觉得就啲人咧就唔敢出去乱咁炒。
17: 系啊，
15: 咁你见到咧，头先我哋报价啦，咁都不断报价啦，咁会半个钟头报一次。你见到咧3033，即系呢个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咧，就系、是、成交金额第一大嘅。
17: 系
15: 咁，即系咩意思咧？即系话大家嗱，如果 個市場個風險維立好嘅。

0: 时候咧，咁就唔会冲上落去咧，就买指数嘅，即系买呢、這个即系盈富基金又好啊，恒生科技股 ETF 都好。咁但系就系因为大家都唔敢乱咁搏咧嘅时候咧，就唯有冲住，即系又要贴住个市、啊，咁啊唯有咧就系、是、买住啲恒生科技股 ETF 又顶住档先咯。
1: 咁即系其实个市场系咪大家都而家呢个信心唔系好足够咧？但系今日见到只2513又好似啊个升幅都有即系个升幅。都有擴大嘅喎，而家都係摸住個 day high 嘅，即係講緊最高咧見過1262蚊啦，咁而家都仲有成1200蚊咁啊，1167蚊咁樣嘅喎。
0: 喂，但係我咧突然之間諗翻起咧，而家睇翻咧個股價走勢圖啊，會唔會咧就係、是、嗱？佢之前啦就早兩日，其實早三日咧，其實都係咁跌落嚟嘅嘛，
1: 有個裂口低開添啊，
0: 仲要裂口低開，側穿咗條50天線，其實即係穿咗條上升個軌跡啦。咁通常穿咗條上升軌跡第一次之後咧，通常就會有個 rebound 嘅、rebound 即係呢個反彈啦。反彈完之後咧，究竟 會再插刀下落去咧？其實就要小心喎、啊。反而我覺得
1: 係啊，其實你如果去睇嘅話咧，首先而家個走勢上咧就未補翻啊當日個下跌裂口先啦，亦都其實。今日嗰个反弹咧，都只系补翻咧，琴日嗰个跌幅啫。咁啊，都叫系，琴日跌咁多嘅时候咧，今日升突多少少咁样啦。但系即系咁啊，其实个利好消息都几大个。佢自己自称啦，就话咧，佢完成咗一个咧，就系用晒啲中国芯片做嘅数据中心咁样啦。就好似几好听啦。咁但系咧，我哋谂翻佢当日个配股价都1500蚊嘅，而家都1500蚊都收复唔到啊。其实个下跌压力都几大嘅，同埋咧见到个市场资金咧，譬如另一只升得比较好啲嘅股票啦，就系只1347啦，1347咁啊就升紧18% 左右啦，咁但系嚟讲睇翻咧日线图嘅话咧，其实都系去翻呢个其中一条天线楼上啦，但系都系之前嘅下跌嘅支持位嘅啫。
0: 系啊，即系都未必企得翻上去啊，咁所以嚟讲咧，大家就我谂就真系要睇住咧，即系可能即系依下咧
1: 系咪真升咧？
0: 系真升定假跌？唔系真跌啊？
1: 系啦，
0: 即系反弹完之后再跌落去，因为大家。都要留意啦，即系嗰个情况就系你而家嗱美市啊，恒指又跌翻落嚟啦，系咪？而家跌紧30多点啦，咁啊，系啊，倒跌啦，咁同埋即系你油价啦，即系头先都讲过啦，油价根本都冇落过去，
1: 系仲有个。其实咧，讲起个油价，就有个中东嘅断气嗰个问题咧。其实即系好似市场就好少人提呢样嘢咁样啊。咁但系其实一旦真系断气嘅话咧，成个 AI 产业链都真系好危危苦
0: 啊。系啊，即系你如果又系一个大问题啊，断气啦，即系断天然气啦，甚至系因为断天然气就做好多即系啲工业气体噶嘛。咁啊，工业气体嗰方面啦，即系有呢张图咁啊，大家可以分享下啦。咁其实个。即工业气体咧，其实就有电子气体就有好多种嘅，咁啊，即系而家喺画面上面啦，就列咗一大堆。咁另外有即系其中最大嗰个叫 NF3 啦，同埋 WF6 啊，即系呢两个就三氯化唔记得做咩，同埋氯氟化钨咁啊 ，WF6 咁 WF6 咧，其实就都几重要嘅。咁啊 ，WF6 咧就同呢两只气体咧，其实就我哋系喺个电，即系尤其是三氟化氮啊。原来三氟化氮咧，其实就即系最重要咧，就系喺啲石刻嗰度用。咁即系咩叫石刻咧？即系你一块晶片咧，即系一块大嘅原晶片，其实就点样形成到一块大嘅原晶片咧？就首先就系喺啲嗰啲叫做 silicon 砂嗰啲叫做直砂嗰度啦。就提炼咗一块大嘅硅片啦，
1: 系
0: 跟住咧，你
1: 即系成块金碟咧，成日搜出嚟嗰块金碟咧，就系嗰嚿嘢啦，
0: 嗰块金碟啦。咁之后咧，仲要镀层嘢上嘅，咁啊要经过好多，譬如可能系 PVD 啊、CVD 呢啲好高嗰啲叫咩咧？高技术嘅嘢啦，总之就咁啊，即系日本仔先识做，日本人
1: 其实咧就好似咧 其中一個概念咧，就係咧，你如果係揼嘢上去咧，就好難嘅。但係咧，佢就用一啲咧，用光嘅技術咧，即係我哋成日講嗰啲咩光刻機啊嗰啲咁嘅嘢咧，就係咧喺上面洗走啲物料啊。
0: 係啊，
1: 咁洗走啲物料就好似容易啲去控制嗰個叫係個深度咁樣。
0: 係啊，咁啊，同埋就中間要用好多氣體嘅，咁中間就用好多唔同種類嘅氣體啦。咁同埋你。

0: 头先我讲即系做嗰只碟啦，
1: 系啦，
0: 咁上面铺即系其实仲要铺好多层嘢上去嘅，咁啊铺好多层嘢上去嗰时候就要用到 CVD 同埋 PVD 同埋 ALD 一样技术嘅，咁之后咧先至会用到光刻机咧，就慢慢食翻去一层层食翻落去，系啊，咁啊，但系啦，食翻落去一层层嘢咧，咁为就唔会就咁就未避免咧，就譬如有嗰啲咩叫水气接触啦，甚至系其他嘅气体接触咗佢，即系会短路嘅，会令至到快晶片，咁所以咧就会用到唔同种类嘅电子气体，咁唔同种类嘅电子气体咧，头先我讲有啲咩三氟化氮啊，仲有嗰啲氯氟化钨啊，呢啲其实全部咧都系由啲，譬如啲天然气啊，依啲咁嘅嘢就提炼出嚟嘅。
1: 系啦，就系、是、一定要黐住咧啲炼气厂侧边噶啦。咁啊，结果呢个世界最大嘅炼气厂喺边度咧？就系、是、中东啦。
0: 系啊，中东啦。咁之后啦，咁啊，另外啦，即系。同埋仲有唔同種類，另外咧氯氟化鈷咧，其實就中國咧就開始做得已經越嚟越勁嘅，咁啊，甚至咧仲即係一間叫中船特氣啦，咁啊688字頭嘅股份啦，咁啊就係、是、已經係可以入到去咧 ASML 嗰個產業鏈裏面嘅，
1: 好正啦，
0: 係啊，咁啊而家喺市場佔有率裏面咧就係、是、係去到依個差唔多龍頭嗰個位置，咁但係啦，如果以即系气体嚟讲啦，即系气体嘅产业链里面咧，就有四大金刚嘅。咁四大金刚里面啦，咁就有呢四大金刚喺度嘅。咁啊，有啲喺美股啦，咁啊，有啲就喺日本股票嘅。咁啊，第一大金刚就系林德啦，咁啊 LIN 啊，咁啊就系做啲电子气体啦。咁第二咧就系液化空气集团啦，咁啊就系法国上市嘅。咁第三咧就系空气化工产品咧 Air Products and Chemicals 啦，咁啊 APD， 咁啊就系美国上市嘅公司嚟嘅。咁第四咧就系日本。孫素澤控股啊，咁啊，呢个当然系日本公司。咁呢四间公司其实就主宰就成个化工气体个市场上面，特别系即系呢个电子气体嘅市场啦。咁所以咧，如果即系都讲过，其实电子即系成个晶片产业链系好长好长好长啦。咁啊，是但缺一忽咧。都做唔到，
1: 成条产业链都停晒工噶啦。即系而家最大个问题咧，就系咧，我哋而家虽然咧就一度系咁炒上去啦，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市场咧就开始发现咧，好似越嚟越多问题咁啊，就开始咧拎啲鬼故出嚟讲啊。即系我哋唔系第一个讲鬼故嘅人，但系个问题就系、是近期反弹嘅时候咧，我哋都几热衷去提醒大家嗰个风险嘅因素啦。
0: 系啊，即系你个始终就嗰、那个，特别系中东战争啦，形成即系之后，即系你霍尔木兹海又封定唔封啦，咁天然气出唔出到嚟啦，咁、啊，加埋其实就仲有嗰啲咩化肥啦，即系天然气其中一个 byproducts，
1: 系
0: 化肥啦，即系而化肥即系又影响到个食物链啦，咁、食物供应链之后，咁仲有就系而家。嗰个天气咁啊，更加系即系极端天气就越嚟越多嘅时候咧，亦都会影响到呢个化工，即系呢个农产品嘅农作物嘅收成，继而咧就有亦都冇呢个化肥咁啊嘅时候咧，咁会引致到咧即系嗰个食品通胀嘅问题。
1: 系啊。即系讲到尾咧，其实咧而家个环球局势咧都系好多嘅不稳定因素啦、不确定性啦。咁其实咧，头先我哋报新闻啲同事咧都系咁报咧，即系中国同一啲周边嘅地区嘅国家啦，出现一啲冲突啦咁样。而家虽然见到菲律宾好似个冲突大啲咁样，但系其实菲律宾个影响有限啦。日本嗰方面都有个冲突喺度嘅，咁即系都系近期发生嘅。即系我哋头先都提到啦，就中国去日本的一些稀土的出口呢就清零了、
0: 嗯、
1: 暂时未见到个市场呢很着重这个消息，即是刚才、Vicky 都按了一些稀土股都是略为升了 5% 左右、嗯、都未见到很放大这个负面消息。现在个问题就是呢个股值高、啊
0: 嗯，
1: 个估值高咧，啲人咧就开始揾啲负面消息嚟炒咧，就到时咧又去，即系其实我哋成日都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就系个故事都系咁样，都系冇变嘅，即系个增长个前景啊，个憧憬，所有嘢都喺度嘅。咁啊，但系啲负面消息咧，就系而家咧有机会俾人开始拎出嚟放大咯。
0: 系、嗯、啊，咁样一放大嘅时候咧，就引致到个即系市场上面咁啊，就攞翻个坏消息嚟讲咧嘅时候咧，咁你见到咧，其实就以前升得多嘅，譬如好似硬件股指数啊，即系呢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啊，等等咧，咁就有机会咧，就会继续

0: 会落一注浸落去，咁所以嚟讲咧，其实就我谂大家就要密切留意啦，即系当然啦，就第三季即系第二季嘅业绩啦，咁引致到其实个成个市场嘅一个震荡，特别系星期三啲科技股嗰啲业绩啊。好啦，咁啊讲住咁多先啦，咁啊我哋咧咁啊听日翻到咧继续即市博嘅，咁啊目前恒生指数依然要跌跌22点，最新仲有25,122点啊，咁啊听日再见，拜拜。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下午3:54，
3: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1: 历年最大规模的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人气虚拟和声音偶像，
4: 以及殿堂级潮玩大师等嘉宾，仲有多个舞台带来连串精彩节目，
1: 新增发掘到经典、怀旧、个人收藏玩具展销会，同埋 Comics Pop 本地漫画界武林大会，
4: 7月24至28号在湾仔会展隆重登场，今年扩展至康五，全日都玩唔晒、哦。
1: 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5: 楼市最前线，
6: 李石宏
7: 同大家都冲青衣翠怡花园两房单位的成交，成个单位翠怡花园9座中层 F 室，售面积368尺，两房望海景的单位，成交价528万，售面积平均尺价14,348元。业主在1994年7月用158万买入，32年之后转手，全面赚370万离场，升值2.3倍噶。七月份到而家，翠怡花园暂时有两宗成交，现时实用面积平均尺价13,715元。
5: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8: 每日一股朱家明，
9: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922909。9毛92025年全年盈利进一步下滑4.29%，去到5820万人民币，每股盈利4分人民币，每股派息2分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587万人民币，按年大幅上升2.19倍。市场预期每股盈利1.04人民币，折算港币1.54。市场预期每股派息7.5人民币，按年增加2.75倍，折算港币8.25。股价走势上，今年6月跌到1.15上市新低，就以1.15买入，有效期至到8月20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7.47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7.17厘。九毛九2020年1月以6.6上市，疫情嘅2022年市盈率高达595倍，股息率低到0.044厘。复上嘅2023年市盈率最低16.71倍，股息率最高2.61厘。以250天平均线水平1.96做目标价，因为多年都是受制于这条平均线。预期2026年市盈率 12.73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4.21。 以买入价跌 10%， 1.04止蚀。
7: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5: 大行报告，
10: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汇丰研究发表报告，韩国股市持续攀升，吸引大量投资者透过孖展及杠杆产品建仓，但在市场急跌情况下，难免韩国股市会受较大震荡，但相信震荡过后，韩国股市仍有一定吸引力。报告提到，韩国股市进入明斯基时刻，意思是指投资价格因过度投机而膨胀，最终导致市场信心崩溃，资产价格突然暴跌的转折点，令到参与的投资者，尤其是过度利用杠杆参与的投机者，被迫出售资产套现。该行估计，若果 SK 海力士及三星电子股价在目前水平再急跌多一成，将会导致 SK 海力士杠杆 ETF 投资者被迫卖出20亿美元相关投资产品。三星电子杠杆 ETF 投资者亦要焗沽多9亿美元相关投资产品，即分别约占该两只股票过去5日平均成交量的 20%和18%。汇丰研究又指出，虽然韩国股市已出现回调，散户孖展余额已经较6月底下跌8%， 但散户孖展余额仍高达350,000亿韩元，折合约140亿港元，意味规模依然庞大。整体来讲，汇丰研究认为韩国股市可谓升亦杠杆，跌亦杠杆。虽然韩国股市升幅同2015年中国 A 股情况相似，但南韩企业有丰厚盈利，特别是美国云厂商支出仍强劲，加上估值较历史水平和同业偏低，将有助支撑南韩股市。大行报告完毕。
3: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1: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3: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11: 陈以缇、
3: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1: 艺术、
3: 旅游、
11: 城市
3: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2: 新城财经台，
13: 下昼四点，
1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5: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中非两国在南海仁爱礁附近海域爆发激烈冲突，外交部边海司就事件紧急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说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该处展开执法活动合理合法，但菲律宾军舰派出两艘橡皮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国海警船艇，恶意滋扰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危及他们的安全，性质恶劣。菲律宾挑衅在先，反而倒打一把，歪曲事实，恶意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严正抗议。中方要求菲律宾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事发在昨日上午，菲律宾军方指控中国海警的光性充气艇非法接近在仁爱礁上的菲律宾军舰马德雷山号，并持棍伤人。中国反驳是菲律宾挑衅在先。中国海警局发言人说，中方朝早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律宾由仁爱礁上的军舰转运受伤人员，同时强调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展开仁爱礁和附近海域的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智利持续暴雨和山泥倾泻，造成最少10人死亡、16人受伤、4人失踪，大约20,000座房屋损毁。当地气象专家分析，受到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智利这一轮的降雨强度高，影响范围大，全国16个大区有10个发生洪灾，多条公路因为河水泛滥和泥石流而封闭，部分地区断水断电，至今超过100,000人被困，超过125,000户停电。总统卡斯特宣布受灾最严重位于北部的科金博以及阿塔卡马部分地区进入灾难紧急状态，以便军方参与救援并调拨专项资金抗灾。日本北海道接连有中国公民自驾游的时候发生严重车祸，造成最少1死10伤。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再次提醒公民提高防范意识，注意交通安全。使馆在网页发文说，富良野市昨日有两架私家车相撞，其中一个中国籍自驾游客身亡，5个人受伤。上个星期四同样在富良野市有中国籍自驾游客在铁道路口同列车相撞，5个游客受伤。使馆提醒中国公民通过铁道路口的时候，如果听到警报声，切勿进入，亦都切勿在道口内停留，并且要遵守交通规则，避免无意中进入逆向车道。又提醒中国驾驶执照不能够在日本直接使用，如果选择自驾出行，需要预先办妥合法驾照，并提前购买保险。翻返嚟本港，警方拘捕一个投资行 证券行投资经理涉嫌未经授权擅自取用公司户口投资，导致公司损失1亿5千万。涉案证券公司位于中环环球大厦，警方昨晚近10点接报到场调查，拘捕涉案26岁男投资经理。据了解，被捕人今年1至7月期间未经公司授权同同意善用公司资产投资，其后股票价格下跌，导致公司损失。公司在进行审计和查账的时候发现事件，35岁的公司女董事报案求助，警方将案件列作盗窃案处理。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半年，急症室应诊人次减少91万，按年减少大约4%，非紧急个案就减少20%。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友话：数字系预计之内，达到医管局嘅预期效果。林志友喺电台节目话：非紧急人士病情唔重，而且未获费用减免时，可能会选择不求医。有部分病人因应药费增加睇病之后唔攞药物，甚至服食以前剩低嘅药，或者自行减少药量，情况令人担心。佢话申请医疗费用豁免嘅人数大增，担心批出豁免之后会有更多半紧急或者非紧急病人到公立医院求诊，可能造成滥用，对未来非紧急下降趋势持观望态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4: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13: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13: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13: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1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2: 新城财经台，
1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5: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涌浪。而家气温28度，湿度84%。
1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1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9: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20: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21: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22: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23: 大家好，我是 Alan。8月23日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我最期待的咧就是四位女歌手可以在舞台上面跳唱快歌，展现下她们又有型又有人的一面。新城电台生日快乐！
22: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2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22: 月桂生潮发速报。
25: 股价速报，
26: 睇
0: 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

0: 第一位，今日咧先睇睇第一位嘅股份咧，系只南方恒生科技，咁啊收市咧系报4.7两仙二，系升咗7.2，升幅系1.5%。另外咧第二位嘅股份啊，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二位嘅股份，咁啊系只2513智普，1219元，升328.5元。升幅咧系37%嘅接近，另外981中心国际75.5元，升0.75元，升幅8.2%。9988阿里巴巴117元，升2毫，升幅0.17%。1347华虹宏力168.5元，升咗25.6元，升幅咧系接近18%。2800盈富基金25.6元，升2仙，升幅0.07%。另外700腾讯474元，跌3.8元，跌幅咧系0.8%。2828恒生中国企业86元，跌2仙，跌幅0.02%。7709南方海力士 ETF 57.8元，升2.2毫，升幅近10%。6869长飞光纤光缆142元，升1元，升幅0.7%。1888建滔积层板47.5毫，升咗系5.2毫，升幅系12%。睇埋只3986兆易创新，614元，升80.5元，升幅系15%。1810小米咧27.42，跌3毫，跌幅系1%。
1: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2: 拣股慢盘，
3: 林淑敏、李伟杰。
0: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咁今日咧逢星期二咧，咁都会有 Jason 李伟杰喺度嘅 ，Jason。
4: Jason 你好，大家好。
0: 咁今日咧港股方面嘅表现都唔错啊，咁主要咧都系因为啲即系 AI 相关股份啦，咁做翻好啲啦，咁再加埋咧睇翻只阿里咧，今日亦都靠稳嘅。不过阿里其实今日嘅贡献冇多，阿里同恒指嘅比重都系一样啦。咁但系咧今日即系阿里同腾讯嘅比重咧对恒指都系一样啦。咁但系今日咧就系腾讯咧就麻麻地啊，阿里咧就撑住嘅。咁今日咧就升咗0.2%，其实未数多噶。不过今日主力都是靠 AI 相关的股份，芯片类的股份，两只即 PCB 或者等等这些相关大模型等等的股份，只智谱都升回转头。所以今天就股价方面，其实今天恒生指数未算是升很多，就都没有升到，基本上都是靠稳在这个25000点。今天的跌幅也都少了一点，收窄到只是微跌了10点，报25132点。另外就看埋个国企指数先。今天就国指收市咧系报8361点，跌咗21点嘅。科指究竟有冇升咧？系有升嘅，今日升咗咧系1.3%，升咗63点，报4815点，亦都系跑赢咗两个指数啊。今日喂，成交少啲，2899亿几啫，吓3000亿都未够。咁啊，上升股份1000多只啦，但系下跌嘅其实都有成700多只啊。点睇啊？即系嗱，今日咧虽然叫做跌幅收窄，咁啊科指系升嘅，但系成交唔足啊，系咪大家即系都要睇定啲先咧？
4: 系啦，嗱，其实就经历咗成个七月啦，就大家一个之大转仓嘅活动啦。咁即系之前都讲啦，你踏入七月，咁啲平台股即刻即系起动，咁啲 AI 算力硬件又跌到飞起嘅，即系跌到飞起啊，即系跌到好犀利啦。咁嗱，你今日咧就第一个即系特别嘅位置咧，就系平台股开始就唔系好愿喐啦。咁啊，先头先阿 Christine 都报啦 ，ATM 就麻麻地啦。咁走势唔系话太强嘅。咁但系计个点数，今日其实已经系即系叫交出功课啦。因为尤其是好似上个礼拜讲啦，个恒指上市都系25000至25200。咁其实25200又正正100天线。100天线咩环境咧？100天线就25256点。今日个高位就25253点。基本上就掂到条100天线之后，跟住就即刻开始嗰、那个即系成个升，其实今朝都升到100多点嘅，110点咗啦，跟住就即刻回翻落去。咁第一回落嚟啦，咁头先阿 Christine 都提过啦，啲算力硬件股份就即刻有个起动啦。因为你呢段期间成个七月，嗰种即系非 對落嚟咧，嗰個狀況咧，好多都係腰斬冇一半。咁所以今日就某程度上就大家開始啊積極部署翻就係啲叫叫晶片一個 AI 算力硬件股份。咁但係我諗就大家都係視為一個叫打住一個遊擊啦，短打嘅狀況先啦。因為好實講，信心唔係咁快翻嚟嘅，因為即係過去跌得好深好多嘅。咁但係今日就嚟第一棍啦。咁點解會開始反彈咧？首先望一望，即係成日都講啦啊，望下啲標的股先啦。美股方面就MU 咁啊，開始喺美股方面啦，叫企穩翻啦，資格碼嚟講升翻少少啦。咁再睇埋就係外圍啦，好似日本或者即係韓國方面主要嘅一啲叫一啲晶片類股份，咁其實今日都錄得一個反彈。咁已開始啲資金又喺嗰邊重新部署緊，咁所以叫一個急隊之後計第一個比較好少少嘅反彈嘅一個即係機會出現。咁但係可唔可以持續咧？嗱，我維持翻而家當佢係一個即係短打彈嘅啫，咁未 firm 嘅，好實講。因為若果你話啲平台股萬一又翻嚟有資金吸納嘅時間，其實佢哋又可能會唞一唞。咁同埋我諗就經歷咗咁深嘅跌幅啦，某程度上都傷害咗大家嘅投資神經㗎啦。咁所以呢個神經未有咁快復原嘅，咁純粹係一個短打，即係做咗短炒博反彈。咁點解維持講幾次都係短彈呢？咁就係提醒大家，萬一唔對路咧，記得定個止蝕位置，因為若果你話我哋 PCB 萬一冇定止蝕咧，都幾大件事，你係腰斬冇一半以上。咁所以嗱，當然你話而家你四十幾蚊再腰斬落嚟咩？咁可以再跌嘅。咁但係即係維持翻就係自己嘅投資情緒，你投放喺你身上咧，嗰個壓力要再高啲。咁即係嗱，當然買股票不嬲都要，大家一定會響警號啦。你唔對路，即係一轉勢你就要走人，或者你定翻可能你買入價5-10% 做嘅止蝕，咁維持翻呢個策略啦。咁啊，所以我就變相呢批股份唔係唔炒得，咁你可能有一定心理準備嘅時間，你先衝入去，同埋個注碼都未必會，即係好實講，你都係連跌咗成個七月之後啦。叫近期第二支洋燭啦，咁但係上次有個洋燭出現過嗰下，你攞隻即勤盤即係一傳八出嚟睇，7月14日嗰日曾經反彈過，咁彈多日啦，去到7月15日嗰陣時講緊都係50幾蚊，但係禮壽一跌落嚟咧，又跌翻落嚟40零添㗎啦，40都穿，咁所以一啲叫短陽燭就未 firm 嘅，咁除非可能你有翻大概2-3支陽燭喺底位，有成交配合到嘅，咁我覺得就開始大家會相信，咁但係個睇翻點數先啦，若果你話計個點數，嗱頭先講啦，25,200到咗啦，咁所以啲大型股份開始投嘅，咁我自己覺得你有機會個港股維持繼續25,000做穿梭唔出。期嘅，咁所以你其实今日都曾经跌过落去添啦，落过去24,991点，咁所以嚟紧下方即系短时间啦，你话即系用翻大概24,800啊，做个短线嘅防守，我觉得合理，因为礼拜五其实曾经怼过24,300添嘅，再深啲，咁所以若果你话超短线，你大概攞住条50天线24,700-24,800做个短线防守，我觉得恒指嚟讲叫合理，咁但我觉得就个点数虽然你话今日啲钱轉咗去嗰邊，但係點數冇大回，咁所以下步咧，我反而七月我都仲憧憬有冇機會挑戰到250天線25,700嘅。
0: 好，咁我哋睇多少少嘢先，咁啊，因為咧就講下隻阿里啊嚇，咁啊阿里個走勢點睇咧？嗱，因為咧其實阿里都由低位咧升到上嚟，而家都逐步接近，今日最高位见过121嘅，咁啊即系去到82蚊附近呢啲位，仲有冇力再上？因为要唞一唞气咧，佢差唔多似乎都好似呢排维系住呢啲咁嘅区间嘅啫。
4: 其实讲紧六月底位反弹上嚟超过30几噶啦，咁弹就弹咗，咁但系先当然今日佢唔跌咧，我觉得已经算叻噶啦，因为今日当然大家炒紧啲叫晶片类股份啦，咁其实就大家都知佢都系有晶片啦，同埋近期其实利好消息其实都有嘅，咁啊即系有呢个即系同苹果方面啦，即系嚟紧个苹果嘅 AI， 咁其实佢有份即系帮手啦，咁其实利好消息有，咁但系其实琴晚亦都有啲叫负面嘅消息啦，欧洲方面。 其實亦都罰佢款，都幾大下嘅。咁所以其實今日冇跌咧，我覺得已經俾個 credit 隻巴巴噶啦。咁所以變相若果你話冇貨咧，咁理應上應該要等佢即係稍微回落翻，你話即係接近翻八一樓下呢位置先部署翻，我覺得會合適啲嘅。咁同頭先個事即係同頭先講個事一樣啦。佢都是話喺難免都會唞唞嘅。咁其實八二呢位置，因為條一百天線122啦，咁我諗你去到呢啲位置。低位博反彈嘅，即係獲利盤會左右住嗰個升勢，咁啊比較舒服嘅，應該喺下方再做一個新一輪整固，再上其實嗰個力度先會夠強嘅。
0: 嗯，好，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再傾。
2: 揀股問盤，
5: 下晝4:18。

0: 去色会快，即是说你的色素沉着没那么容易的话，你的皮肤就没那么容易起斑，还有皮肤望下去会通透一点的，没那么容易出皱纹，没那么容易翻面向横向下发展。
1: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来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简古文本，
4: 林淑敏、李伟杰，
5: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咁我哋咧亦都开咗我哋嘅开放咗我哋嘅 chat room 噶啦，咁啊喺 YouTube 或者系喺 Facebook 咧，咁都已经系开咗嘅，咁大家咧可以系留言啦吓、啊。喂，咁啊，但系 Jason 即系讲真啦，踏入七月份嘅时候咧，即係隻海力士啊，升得好靚仔啦！咁但係你知道韓國有啲新聞啊嚇，如果咧我哋譬如而家買呢一啲，我諗唔單止淨係海力士嘅，即係我哋有隻海力士 ETF 或者其他產品啊，或者甚至乎你可以即係選擇 ADR 咯。咁但係譬如買一類咁貼近一個主題 AI 主題，又升得好快嘅，其實我哋即係點樣控制個注碼先係，我覺得先係緊要喎。
6: 其实就海力士双倍杠杆产品我今日都参与过啦，本正好似有事咁啊，波收市我就冇啦。咁点解参与呢？因为只系跌得多。咁啊你就唔因为如果计海力士，其实七月啦，好恐怖，其实都跌得好多噶啦。咁其实我哋讲紧计韩汪计啦，咁差唔多300万韩汪怼到落嚟，即系早前就跌过落去160几万韩汪，咁、基本上
5: 差一半噶啦。
6: 是啦，接近四成嘅跌幅㗎啦。咁当然之前嘅一个深度跌幅啦，咁其实几个元素啦，之前都讲特别七月其实就恐怖嘅地方就係嚟緊即係嗰个好似由 Meta 展起嘅，咁 Meta 就係个出售即係多元算力啦。咁大家恐慌就係嗰个算力硬件需求是唔系可以实定得到，就系嗰、那个即系嗰个咁高嘅价格咧？咁越高嘅价格，其实某程度上系转介咗去一个即系叫下游方面终端使用者。咁呢个就系开始就大家形成咗，就大家不确定之后踏入七月啦。咁我之前都讲，踏入七月其实就好多基金嗰个仓位重新配置啊嘛。七月就形成一个大家好契机，就减货沽货。换马嘅一个先情况啦。咁七月已经系即系你讲紧海力士嗰边，但系七月其实已经系出现一个飞跌落去嘅一个状况㗎啦。咁去到6月30号嗰日啦，海力士喺即系韩国嗰边啦，仲收紧265万won嘅。咁其实你一下子用一个好短时间跌咗100万won落嚟。咁当然里面嘅一个跌幅系嚟自一啲去杠杆化啦。咁同埋即係去杠杆去下即係变咗斩仓添啦，有啲散户。咁要斩嘅，好实讲我觉得斩得7788㗎啦。因为都唔使即係佢嗰啲好实讲大家都系一啲叫电脑程式到位就帮你斩咗佢。咁所以基本上就我觉得一个斩仓嘅一个去杠杆潮已经完结咗。嚟緊嘅时间就系睇緊到底一啲叫DRAM 又好啊，呢啲可唔可以继续维持一个高价格嘅销售呢？咁呢个就可能要再望下成个分佈大家点行。咁但係短线嚟讲跌得系多，咁所以的而且确你话即係做一啲叫技术性反弹无可厚非嘅。咁但係个注码控制啦，因为始终你动轨起上嚟 10% 起跳㗎啦，每日嘅波动性即係以即係韩股嗰只就即係5-10% 啦。咁而呢边嘅反有一啲叫杠杆产品，其实即係10-20% 每日都有机会出现。咁所以你唯有买少啲囉。咁尤其是若果你话一出现你买入之后

0: 后因为佢双倍杠杆，即系你大概 10% 你要做止蚀，咁严守止蚀啦，咁我觉得会较为之理想。咁当然你话喂，第日裂口低开你走唔切，唔紧要，你低开极你都系 15% 啫，咁你点都就一切，咁唯有就系用个注码控制，因为其实呢批股份咧经过咗七月呢轮急跌咧，其实好多都系价量齐跌嘅，唔系个价跌，但系个量升，即系反映咗就大家真系减货。咁嘅狀況底下，你上面的而且確係積咗幾多嘅蟹貨區，即係我哋當然用隻韓國開市嚟睇啦。咁呢個係蟹貨區會積咗喺度，咁所以而家同頭先 PCB 嗰批股份一樣啦，視為一個反彈操作。咁個注碼未必太多，咁但係你唔就或者個勢一轉翻落嚟咧，咁可能就真係要準備定一個止蝕位置。咁因為參與無可厚非嘅，因為好似講都曾經呢啲產品可以就係我哋霸佔咗我哋個港股成交榜頭三位一段時間噶嘛。咁當然跌咗落嚟就大家都係驚心動魄啦。咁希望就大家冇事。咁但係你既然係成咗兩倍槓桿，其實個幅度會比海力士即係即美韓國嗰只6660會更加之大啦，咁所以大家要自己小心啲啦。反而你話美股嗰只海力士啊，都仲係有一定嘅即高水嘅情況，咁呢個我覺得就大家要留意住啦。咁因為始終同之前嘅 SpaceX 差唔多咁嘅睇法，就係你上嗰陣時，大家好多被動資金嘅嘢需要追入去啊，咁追完啦。咁點呢 SpaceX 咪係退返落嚟。咁海力士嗰邊都係嘅。咁因為最終就係睇緊海力士嗰邊個價格啦。最後可能都會有一定日價，即係有少日價差距。咁但係SpaceX 就係、是、即係當其時我都話大家唔好啦。你除非你有好強嘅信念你先至買啦。咁最終就真係持續下跌啦。咁你即係海力士有啲唔同嘅，即係有數據有數有一啲叫業績去支撐。咁但係就買美股嗰隻海力士呢，我覺得吸引力就唔高啦。咁啊你調返轉頭，你可買返呢邊雙倍產品，可能個日價差距反而冇咁大添。咁啊我記得最高嘅時候美股係曾經高過韓股隻海力士差唔多四成嘅日價。咁呢啲就係一啲基金需要被動地追入嘅一個狀況。咁呢個唔正常嘅。咁啊若果你話日價差距有嘅，因為就算你話用隻台積電嚟睇啦，其實長期都有大概10-20% 左右日價差距。但你話四成嘅話就即係闊得滯啦。咁你拉返落嚟1-2%啦，我覺得合理啲啦。
1: 嗯。好，咁啊繼續再睇啊。另外呢就Facebook 嗰邊，喂，都多人都揾啲人問下，啱啱咧葉志強咧就幫我哋問咗條問題啦，咁啊希望多啲人喺 Facebook 嗰度問啦嚇。1919 10.89有貨，問你上網睇幾多？
0: 10.89啊，哇，好叻喎！你應該都揸咗幾耐添喎？10.89，10.89，1919
1: 喺度噶，
0: 係啦，咁啊你引到。其实你上转16冇走啦，咁落返13你都冇走啦，咁你而家就等佢下次再破高位。咁因为但若果你话计1919啦，当然航运股就当然望住嗰个霍尔木兹海峡啊呢啲咁嘅消息。咁而不过上年即係1919其实个盈利都有下跌30%多。今年第一季其实都下跌40%。咁所以如果你话系咪要睇得咁好呢，我觉得有少少保守啦。咁但係你话平好平嘅，因为讲緊即係之前嚟讲个业绩支持到啊，即係24年嗰转。咁所以你见到就系个 PE 其实就未算好高嘅。咁啊 ,1919。六單位做 PE 就是6倍多，咁但係預測市盈率已經去到9.8倍，即使大家都預計中期或者全年業績都係受壓，咁所以如果咁睇嘅話，近呢個七月其實佢都係好叻，即係你七月有幾多個交易日，但係佢裏面只係得一支陰燭，跟住再加多一個小陰燭，其實長期都陽燭喺度上，仲要破埋15蚊呢個即係叫大嘅阻力區，咁。若嗰啲轉可以睇到幾多呢，其實就可以望埋就15.6附近呢位置。15.6至15.7。咁我都望埋呢位置。我覺得都足夠啦。你去到呢位置你走住一半貨都無妨嘅。咁因為都係強嘅股份。但係15.6到15.7咩位置呢，就係佢近期破個頂位收市落嚟嗰個位置15.7-15.8嘅。
1: 嗯，好，咁最后就我哋暂时睇睇呢一个嘅亚太区股市先啦，咩话基本上都差唔多收晒㗎啦。咁睇返呢日本股市复市过后呢，

0: 咁啊咩股市咧，即系收復，應該係咁講啊，日本股市收復咗咧66,000点個關口嘅，咁啊最後咧收市係66,232点，咁啊升咗2,091点，升幅係超過3%。另外咧就韓國股市咧連跌咗兩日之後咧都係反彈嘅，反彈咗3%。反彈到3%啦，咁升咗3.56%，報6,747点嘅。台灣股市咧就升4%，澳洲股市咧嚇咁啊，澳紐股市都係普遍靠穩嘅。我哋先休息一陣啊。
1: 新城財經台新聞報導。
2: 而家是4:30，由梁雪莹报道新闻。港股全日好淡增持，大市高开7点之后，早段曾经升过110点，但继续受制于100天线之后回落。恒生指数曾经短暂失守25,000水平，最多跌过151点之后，余下时间在25,100点附近窄表现牛皮，收市报25,132点，跌10点，成交缩减至2,899亿。新经济股个别发展，阿里微升，京东升1%，腾讯偏软，百度、网易、美团和小米跌1%。据报智谱建成全国产晶片巨型数据中心，股价急升37%，同业 Minimax 升15%。晶片股炒上，中芯国际升8%，华虹宏力急升18%，蓝起科技升17%，天数智深和碧印科技升12%，兆易创新升15%。ASMPT 委任英特尔前高层为行政总裁，股价升6%。AI 硬件股亦都上升，联想升超过8%，是升幅最大蓝筹。建滔积尘板升12%，盛宏科技升7%，长飞光纤光缆上升。金矿股上升，紫金矿业升4%，招金升10%，山东黄金升6%，紫金黄金国际升10%。国企指数报8,360点，跌21点。美伊战事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话，在最新一轮对伊朗的空袭行动之中，打击了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以及防空系统，削弱伊朗持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伊朗陆军就话，用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三处美军基地。伊斯兰革命卫队亦都话，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目标，摧毁了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外国者防空系统和一架 F-15 战斗机。革命卫队又声称，在打击约旦一个美军基地的时候，造成多名美军死亡，并且发射巡航导弹摧毁在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数据中心，报复美军袭击伊朗在建的民用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前时扬言，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必须为此付出几倍的代价。中央司令部早前公布，三名美军在上个星期的袭击中丧生，另外有一人失踪。日本北海道接连有中国公民自驾游的时候发生严重车祸，造成至少1死10伤。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再次提醒公民提高防范意识，注意交通安全。使馆在网页发文说，富良野市昨日有两架私家车相撞，其中一名中国籍自驾游旅客身亡，五人受伤。上个星期四同样在富良野市，有中国籍自驾旅客在铁道路口同列车相撞，五名游客受伤。使馆提醒中国公民，通过铁道路口的时候，如果听到警报声，切勿进入，亦都切勿在道口内停留，并且要遵守交通规则，避免无意中进入逆向车道。又提醒中国驾驶执照不能够在日本直接使用，如果选择自驾出行，需要预先办妥合法驾照，并且提前购买保险。土瓜湾发生工业意外，一名工人不慎从二楼堕下，清醒送院治理。事发在中午12点几，42岁的男工人在崇安街26号一间中学的二楼进行外墙石屎剥落工程期间，安全带突然间断裂，工人随即堕下。救援人员接报到场，工人盘骨骨折，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警方将案件列作工业意外。人称可霸79岁的何圈在公众地方和妻子打斗，早

0: 前在区域法院承认意图蓄意伤人，今日朝早在缺席以及没有律师代表之下被判囚两个月。法官陈广慈判刑的时候说，本案涉及恩爱成恨，被告不懂自制伤害妻子，平衡法理情下特殊轻判两个月监禁，强调是考虑到被告年迈患病并非常例。他又说，被告自五月开始已经还押，理论上可以尽快获释，期望他日后能够修心养性。法官在庭上透露，法庭昨日接获医管局和医生的信件，提及可伯因病未能够出席聆讯，控方建议押后判刑，但是法庭就认为案件已经去到最后阶段，押后判刑对于被告不公平，应该尽快有个明确的了断。一节新闻报道完。
1: 下午4:35，
2: 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7月24至28号，湾仔会展八种门票任你揀，记得在 ACGHK App 预先购票。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风势较大，可有涌浪。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港交所科技100指数最新报6863点，升68点。
7: 而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而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8: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9: 呢家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就可以呢家打法在生或者桂元美咧个 Facebook， 就将佢拉咗去，然后再 share 俾你朋友。咁点解要咁样做法呢？因为咧好多朋友咧都听咗我哋都有10几年噶啦。咁10几年咧不停咧，我哋有啲头发嘅知识啊、健康嘅知识啊，或者有啲好笑嘅嘢啊、大优惠啊咁样。Tell me
10: something good。最先讲嚟听下，
11: 要做啲咩头皮检测啊嘛，因为咧做完头皮检测之后咧，除咗会有一个度身订造嘅健发养发疗程之外咧，仲会送翻一支啱你用嘅洗发露或者护发产品嘅旅行装。好似程主播头先佢话有用一个控油嘅药液啦，
10: 我用红色嘅。
11: 咁但可能有啲朋友就话，唔系，我成日有白头发噶，咁可能我哋要送翻一啲相应嘅产品俾佢，先至可以改善到白头发噶嘛。
10: 5566-8299，5566-8299。
6: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见发会再生。
12: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3: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4: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15: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4: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7: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18: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17: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

0: 是啊，不止这样啊，现在开户还送你20,000元奖赏添。
1: 哇，耀财真是至好抽啊，那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了。
0: 还用想，快点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2: 股价速报。
3: 看看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在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4.7元两仙二升了7仙二，升幅 1.5%。2513智普1219元，升了328.5元，升幅是36%。另外981中心国际75.5元，升5.75元，升幅是超过8%。9988阿里巴巴117元，升2元，升幅0.1%。另外1347华虹宏力168.5元，升25.6元，升幅是接近18%。另外2800盈富基金25.6元，升了2仙，升幅0.07%。700腾讯474元，跌3.8元，跌幅0.8%。另外2828恒生中国企业86元，跌2仙，跌幅0.02%。7709南方海力士 ETF 57.8元，升5.2元，升幅接近10%。6869长飞光纤光缆142元，升1元，升幅0.7%。1888建滔积层板47.52元，升了5.2元，升幅是12%。3986系兆易创新614元，升80.5元，升幅是15.5%。1810小米集团27.42元，跌3.2元，跌幅1.2%。
2: 拣股问盘，林淑敏、李伟杰。
3: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今日咧继续都有 Christine 再加埋 Jason 李伟杰喺度啦，同时我哋亦都会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噶，咁大家可以透过 Facebook 或者系 YouTube 咧，咁啊两边都可以留言啦。好 ，Jason， 我哋赶紧答问题啦，6166南斯系咪定系只剑桥啊？
4: 6166剑桥，
3: 6166系只剑桥，系啦，咁啊，93元有货，问你点操作、啊？
4: 93元有货，嗱，当然系好彩，今日有啲反弹嘅。咁嗱，头先讲啦，就系我哋成版嘅算力硬件，你可以当即系摆落呢批嘅股份你要炒啦，因为其实佢做紧就系一啲叫销售连接啊、数据传输啊、产品嘅，即系主要做啲宽带啊、光纤啊、光纤无呢个即系光无线同光无组，咁所以可以将佢摆咗落去即系叫算力硬件身上嗰批嘅股份炒。咁头先都讲啦，哇，踏入七月，其实呢批股份跌得好犀利嘅。咁但系好在就系即系剑桥啦，其实都有跌，老实讲佢都有跌，但系佢有 A 股。咁有 A 股啦，当然唔系话佢唔跌，咁但系有 A 股跌起上嚟嗰个幅度同速度啦，就冇话好似即系啲叫好似积层板嗰啲一嘢就腰斩，其实佢都跌几多噶啦。咁讲紧即系高位173，你近期低位都77.几，173你其实就咁除啦，腰斩落嚟就86，咁啱啱好呢位置啦。其实佢都腰斩，咁冇即系积层板嘢咁多。咁嗱，如果你话呢转反弹嗱，当然今日就叫第一棍。第一个洋烛都上嚟啦，咁近期嘢好少少洋烛，可唔可以持续反弹呢？咁我觉得你都可以继续搏嘅。咁如果你九字头买，咁你可能都系前即系啱啱上个礼拜五嗰啲位置执啦。咁你既然系咁，不如就等睇下有冇机会上翻大概96左右。咁96咧，其实就睇下先啊，96左右系啦。96咧，其实就系你可以望就系7月7号。同7月8号嗰两日啲低位嚟嘅。咁你去到啲位置上次一去到7月就怼到啲位置跟住顶嗰两日就一下子又抽返上去 128。跟住再怼落嚟呢，其实就怼穿咗就係96嗰时呢，其实个跌嘅速度係加速。咁所以尤其是若果你话计近期大家係搏緊反弹呢，你睇下96呢位置上唔上返啦，上得返先至再等啦。若果唔系嘅话，去到96先停咗，跟住就开始冇乜力呢，咁我觉得有96可以作为一个之其中你持货嘅指标啦。咁但当然你成个七月 TCB 或者即係呢批算硬件都跌得几深下嘅。咁所以万一就係你穿埋呢两日嘅低位，咁就真係要小心啦。因为今日嘅低位77.5元啦。V 型反弹嘅，咁琴日低位79，咁所以你比埋就係77.5呢位置，嗱好深嘅呢位置，咁但係如果你话即係万一真係再试呢位置，好实讲真係焗减嘅，咁但係好实讲，如果你话即係你大概96元呢位置买，比 10% 止蚀就係86啦。

0: 其實就係而家呢位置。咁但係你呢兩日冇斬，唯有忍多一陣，睇下有冇機會上翻96咯。咁有希望可以俾你打和走到咯。
1: 嗯，好，繼續再睇啊。咁啊，另外咧就有聽眾咧問只3296。是$74有货的3296啊，
0: 华勤
1: 技术$74有货，想去$80有没有机呢？
0: 欸，好像这位朋友都问过了，那浪底就试了，那跟住现在这刻就慢慢又好像好返啲，那正正就是今日弹呢，就係七月跌得金嗰啲股份嘅，咁若果你话知有冇机会可能去返八字头，真係等待嘅。嗱，好好想佢好在就係之前冇乜点炒过。咁所以跌落嚟呢就去到五十几日止停咗啦，跟住就开始反弹。咁维持用上次讲啦，咁我咁去到77至84呢，就係佢臨跌落嚟之前嗰段，即係接近係用咗个零礼拜嘅整固区间 ,77 至84。咁嚟緊你话超战返 77, 都有机嘅，咁但系你话即系要破埋上次84嗰段阻力区咧，好似讲就辛苦啲，除非真系有啲成交嚟到帮手先得。咁但系嚟紧段时间当然可以望埋啦，就系啲业绩期啦。咁因为嗱业绩好似讲佢第一季唔系好差嘅，咁其实你盈利有 10% 增长啦，营业额有 10% 增长啦，盈利都有26%增长。嚟紧睇下可唔可以第二季业绩交到功课啦，咁即系中期业绩系有好边缘啦，咁到时可能觉得都可以帮手，即系一齐做啲反弹嘅机会出现嘅，咁维持翻到大概77到84系左右区间咯。
1: 嗯，好，继续睇啊，咁啊，另外咧就有听众咧问到只华润电力同埋1378，两只都未有货，中国宏桥啊，两只都未有货，咁可以入边只？
0: 如果两只计咧，836就弹行咗啲噶啦。咁但系836啊，若果你话即系作为呢啲即系大型嘅电力企业啦，你除咗佢之外，其他都近期都一路喺低位抽紧上去。咁嗱，呢个就系先就系抽紧上个拜讲啦，就系先个市一做好，就系先玩紧，就系一啲叫六月跌得深嗰啲股份。其实好明显，六月真系跌得好深嘅。咁啊，即系头先我哋有唔同嘅梯队啊。一批就係啲算硬件，就七月跌得好深，就搏今日就反彈。咁但係六月跌得好深嗰批股份咧，其實已經喺七月已經係抽緊。咁如果你話而家呢黑 moment 咧，咁我覺得836已經抽咗唔少啦。咁反而我覺得你話即係水位上呢轉搏反彈，我都係睇19.5附近，其實都接近啦。咁所以你話呢而家呢刻你話搏只836嗰吸引力就唔算話太多嘅。咁如果你話知調翻轉1378就唔算話彈好多，咁我都可以考慮嘅只836就1378，咁大概現價至20天線啦，20天線都係21.4附近，我覺得呢啲水平我都可以考慮嘅。
1: Raymond 唔係 Raymond， 係 Raymond 嘅問題嚟嘅，係 Raymond 嘅問題嚟嘅。咁佢就話即係恆生指數 highly likely heading 去即係有機會去到上望25,700啦。咁呢個距離都係大概600+點左右啦。同埋今日咧都睇過嗰個街貨區咧，咁其實都係喺紅證嗰度多啲即係多啲部署嘅啲人。
0: 系啦，咁呢个问题系有冇机会上到25,700系嘛？
1: 系
0: 啦，都系搏上去啦。嗱，其实就我如果你话睇红证，我唔望呢啲红证啦，咁反而系睇成个市嗰个气氛。咁头先讲咧就系平台股今日唞，咁其实正常平台股一唞个市啊，即系跌翻100-200点啦。但今日个市都系跌10点啫，乜嘢顶住咧？就系内地股市嗰批，即系有 A 股嗰批股份。咁轮到佢哋接力上啦。咁因为始终琴日就 A 股升得劲啦，今日好实讲都劲噶，升到60几点。就系琴日嘅消息面就系国家队入市，咁再加埋亦都有即系叫。咁啱巧啦，咁好多嘅即係中資企業啦，亦都有回購返股份。咁所以變相就係我覺得下呢段踢上嚟應該要靠中資嘅一啲叫傳統類股份啦，咁幫手嘅。咁而今日嚟講恆指你話升得多，當然981啦，即係佔個點數啊，981最多，跟住就992，跟住聯想，跟住就隻友邦，跟住。

0: 紫金平保。咁反而我觉得第四同第五嗰两只呢，咁正正我觉得就係、是、即大家可能就憧憬緊会唔会有更加多即大型嘅内地企业自己回购而带嚟动力呢，咁有期望嘅。咁所以呢点我觉得係下一步帮助个市可能挑战25,700嘅其中一个关键位嚟嘅。
1: 嗯，好，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啦。
2: 揀股问盘，
3: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4: 下昼4:50。
3: 居屋公屋想变豪宅，我哋有500个完工案例，免费设计规划，亲临实景1:1示范单位，即刻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5: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6: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7: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是、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00自愈人生。
8: 不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怎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9: 我是呼吸系统科专科曹宗豪医生。对于慢阻性肺病和哮喘的人士，人类呼吸道合胞病毒不可以当成普通的感冒，感染了之后会容易急速恶化，甚至令到呼吸衰竭，需要住院治疗。而人类呼吸道合胞病毒是全年都有风险的，及早预防其实是提早管理一个高风险，而不是等到出事先来做补救。
8: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0: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1: 理财家、
10: 教育家、
11: 生活家、
10: 体育家、
11: 艺术家、
10: 娱乐家、
1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0: 门。林淑敏、李伟杰。
1: 好啦，4:52啊，咪继续咧答下啲听众问题先。有听众咧问就入咗只148，系$80入咗噶，想问下几时翻到家乡？$80
2: 几时真系好难答你，希望你翻到家乡。咁嗱头先都讲啦，你好多嘅 PCB 啊呢扎股份都跌得好多啦。咁其实你买入嗰阵时咧，其实即系推翻个时间出嚟啦。其实就你啱啱落到条均线啦，50天线就搏咗入去啦。即系我就估呢样嘢，即系啱啱高位跌翻落嚟，50天线搏合理嘅。咁但系如果搏咗第一棍唔得咧，咁其实就因为始终之前都讲你踏入7月，其实呢批算硬件就真系大洗仓一路洗紧落去。咁但系你话有冇机会翻到家乡咧？就唔敢咁快泼个冷水，因为今日咧就开始叫第一次。大家係正式少少係有反彈，但係都係叫第一棍啦。咁嗱，但係有個好嘅狀況就係個成交足夠嘅，成交係呢3日裏面今日已經算係最多嘅一日。嗱，反映咗最少就係叫沽壓應該就暫時消退咗。嗱，但係動力有幾強咧，未敢講住，因為頭先都講你係踏入7月。唔係我哋香港，環球嘅晶片或者係講緊啲算係硬件嗰啲都係飛隊落去，咁所以你變相就係要視乎外圍上得唔得啦。咁而家57，你如果你話想博80咧，如果你放唔多，我覺得可以忍嘅，唯有忍耐，因為PCB 講緊今年嘅需求性都大，咁但係老實講，講咁多冇用，睇下有冇錢炒嘅啫。咁但係有錢炒咧，咁又有反彈力。咁但係$80咧，其實係一個重要嘅位置啦。你買嗰陣時就啱啱條50天線啦。咁而家你如果50天線就係大概78.2，咁你呢轉你彈到上七十四啦，就係大洋燭嗰個頂位嚟嘅。嗱，第一個關口啦，第二個關口78，咁所以74-78就係一個重要嘅位置啦。如果你轉上去個成交大得過佢急跌落嚟嗰日嘅69球成交咧，咁就恭喜你有機會再唔止8字頭。咁但係你要留意埋個成交彈翻上去。咁但係當然希望你唔多貨啦，唔多貨你先至捱到。如果你話貨多，基本上呢只股份基本上。10% 必斬噶啦，咁如果你話即當然過就過咗啦，唔好理啦。咁呢轉如果你放唔多，唯有焗忍多陣先，睇下有冇機會衝翻上去。咁但係如果即調翻轉啦，喂，去到萬一再試$50，即係啱啱殺落嚟最底點呢下咧，咁我覺得你就真係考慮減住少少磅。咁但係當然，如果你放唔多，可能一手忍咯，焗忍啦，唯有就冇辦法。
1: 好，另外我抽嚟睇啦，金點睇啊？問你。系啦，
2: 金点睇啊？金其实系，
1: 等先啦。金2840嗰啲买入位啊。
2: 如果金其实今年都系咁嘅啫，暂时你见到有升跌，个金都系维持喺大概4000零附近啦。咁啊，有冇好大嘅起信咧？冇嘅。咁所以个金你话攞嚟储咧？4000个叫期金附近，我都可以储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即系其他金矿股。就你嗰個辯論啦。今日其實大家見到金礦股好勁，狂抽。咁就嗱個金其實有少少彈啦。咁啊，夾埋嚟講彈翻$50左右。咁但係近排你哇，今日嗰啲紫金國際啊、2259啊、1818呢扎狂飆10隻上嚟，飆啲咩咧？頭先我就係講，好似就大家憧憬緊或者期待緊，每日更加多大型嘅中國企業自己做啲回購動作。咁呢個係其中市場方面。我覺得是其中一個期盼啦，咁同埋即係講而家係大家炒緊彈緊啲六月跌得多嗰啲股份，咁其實金都係六月跌得飛起噶嘛，咁所以變相就係嚟緊，我覺得你短打咯，你啲金礦股真係超短線投放啫，你唔好諗住真係長揸，因為個金未行嘅，咁啊維持可能4000-4200，咁如果比較好嗰陣時，你4200金礦，你而家買啲金礦股4200左右走人，但係金嘅 ETF 我都可以儲貨嘅。
1: 好，咁我哋算啦，我哋唔答住啦嘛，
2: 我
1: 哋留待下次再同大家一齐再倾过啊。咁今日咧，因为咧今日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吓 ，Jason， 我哋下个礼拜二再同你倾。咁啊，当然啦，拣股问铺嘅节目听日都继续会有嘅，听日再见，拜拜。
2: 拜拜。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Music on board。
5: 21岁，嚟自美国纽约市嘅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兰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嘅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佢嘅音乐才华，除咗成日听佢嘅歌，更邀请佢出席婚礼。呢一位美国新一代嘅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同喺亲密关系当中嘅自我怀疑，描述喺爱情当中嘅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嘅自己嗰副唔完美嘅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My body isn't ready.

0: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 新城财经台，
2: 下昼5:00。
3: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港股全日好淡增持，大市高开7点之后，早段曾经升过110点，但继续受制于100天线之后回落。恒指曾经短暂失守25,000水平，最多跌过151点之后，余下时间喺25,100点附近表现牛皮，收市报25,132点，跌10点，成交缩减至2,899亿。新经济股个别发展，阿里微升，京东升1%，腾讯偏软，百度、网易、美团同小米跌1%。据报智谱建成全国产晶片巨型数据中心，股价急升37%。同业 Minimax 升1.5%，晶片股炒上，中芯国际升8%，华虹宏力急升1.8%，蓝起科技升1.7%，天数智芯同碧印科技升1.2%，兆易创新升1.5%。ASMPT 委任英特尔前高层做行政总裁，股价升6%。AI 硬件股亦都上升，联想升超过8%，系升幅最大蓝筹。建滔积层板升12%，盛宏科技升7%，长飞光纤光缆上升。金矿股上升，紫金矿业升4%，招金升10%，山东黄金升6%。紫金黄金国际升10%，国企指数报8,360点，跌21点。本港通胀维持不变，政府统计处公布六月消费物价指数，即是整体通胀率是2%，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影响，基本通胀率是1.9%，两项数据都同五月相同。当中电力、燃气和水价格升9.2%，交通和集项服务价格升50%，集项物品、住屋、外出用膳和外卖、衣理和烟酒价格都上升。至于内用物品和基本食品价格分别下跌1.1%和0.5%。总结今年上半年，本港整体通胀1.7%，基本通胀率1.6%。政府发言人说，燃料相关项目的价格升幅持续加快，预计早前国际油价急升的传导效应继续，通胀未来几个月预料将会上升。即使国际油价近期由高位回落，或可以带来一定程度的舒缓，但是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升温，仍然需要密切关注发展。同时其他范畴价格压力大致维持受控，有助整体通胀保持温和。日本指控中国军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进行射击训练，向中国提出交涉。外交部说毫无道理，坚决反驳。日本外防卫省说，中国和俄罗斯海军一共4艘舰艇星期日凌晨在冲资料岛西南海域航行，其中一艘中国导弹驱逐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进行机枪射击训练。日本政府以此举可能危及周边船舶航行安全为理由，向中国提出交涉。外国官房长官穆元廉说，日本政府将会继续关注并注视中俄舰艇动向，同时会确保警戒监视工作万无一失。中国外交部回应说，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冲资料是岛岩礁而不是岛屿，并不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在有关公海展开活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本抹黑炒作他国正当合法行动，渲染外部威胁，为

0: 自身加速再軍事化，挑戰戰後國際秩序，穩借口，國際社會必須高度警惕並共同抵制。美伊戰事持續，美軍中央司令部說在最新一輪對伊朗的空襲行動中，打擊了伊朗的軍事指揮中心、海上作戰能力、導彈和無人機發射陣地和防空系統，削弱伊朗持續襲擊霍爾木茲海峽商船的能力。伊朗陆军就话用无人机打击咗科威特境内三处美军基地。伊斯兰革命卫队亦都话发动导弹同无人机打击美军位于约旦、巴林同科威特境内嘅目标，摧毁咗部分美军雷达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同一架 F-15 战机。革命卫队又话喺打击约旦一个美军基地时，造成多名美军死亡。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29度，湿度81%。
7: 佛山西站旁大型社区廖创兴企业开发佛山翠湖绿洲，商铺及车位连租约出售，即买即收租。WhatsApp 或致电56248822。
8: 吸咗依套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依套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依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依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依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依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9: 无论揾楼定放盘，浏览中原网页及中原地产 App， 有海量笋盘配合 VR 睇楼同 AI 装修预览，仲有中原估算，每周提供130万个私人住宅单位嘅估算价，参考埋中原城市领先指数，让你楼宇买卖更精明。睇完资料，记得联络中原地产团队，中原地产牌照号码 C000227。
10: 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1: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E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1: Hello， 大家嚟到礼拜二7月21号5:11，今日有阿 Res 喺我哋散户奇兵。Hello， 阿 Res。
2: Hello， 大家好啊。
1: 系以为我把声咧，即系咁开心咧，咁开朗咧，诶、哎，以为同个即系市场系相挂钩咩？唔系，我哋就系用即系开朗嘅声线嚟迎接咧呢一个跌市，系啦，睇下咧即系后市嘅一个走势究竟会系向边行啦咁样。因为咧睇翻啊吓，即系琴日大家都仲系非常之对住个市场有憧憬嘅，一日阴烛，即系讲紧星期上个礼拜五啊，阴烛收市。跌咗400多点，咁啊，即系嗰啲隔夜牛咧，隔个礼拜牛嘅一啲即系买嗰个叫做涡轮啊，嗰啲朋友仔咧，牛熊证嗰啲朋友仔咧，咁啊应该赚钱啦，因为琴日咧都有一个非常之亮丽嘅表现啊，吓升咗成500多点，咁啊以为呢个升势继续陆续有嚟啦，越升越有，点知今日咧就好似开咗个类似十字星嘅一个收市局面，咁啊跌咗10点啊吓，25,132.2，咁啊大市成交金额咧亦都缩减咗好多啦，2,899.4亿咋咁样，咁啊对于呢一个市况系啦 ，Arrest 我哋 AI 系统撇除呢一个情感上面嘅操控啦，点样睇咧？即系后市升得仲有冇力咧？
2: 系，嗰、那个头先你讲嗰个牛其实好难赚嘅，因为佢星期四系大阴烛跌500点啊，唔系，即系总之上一日跌五百点，然后跟住你要再买，跟住再过夜先有得搞啊 ，which 系高难度动作嚟嘅。咁所以其实好难赚嘅，即系好难赚嘅。咁但系即日波幅系有嘅，即系波幅系有嘅，但系唔可以过夜咯。
1: 嗯，
2: 咁玩好短，所以操作方面系困难嘅，即系头先你问困唔困难，系极度困难。咁成交方面就由3000亿落到今日二字头啦，2,800几亿啦。而家系点样咧？个恒指幅图，而家我就 share 咗个 screen 啦。咁恒指个牛熊分界线其实就24724嘅，系啦，24724。咁叫做今日嘅嗰支十字星系企咗上去。咁我哋电脑度都系第一盏绿灯嘅，叫做好咗，开始好转。咁但系拣股嗰方面仍然都系好少，系啦。咁所以唔系嗰种未见到话即系叫做倾巢而出嗰种好多只可以买，唔系嗰种走势咯。咁但系好转咗啲嘅。咁而家见到个状况就系、

0: A 股其实系弱噶嘛，即系如果你睇翻上证指数啊，或者其他系救翻上嚟噶嘛，即系佢跌咗落去，跟住就救市或者出口上好咩都好，系拗翻上嚟嘅。咁但系唔知sustain 到几耐，因为最后系睇个经济数据有冇好转嘅状况。咁嗰個係關鍵嘅，因為其實本身咧個市係上個禮拜諗住跌落去嘅，跟住佢就加一嚿，咁變咗唔使跌，係啦，唔使跌。咁而家大家就企喺度就喺度等，哇，究竟得唔得嘅咧？咁樣救咗係咪冇事咧？咁樣從此以後就牛市經濟向好咧，大家都問號，而家腦裏面一個問號，但係至少彈咗嗰度唔敢喐住，咁於是就搞到個十字星出嚟。咁所以係你見到上證上個禮拜係唔靚嘅，係啦，即係系今日開始叫做彈翻啲，即系行翻好少少。咁唔知道系咪因為個下降軌，一陣再睇啦。個下降軌係未破嘅，仲係喺裏面嘅。咁叫做唔使跟住韓國啊嗰啲好似嗰啲外圍股市咁樣跌咗嚟咁解啫，叫止咗血。咁所以恒指就打橫行，等待分曉。咁我哋而家就綠燈着咗少少嘅，係啦，個情況就係咁。
1: 系，好啊，咁啊，我见到我哋嘅听众啦，都有讲啦，就系话跌市成交缩系好事嚟嘅，你又觉得系唔系呢？
0: 跌市成交缩系好事嚟嘅，咁但系今日系最低，曾经即日啊，今日即日系最低，跌过200几，跟住跌少咗嘅，系啦，跌少咗嘅，咁个成交系点呢？我开幅图俾大家望下就知噶啦。咁我哋就用今日嗰个成交同上一个交易天，即系琴日嘅交易天，咁就对一对啦吓。咁今日我哋系个成交早上系比上一个交易天系缩咗嘅，少咗嘅，大概可能100零亿到啦。系啦，咁跟住下昼就都系维持住差唔多嘅幅度，即系都冇话啲人好积极买翻嘅。咁所以我会形容为好彩系即系搞一嚿咯，即系内地嗰边出个 policy 啦。咁令到啲人冇咁快止蚀啦。咁呢度系好嘅，即系你话跌市跟住系嘅。咁但系唔知听日啲人系咪？咁啦，唔知系咪将个 decision 变咗去下一个交易天咯？而家系唯一担心系呢个咯，系啦。
1: 好啊，咁啊，所以咧，即系嗱，呢个市场上面咧，即系资金方面嘅流向啦，同埋咧，佢嘅趋势咧，阿 Rest 都有同大家去交代啦。咁啊，同时间咧，即系牛熊分界线嘅一个中轴位置啦，即系其实而家系喺楼上定系楼下咧，继续嘅时候系会比较多人睇升定系睇跌咧？
0: 系，而家系今日系计喺之上嘅，今日系25146啊嘛，收成支竹都系噶啦。咁牛熊分界线系247嘅，24724嘅，咁所以今日系叫企翻喺上边。咁本身星期五咧系跌穿翻嘅，系啦，即系上个礼拜五如果重温翻嗰阵时就未有太多 policy，即系上证好差嗰阵时。咁所以而家系人为掹翻上嚟嘅，但系唔知后面啲人信唔信，因为你知可以系 A 股可以 OK，跟住但系外边啲投资者嚟到呢个位，情愿唔买噶嘛，跟住就定住喺呢个位咯，可能会咁样都唔出奇
1: 好啊，好，咁啊，而家去一去广告先，广告翻到嚟咧，我哋就同大家拆解一下今日嘅一啲异动股啦、异动板块啦，同埋咧后市我哋咧亦都有啲乜嘢股份，大家可以密切留意住啊吓，一阵间翻嚟再倾。
2: 散户奇兵，
3: 下昼5:18。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历年最大规模嘅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人气虚拟同声音偶像，
6: 以及殿堂级潮玩大师等嘉宾，仲有多个舞台带嚟连串精彩节目。
5: 新增发掘到经典、怀旧、个人收藏玩具展销会，同埋 Comics Pop 本地漫画界武林大会，
6: 7月24至28号喺湾仔会展隆重登场。今年扩展至康五，全日都玩唔晒。
5: 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7: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8: 继续开始
2: 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讲。

0: 咁啊，头先阿 Rex 都有讲啦，即系都有国家扶持啦，亦都有咧一啲新闻层面上面咧嘅一啲消息，令到咧我哋今日嘅一啲芯片啦，又或者系半导体啦 AI 相关嘅股份咧，今日都有一个异动嘅情况出现嘅。咁啊，都系主题上面都系讲翻一啲国产替代啦。咁啊，而且咧亦都系有传收紧呢一个 AI 啊，又或者芯片出口嘅管制咁样，即系以防啊吓一啲核心嘅技术咧向西面流出，咁即系当向呢一个外国啦，咁啊流出啊吓，咁啊留翻自己嘅一啲 AI 嘅一啲系统咧，就去自己国家嘅一啲大企业使用咁样啦。咁啊，而家应该最受大家市场嘅追捧嘅，咁当然啦，都会系密切留意住呢一只2513噶啦，智普啦，今日都有三成以外嘅反弹啊。琴日咧真系落过穿过1000蚊嘅位置，今日又企得翻上喺呢一个1219蚊嘅位置收市，系啦。咁啊，睇下 AI 系统方面啦，即系资金流方面系咪真系大规模咁样涌入去呢？啲 AI 大语言模型，
1: 其实呢度个情况系比较复杂金转，咁本身上证礼拜五嗰支阴烛咧系散晒嘅，跟住礼拜一计埋今日礼拜二咧就两支阳烛，但系啱啱呢两支阳烛咧就去翻礼拜五嗰支阴烛顶嘅啫，所以其实就啱啱抵消咗，但系就未 overcome 嘅，即系未成支食晒嘅，咁所以。That's why 恆指一定要喺度，咁亦都係因為呢個原因咧，所以你見到今日嗰啲AI 股又好，晶片股又好彈嘅，即係你話跟住個指數彈嘅，但係亦都係唔能夠升翻去禮拜五嗰個位啊。咁呢個係擔心嘅，但係亦都可以話，如果你嗰陣時鬧咗而家個逃生門就打開，即係俾你再諗多次可以。嗱，咁個情況係咁樣嘅，譬如2513咁
0: 計啦。走唔走係咪？
1: 諗多次，係啊，再諗次走唔走？嗱，咁個大市唔就嘅，呢個梗㗎啦，佢夾硬掹翻上嚟，咁大家有得走咁解嘅啫。咁走唔走就我覺得應該要走嘅，因為如果唔係佢都唔會夠啦，係咪先？同埋嗰支陰燭就唔會咁樣劈咗啦，如果係冇事嘅話。咁所以係有啲嘢嘅，但係唔知今次頂唔頂得順，即係唔知啲措施會唔會可以完全即係解除曬，定係可能要幾次？咁未知嘅。咁而家個問題點樣咧？個問題就係智普咧就咁啱遇著個市衰啦。咁另外一樣就係遇著Kimi， 即係另一間
0: 月之暗面，
1: 係啦，月之暗面啊，係啊，K 三模型啊，咁就出嚟個 intention test。就比 Anthropic 個Fable 仲高少少嘛。大家就會覺得啊，會唔會係一次過就 Kimi 就會攞啲 market shares 咁樣？咁於是兩重夾擊底下，就智普就跌咗落去嘅，係啦，跌咗落去嘅。咁 Kimi 就未上市嘅，係啦，而家未上市嘅。咁所以而家大家估緊嘅啫，即係嗰個未上市，於是大家覺得如果一上咧，嗰邊就抽咗好多錢咁樣之類咁嘅想法。咁而家个状况就系智普而家弹翻上嚟，咁点咧咁样？咁上面有个牛熊分界线位嘅，就系1388嘅1388。咁呢个就系星期一嗰阵时裂口低开穿个位嚟嘅。咁所以就而家就变成阻力位，系啦1388。咁嗰阵时就一个裂口，再加大成交，跟住再大阴烛啦，礼拜一嘅情况。咁而家上翻嚟可能会试一试1388先嘅。咁我自己就觉得。智普因為我哋自己都繼續用啦，即係都有用，我哋就覺得佢應該唔係好影響條數，因為我其實兩邊都有 subscribe， 即係我哋 Kimi 又有買，跟住智普，我哋唔會話因為另一個勁，跟住我哋就唔要另一個咯。呢個係我自己覺得，因為兩個 model 做啲嘢有啲唔同嘅，係啦。咁所以 at the end 我會覺得係有少少 overreact。如果你問我智普，如果純粹 story 係。咁但係如果你話技術層面度係唔靚嘅，即係有人係唔係都止蝕咗㗎啦已經。咁而家上返嚟如果短線嘅我覺得有機會再上一上1388添嘅。咁我會覺得 in the long run 佢應該都唔會太差，個股仔唔太差嘅。咁、
0: okay.
1: 但係唔知要幾耐啲人先至放低個戒心，覺得 Kimi 個威脅冇咁大囉。呢、這個唔知幾時。係啦。呢、这个就系我自己睇法吓。
0: 系咁啊，嗱，整体方面啦，咁啊呢只2513啦，甚至乎啊吓，MiniMax 咧都有呢、这、一个反弹嘅一个迹象嘅。咁但系当然啦，即系 MiniMax 即系创过，亦都喺今日咧就创过即系近期低位嘅，今日个波幅都比较大啊吓、去过188蚊嘅呢个位置，咁啊最后收市嘅时候咧都升翻上去222.4啦，咁啊。

0: 升咗1.5%嘅，咁但系整体嚟讲咧，一啲芯片嘅一个板块都系同样地有呢一个反弹咁样。咁如果系话嗱，头先讲完 AI 方面啦 ，AI 层面方面呢一、這个智谱、MiniMax 呢类型嘅公司，即系个故事未完。咁啊，芯片方面咧，咁啊当然啦，系呢一啲大型语言模型啊，又或者发展 AI 最核心嘅一啲即系主宰住即系呢一个发展潮流嘅一个核心啦，系啦个焦点啦，因为你要有嗰个芯片先可以帮到你，无论系算力啊，又或者系后续啊，点样去研发啊嘛。咁啊，中芯国际啦，咁啊睇下啦，8% 嘅一个升幅啊吓，75.5呢啲位置咧，算唔算系直播率都比较高嘅地方咧？
1: 系本身系穿晒位噶啦，量度跌幅就59.2嘅，所以我哋个
2: 有个信号嘅就系7月10日出嘅，咁啊一个头肩顶形态信号，个颈线位就。将前面啲底部连晒就得噶啦，系啦。咁而家牛熊分界线就74.8，咁所以系又系都系礼拜五嗰日穿晒嘅。咁嗰阵时电脑就量度跌幅就觉得会再之前啦吓，即系礼拜五就叫做有个大啲嘅向下嘅走势咁解啫。咁又量度跌幅就系59.2，咁59.2，我自己觉得最后都会见翻嘅应该，因为而家其实下降轨嘅通道顶啫。咁相信个。基本面冇变，相信投资者个实力应该同琴日或者同上礼拜五应该都系冇变过。咁所以今转我自己觉得系弹上去，我觉得系之后应该会落翻嚟嘅，系啊。咁所以。
0: 所以点解你讲嗰个逃生门系再次弹多次，睇下大家会唔会选择食股嘅一啲时机。
2: 系，好似列车车门突然间夹住啲嘢弹翻开咁系咯，咁样又弹一弹开咁俾你咯，俾多下你咯。咁但系我自己就觉得唔敢喺呢个位去搞住。咁因为我哋而家会再睇埋个 watch list 嘅，咁你就会明白，其实个说服力唔系话好高，系啊。
0: 好啊，好咁啊嗱，所以芯片方面嘅一个即系一个比较啦，咁啊出咗啦，咁啊但系另外呢一只都想跟进埋嘅，见到有观众都想知1347啊。咁啊，當然啦，即係佢嘅走勢咧，係比呢一個中芯國際更加快啦，亦都係創咗高位啦，曾經喺219.6嘅呢一個位置，咁啊，佢已經係回落翻去到168.5噶啦，今日升咗17%啊嚇，呢一隻股份係啦，咁啊低位見咗，然後好快就已經咬腰向上啦，亦都接近呢一個保利交通道嘅中線，會唔會都有一啲短期嘅直播率喺度咧 ？Watch list 有冇呢一隻啊？
1: 冇呢隻啊，都係呢隻我哋係對上一次信號已經係6月17日啦，即係講緊升上去嗰個升浪嚟㗎啦。咁所以而家落返嚟就冇嘢嘅，即係而家係冇任何信號嘅。牛熊分界線係151嘅，咁基本面都冇乜大嘅特別，都係同美國嗰邊差唔多，都係即係業績預咗係會增長，咁但係大家覺得反映曬咁樣咯，即係要消化下咯。咁所以你話短期內，我自己覺得可能仲會震盪，但係中線嚟講，我哋就會睇下究竟嗰、那個supply， 即係嗰個產能過程嗰個會唔會而家啲人已經 price 先緊，係啦，而家未而家估緊啦，大家係啦，咁所以個價就落咗嚟咯。咁暂时冇嘢係啦，时机上冇话而家要买。
0: 好好啊，咁啊我哋答埋喺新聞之前呢答下观众嘅问题先，因为呢之后我哋新聞返到嚟先同大家去 update 下，咁啊究竟嗰、那个电脑系统帮大家挑选咗啲咩股份啦，无论系好仓定系淡仓，一阵间都会同大家分享啊。咁啊但係我见到啦有观众朋友问啊，992联想又可唔可以有呢一个联想喺度咧？咁啊，今朝咧21.8系入咗嘅，收市嘅时候升咗8.5%啦，23.24，睇嚟裂口唔使补晒，都已经系开始上升紧。
1: 叫做个跌势断一断，咁今日支阳烛系靓嘅。但系上面够唔够 momentum，
2: 而家唔知道。咁我觉得你可以用今日嘅足嘅底部，即系21.64做退场，系啦。如果听日有支阴足反势嘅，吞晒成支阳足，咁你走咗去，系啦。下面因为下方有个支持位嘅，嗰个就会大啲嘅，就19.77嘅，系啦。你当20啦，嗰个位先系牛熊分界线，亦都系上次讲紧7月6日嗰陣時個低位20.06嘅，咁所以你有一個幾係咪最低位未係，但係你買得唔錯，係啦，咁睇下聽日會唔會見真章咯，係啦，因為見到今日就啲人唔係好敢 叫做沽嗰边唔系好敢再沽啦，但系买嗰边亦都唔系好上力嘅啫。
0: 系咁啊，所以即系我哋观众咧，咁啊今朝入咗货，咁自己就睇住个位置去做一啲离场或者食沽啦。咁样好啦，咁啊而家新闻时间，新闻翻嚟再倾。
3: 下昼五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一个香港家庭在日本北海道自驾游期间发生车祸，一个香港女人死亡，五人受伤，是当地一星期内第二宗涉及港人自驾游的交通意外。事发当地时间昨日晏昼大约三点，日本传媒报道，涉事的一家四口港人家庭在富良野驾驶租赁汽车期间和一部私家车迎头相撞，六人受伤送院，坐在副驾驶座的53岁香港女人送院后证实死亡。警方表示，肇事车辆由一个52岁香港男人驾驶，车上再有两个十几岁的女童，相信是一家人。警方正去调查意外原因，不排除肇事车辆当时越过对面行车线造成事故。本港通胀维持不变，政府统计处公布六月消费物价指数，即是整体通胀率为2%，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基本通胀率为1.9%，两项数据都同五月相同。当中电力、燃气和水价格升9.2%，交通和杂项服务价格升半成，杂项物品、住屋、外出用膳和外卖、衣理以及烟酒价格都上升。至于内用物品和基本食品价格分别下跌1.1%和0.5%。总结今年上半年，本港整体通胀率1.7%，基本通胀率1.6%。政府发言人表示，燃料相关项目的价格升幅持续加快，预计早前国际油价急升的传导效应继续，通胀未来几个月预料将会上升。即使国际油价近期至高位回落，或者可以带来一定程度的舒缓，但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升温，仍然需要密切关注发展。同时其他范畴价格压力大致维持受控，有助整体通胀保持温和。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在未来几日之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法士新闻引述多名华府高级官员报道，美军连日来的空袭行动很大程度上避开伊朗首都德克兰周边地区和伊朗核设施，若果一旦恢复全面作战行动，行动的强度和范围将会远超美军近日的袭击。对于有报道说更多美军飞机增援中东，官员说这些都是预备性质，相关军事人员正在等待特朗普最终决定。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就引述消息报道，特朗普政府为全面战争做准备的同时，亦都正是研究美伊谈判调解方提出价停火10日提议。报道说，若果美伊达成10日停火协议，双方将会在这段期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个方案是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和环境保护等，另一个方案是将费用汇入一个联合基金，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智利持续暴雨和山泥倾泻，造成最少10人死亡、16人受伤、4人失踪，大约20000座房屋损毁。当地气象专家分析，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智利今轮降雨强度高，影响范围大，全国16个大区有10个发生洪灾，多条公路因为河水泛滥和泥石流而封闭，部分地区断水断电，至今仍然有超过100000人被困，超过125000户停电。中非昨日在南海仁爱礁发生暴力冲突，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他敦促菲律宾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 切实约

0: 捉好前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律宾方面负责。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
5: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0: 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863点，升68点。
7: 易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8: 平日喜欢吃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9: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恩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0: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11: 不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怎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2: 我是呼吸系统科专科曹宗豪医生。对于慢阻性肺病和哮喘的人士，人类呼吸道合胞病毒不可以当成普通的感冒，感染了之后会容易急速恶化，甚至令到呼吸衰竭，需要住院治疗。而人类呼吸道合胞病毒是全年都有风险的，及早预防其实是提早管理一个高风险，而不是等到出事先来做补救。
11: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3: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4: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只是咖啡因，你其他大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是啊，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15: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13: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和你妙手仁心。
16: 散户奇兵

0: 好，翻翻嚟我哋散户奇兵啦，咁啊继续啊吓，我哋睇下先，因为咧已经系去到挑选股份同埋咧系统究竟又有冇 signal 啊，无论系好仓定系淡仓嘅时间系啦，咁啊交俾阿 Rex 去睇一睇 AI 方面有咩提示，有咩指示咧？
1: 好啊，好啊，好啊！咁因為其實今日嗰個推介個數目咧，其實唔係話好多嘅啫。咁所以你話係咪轉勢？咁喺個數目嗰度就見到應該未係住嘅。咁但係見到有啟示嘅咧，就係揀嘅 sector 咧就好集中。咁見到譬如今日7月或者琴日啦，琴日7月20號啦。咁我哋見到咧，電腦喺短線個信號嚟講咧，就揀三隻嘅，咁就係3069啦，咁就一隻華夏嘅恒生新科 ETF 嚟嘅，係啦，咁所以係新科股指數。咁第二咧就係短線嘅都係，咁就2269，咁就藥明生物。咁第三隻就2162，康樂亞 B。咁睇到啲咩咧？咁短線嘅意思就係電腦預計未來15個交易天會升到7% 嘅一啲股份啦，咁電腦就揀咗呢三隻，咁見到就係話集中喺新科股度。如果短炒嘅話，咁如果目標價嚟講咧，3069呢只恒生新科指數嘅 ETF 咧，就建碼位就14.22嘅，目標價15.22係啦，即係1蚊嘅距離，咁啊止蝕就13.24，咁因為佢個信號就琴日出嘅，變咗今日行咗一日啦，今日係第一日。咁啊，藥明生物就38.25建議額嘅，咁啊目標價40.95，止蝕就35.6嘅，咁今日叫升咗少少啦，嚇。咁另外就康樂阿 B， 咁就2162，咁建議價係87.2嘅，目標價93.3，止蝕81.1嘅，咁啊今日就87蚊，咁啊同佢個建議價87.2就相若嘅，咁所以短線嘅話就呢三隻啦。如果你話中長線嚟講，我哋因為都有中長線嘅選擇噶嘛。咁電腦揀咗嘅中長線咧，其實呢兩日咧就有買入有賣出嘅，係啦，有買入有賣出嘅。咁電腦揀嘅咧，買入嘅咧就集中喺呢一個內險啊，見到有咁啊，譬如今日7月21號有5隻嘅中長線信號，咁第一隻就係2328中國財險嘅，建議買入位係14.72，係啦14.72，咁啊目標價16.42，指蝕13.7，咁跟住7月20號琴日咧就有6隻嘅，其中一隻就中國太平966，咁都係呢個內險股嚟嘅，咁就建議買入價係20.7，目標價23.25，指蝕就19.24嘅。咁中國太平就今日行咗一陣，因為今日內地都打彈啊嘛，係咪？咁所以就叫做行咗一日咯。咁另外仲有其他嘅，譬如琴日7月20號有見到有安踏體育啦，跟住國藥控股啦，咁中國黃金國際啦，係啦，京東健康咁樣嘅，咁都係6隻啦，琴日。咁今日就5隻，咁包括有中國龍工啊、福耀玻璃啊、可以自駕呢個買入嘅，咁沽空就藍思科技，咁科技股6613，咁就有一隻係睇淡嘅，咁就覺得跌穿咗咁樣，咁所以簡單啲嚟講，中長線叫有少少選擇，但係同可能 A 股相關性比較重少少咯，係啊，
0: 係，咦？這個藍思科技呢，我唔知道觀眾們呢，即係聽我哋散户奇兵嘅朋友又記唔記得啊，即係較早之前都好多朋友問呢，可唔可以撈底㗎喎，既然啊 Rex 都有講到啦，即係關於 AI 系統挑選咗佢係睇淡嘅，我哋不如詳細都睇一睇佢個價位方面嘅一個即係波動啦，咁樣睇下呢，即係觀眾們如果喺較早之前真係做咗啲撈底嘅動作，對藍思科技有信心嘅咁樣，咁而家又可以點樣去做下一步嘅部署啦。
1: 咁其实而家个画面中 share 咗出嚟啦，咁你见到就係有个头肩顶喺度啊，其实咁个颈线位就大概22.5到啦，咁跟住跌穿咗两个跌幅，其实就係16.5嘅，咁即係话将成个形态就返落嚟啦，咁其实而家都似似地嘅，因为牛熊分界线就穿咗啦，我哋个位置就23蚊，咁亦都係好接近颈线嗰啲位置啦，咁去到20蚊都叫做先至停嘅，咁見到個狀況就係上面23又可能頂返住囉，咁成個形態其實就破壞咗嘅，即係你話之前上面而家畫面中你見到黃色線上面嗰啲位呢，其實先至係強勢，即係啲人 keep 住買落嚟就 keep 住買，但你要見到金鑽落咗嚟穿咗位之後呢，其實啲人唔係好熱烈嘅啫，係呀，即係個買嗰個力唔係好夠，咁從之前比咁變咗就彈唔起囉。

0: 所以彈唔起啦。見到20蚊，佢彈上22蚊，咁跟住就無以為繼。咁我相信呢個情況唔係淨單指即係藍思科技，之前好多升得比較大隻，升得比較多啦，咁講，升得比較多嘅一啲 AI 股都係有呢個類似情況。美股嗰邊都係嘅，咁又有彈，但係冇大升咯。
1: 嗯，好啊，咁啊，咁啱都见到啦，有听众们啦都话吓6613做沽啊，咁样咁啊，希望即係你哋都冇喺所谓嘅你哋判断嘅低位度做咗啲部署啦，咁样咁啊，但如果有做嘅，咁可能要呼应返我哋呢节目一开头嘅时候，即係睇下弹返上嚟啊，有升幅嘅时候呢，会唔会都系一啲逃生门啊，今日蓝思科技22.28收市升咗4.7%，跟住之后我哋呢又可以带大家睇一睇美股先啦，咁样咁啊，因为咧港股我就冇提到嗰只两倍做多嘅海力士嘅呢只股份，因为而家美股有上市，咁啊直接去美股嗰边去睇一睇啦。SKHY 啊，海力士呢一只股份，咁啊喺琴晚咧都有1.8%嘅一个跌幅嘅，咁但系而家盘前咧升翻6.8%啦，161.39啊，即系而家不断系更新紧啦，跳动紧，因为韩股方面咧，今日都有4% 嘅一个升幅啊吓，咁啊对于呢一只股份啦，新股上市后啦，我同阿 Rex 有冇讨论过咧？上个礼拜我唔记得咗有冇提过呢只股份，但系唔紧要，喺跌幅跌破呢一个招股上市价之后嘅部署，我哋又可以重新洗牌嚟过咯。
0: 嗯，系啊，但系就向下洗啊，即系似乎系向下发展啦。咁嗱，个状态就系、是、由加息嗰个预期或者个周期。嗰、那个加息个机率上升开始啦，即系讲緊可能6月中后旬嗰阵时，咁跟住大家就开始沽，再加上韩国个当局就话即系杠杆，觉得大家即系用得太多杠杆去参与啊，咁于是就想大家唔好咁样去做，咁呢个其实就有少少似当年断两融嗰种情况嘅。咁有啲人係高杠杆㗎嘛，咁所以係堆到上去个股价去到一个好高嘅位置。咁如果而家唔俾咁做嘅话呢，其实係会少咗一嚿钱嘅。咁 which 就係点解啲人就即刻要沽返出嚟，咁要平仓或者要止蚀，因为可能有人上面买咗，亦都有人要冚返条数。咁而家嚿嘢就穿晒位㗎啦。咁讲緊就7月6号嗰啲位置就穿晒。咁、那个牛熊分界线位置就係 91.9 嘅。咁所以而家57.8其实係好明显係穿晒嘅。咁如果你而家捞呢，其实係喺度搏緊下一日究竟係咪弹囉。但呢一个係极高难度嘅。因为通常弹完一日之后就连插几日囉。咁、如果你隔晚搏唔中之后，你就可能要挨好多棍嘅。咁所以其实胜算唔高㗎，简单嚟讲。同之前唔同。之前係你一跌落嚟喔，跟住跌两日就升5日或者6日咁样，跟住仲要破顶，咁你基本上揸住佢就冇事。咁而家唔系，而家就调翻转咯，你揸住佢系会有事嘅咯。咁系啦，咁变咗个情况唔同咗啦。而家就上到去都有人沽翻出嚟噶啦。咁变咗就今日开始有第一盏绿灯嘅，可能会弹多，而家已经弹咗两日噶啦。系啊，你数住啦。咁通常两三日都有衰过。咁其实好近嗰、那个，可能有回嗰个时间点咯。咁我会觉得唔好回头望啦，即係赢咗就算啦，即係之前玩过，咁跟住而家就唔再参与系比较好啲嘅。
1: 係你头先讲嘅嗰一个做法呢，究竟系喺美股整体嘅情况度发生緊啦，定系针对呢一隻即係海力士呢？咁啦，我哋广告之后返嚟就同大家揭晓。
2: 散户奇兵，下午5:49。
3: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4: 唉，次次抽身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5: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4: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5: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4: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5: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6: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7: 搵嚟搞穿，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8: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点解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7: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9: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0: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9: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0: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9: 银色旅途。
11: 散户奇兵，夏佩奇阿卡。
1: 好，咁啊，嗱，即时揭晓啦，我哋要睇一睇，即系阿 Resney 嘅谂法。
0: 系，咁7009，咁系咪净系针对佢咧？个答案系嘅。
1: 嗯，
0: 即系
1: 净系针对呢一只股份，即系越跌可能会越有。O K， 咁但系如果整体嘅市况，咁即系美股方面，其实我哋都可以继续睇佢慢升慢牛嘅谂法，定系而家都可能要即系纳指先算啦，都系横行区间当中。咁啊，后市嘅走势又可以点样睇咧？
0: 系嗱，因为可力士个状况同美股有啲唔同啊。可力士就佢系高杠杆，跟住系一个 developing market 咯，所谓嘅，即系大家喺度散户博进嘅一个指啦。咁所以系高杠杆，跟住亦都好快咁 deleverage 啊，而家系 deleverage 紧啦。所以中间有好多 emotional 嘅 price movement 咯。
1: 系
0: 咁冇美股嗰种咁理智嘅，同埋因为亦都冇咁啲人冇咁蜂拥啊，即系冇咁一致啊啲动作，咁变咗嗰边就相对地会温和啲个跌幅，系啦，即系讲紧美股，譬如可能相关咩MU 都跌得多，即系你话嗰啲都跌得多，但系你话同可力士比，其实冇得争好远啊，个跌幅系，咁所以。美股嗰边咧就伤害性冇咁大嘅，相对地。咁同埋如果你系买Dow Jones或者 S&P， 其实反而个 risk 就会 diversify 咗添。咁所以系完全唔同嘅做法嚟嘅。如果你买海力士嗰边系基本上你揸重晒 concentration risk 嘅，即系你系冇办法 diversify。咁所以只可以沽咯。但你美股系有办法 diversify 嘅。咁所以个 handle 嘅方法会唔同。
1: 嗯，明白。见到亦都有朋友呢就问啦，咁啊 SQQQ， 因为有冇头先有冇讲，我哋未讲嘅，咁啊因为佢仲揸住咗佢做空纳指嘅呢一类型 ETF 啊，咁所以成个市场嚟讲，咁啊睇下啦，究竟佢应该去定留呢，如果揸住咗呢一隻做空纳指嘅 ETF。
0: 係，我记得有朋友仔问过呢只答案，我估系你啦，同一位朋友啦。咁嗰阵时系早几日嘅啫，啱啱当头起升咗几支洋烛咁样啦。咁而家就上到嚟啦。咁上到嚟嘅时候咧，就7月20日，琴晚咁就收喺42.79嘅位置。咁而家个形态上面咧，其实就因为啱啱掂咗上面个牛熊分界线，咁就即係 SQQ， 咁就大概45，咁我讲緊係7月17日，即係上个月5嗰啲位置。咁变咗就我觉得可能要 take profit 先，係啦，即係如果你仲赚嘅时候，应该都有啲赚嘅，我估你。咁所以我觉得你可以食一食股先，因为嗰个位可能 跌完暫時跌完，跟住打一彈，可能之後再。

0: 选咯，系啊。
1: 嗯，系。咁啊，亦都有佢嘅对家吓，有观众咧就话前晚已经食咗，即系。TQQQ 啊，即系咧嗰一只做多嘅睇好嘅三倍做多嘅 ETF 啊吓咁样，咁所以即系嗱，我哋观众朋友们咧，即系都有唔同嘅一啲部署啦去做啦咁样，咁但系另外啦 ，AI 系统方面喺美股嘅一个深水一个挑选咧，又有啲乜嘢选择咧？我哋都可以两边同大家睇下，做好嘅仓有啲乜嘢，做淡嘅仓有啲乜嘢？
0: 系啦，见到个状况系我讲啲特别啲噶啦。咁7月17号嘅推介嚟嘅，咁就讲緊嘅係即係上个拜五啦，咁就有呢、這个 S&P 嘅 Bear 嘅两倍 ETF 系睇淡嘅，即係负负得正，即係睇好啦，咁就係 DRIP 嘅，咁就沽空呢个嘢，咁即係睇好个 Oil and Gas 嘅，係啦，咁跟住另外见到就 Tech 嘅 ETF 呢是睇淡嘅，另外見到 Google 啦 ，Google Alphabet 即系 Google 啦，係睇淡嘅。Google 就346睇落去目標價，電腦度係273.8嘅。
1: 嗯，
0: 咁另外仲有 iShares 嘅 Global Tech ETF IXN 啊，咁就係睇淡嘅，由132.6上個拜五個位置睇淡係115.9嘅。咁呢個中長線而家全部而家講緊都係中長線。咁即係覺得中長線科技股會回嘅機會都大嘅。咁跟住另外仲有 GGL 啦 ，GGLL 啊，咁就係Google 兩正向兩倍嘅估睇淡，即係覺得佢會跌啦。咁所以有好多叫大型嘅科技嘅 ETF 啦，同埋大型嘅 technology 嘅股係睇淡嘅。
1: 嗯。
0: 咁Coca-Cola 啦 ，KO 啦，咁係睇淡嘅。
1: 哦 ，OK。
0: 係啦。所以有好多都淡身中长线嘅，系啦，咁所以暂时电脑就揀咗呢啲大隻㗎喇，系啦，就係咁啦。
1: 好啊，有朋友问啦，有听众问呢关于 Intel 方面嘅一啲部署啊吓 ,INTC, 咁啊琴日升咗 2.13 个百分比喺97蚊边嘅呢一个位置收市啦，而家盘前升咗 5% 啊 ,102 蚊，咁啊想知道呢即係究竟佢嘅一个牛熊分界线啦，又或者个支持位系咪100蚊左右嘅位置呢？
0: 系啦 ,INTC 我哋之前有睇探信号嘅大概是7月9号的位置，两个礼拜前到啦。咁当时是一个上升轨或者横行通道，画面中都见到噶啦，黄色虚线两条平行线，跟住就跌破咗。当时咁量度跌幅咧就是 87.25 嘅 ，87.25。咁而呢个位置咧，其实就喺上个拜五嘅时间咧，就89个几度，其实就已经到咗啦。咁然後跟住之後就反彈翻，禮拜一再反彈翻咁樣啦。咁而家就琴日就收喺95嗰啲位。咁我哋見到個狀況就係個跌幅就夠嘅，係啦。咁如果佢係想沽內定點樣啊？有冇話？
1: 佢就即係純粹睇下佢嗰個支持位係喺邊度，咁就想重新買入咁樣嘅。
0: 重新買支持位就係、是、應該話睇淡嘅 exit 位係87.25咯。咁呢度可能會打彈翻少少上去，但上面阻力位就好近。上面嘅牛熊分界線就係106嘅，咁即係其實10蚊到又會頂住咯。咁、所以穿穿地嘅，係啦，穿穿地嘅100蚊嗰啲位穿穿地嘅，所以我自己覺得彈就閃咗先，係啦，個形態唔係好靚。
1: 咁睇嚟真係美股方面咧，亦都係。部署緊又或者營造緊一個即係又係逃生門，好似我哋港股咁樣喎，逃生門俾大家即係蛋糕紅喎、呢句説話
0: 係啊，蛋糕紅啊，
1: 係咯，估唔到喺美股身上都出現到啊蛋糕紅呢個情況。
0: 美股就到門係開得耐啲嘅，即係逃跑就易啲嘅，港股就好快就散，跟住就夾住一堆人嘅，咁所以美股好啲嘅，係
1: 啊，好咁啊嗱，今日嘅節目時間去到呢度差唔多啦，禮拜每逢禮拜二有阿 Rex 咧喺我哋散户奇兵同大家咧即系做人手挑选，亦都有电脑推介啊吓。咁啊，我哋喺下个礼拜二同一时间，我哋就再喺散户奇兵同阿 Rex 见面啦。唔该晒 Rex，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0: 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黄昏六点，
5: 六点钟新闻财经，
6: 现在由谭伟志播第一节详尽新闻。一个香港家庭在日本北海道自驾游期间发生车祸，一个香港女人死亡，五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时间寻日下午三点。日本传媒报道，涉事的一家四口港人家庭在富良野驾驶租赁汽车期间和一部私家车迎头相撞，六人受伤送院，坐在副驾驶座的53岁香港女人送院后证实死亡。当地警方说，肇事车辆由一个52岁香港男人驾驶，车上再有两个十几岁女童，相信是一家人。警方正是调查意外原因，不排除肇事车辆当时越过对面行车线。今次是一星期内当地第二宗涉及港人自驾游的交通意外。上星期四，一部载有五人的自驾游私家车在富良野停在平交道上，被驶至的 GR 列车撞击，车上两男三女包括一名香港警察受伤。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再次提醒公民提高防范意识，注意交通安全。通过铁道路口的时候，如果听到警报声，切勿进入或者在道口内停留，并且要遵守交通规则，避免进入逆向车道。英国新任首相贝安德完成组建新一届内阁，不少关键职位都是沿用上届斯基贤政府的人选，当中财政大臣由前国防大臣贺里安出任，国防大臣一职就由前卫生大臣斯卓添出任。斯卓添原本有意问鼎首相之位，但最后转为支持贝安德。金以文报道。
7: 英国新内阁整体变化不大，新面孔不多，以延续上届斯基贤政府班底为主。外界关注的财政大臣一职由贺里安出任。贺里安在斯基贤内阁中担任国防大臣，但他不满斯基贤在军事投资方面力度不足，愤而辞职。66岁的贺里安1997年开始担任议员至今，2001年首度加入政府，直至到2010年期间曾经在财政部工作5年，先后担任经济秘书和金融秘书。分析认为，由熟悉财政部运作的贺里安出掌财政，可以稳定财金政策，亦意味着贝安德将对财政政策有较大影响力。内阁名单公布之前，外界估计财政大臣人选为中间派的内政大臣马曼廷和左翼的能源大臣文立斌之争，最终马曼廷留任内政大臣，文立斌就转任外交大臣。至于原本的外交大臣顾以卫就改为掌管卫生部。国防大臣一职就由前卫生大臣斯卓添出任。斯卓添曾被视为执政工党党魁和首相的潜在人选，但他最终放弃参选，转为支持贝安德。前运输大臣贺洛仪就出任贝安德的副手，被任命为首席国务大臣、兰开斯特公爵领地事务大臣兼内阁办公室大臣。贺洛仪被认为是贝安德的重要支持者，他因为虚报公务手机被盗而被判欺诈罪成，在斯基贤政府中担任运输大臣不够五个月就辞职。贝安德正式就任英国首相之后，在首相府外发表讲话，强调新政府将推动40年来最重大的变革，建立全新的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他又说，新政府将加强跨党派和地方合作，并会将更多中央权力下放至地方政府。贝安德履新首日分别和多位外国领袖通话，包括国务院总理李强、美国总统特朗普、法国总统马克龙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李强说，愿意和贝安德一同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特朗普就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和贝安德讨论了北海石油、贸易、军事同盟、霍尔木兹海峡清除水雷等问题。他形容通话非常愉快，而且很有意思，又说他们会在不久的将来会面。英国首相府就表示，贝安德在通话中向特朗普强调对国防和安全的重视，又说保障英国及盟友安全是他的首要任务，并重申英国将致力维护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

0: 任大曼彻斯特市长的贝安德亦邀请特朗普访英，出席出年可能在曼彻斯特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贝安德和泽连斯基通电话时，重申自己以及英国对乌克兰人民的坚定承诺。贝安德并邀请泽连斯基在最早的可行时间访问英国。新城财经台记者金绮文报道。
1: 美伊战事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话，在最新一轮对伊朗的空袭行动入面，打击了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以及防空系统，削弱伊朗持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伊朗陆军就话，用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三处美军基地。伊斯兰革命卫队亦都表示，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目标，摧毁了部分美军雷达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架 F-15 战机。革命卫队又声称，在打击约旦一个美军基地的时候，造成多名美军死亡，并发射巡航导弹摧毁在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数据中心，报复美军袭击伊朗在建的民用设施。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在未来几日之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霍士新闻引述多名华府高级官员报道，美军连日来的空袭很大程度上避开伊朗首都德克兰周边地区和伊朗核设施，若果一旦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强度和范围将会远超美军近日的袭击。对于有报道说更多美军飞机增援中东，官员说这些都是预备性质，相关军事人员正是等待特朗普最终决定。美国新闻网 Axios 就引述消息报道，特朗普政府为全面战争做准备的同时，亦都正是研究美伊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停火十日提议。报道说，若果美伊达成十日停火协议，双方将会在这段期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展开谈判，其中一个方案是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和环境保护等，另一个方案是将费用汇入一个联合基金，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美国国务院发布全球安全警示，建议在世界各地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美国国务院说，中东紧张局势加剧，安全环境复杂，存在局势意外升级的风险。又说，包括中东以外地区在内的美国外交设施已经成为袭击目标，伊朗及其支持者可能针对美国在海外的利益、全球范围内和美国相关的场所或者美国公民发动袭击。中非两国在南海仁爱礁附近海域爆发激烈冲突，外交部边海施咒事件紧急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该处展开执法活动合理合法，但菲律宾军舰派出两艘橡皮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国海警船艇，恶意滋扰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危及他们的安全，性质恶劣。菲律宾挑衅在先，反而歪曲事实，恶意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严正抗议。中方要求菲律宾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事发昨日上午，菲律宾军方指控中国海警的干性充气艇非法接近在仁爱礁上的菲律宾军舰马德雷山号，并且持棍伤人，中国反驳是菲律宾挑衅在先。日本指控中国军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进行射击训练，向中国提出交涉，中国外交部回应说毫无道理，坚决驳回。日本防卫省说，中国和俄罗斯海军共四艘舰艇星期日凌晨在冲之鸟岛西南海域航行，其中一艘中国导弹驱逐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进行机枪射击训练。日本政府以此举可能危及周边船只航行安全为由，向中国提出交涉。中国外交部回应说，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冲之鸟是岩礁而不是岛屿，并不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在有关公海展开活动符合

0: 国际法同埋国际惯例，日本抹黑炒作他国嘅正当合法行动，渲染外部威胁，为自身加速在军事化、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寻找借口，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翻嚟本港。地盤全面禁煙措施上個禮拜五生效，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周思傑話，業界在宏福苑大火發生之後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地盤對禁煙措施的反應相對平靜，但承認監管上有一定難度和挑戰。周思傑在本台節目說，有些地盤範圍大，未必能夠管控到全部工友，需要安全主任和管工等多加留意，以及借助科技監測，例如政府工程一般設有的鏡頭感應器。強調雖然工人是由分判商負責聘請，但整體監督責任仍然由總承建商承擔。對於不設立吸煙區，周思傑說，禁止大煙進入地盤已經能夠杜絕大部分違規行為，能夠降低管理難度，相信整體是朝著正面方向發展。
1: 地盤吸煙的情況呢是舒緩了的，即是很多人都即是那個情況是改善了的。咁我亦身邊亦都朋友啦，有啲朋友啦，喺做地盤又好或者唔做地盤嘅好呢，佢哋都係諗住係戒煙㗎喎。咁有啲呢好心煙癮嘅，咁佢話食少啲啦，咁朝頭早食，晏晝食飯又食，夜晚又食，食飽佢先至開工啦咁樣。其實僱主都好願意去提供呢啲咁嘅，譬如有啲獎賞啦，啊，你戒到煙，咁啊，可能有啲乜嘢嘅一啲獎賞啦，咁亦都政府有啲戒煙辦啦，咁都有好多課程咧，可以幫助我哋工友咧，僱主都願意係協助提供一啲方便嘅。
0: 政府目标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由验楼环节开始介入，并设立跨部门预审名单。市建局非执行董事立法会议员陈学峰表示，目前招标妥依靠承建商自行申报，希望加强版可以强化背景审查工作，强调杜绝围标的目标要清晰。陈学峰在电台节目指出，加强版招标妥由政府部门收集公司的刑事和检控记录，建议在制定预审名单之后，将公司过往的罪行公开，被业主自行决定是否选用。
2: 你要将这些资料公开的，让业主去决定，喂，他如果觉得这个是一个严重的行为，他们最多不投票支持他嘛。但是呢，你不能够因为他，有个别的小的工业意外啊，或者小的问题，而从而导致到拒绝了他。当然我们整个招标妥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能够杜绝围标这个行为。咁我觉得这个目标要清晰的。清晰了之后，其他的罪呢，我想就小业主自己到时用他的选票去决定咯。
0: 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半年，急症室应诊人次减至91万，按年减少大约4%，非紧急个案就减少20%。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表示，数字是预计之内，达到医管局预期效果。林志游在电台节目说，有部分病人因应药费增加，看病之后不拿药，甚至服用以往剩低的药，或者自行减少药量，情况令人担心。他又说，申请医疗费用豁免的人数大增，担心批出豁免之后，会有更多半紧急或者非紧急病人到公立医院求诊，可能造成滥用，对未来非紧急个案的下降趋势持观望态度。至于公立医院加价之后，部分市民倾向到私家医院求诊，林志游认为是良好效应，有助减轻公立医院资源和人手压力。
3: 私家医院就会即系招呼多咗嘅客人嘅话咧，咁可能竞争就大咗啦。咁喺个竞争大咗嚟讲咧，佢哋就可能考虑咧就将个价钱减低，从而咧吸引呢啲病人去睇嘅话咧，因为医院或者睇医生咧，即系市民有个惯性就系睇开边个就跟住边个嘅。咁所以如果佢哋即系吸纳到呢啲即系病人嘅话咧，喺长远嚟讲咧，即系对于佢哋喺往后嘅一啲治疗上边嘅使费咧，即系私家医院都有个即系获益喺入边。这个是一个良好效应，因为这个都是可以将那个公立医院那个的压力可以减轻，即是人手运用或者其他的资源运用都好的。
0: 人称可伯79岁的何圈在公众地方和妻子打斗，早前在区域法院承认意图蓄意

0: 新人今朝在缺席以及没有律师代表下被判囚两个月。法官陈广慈判刑时说，本案涉及恩爱成恨，被告不懂得自制伤害妻子，平衡法理情下特殊轻判两个月监禁，强调是考虑到被告年迈患病并不是常例。他又说，被告自五月开始还押，理论上可以尽快获释，期望他日后能够修心养性。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转头回来有财经新闻。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风势较大，可有涌浪。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
4: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6: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嘅老板，为咗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冇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话俾劳工处知。如果老板冇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俾劳工处知噶。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7: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8: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7: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8: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7: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8: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9: 我是注册中医师余丽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心跳失常和心口痛呢？那你们又懂不懂分两者分别啊？在中医角度呢，都市人心悸胸痹的病因呢，多数是心气虚啦，或者气滞血瘀的。所以日常呢，记得呢，每日呢都要早啲瞓，养心血，彻底戒冻饮，少啲嬲啦，令肝气畅顺。如果不舒服嗰阵呢，可以按下内关穴、膻中穴。咁平日亦都要配合翻温和运动，疏通心胸气血，轻松调理身心。
10: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余丽莹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心悸胸痹嘅话题。
1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3: 6点钟新闻财经，
14: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呢节财经新闻。港股全日好淡增持，大市高开7点之后，早段曾经升过110点，但继续受制于100天线，之后回落。恒指曾经短暂失守25000水平，最多跌过151点，余下时间在25100点附近表现牛皮，收报25132点，跌10点，成交缩减到2899亿。新经济股个别发展，阿里收市微升，京东升1%，腾讯偏软，百度、网易、美团同小米跌1%。据报智普建成全国产， 晶片巨型数据中心股价急升37%，同业 Minimax 升15%。晶片股炒上，中心升8%，华虹急升10%。

0: 升654点，升幅4.81%。沪深300指数收报4739点，升140点，升幅3.06%。欧洲股市早段上升，英国富时100指数最新报10563点，升38点。德国 DAX 指数最新报24967点，升106点。法国 CAC 指数最新报8366点，升26点。月之暗面发布的开源模型整体效能追上美国顶尖模型交锋。公司强调，开源模型同中国大模型不应该被贴上低价标签。另一间大模型企业智谱就据报建立超大型全国产晶片的数据中心，代表中国 AI 企业进一步国产化。瑞银认为中国模型使用成本低，性能差距收窄，为更多应用场景带来商业化的可行性。方永辉报道。
1: 国产人工智能 AI 模型竞争力提升，月之暗面上星期发布开源模型 Kimi K3 被称为另一个 DeepSeek 时刻，中国大模型已经能够正面同美国顶尖模型交锋。月之暗面企业业务负责人王振恩表示，开源模型同中国大模型不应该被贴上低价标签。Kimi K3 的性能跃升是由于底层原创架构创新，而非蒸馏自现有的模型。在商业化方面， Kimi 的商业模式对标海外成熟头部 AI 企业，会继续打磨模型的基础能力，现阶段不提供私有化部署服务。Kimi K3 拥有 2.8 万亿参数，预料未来的参数规模仍会持续向上拓展。他认为开源和闭源并非对立竞争关系，和模型池源 token 质量亦都没有绑定关系，两种路线能够针对不同需求，例如需要私有化和微调的企业客户倾向开源模型，而追求稳定托管服务的企业就会选择闭源。 Kimi 自 K2 以来坚持开源，未来亦都不会改变。另外，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智谱已经建成一座设计功率达一吉瓦的大型数据中心，旨在支持公司的大模型 GLM。 数据中心全部采用国产晶片，公司目前已经有数个规模各超过10000颗晶片的算力集群。报道形容，新数据中心落成代表中国 AI 企业进一步国产化，亦都意味着智谱已经具备从底层硬件到上层算法的全链条闭环训练能力。瑞银认为，中国 AI 模型不一定是全球最智能，但足以处理大部分日常任务，而且成本较低。某些情景下，中国模型的使用成本只是同类美国模型的1-2%。同时，中美模型的性能差距持续收窄，使用 AI 的成本更低，使用量就有望增长，为更多应用场景带来商业化的可行。中国模型的成功并不必然拖低基础设施的需求，不应被简单视为对当下赢家的威胁，而是改变价值链分配格局，即是哪些环节创造价值，哪些参与者分享价值。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据报，中国和美国都正研究收紧对人工智能的管制，当中内地当局正讨论如何防止先进技术和明星初创被外国收购。美国就正考虑禁止美国企业使用中国 AI 大模型。再由方永辉报道。
1: 中美人工智能 AI 竞赛升温，据报中国计划收紧对 AI 和半导体技术的出口管制。英国金融时报引述两名参与讨论的人士报道，商务部等部门同 AI 及晶片制造头部企业，包括阿里巴巴、字节跳动和智谱等，讨论限制将用于模型训练的关键数据转移至海外，限制外国用户下载模型权重，以及如何防止海外晶片制造商基于中国公司的设计生产先进半导体 底，新措施可能会纳入下次禁止或

0: 限制出口技术目录修订中，当局会权衡行业意见，再作最终决定。在国产 AI 模型竞争力提升之际，据报美国政府可能对中国模型实施禁令，以保护本土企业。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曾考虑多项措施应对中国模型的竞争，包括将多间中国 AI 实验室列入实体清单，以及透过行政命令要求美国公司在承担安全漏洞的责任下才能够使用中国模型等，但成效有限。随着性能媲美 Anthropic Fable 5 但更加便宜的中国 AI 模型 Kimi K3 的推出，美国用户更多使用中国模型，令政府推出应对措施变得更加迫切。报道说，有美国官员忧虑加强监管会扼杀创新，华府可能会更加强调中国模型的后门和安全漏洞，或者是在采购规则和实体清单等方面入手，而非对中国模型直接施加禁令。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日经新闻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台积电已经同客户商讨，明年晶片价格上升幅度可能高达一成，以应对不断上涨的制造材料成本。报道说，台积电已经同未透露名字的客户磋商，将基本价格上调 5% 至 10%， 可能涵盖先进和成熟制程晶片。台积电早前上调今年的资本开支和收入预期，反映对晶片和资料中心需求的强劲增长势头将持续到27年和以后的信心。据报，港交所将允许初创公司保密递交上市申请，并降低初创公司上市的市值门槛。南华早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同权不同股，同股不同权和国际上市公司的市值门槛可能会低于港交所3月提出的要求。消息人士说，港交所要和其他市场竞争，吸引初创公司在港上市，因此允许保密申请和降低上市门槛是至关重要，而计划以大多数市场的参与者都支持。伦敦证券交易所计划明年上半年推出 LSE24 夜间交易平台，将独立于主板市场运作，初期提供交易所交易产品 ETP 的交易服务，例如追踪英国或者美国股市的基金。平台交易时间是当地时间下午5点到第二日上午7点50分，期间将于下午6点半至7点暂停30分钟，以完成收盘处理程序。至于主板市场将继续维持在上午8点到下午4点半交易。纳斯达克计划在12月将交易时间延长到23个钟。芝加哥商品交易所5月下旬已经推出加密货币期货和期权全天候交易。港交所亦都据报计划延长交易时间，提早到9点开始，取消1小时午休时间，和增设收市后交易时段。路透引述3个消息人士报道，全球最大光互联解决方案商中制郁创星期三启动香港上市，保记建档计划筹集至少80亿美元，有望成为2019年阿里巴巴上市以来本港7年来最大型新股。报道引述2个消息人士说，公司股份发售价最高每股1010港元，较公司星期一 A 股收市价折让 13.2%。 中制郁创在本港上市将会成为长鑫科技在上海科创板上市以后亚洲区今年第二大新股。日本内阁敲定现届政府首份经济财政蓝图，改变以往单年度预算编制模式，以大幅增加在17个战略领域的投资，拉动民间投资，以加快经济增长，同时将稳定降低总债务占 GDP 的比例列为财政目标的核心。方明辉报道。
0: 日本政府内阁会议敲定高市早苗政府的首份经济财政蓝图，被称为骨太方针，将2027年度定位为负责任的积极财政元年，改变以往单年

0: 度预算编制模式，力争2040年度通过累计超过370万亿日元的官民投资，实现高增长。方针提出名义 GDP 增长率超过 3%， 计及物价因素，实际 GDP 增长率超过 1%， 认为当前日本经济潜在增长率是 0.4%， 增长低迷原因之一在于长年以来对未来的投资不足。为扭转有关趋势，政府将增设不限制各部门预算申请上限的强大富裕日本投资框架，大力扶持人工智能 AI、 半导体和防卫产业等17个战略领域，促进民间投资。对于经济安全保障上尤为重要的领域，就确保多个年度的财政来源。估计透过上述投资，2040年的民间设备投资将增至每年250万亿日元，名义 GDP 预料增至近1100万亿日元。高市政府提出将对基础财政收支 PB 实施跨年度管理，并允许暂时性恶化，将稳定降低债务余额占 GDP 的比例列为财政目标的核心，以符合通过经济增长扩大 GDP 并最终减少债务的原则。关于食品饮料消费税减税，就只是提到力争大致到8月上旬确定方针。而考虑到在蓝图初稿引发市场对政府干预日本央行的担忧，方针正式版特登在注脚中新增注解，说根据日本银行法第三条，金融政策的具体操作手法是交由日本央行独立决定。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本港通胀维持不变，政府统计处公布六月整体通胀率 2%， 剔除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基本通胀率 1.9%， 两项数据都同五月相同。电力、燃气和水价格升 9.2%， 交通和集控服务价格升半成，住屋、外出用膳和外卖和医理价格都上升，内用物品和基本食品价格就下跌。总结上半年整体通胀率1.7%， 基本通胀率 1.6%。 政府发言人说，燃料相关项目的价格升幅持续加快，早前国际油价急升全导效应继续，通胀未来几个月预料将会上升，即使国际油价近期回落，或者会带来一定程度的舒缓。然而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升温，需要密切关注。其他范畴价格压力大致维持受控，有助整体通胀保持温和。这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而家气温29度，湿度81%。
4: 黄昏6:34。
5: 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7月24至28号，湾仔会展八种门票任你揀，记得在 ACGHK App 预先购票。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5: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7: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8: 砖头事务所速报，
9: 又嚟到砖头事务所速报时间，我系 Barry 黄俊杰，今日继续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 Andrew 同我哋一齐继续睇砖头最新消息同埋新资讯嘅。

0: 咁今日想同大家关注一下咧，红磡黄埔街一带嘅最新发展情况啦。最新有报道就话咧，恒基兆业啱啱以底价5.8亿元成功统一咗黄埔街18号至24号，同埋必加街88号至90A号嘅业权嘅。
1: 系啊 ，Barry。聽講報道話咧，恒基咧其實早喺十幾年前咧，喺呢個嘅2010年咧，已經開始收購黃埔紅磡基士利南路啦、黃埔街啦，同埋寶麒利街，仲有必加街幾條街嘅一啲嘅舊樓嘅。今次成功強拍咗呢個業權之後嘅話咧，哇！成個項目好大啊，佔地咧大概係10萬平方尺，可以建呢個總樓面面積咧接近100萬平方尺。強拍嘅作價相對嚟講咧，估計咧就係話每尺嘅樓面地價咧大概係7981蚊，接近8000蚊咯。
0: 系啊，咁啊，略为熟悉红磡啊同埋黄埔嘅朋友，可能一讲就明噶啦。讲紧嘅位置咧，其实就系红磡站天桥落地面嗰个位啊，可以话系一揸车出咧就系红磡红隧口啊。睇翻今次强拍嘅资料咧，两个地盘占地合计咧8075方尺，涉及可建总楼面面积7.3万方尺。其实咧，之前咧，恒地已经喺嗰个位有好几个地盘起好噶啦，甚至已经卖紧噶咯。
1: 系啊，讲紧呢方面嘅话咧，其实大家喺近年啦，喺市场方面咧，成日都听到Baker Circle 啊、必加坊嘅系列啦，好似熙汇啊、盈汇啊，同埋 Greenwich。早一个月前嘅话咧，见到恒基咧将呢个嘅大型嘅项目嘅话咧重新改名、重新包装宣传，就叫做 Midtown South 咯。如果大家有留意一手市场嘅情况嘅话咧，近年咧去推售嘅除咗呢个 Baker Circle 头嗰三期之外嘅话咧，亦都有第四期嘅The Haddon 啦，同埋最新今年3月开价嘅第五期首汇 Chester。根据住报道话咧，首汇三月里边嘅话咧。第一批开价嘅单位嘅话咧，平均折实嘅尺价咧系20988蚊，当时咧系比同期嘅货尾嘅话咧轻轻减价咗5%，但系当时佢哋恒基方面嘅话咧亦都透露咗就话下一张价单咧将会系提价，结果咧喺第二批嘅价单里边咧真真正正嘅提价去到22360蚊，加价幅度咧大概6.5%啦。
0: 啊，咁真系唔怪得知恒基喺嗰个位添食啦。咁啊，同区自己嘅新盘啊卖到22000尺嘅时候咧，而家面粉价大概系8000蚊啦。咁计翻建筑面积每尺个成本大概系5000到7000蚊啦。咁绝对系有数位。好啦，今日嘅砖头事务所速报时间去到呢度先。想听多啲砖头相关资讯，可以留意我哋逢星期三8点至9点嘅砖头事务所。
1: 记住大家收听啊！
2: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8至9砖头事务所节目。

0: 新城财经台主办大湾区保险业大奖2026香港及澳门得奖巡礼。现代社会或者企业咧，而家都越嚟越关注 ESG。咁我哋喺香港保险业大奖入面咧，亦都设有杰出环境、社会和企业管治奖呢个奖项。咁啊，好高兴咧，我哋今日请嚟连续两年都获得呢一个奖项嘅周大福人寿，佢哋嘅代表接受我哋嘅访问。首先认识一下先，周大福人寿首席投资及资产负债管理总监 Carol 毛远恩 ，Carol 你好。
1: 你好啊
0: ，Carol 亦都同时咧系周大福人寿可持续发展嘅负责人。咁啊，头先讲过啦，贵公司连续两年攞到呢个奖项，喺市场越嚟越重视可持续嘅发展情况之下，你哋系点样可以继续喺呢一个范畴获得认可？背后最关键嘅成功因素究竟系啲乜嘢咧 ？Carol，
1: 首先多谢新城财经台颁呢个奖俾周大福人寿，我哋都好荣幸可以连续两年获得呢一个奖。对我哋嚟讲咧 ，ESG 唔是一个单独的项目，而是一个整体业务策略的核心。我们将 ESG 全面融入在日常的决策里面，由 ESG 的团队和高管一起管理和检视，确保为客人和股东创造价值的同时，亦都兼顾到环境和社会的责任。其中一个关键是我们采用了双重重要性的框架，亦即是 Double Materiality， 去识别我们公司自身以至到整个行业关键的 ESG 议题，同时也都考虑到财务、环境和社会的效益，确保在每一个 ESG 的议题和相应的行动都是真正回应我们持份者的期望。另外呢，我们都很重视由上至下的承诺去推动 ESG 的，同母公司周大福创建保持一致的方向，透过清晰的策略和管理的机制，确保了 ESG 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一个能够有效落实和优化。在披露方面呢，我们今年亦都是更进一步，作为一间非上市的保险公司，率先发布了第一份自愿性披露的独立 ESG 报告，同时接轨了本地和国际的标准。这个主动披露一方面令到我们的持份者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我们公司 ESG 的旅程，亦都是一种自我的鞭策，推动我们不断进步，同业界一起共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圈。所以我们一直相信将 ESG 视为一个长远的承诺，而不是一个短期的项目。正正就是这一份的坚持，令到我们可以持续地获得市场的认可。
0: 好啊，咁啊讲咗理念，亦都讲咗点样去兑现呢个承诺。不过再落地啲啊，我哋讲下你哋公司点样将呢个 ESG 嘅理念真正落到你哋日常嘅业务入面呢？可唔可以由投资啊、产品服务或者係甚至营运管理方面都同我哋分享？

0: 享一啲你哋具体嘅做法啊？
1: 嗯，周达夫人寿咧一直将 ESG 嘅理念融入喺唔同嘅业务范畴入边。咁除咗喺日常嘅节能减排之外咧，我哋都喺投资嘅运作、产品服务，甚至系社区嘅参与，都融入咗 ESG 嘅元素。咁喺投资方面咧，我哋参考咗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即系 UNPRI， 将 ESG 嘅元素纳入喺我哋嘅投资决策过程入边，优先考虑一啲有良好可持续表现的投资标的，因为我们相信投资在 ESG 其实就是一个管理投资风险的一种方法，因为我们觉得投资回报也都需要可持续发展的。在气候行动方面，我们的减碳排目标已经获得了国际科学基础减量目标倡议，即是 SBTI 的认证，显示了我们对低碳转型的承诺。同时我们都是透过了用科技工具去分析和管理气候的风险，应用在投资和营运的决策之中。在产品服务方面，我们将可持续发展的元素融入在产品的设计里面，回应客户对健康保障和长远规划的需要，提供更加全面的解决方案。在社区参与方面，周大福人寿作为启德体育园的独家创始保险合作伙伴，我们积极支持各项的国际盛事，加强巩固香港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地位。所以总结来说，我们希望可以透过全方位的 ESG 行动，将理念转化为日常的实践，为我们的客户、员工和社会创造长远的价值。
2: 多谢 Carol 你的分享，由头投资、气候行动、产品和服务，以至日常的营运、社区参与，都每一步有落实到 ESG。 不怪之你们可以两年都获得这个杰出环境、社会和企业管治奖，恭喜晒！
1: 多谢大家，
2: 再次恭贺所有得奖机构。
3: 大行报告，
4: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汇丰研究发表报告，韩国股市持续攀升，吸引大量投资者透过孖展及杠杆产品建仓。但在市场急跌情况下，难免韩国股市会受较大震荡。但相信震荡过后，韩国股市仍有一定吸引力。报告提到，韩国股市进入明斯基时刻，意思是指投资价格因过度投机而膨胀，最终导致市场信心崩溃。资产价格突然暴跌的转折点，令到参与的投资者，尤其是过度利用杠杆参与的投机者，被迫出售资产套现。该行估计，若果 SK 海力士及三星电子股价在目前水平再急跌多一成，将会导致 SK 海力士杠杆 ETF 投资者被迫卖出20亿美元相关投资产品。三星电子杠杆 ETF 投资者亦要各沽多9亿美元相关投资产品，即分别约占该两只股票过去5日平均成交量的 20% 和 18%。 汇丰研究又指出，虽然韩国股市已出现回调，散户孖展余额已经较6月底下跌 8%， 但散户孖展余额仍高达35万亿韩元，折合约140亿港元，意味规模依然庞大。整体来讲，汇丰研究认为韩国股市可谓升亦杠杆，跌亦杠杆。虽然韩国股市升幅和2015年中国 A 股情况相似，但南韩企业有丰厚盈利，特别是美国云厂商支出仍强劲，加上股值较历史水平和同业偏低，将有助支撑南韩股市。大行报告完毕。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5: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922九毛九。九毛九2025年全年盈利进一步下滑 4.29%， 去到5820万人民币，每股盈利4分人民币，每股派息2分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亿8587万人民币，按年大幅上升 2.19 倍。市场预期每股盈利1毫4分人民币，折算港币1毫5仙4。市场预期每股派息7分半人民币，按年增加 2.75 倍，折算港币8仙25。股价走势上，今年6月跌到1个1毫半上市新低，就以1个1毫半买入，有效期至6月20号。

0: 预期2026年市盈率 7.4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7.17。九毛九2020年1月以6.6上市，疫情的2022年市盈率高达595倍，股息率低到 0.044 厘。复常的2023年市盈率最低 16.71 倍，股息率最高 2.61 厘。以250天平均线水平1.96做目标价，因为多年都是受制于这条平均线。预期2026年市盈率 12.73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4.21。以买入价跌 10%， 1.04 指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是
3: 黄昏6:51。
2: 想全屋大装修，水电、防水、间隔设计交俾我哋专业团队，帮你全屋大翻身，解决根源问题。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4: 无论揾楼定放盘，浏览中原网页及中原地产 App， 有海量笋盘配合 VR 睇楼同 AI 装修预览，仲有中原估算，每周提供130万个私人住宅单位嘅估算价，参考埋中原城市领先指数，让你楼宇买卖更精明。睇完资料，记得联络中原地产团队，中原地产牌照号码 C000227。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5: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4: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5: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蚊。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2: 搵嚟搞村，搵嚟五玉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6: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系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2: 想听多啲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7: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8: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9: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0: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8: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2: ，Metro Plus。Your Connect
1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4: 新城八大家，
1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6: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7: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

0: Grati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国家情理，
2: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多国共享英国战胜嘅战利。
3: 英国签咗南京条约之后咧，跟住咧喺1843年咧就去虎门。就签呢个虎门嘅五口通商条款，咁其实都系将南京条约嗰啲落实啫。其中有一件事比较紧要嘅咧，就系话啲领事有裁判权。换句话讲咧，啲英国人如果佢喺中国犯咗罪咧，就唔使用中国嘅法律去管治，就由翻英国嘅领事自己去判案。嗱呢件事咧就导致到佢其实之后就唔需要再守法律啦。好啦，既然有一啲咁样嘅好处啊，其他嘅国家咧就开始留意啦。美国咧亦都派军舰嚟，就首先咧就将个军舰咧就泊咗喺广东一带，咁然之后咧佢哋咧就希望啊又要签呢啲条约，但对于当时广东嘅政府嚟讲咧，就觉得好奇怪。嗱，头先英国就话打咗两年仗，故此我哋唔够打啦，咁啊签条约啦。而家你又冇打过仗，你纯粹走过嚟问我可唔可以签同样嘅条约，我点可以俾你咧？嗱，呢个时候咧，英国人就走去教美国人啦。佢就话，其实好容易嘅啫。你同啲官员讲，你而家咧就想去北京见道光皇帝。啲中国嘅官员好惊你见到道光皇帝嘅，只要你咁样讲咧，佢哋就会帮你签噶啦。咁而果然啊，就系、是、当佢发放咗呢个消息之后，佢话佢有个国书，就要将呢个国书咧攞过去北京俾道光。咁广东嘅政府咧就即刻同佢哋倾呢个中美嘅望下条约。嗱，呢个望下条约里边讲啲乜嘢咧？就系话，首先米利坚儿啊，佢称呼所有嘅洋人都系儿人，佢就话你哋唔去北京啊，即系冇咗呢件事先。我哋所有之前啊喺南京条约俾英国嘅好处咧，冚唪唥咧都可以全副搬翻过嚟，就俾翻呢个美国嘅国家使用。咁而最紧要咧就系呢个领事裁判权啊。咁啊，你所有人喺呢度做生意，你可以住落嚟，亦都可以由你自己嘅人去制定你自己嘅法律。咁于是咧，美国人咧喺冇一枪一炮之嘅情况之下，完全冇成本，就可以得到之前英国喺南京条约里边所得到嘅不平等条款啦。
2: 咁各国有咩反应
3: 呢？其他国家见到英国就要打仗，美国转头再嚟咧。完全唔使费力就可以得到咁好嘅优惠条件，咁所以其他国家咧都要求我哋又嚟去攞呢啲咁样嘅着数啦。第三个嚟嘅咧就系法国中法黄埔条约有之前嘅好处之外咧，仲要咧就喺中国嘅地方开教堂添咁。呢个时候咧即系譬如奇英啊嗰一班嘅即系担任外交嘅官员咧，谂唔到办法咁样同道光讲，咁啊就同阿道光咧就话啦，嗱我哋系天朝上国。既然我哋已经有一定嘅优惠俾咗某一啲国家，我哋就好应该一视同仁，令到所有人提出要求嘅国家咧都能够得到同样嘅待遇，先至显出我哋系大国嘅风度。唔好偏心，唔好令到人哋觉得我哋只系偏于某几个国家，就唔好导致有呢个矛盾。结果咧，大大小小嘅欧洲国家陆陆续续咁出现，不停咁样签订呢啲和约嘅。
4: 新城财经台
5: 晚上七点，
6: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日本指控中国军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进行射击训练，向中国提出交涉。外交部说毫无道理，坚决驳回。日本防卫省说中国和俄罗斯海军

0: 四艘舰艇星期日凌晨在冲资料岛西南海域航行，其中一艘中国导弹驱逐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进行机枪射击训练。日本政府以此举可能危及周边船舶航行安全为理由，向中国提出交涉。内阁官房长官毛元廉说，日本政府将会继续关切并注视中俄舰艇动向，同时确保警戒监视工作万无一失。中国外交部说，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冲资料是岛礁，不是岛屿，并不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在有关公海展开活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本抹黑炒作他国的正当合法行动，渲染外部威胁，为自身加速再军事化，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寻找借口，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美伊战事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在最新一轮对伊朗的空袭行动打击了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和防空系统，削弱伊朗持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伊朗陆军就说，用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三处美军基地。伊斯兰革命卫队亦都说，发动导弹同埋无人机打击美军位于约旦、巴林同科威特境内嘅目标，摧毁咗部分美军雷达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同一架 F-15 战斗机。革命卫队又话，喺打击约旦一个美军基地嘅时候，造成多个美军死亡，并发射巡航导弹摧毁巴林系嘅美国亚马逊数据中心，报复美军袭击伊朗在建嘅民用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说，伊朗每杀害一个美国士兵，都必须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申诉专员公署宣布展开主动调查，详细审研水务署就水费账户结束之后没有人承接账户个案的监察和跟进是否适切。根据水务署估算，香港每年未经授权用水量超过2000万立方米，相当于超过8000个标准泳池，涉及少收的水费超过9000万。公署说，早前在调查申诉个案的时候，发现水务署缺乏机制监察水费账户结束之后没有人承接账户的用水情况，因此未能够及早发现和跟进怀疑非法取水行为。虽然其后已经增设监察机制，但跟进时仍有不足，包括延误、节水行动欠积极，同鲜有由非法取水角度进行调查和检控。有账户甚至长达几年无人承接之下持续录得用水。申诉专员说，会详细审研水务署的相关程序和指引是否合适和足够。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再次涉嫌司法抄袭案件需要法还重审。有关民事诉讼由南泰电子创办人顾明君和包妹等人入品，向前妹夫追讨公司股份。入品方被陈家信裁定败诉，提出上诉，并投诉陈家信的判词有近九成半的段落都是抄袭胜方一份的开案和结案陈词。上诉庭三个法官联合判词指出，陈家信的推论和裁决几乎原封不动地抄袭胜诉方，未见考虑双方矛盾的证供和陈词，未能够展现陈家信独立思考裁决和用自己的语言表达理据，令人认为他放弃核心的司法职责，案件交由另一个法官重审。陈家信曾经在2018和2021年涉嫌司法抄袭，两宗案件判词分别有92%和98%属于抄袭，案件最终交由另一个法官审理。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曾经就事件严肃训诫陈家信。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28度，湿度85%。
1: 佛山西站旁大型社区廖创兴企业开发佛山翠湖绿洲，商铺及车位连租约出售，即买即收租。WhatsApp 或致电56248822。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3: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4: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3: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4: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3: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4: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5: 历年最大规模的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人气虚拟同声音偶像，
6: 以及殿堂级潮玩大师等嘉宾，仲有多个舞台带嚟连串精彩节目。
5: 新增发掘到经典、怀旧、个人收藏玩具展销会，同埋 Comics Pop 本地漫画界武林大会，
6: 7月24至28号喺湾仔会展隆重登场。今年扩展至康五，全日都玩唔晒。
5: 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7: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8: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9: 不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0: 我是呼吸系统科专科曹宗豪医生。对于慢阻性肺病和哮喘的人士，人类呼吸道合胞病毒不可以当成普通的感冒，感染了之后会容易急速恶化，甚至令到呼吸衰竭，需要住院治疗。而人类呼吸道合胞病毒是全年都有风险的，及早预防其实是提早管理一个高风险，而不是等到出事先来做补救。
9: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点50分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1: 屋企有长者不知点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2: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3: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2: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13: 陈以缇、
12: 谢拉
13: 带你穿梭
12: 体育、
13: 艺术、
12: 旅游、
13: 城市
12: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0: 欢迎大家收听同埋收睇我哋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啊！今日有阿租啊，翻咗嚟呢一度，但大家咧最希望咧都系听到啦黄师傅嘅声音，我哋俾啲掌声黄师傅先。
1: Hello， 阿租，大家好，
0: 大家好。咁呢个时间咧 ，FM 104啦，我哋啊 YouTube 啦、Facebook 啦，同埋我哋嘅 MBO TV 咧，咁我知道我哋嘅观众咧都喺度收听紧噶啦。咁啱啱咧就已经解答紧我哋观众嘅问题。咁下一只咧，我哋要答嘅咧就系阿 Joe Chan 啊。

0: 都 c h 就问只981中心国际，佢$74有货嘅，求操作。
1: 嗯，咁就佢都系琴我哋都有提到，就系佢呢排走势咧都受到整体半导体板块所主导啦。咁因为佢嘅属性都系做呢、一个半导体做晶片，咁如果你外围啲半导体，所以佢早两日。都跟埋其他啲晶片股咧一齊下跌，但今日晶片股反彈翻咧，咁所以咧佢個股價亦都係反彈翻。不過咧就揾翻嗰個係啦，嗰、那個有啲阻力位都仲未上翻嘅，就係佢之前跌穿咗十天、廿天同。五十天线，咁而家咧就今日只系弹到去中间五十天线77.5都上唔到，争少少77.35，
0: 系咯。
1: 咁再上一条咧就系廿天线，就喺78.5。
0: 嗯，
1: 咁我谂你留意住就系77到78.5嗰啲嘅阻力咯。
0: 好啊 ，mark 咗77至78.5，佢74嘅话咧，咁就安全位会喺
1: 好难定止赚啦，因为你而家上面上上面上赚得赚紧个半，咁因为如果你定74.5都好容易回$1就触及咗噶啦，咁我觉得你$74买就用大概系$4咯，即系5-6%，$70跌穿就止蚀啦。
0: mark 晒 ，OK， 上面望77至78.5啊，$70止蚀。好 ，SC 搭咗之后咧，就到唔系 ，sorry， 啱啱搭咗租车啦。咁租车搭完之后咧，到 SC 啦。SC 问只1929啊，周大福嘅，咁就佢11.7有货。
1: 嗯，都其实佢出完今年3至3月底止个业绩咧之后咧，股价就一度系因为好过预期咧，就大幅抽升上到13.2之后咧就哇！直情打回原形，到最近咧，六福都出咗最新一個季度嗰個營運嘅數據咧，就出得唔錯，所以佢嘅股價亦都慢慢係而家可以話形容係重拾升勢咯。咁佢幾錢買啊？
0: 佢咧就喺11.7有貨，
1: 11.7，我哋先睇12.5，就啱啱好呢一個6月5日個頂同今日個位高位好近咯。如果升穿12.5咧，應該都可以上望翻$13嘅。
0: 13 mark 咗。
1: 咁你11.7買，11.7買就用11.9止賺咯。
0: 好啊，
1: 係咯，封咗蝕本門先啦。
0: 搞掂，搭咗 SC 啦。好，下一位咧到阿 Mary Choi 啦。Mary Choi 咧問只2715埃斯敦啊嚇，冇貨。
1: 走勢麻麻地喎。今日係一度跌穿嗰條五十天線。是自從條五十天線出嚟之後咧，係未跌穿過嘅。咁就RSI 得44，股價其實呢排都係開始向下行嘅。我就唔建議買啦。雖然我以前介紹過，但係當時佢都食咗賺完走咗啦，係咪？
0: 係啦。咁啊，係咯，呢只冇嘢。Next 下只 Alan Chan，Alan 師兄啊，38啊嚇，第一拖拉機冇貨，咩位入？
1: 今日一抽上嚟，都成交大配合嘅，咁就但你要睇翻上次嗰个顶，4月个顶就9.3，咁你计一计咩位？如果假设9.3双顶不破，咁咩位买？嗰、那个回报系值得。咁如果落翻8.4，系咯，今日最低8.2收8.6中间位咯，8.4。9.3有9毫子，10%嘅利润啦。
0: 好啊，
1: 跌穿$8输$4，你咪止蚀咯。
0: mark 咗，好啊，8.4、9.3、$8，搭咗 Alan 哥啦。Next， 跟住我哋又到 Joe Gmail 又问咁搞笑嘅。好啦，跟住到阿 Corey 关啊 ，Corey 关问只285比亚迪电子啊吓，佢喺$23有货。
1: OK， 佢而家就都系跨紧栏啊，做紧跨栏运动，咁就。呢兩上個禮拜五同今日都好努力咁想去跨過條五十天線$25，咁啊上個禮拜五最高25.26，但收市咧就得翻落23.98，今日一樣啦，高位見過25.42，但收市咧又係執翻落23.8，只暫時50天線咧都跨唔過咯，跨咗兩次噶啦，咁就佢幾錢買啊？
0: $23
1: 就 OK 嘅，咁所以

0: 你留意住50天線25蚊嗰啲阻力咯。其實如果你兩次咧都唔破，我諗第三次可能唔破機會都大，因為個 RSI 又唔係真係好強。如果你25蚊沽咗，你而家落翻23.幾，你買翻，你等於啊中間偷咗位。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
1: 啱啱啱。
0: 另外就如果你23蚊买的就用23.4做止赚。
1: 23.4 mark 咗。好 ,25 蚊 ,23.4 搞掂。NextPC Chain 问哎呀有啦 ,1167 呢一隻加斯科就现价可唔可以买我。
0: 我睇佢而家在度未有一個好明顯嘅信號，因為 RSI 得53，你買即係唔知啊，真係佢又唔係話好明顯嘅一個上行嘅趨勢。咁，如果你挨近嗰兩條線十天同廿天線喺廿天同五十天線，我諗4.9，如果你真係想買就4.95嗰啲位咯。
1: 好啊，4.95 mark 咗。
0: 咁就近期都上過，上個禮拜有一日見過7月15日見過5.5嘅，咁你去翻嗰啲位，你都或者唔使5.5咁高啊。第二日佢5.45都有10%嘅利潤啦。如果你4.95買嘅話，
1: 5.45 mark 咗。
0: 咁4.95買到咧，就用4.7做止蝕咯，
1: 2毫子止蝕，4.95、5.45同埋4.7嘅，好搞掂呢。跟住就到 Raymond 啦，Raymond 先啊，327啊，百富环球啊，佢3.3有货，
0: 3.3，
1: 嗯，
0: 佢而家就跨过咗，今日跨过咗啊，上翻条十天线，嚟紧睇下可唔可以突破7月10日嘅高位3.83。如果突破到3.83咧，就可以再挑战条五十天线。條100天線，100天線大概是3.95那些位置。
1: 3.95 mark 了。
0: 那他幾錢買？
1: 3.3
0: mark 3.3，我覺得你可以用3.6做止賺。
1: 3.6止賺 mark 了。覆多次啊， Raymond 師兄， 3.83 上網 3.95 啊， 3.6 是止賺的。哇都好好啊， 3毫子。好啦，下位跟住又到啊 ，Hardwork 啦，Hardwork 咧就问只9688再顶医药嘅，佢16蚊有货，咁系咪同我哋上次继续维持上望17.8？
0: 系啊，佢个大阴烛之后嗰个恢复嘅情况点唔错，又我嘅观察就系话你攞嗰日礼拜五大跌嘅高位，而家。是修復了幾多咯？那天的高位就16.38，現在都今天去回16.26，即有能力爬回去接近那些高位，當中如果突破16.38呢，那就有力再挑戰7月13日的高位16.46、16.5，就可以再看再高一點了。
1: 好啊 ，mark 咗，咁啊系咯 ，hard work， 咁啊，跟住佢话如果真系万一啊，咁系咪15蚊睇指示咧？都系，
0: 系啊，
1: mark 晒，搞掂 ，next， 跟住咧就两只都答咗噶啦，咁我再讲多次啦吓，咁啊 hard work 之后咧就9688只9688，
0: 嗰只鬼叫你穷，
1: 系咯，我叫鬼。是咩？叫鬼叫你穷咩？佢再顶嚟噶嘛？问咗啦，
0: 顶硬上咯，
1: 顶硬上咯。但系呢只就一样啦。但系佢就啱啱 hardware 咧就16蚊，佢咧阿 Yling 咧 Yling 就16.3，咁我估都差唔多啦，系咪？都系睇16.46上啦，跟住就15蚊止蚀。
0: 咁要破咗16.5，上次嘅高位，我哋要俾多个下一个目标佢嘅。
1: 好啊，
0: 就17蚊咯，
1: 好啊，17mark咗。不过佢又多3毫子，咁系咪15蚊止蚀咧？都系。
0: 15佢贵少，其实上礼拜你用嗰个低位做止蚀都得15.2，嗰日最低都系。如果你跌穿上礼拜五大阴烛嗰个低位15.2就止蚀咯。
1: 好啦，15.2多少少。好啦，跟住做下位啦，下位呢就到啊 Cindy Poon 啦， Cindy Poon 呢又係问只981嘅，咁981啱啱中心我哋俾咗价㗎啦，咁呢就上面望緊77啦至78.5，咁70蚊就止蚀，你又冇寫你有几多位嘅，佢又想入嘅，咁啊使唔使俾个入位佢呢？ 应
0: 入位。

0: 龙宫嘅，佢喺两个六有货，
1: 就发咗盈起啦。咁啊，睇翻今日个股价咧就。尋日已經係升嘅啦，今日進一步上升。
0: 嗯。
1: 但係咧升都暫時仍然係受制於五月3.3個高位，今日條上影線都比較長嘅。今日最高3.24，收3.11，個上影線都係成0.3指，即係話咧3.2以上去到3.3咧，嗰個嘅回吐壓力都大嘅。咁佢幾錢買啊？
0: 佢係2.6啊！哇！
1: 2.6啊，唔緊要啦。咁我覺得你。穿翻2.95啦，系咯，2.95做止赚。
0: 好啊，2.95止赚 mark 咗。
1: 就继续揸睇佢再能唔能够突破，今次发咗盈起之后，可唔可以突破3.3嗰个之前个高位咯？
0: 好啊 ，mark 咗3.3，好啊，哇，3.3话真系肥、啊，
1: 因为3.3个都系大双顶嚟嘅，你睇翻佢，
0: 系、
1: 啊、今年2月咧去到3.33。五月又系3.3，所以嗰度系一个大双顶。咁当然啦，如果升得穿嘅话咧，就应该可以再睇多2毫子，就睇3.5。但系亦都小心佢升唔穿，所以你要有两手准备咯。
0: 哎，圈一圈佢先，3339，我讲下就吓。Next， 下只就到 Luisa Lam 啦。问只2968洛舒适，2968洛舒适佢有货噶吓。2968洛舒适咧，佢喺28.6有货。
1: 呢只虽然介绍过，咁但系咧就呢排就冇乜动力。你见到佢都系
0: 佢俾翻打喎，
1: 唔系喎，
0: 洛舒适佢个人，佢洛舒适
1: 2698。2698
0: 哦，系啦，
1: 我介绍过嘅。咁今日寻日重上50天线，今日咧就破脚穿头，走势靓嘅。RSI 又增强到72，系创咗近排嘅新高。佢几钱买啊？
0: 28.6，
1: 应该嚟紧可以挑战6月中嘅高位30蚊。咁如果你预佢升穿咧，因为今日高位都去到29.86啦，争毫几字啫嘛。升穿30蚊咧。下一个目标就睇32蚊咯。
0: 好啊，
1: 你28.6买嘅，28.6啊？
0: 系28.6啊，系啊。
1: 28.6就唔系话赚好多，唯有定止蚀啦。
0: 好啊，
1: 用27.4做止蚀咯。
0: 好啊，过二 mark 咗，系啦，搞掂。好，跟住到 Fiona 贪心问两只嘅，打翻只长光神心，我哋答咗噶啦。佢想问只2676。呢只咧就系立心眉，咁咧只立心眉佢又觉得呢只啊，定系只3277啱啱长光神心嘅？
1: 立心眉又系同只长光神心都系咧，仍系一个跌势之下嘅一个反弹。你都唔知佢而家即系我睇佢之前跌穿埋条50条100天线，而家系可能系一个反弹，弹完又再下行。你见嗰啲半身股。mini max 啊，嗰啲以前咧咁样啊，即系所以两只我就唔中意呢啲落紧山当中弹一两日，你系以为佢跌完嗰啲咧，好多时就陷阱嚟嘅。
0: 就咁话啦，冇啊，冇价。next， 跟住咧就到阿 wing
1: 嗱，即系我仲有一个即系咁讲啦，我原则就话系可能你话佢陷阱啫，原来佢捉咗底回升，咁我嘅一个宗旨就系宁愿。错过就好过买错啊嘛，
0: 赞成
1: 系啊，
0: 冇啊，冇加好26分咧，仲有1分钟嘅时间，咁呢个时间我哋使唔使俾大家估下嘢呢？定系我哋会呢刻
1: 啊？好想瞓觉，
0: 你想瞓觉？点解嘅师傅？
1: 我而家好想瞓觉
0: 嘅，你唔好瞓啊，师傅，我哋仲有半个钟。
1: 呢个就提示啦。
0: 哦，得 mark 咗啦吓，想瞓觉。
1: 我而家好想瞓觉。
0: 得，听清楚啊！我而家好想瞓觉，系啦，哇！真系点解我次次都咁难估嘅咧吓？咁难估嘅嘢点算好呢？吓？咁
1: 一早你都要估埋一份噶。
0: 我而家我好想瞓觉，我唔识估啊！而家 anyway 啦，剩翻10秒钟嘅时间啦吓，咁啊麻烦啦，我咁耐冇翻嚟，大家帮忙啊吓，小弟真系坦白讲啊，而家真系惊地，咁啊转头翻嚟咧，同大家开股，阵间见。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

0: 待。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 晚上7:26，
2: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3: 收到可疑来电，唔知听唔听好？为咗提高用户警觉性，而家喺接听新开储值卡打出嘅本地电话前，会听到电信商嘅语音提示，
4: 来电由新储值卡打出，
3: 以防诈骗。记得陌生来电唔好随便接听，亦唔好透露个人资料或转账金钱，留意提示信息，小心可疑来电。
5: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6: 对大众来说，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5: 砖头事务所
6: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5: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6: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5: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6: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5: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7: 国家15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是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她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她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8: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日。
9: 干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8: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7: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10: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0: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0: 一键理财、
11: 外汇、
10: Bitcoin、
11: 基金、
10: 黄金、
11: 强积金、
10: 楼市指标、
11: 港元拆息、
1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0: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2: FM102.4 至106.3
13: 新城财经台。
1: 晚上7:30，
1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5: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一个香港家庭在日本北海道自驾游期间发生车祸，一个香港女人死亡，五个人受伤，是当地一星期内第二宗涉及港人自驾游的交通意外。事发在当地时间昨日下午大约3点，日本传媒报道，涉事一家四口港人家庭在富良野驾驶租赁汽车期间同一部私家车迎头相撞，六个人受伤送院。坐在副驾驶座的53岁香港女人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警方说，肇事车辆是一个52岁香港男人驾驶，车上载有两个10几岁的女童，相信是一家人，正调查意外原因，不排除涉事车辆当时越过对面行车线造成事故。入境处说接获相关求

0: 果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同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已按当事人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同可行协助。署方会继续同公署、总领馆同当事人保持紧密联系，积极跟进事件，同按当事人意愿提供可行协助。一个内地女人入境的时候管有10000支未完税香烟和未有向海关申报，在粉岭裁判法院被判囚2个月和罚款1000元。海关5月下旬在罗湖管制站截查这个31岁的内地女人，在她的个人行李里面检获10000支未完税香烟，估计时值约41000元，应课税值约33000元，她随即被捕。海关对判刑表示欢迎，反映即使旅客属于初犯，亦都可能被判处监禁，而刑罚具阻吓性，亦都反映罪行的严重性，呼吁市民切勿以身试法。位于屯门恩宝路的简约公屋项目预计今年第三季陆续入伙，项目分为两期，由包括仁爱堂在内的三个机构共同营运，合共提供5600个单位，面积介乎150至340平方尺，月租介乎900到2000元不等，轮候公屋超过3年的家庭可以申请入住。仁爱堂话租金定价对比劏房低，亦都有提供独立洗手间同开放主食空间，相信能够改善基层人士的居住环境。智利持续暴雨同山泥倾泻，造成最少10人死亡、16人受伤、4人失踪，大约20000座房屋损毁。当地气象专家分析，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智利今轮降雨强度大，影响范围多，全国16个大区有10个发生洪灾，多条公路因为河水泛滥同泥石流而封闭，部分地区断水断电，至今仍然有超过10万人被困，超过125000户停电。总统卡斯特宣布，受灾最严重位于北部的科金博以及阿塔卡马部分地区进入灾难紧急状态，以便军方参与救援，并调拨专项资金抗灾。另外，南美国家圭亚那渡轮沉没，增加到27人死亡，仍然有83人下落不明。涉事渡轮上星期六下午由首都乔治敦出发，驶往西北部海图马港。渡轮深夜发出求救信号，其后证实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当局其后确认船上当时有179人，其中69人获救，83人仍然失踪。搜救范围目前已经扩大到1000平方公里以上。圭亚那总理菲里普斯正调查事故原因，目前未发现渡轮有货物或者人员超载问题。涉事渡轮1939年建造，最近一次保养维修是在2024年。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半偏南风。展望随后1-2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29度，湿度84%。
6: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8: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

0: 系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无论找楼定放盘，浏览中原网页及中原地产 App， 有海量笋盘配合 VR 睇楼同 AI 装修预览，还有中原估算每周提供130万个私人住宅单位的估算价，参考埋中原城市领先指数，让你楼宇买卖更精明。睇完资料记得联络中原地产团队，中原地产牌照号码 C000227。
2: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3: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4: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回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2: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5: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6: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不过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症，应该有噶。
5: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7: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8: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9: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8: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9: 陈以缇、
8: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9: 艺术、
8: 旅游、
9: 城市
8: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0: 日间睇港股，
11: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2: 道指系新高嚟噶，
13: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12: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佢日日都高啦。
14: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12: 终于咧第十次
13: 爆炸啦，
12: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13: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11: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5: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6: 继续开市，
17: 师傅讲港股，
16: 主持黄伟杰。Master Joe，
18: 好，翻到嚟我哋最后一节嘅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啊吓，喺开股到底今日我而家好想瞓呢一只股票系咩股票之前咧，梗系有请阿师傅啦，同我哋讲下啦今日嘅大市啦，10点，哎哟，
19: 嗱，琴日我哋话恒指咧，虽然嘅个高位25155。这个是昨天的高位，就差一点未突破上个礼拜四的高位25221，但是呢昨天的收市指数呢是创了自22518低位回升以来的新高。通常如果收市指数创新高呢，日中高位都会很大机会呢就再穿上去的。果然今天呢其实就应验了，因为今天的高位呢就25253，比上个礼拜四高位25221呢就高了30多点，都是算叫做是一顶高过一顶啦。咁但系咧就争少少咧，就未突破到条100天线，一百

0: 天線喺25、26啊，咁咧就本來如果突破100天線咧，繼續跨欄嘅話，下一條線下一個欄咪250天線咯，就喺大概25,700啦啊。咁但係而家咧就亦都要睇翻 RSI 今日咧就有啲背持嘅，因為今日個高位比上禮拜四略高，但 RSI 得67，就比上禮拜四72咧就低咗，加埋今日成交咧就縮咗，得翻3,000億唔到，所以都驚。一百天線是即係突破唔到，咁突破唔到咧，回調嘅時候咧，就睇翻下邊嘅移動平均線最近嗰條就係50天線而家就喺24,700咁上下，咁所以個支持位就247咯。佢升得穿一百天線企穩嘅，就睇250天線就257，所以而家上下都係257、247上下。嗰、那個高低位就1,000點咯，
1: 係咯，就喺呢1,000點就喺呢班啫，喺度增持緊啦。咁但係見幅圖咧，真係呢個 V 型啦嚇。咁啊，師傅嗰個理論咧就係咁嘅跨欄啦。咁首先一定要跨到100天線先啦。咁但係上面就望呢個257，好似真係有啲遠喎。定係一日有機會有水落嚟就嘣一聲升穿埋佢嘅咧？
0: 但係你又留意咧，如果內地強翻咧，頭先我哋節目開始嘅時候都話。昨日開始咧，內地股民好靈敏嘅個地，
1: 留翻喺內地得啦。
0: 咪咯，聞到呢、這個中證監開呢個投資者座談會要維穩嘅時候，你諗下今日個創業板指數一單日升咗超過7%，
1: 不得了，
0: 好炒好多啦，係咪先？佢一好炒咧，你啲北水流落就少咗噶啦。
1: 係啊，咁啊。大家密切留意啦，咁正如啱啱阿師傅一開始都有講啦，今日就成交唔夠3,000億嘅，咁所以就真係要睇下啲水到底喺邊度啦。好啦，係時間呢睇下我哋啲觀眾呢答唔答到今日師傅呢一隻啦，我而家好想瞓覺，睇下答咗啲乜嘢先。咁啊，見到 Raymond 師兄喺7:38嗰度呢就答咗瞓着的金丝，跟住下面啦，又系38咧，就 Easy Chain 股金丝水。下面继续股咧就阿森啦，股就1548卡洛啦，再落去冇啦，佢三个都系股呢一只1548。
0: 咁你做解签佬咯？
1: 解签佬啊，啱啱我多谢啦，咁就好明显就有一位帮我写着咗啦，就系、是、多谢阿 Raymond 师兄啦，就系、是。佢又嘅真係原來隻嘢會反發 sleeping golden lion 啊，金絲水啊，佢幫我譯埋啦，係咪咁嘅意思啊，師傅？
0: 其實上次我就係獅子瞓覺，但我唔記得係咪上次，但今次嗰個迷言，因為會唔會俾同一樣噶嘛？
1: 係。
0: 你諗下，絲就係思想嘅絲，睡就係睡覺嘅睡。金丝睡，金就系现在，系咪等于而家好想瞓觉咧？
1: 又好似系、哦，不过呢个系诗人读潮水嗰个诗、哦，唔系思考个诗。
0: 咪得咯，我睡觉唔系。
1: 你又好似你又啱、哦，咁即系金丝睡啦。
0: 同音字噶嘛，啱唔啱
1: 你啱，系师傅是对的吓。number 1548啦，大家一齐睇啦。
0: 金丝穗生物咧，科技系一间生物科技公司，咁基于专有嘅基因合成技术以及有关生命科学研究同应用嘅其他技术同埋专业知识，已经成功咁建立咗三个主要平台，包括金丝穗生命科学事业群、蓬勃生物同埋白思杰。咁另外集团对传奇持有呢间公司持有重大投资，而传奇就系一间综合性细胞疗法公司。金丝穗生命科学视频咧，作为集团生物科技设施嘅核心平台，提供全球规模嘅综合研究服务与产品，为生物学发现赋能。其实嗰啲 CRO 嗰啲嘅，即系合约研究、研发组织嗰啲嘅业务啦。咁呢个视频通过其自主研发嘅综合平台，提供涵盖 DNA 合成、RNA 合成、多肽合成、蛋白質生產、試劑、抗體開發以及生命科學儀器和耗材的完整解決方案，支持製藥公司、生物科技企業和學術機構的研究人員，加速將研究構想轉化為有影響力的生物學發現的進程，通過降低早期研究在速度、成本和技術複雜性方面的門檻。佢個事業群喺全球推動新一代生物藥物同先進療法嘅發展

0: 中咧係扮演住關鍵嘅角色。至於蓬勃生物咧，就係集團嘅附屬公司，係一間廣受認可嘅全球性 CRDMO。啊，多咗個 M 咧，就代表 manufacturing，R 就 research，D 就 development，M 咧就係 manufacturing，C 咧代表 contract 合約研發製造，即係幫人哋唔單止係開發發現，仲做負責埋呢一個生產。蓬勃生物通過提供端到端解決方案，為生物製劑同 CGT 創新者賦能集團嘅綜合平台，無縫整合發現啦、開發同埋生產服務，可以優化開發流程，縮短時間，並提高生物製劑同 CGT 項目嘅成功率。而百思健咧就係、集團嘅附屬公司，從事工業酶。enzyme 製劑同埋呢一個合成生物產品業務，該公司利用先進嘅蛋白質工程技術開發同埋生產創新性工業酶製劑，並為生物醫療、生物燃料、食品同埋飲料、蒸餾、澱粉、家居護理、紡織、動物飼料行業同埋功能蛋白提供解決方案，集團都積極探索合成生物產品領域的新機遇。業績方面，截到2025年12月31日止年度，集團持續經營業務的整體收益是9億5900萬美元，比2024年同期增長 61.4%， 毛利就有5億5300萬，大幅增長 103.3%， 不過就錄得淨虧損5億3200萬美元，主要呢就因為英佔傳奇集團虧損同埋喺傳奇集團投資減值，分別咧就係英佔虧損就係3.2亿美元，而嗰、那個投資減值咧就係3.98亿美元。咁如果經調整嘅淨利潤咧，其實都係賺嘅，扣咗呢兩筆就係2亿3000万美元，同比大幅增長285%。為了鞏固金枝穗生物科學事業群在生物學基礎設施領域的領導地位，集團計劃持續擴展美國、新加坡和中國內地的全球生產佈局，包括計劃投資擴充基因至到質粒和基因至蛋白的生產能力，投資部署先進自動化技術和工作站，以及持續升級生產工作站和數字化生產系統。這些投資預期將會提升服務的可靠性，加快周期，並支持集團研究服務和產品組合實現規模化提升。蓬勃生物方面預計在2026年推出 GMP 慢病毒載體產能，以鞏固蓬勃生物在 CGT 領域的全球領導者地位。而在百思傑方面，集團計劃進一步優化中國內地的生產設施，並擴大酶製劑產能，同時建立甜味蛋白等創新產品的新產能。此外，亦都正在擴建和升級實驗室設施，以滿足 AI 驅動創新所帶來的增長需求。建議買入價14.1，目標15.5，指示位13.3，佢個股票代就係1548。嗱，點解我早兩日話醫藥股就係要觀察下究竟係反彈啦，定係調整完可以再升咧？咁我今日推就係1548，都係原因咧。我見佢基於一點就係佢今日高位咧係高過上個禮拜五嗰、那個
1: 跌個大陰足，
0: 個大陰足嘅頂部嘅，即係佢係。因為上個禮拜五佢知大陰足嘅頂部咧就係
1: 最高14.5，14.57，
0: 係啦。咁今日咧就高位見過14.76，而且收咧14.66咧都收到喺嗰日嘅陰足個頂上邊，同埋收翻喺條250天線以上。咁所以我就覺得俾佢個機會咯，佢兩日就已經收復曬嗰支大陰足嘅跌幅噶啦。
1: 係咯，今日啊真係幾靚仔喎，真係見佢哇，仲要食住琴日個頂再爆升。
0: 係啊，所以我要解釋翻點解即係。揀嘅原因咯，
1: 系師傅永遠是對的，大家明
0: 白？唔係㗎，你唔好咁講
1: 啊！
0: 係
1: 啊係啊，
0: 千祈唔好。我都試過好多銷上書這個走勢陷阱或者技術走分析失靈而要止蝕㗎。咁但係即係只要 嚴格

0: 執行止蝕，賺多蝕少，最後埋單計數都係應該係賺嘅。
1: 好，覆多一次啊，金絲穗咧1548咧，咁師傅俾個價咧就係14.1。15.5同埋13.3噶，咁大家都清楚明白啦。咁仲有大概两分零钟嘅时间啦，不如问多只啊，师傅。咁咧就啱啱奇怪咧，就有人咧就问只2631啊，喜洋洋，大概100蚊有货，我相信佢一定系搏闹。
0: 唔系，2631天乐先进。
1: 系啊，但系搏闹啦，佢话佢系100蚊有货啊，大佬啊，点答你啊？
0: 呢、這个咪就腰斩咗你，当交学费咯。
1: 系咯，
0: 都同大家讲啦，你5%、10%，爱输才会赢。你唔肯输，唔肯止蚀咧，你就蚀得更多，同埋好难。即、就、系、是、一只输咗五成咧、第一可能影响你嗰、那个
1: 心情、
0: 士气、心情士气。第二咧就擲住你嗰個資金，削弱咗你嗰個作戰能力嘅。
1: 咁所以就唯有呢只就同你講，你都係要自己忍痛啦。我嘅建議嚟噶嚇，不如我哋下隻啦。阿蕭，
0: 唔係啊，你而家忍痛，你又唔好咁叫佢嘅。
1: 仲、忍痛啊？喺曬嗰個低位噶咯，你打橫畫條橫線，而家喺曬嗰個位噶咯。
0: 咁你過曬啲指示位，我唔識講噶啦，即係已經俾唔到建議，最好即係。壮士断臂我都话啦，斩咗手臂好伤嘅，流好多血嘅。壮士断指甲就好啦。
1: 但系而家唔止指甲啊嘛，学你话斋，啱啱你话咩大髀斩啊，而家呢个膝头斩嚟。
0: 腰斩啫，
1: 而家腰斩仲唔腰斩啊？痛啦，大佬啊！
0: 100蚊、50蚊就腰斩。
1: 唉，好啦好啦，阿烧鱼啦，烧鱼啦，烧鱼问只友邦啊，1299啊，定系只303啊？咁啊，边只睇咗只友邦先好唔好啊？1299。
0: 303就系伟尔达，都系派高息嘅，但系走势就你条佢连一个50天线都未突破 ，RSI 63，咁我会觉得就1299可取啲咯，
1: 可取啲咯，但系俾条50天线又顶位住咗噃，今日真系咯，
0: 落翻去75蚊，
1: 好啊，
0: 今日收几多？
1: 今日76.95。
0: 系啦，75蚊买，咁就如果将来可以反弹到跨栏弹嗰条100天线，先睇80/81，咁你都有咩？都有5蚊计先啦。
1: Very good，
0: 系咯，
1: 75买到，会唔会下面边条啊？就又系去翻74啊，3蚊啊，71蚊，
0: 75，头先话70。
1: 73，
0: 啱啊，74，几时啊？
1: 75，
0: 咁啊，72蚊止蚀咯，
1: 72啦，搞掂。好啦，今日个时间亦都嚟到75.53-54啦。今日我见到我成绩都唔差，都答到几多噶啦。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啦吓。咁听日咧有阿卡啦，同阿师傅咧就会继续为大家解答。但首先要问师傅一条问题，请问今日嘅股票同埋讲嘅股份有冇持有呢？
0: 冇嘅，而家系瞓觉。
1: 你去瞓觉嘅，我啲观众而家调翻转要做功课啊吓，咁啊多谢咁多嘅收听同埋收睇啦，咁啊听日啊留翻俾阿卡啦吓，咁啊希望大家吓开开心心啦吓，咁拜拜，
2: 继续开始。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7:55。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0: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8:00，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晚上8:00，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本港通胀维持不变，政府统计处公布六月消费物价指数，即整体通胀率是 2%， 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影响，基本通胀率是 1.9%， 两项数据都同五月相同。当中电力、燃气和水价格升 9.2%，交通和杂项服务价格升半成，杂项物品、住屋、外出用膳和外卖、衣理和烟酒价格都上升，内用物品和基本食品价格分别下跌 1.1% 和 0.5%。 总结今年上半年，本港整体通胀 1.7%， 基本通胀率

0: 1.6%。政府发言人话，燃料相关项目嘅价格升幅持续加快，预计早前国际油价急升嘅传导效应继续，通胀未来几个月预计将会上升。即使国际油价近期由高位回落，或可带嚟一定程度嘅舒缓，但系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升温，仍然需要密切关注发展。同时，其他范畴价格压力大致维持受控，有助整体通胀保。持温和。一个香港家庭在日本北海道自驾游假期间发生车祸，一个香港女人死亡，五个人受伤，是当地一星期内第二宗涉及港人自驾游假交通意外。事发在当地昨日下午大约3点，日本传媒报道，涉事一家四口港人家庭在富良野驾驶租赁汽车，期间同一架私家车迎头相撞，六个人受伤送院。坐在副驾驶座的53岁香港女人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警方话，涉事车辆由一个52岁香港男人驾驶，车上载有两个10几岁的女童，相信是一家人，正调查意外原因，不排除肇事车辆当时越过对面行车线造成事故。入境处话，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同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以按当事人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同可行协助。处方会继续同公署、总领馆同当事人保持紧密联系，积极跟进事件，同按当事人意愿提供可行协助。港队前剑击运动员焦文涛早前被揭发5年前使用银行户口接收电话骗案的犯罪得益，涉款大约1060万。他在区域法院承认5项洗黑钱罪，暂委法官接纳控方加刑申请，最终判囚3年5个半月。26岁被告焦文涛承认，2021年8月到4号到27号期间，连同其他人处理5笔犯罪得益。辩方求情时话，焦文涛认罪，亦都唔反对加刑，希望法庭念在洗黑钱罪今年有下跌趋势而轻判。暂委法官话，辩方喺书面求情嘅时候话被告冇获得任何报酬，但被告亲笔求情信写到，因为经济原因开立涉案户口，户口亦都有4000蚊，难以信纳被告冇从中获利。法官又批评被告在借出户口的时候曾经怀疑是骗徒想利用作洗黑钱，但依然无视违法风险，行为自私、轻率和罔顾法纪。去年遭到爆涉的法国巴黎罗浮宫阿波罗长廊明日重新开放，展厅不会再放置珠宝展品。法国传媒报道，阿波罗长廊在失窃后一直关闭，博物馆馆长助理表示，原本在长廊展出的藏品和贵重物品已经被撤走，展厅今后主要展示墙壁上的彩绘和雕刻装饰。馆方未来会在博物馆其他位置打造一个无窗的高度安全空间，放置未被抢去的珠宝。去年10月，四个贼人假扮成工人潜入罗浮宫，不足8分钟内抢走9件拿破仑时期的珠宝，除了一顶皇冠找回之外，其余展品下落不明，总值超过1亿美元。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1-2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29度，湿度84%。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10: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9: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10: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9: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10: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1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12: 大家好，我是 Alan。8月23日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我最期待的咧就是四位女歌手可以在舞台上面跳唱快歌，展现下她们又有型又有人的一面。新城电台生日快乐！
1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14: 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5: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6: 体旅事务所，
17: 体育、
16: 旅游、
17: 盛事、
16: 跑夜马、
17: 演唱会、
16: 贺岁杯、
17: Art Gallery，
16: 共享城市脉动，
17: 唔使再发白日梦。
18: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体旅事务所，我是 Esther 陈以婷，
19: 我是 Terry。
18: Terry， 你有没有养宠物的？
19: 啱咁啱得咁巧，最近上个星期执到只猫仔，
18: 执到只猫仔，
19: 系冇错，喺香港嘅一个嗱，一个好神秘有魔法嘅地方附近。
18: 咩地方又系咪欣澳附近啊？
19: 系啦，系嗰附近啊，即系咁样嘅。嗰附近咧，其实都经常有好多猫猫咧就出没嘅，咁样样咧。
18: 系咩？
19: 系啊。
18: 点解嗰头会特别多嘅？
19: 好食好住啊嘛，有个海边咧，有鱼食啦，有唔同嘅嘢食啦。咁啊，不嬲都其实都一路都好好嘅。咁啊，除咗有唔同嘅义工去照顾之外咧，咁亦都会系会有一个叫做捕捉绝育流放嘅计划啦，咁样样，即叫做放回啊，唔系流放，放回啊。
18: 咁流放好恐怖。
19: 系啦，放回啊，咁啊，即系有阵时。其实咧都唔系真系咁容易，所有嘅猫猫咧都揾到屋企，咁但系佢哋本身都系有能力照顾自己咧，咁其实都一路都会帮佢哋去做个绝育啦，咁样等佢哋可以控制住个数量，而亦都可以继续生存嘅。咁而咁啱咧，即系最近就会有一班嘅朋友喺嗰度咧，就揾到一斗嘅猫仔咯，咁就揾即系都唔想就咁放回啦，就揾好多唔同嘅朋友周围有人养啊，咁样咁咁啱咧，最近我屋企咧就系搬咗新屋咧，咁就可以养，咁于是咧就收养咗一只咯。
18: 哎，太好啦，
19: 好得意噶，全身全黑色，完全黑掹掹，黑到连个眼睛，即系嗰个
18: 西拉门嗰只嚟嘅，
19: 类似啦，仲黑过佢啊，连啲爪啊、尾啊，同埋个黑，即系个瞳孔都系灰灰地色噶，即系黑得好匀匀。
18: 夜晚黑你见唔见到佢？
19: 真系见唔到佢。
18: 咁几时加入你哋个大家庭噶？
19: 上个星期噶咋，仲系得嗰佢得一个月大啊。
18: 有冇名啊？
19: 有，
18: 叫咩啊？
19: 叫做 Lumi。
18: 啊、有一下我以为会叫 Luna 嗰类
19: ，Luna 唔系 Luna 都叫，即系个名咧就系我哋想改一个咧叫做漆黑中的光嘅意思啊。咁我问 AI 啦，咁样 AI 就 suggest 咗呢个咧系一个拉丁嘅字根咯，即系嗰啲Luminum 啊，即系嗰个字根嘅意思咯。咁
18: 可以参考翻喺《哈利波特》里面咧，即系发光嗰个咒语系啦，冇错都系 Lumos，
19: 就系呢一个类似咁样样咯。咁所以咧最近就有只猫猫咧就变咗做我哋屋企人啦。
18: 哎呀，好羡慕你啊，因为其实我想养猫好耐。
19: 是啊，高啊 head 啦，
18: 冇得高啊 head 啊，
19: 系咪啊？都要考虑嘅系屋企住嘅因素。 系嘛？
18: 因为妈妈嘅因素
19: 系啦，都要考虑嘅
18: 母亲大人嘅因素啦，系啦。咁所以我之前曾经有一度咧，系有啲养我嘅梦中情猫，即系我有 friend 佢嘅猫猫有 B B。
19: OK，
18: 咁然后。就是我的梦中情猫嚟嘅，即系个品种啊。
19: 个品种你都中意嘅。
18: 系啦，系我最爱嘅两个品种之一。
19: OK，
18: 咁但系我最后都冇办法啦。
19: 冇办法啦，
18: 冇办法。咁但系咧，即系爱猫之人啦，尤其是可能一啲嘅养猫新手，好似 Terry 咁样样吓，啱啱有猫猫咧，咁啊好适合留意呢一个活动噃。
19: 系咩？
18: 系啊，唔系咩？
19: 系咩？
18: 我哋呢一个香港猫迷博览会2026，
19: 哇，
18: 仲唔系为你而设？
19: 一定要啦，咁样呢啲系。即系猫主子啊，
18: 系啊，猫主子，
19: 猫奴博览会
18: 啊，冇错，呢个主子系只猫，
19: 主子系只猫，
18: 你哋系奴，
19: 冇错 ，exactly， 不嬲都系噶啦，
18: 系啦，咁呢个七月31去到8月1号，举行嘅，其实8月2号都有嘅，又系嗰啲最尾又会做一个礼拜，唔系做一个钟头收工，
19: 系啦，
18: 点解啫？咁亦都系喺会展啦，
19: 会展啦，
18: 咁今年咧好得意啊，以古埃及做主题，
19: 诶咁得意，
18: 因为其实喺古埃及咧。猫猫系好神圣嘅，
19: 系有好多嗰啲猫猫嘅嗰啲陶罐啊、雕像啊，甚至乎木乃伊都有嗬。
18: 系因为佢哋嗰阵时崇尚 Bastet 呢个女神啦。
19: OK，
18: 咁啊结合翻猫咪同埋神秘嘅古文明之间嘅嗰个联系，咁啊多咗好多打卡佢，即系除咗有话我哋可以提供到嗰啲好实用嘅物品俾大家之外咧，今年真系喺呢个可爱啊、打卡啊、潮流呢啲元素上都俾咗心机嘅。
19: 咁啊好，即系宠物展咧，每年都有好多嘅，但系都系去扫货咯。即系宠物用品扫货展啦，咁今次呢个猫迷博览会咧，就会有好多猫装饰咧，猫猫嘅打卡装饰咧，就系俾猫迷咧可以带埋佢哋主子啦。而家都好多人咧带猫猫放猫啊，即系带出街嘅，
18: 系啊，
19: 可以一齐去玩，一齐打卡去影相嘅，包括呢个哇系咁犀利嘅高达4米嘅金字塔喎。
18: 系啊，因为今年话同呢个古埃及嘅元素做 crossover 啊嘛，
19: 原来系咁样。
18: 系啦，咁所以话咧，咁当然。一个金字塔就是必不可少，
19: 是不是好像去朝圣咁啊？朝圣翻呢一个古埃及嘅呢个猫猫之神啊！
18: 但我觉得最搞笑嘅系咧，佢哋做嗰个雕塑咧，即系佢哋整咗一个1.5米高嘅雕塑啦。咁呢只雕塑咧，唔系做 Bastet， 即系唔系做翻佢哋猫样嘅嗰个神明啊！佢哋整咗个图坦喵门出嚟，所以系法老猫系叫图坦喵门，好好笑啊！觉得真系。
19: 腮猫化身
18: 系啦，托腮啊，
19: 系
18: 咁，同埋仲会有一啲嘅港式嘅怀旧风情
19: 系
18: 进驻嘅，
19: 系
18: 咁仲有一啲嘅猫
19: 猫走鬼档，佢话怀旧港式走鬼档可以呈现俾大家。
18: 走鬼呢件事，即系我哋日常就已经不可以噶啦。
19: 而家冇咗好耐啦，系我细个都仲见过嘅，
18: 其实本身啲。走鬼之所以要走鬼，就是因为佢系唔允许。
19: 冇错，
18: 之所以要走鬼就 suppose 都系唔得嘅 suppose。
19: 冇错嘅，系啦。
18: 咁啊，但系喺呢个嘅展览里面咧，系得嘅。
19: 系合法走鬼，
18: 系合法走鬼嘅。咁另外咧，仲有好多嘅艺廊咧，佢哋都有一啲嘅作品，其实系用猫猫嚟做主题啦。咁所以咧，都有相关嘅啲艺术品摆喺度，想推动翻呢个艺术嘅发展。
19: 系咪好似咧就系议题咁样样咧？得养猫猫咧，咁啊可以摆啲猫猫嘅一啲特异装饰或者系艺术品喺屋企嗰度咧，就系叫做安慰下自己咁样。
18: 咁系都唔定嘅，我都有猫猫公仔嘅，确实
19: 系咯，咁啊好好啦，可以去又可以顺便推动呢个艺术发展啦。
18: 咁同埋咧，知识都重要。
19: 系
18: 咁，唔系净系去玩，唔系净系去睇艺术咁简单嘅，好多知识咧都可以透过呢啲展览传播。咁卢成成诚意天下猫猫齐齐讲猫猫知识讲座咧，就会讲下。猫猫嘅护理啊，会讲下猫猫嘅医疗咁。
19: 呢个紧要啊。
18: 系啊，冇错。咁如果有啲新手嘅猫主
19: 系
18: 遇到什么奇难杂症未识解决咧，去听就啱噶啦。
19: 啱啊，猫猫咧，其实因为都未必识得同你讲佢唔舒服啊，即系佢唔识得话俾你听，哎呀我肚痛啊咁样，即系好靠主人咧去观察咧，系猫猫佢嗰个生活嘅状况啦，系啦。譬如最近我嗰个猫猫咧就 Lumi 咧，佢都。 我哋要系咁喂佢饮水咯。
18: 佢几大话而家？
19: 佢一个月噶咋？
18: 一个月嘅话系打一齐针嗰啲未噶？
19: 未打噶，我哋都要等佢再大少少先打针。咁佢就咧，佢未识得好主动去饮水嘅。佢好好彩咧，就已经识得去食嘢啦咁样样。
18: 你讲起呢件事超好笑，因为咧啲人话咧猫咧好多都怕水噶嘛，即系大多数嘅猫品种嚟讲，佢哋都怕水啦，亦都唔系好中意饮水，好多都憎饮水嘅根本。咁然后咧，我之前咧唔系话我个

0: friend 佢有一啲嘅猫猫可以拎出嚟俾我哋啲朋友养嘅，咁我自己冇呢个嘅幸运可以养啦，咁但我有 friend 系真系喺佢嗰度领养咗猫猫翻去啊嘛，跟住咧有一只咧系超级无敌中意饮水，
1: 诶咁好咯，
0: 中意到咧好惊以为佢病，因为太唔似猫啦个习性，要带佢去睇医生，咁啊医生话你系咪嚟晒命？
1: 唔系话咯，因为猫猫咧佢哋野外生活咧，佢哋其实好少机会接触水，即系古代嗰阵时。咁其实咧，本身啊，正常佢哋如果野外生活咧，净系靠佢哋食嗰啲鲜肉啊，即系食嗰啲飲食咧，其实里面都有水分俾佢哋吸收嘅。咁不过咧喺城市里边咧，我哋成日都俾干粮佢噶嘛，吓咁啊干粮就变咗少咗机会佢哋飲水咯。咁所以就要另外咧去氹佢哋咧去饮翻多啲水咧，等佢哋冇咁容易咧有一啲嘅尿道啊、肾脏啊嘅一啲问题嘅。
0: 冇错，
1: 系啦，突然间变咗科普咁啊！到时咧就会仲多咧一啲医疗同埋护理嘅知识咧，就俾各位嘅猫奴咧就去听一下点样照顾大家嘅主子啦。
0: 又或者好似我咁冇猫可养，但都中意猫猫嘅朋友，都可以去搜刮一下啲潮流玩具文创产品嘅。
2: 晚上八点十七分。
3: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搵嚟搞专，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5: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去。
4: 想听多啲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找来搞专时段啦。
6: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7: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8: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0: 好，翻嚟咧，我哋睇女事务所 Esther 陈怡缇。
1: 喂 Terry 啊，
0: 我之前好似都有同大家分享过，就系咧玩剧本杀嘅时候咧，有一类玩家咧系会好容易造成误会嘅。
1: 系咩咧？
0: 就系冇口玩家，就唔知点解你有好多苦衷啊，或者有好多嘢咧你唔开口讲嘅。咁咧。但是呢有时母口这件事在某些公仔上又显得很可爱。其实大家如果有这个意识的话，其实有很多公仔都母口。
1: 是。喂，这个接下来你讲这个究竟它是母口啊，还是它不讲东西，即是它的口不用啊，还是它明明那个位置是有个口，但是它又有其他东西在令到它变得没有个口。
0: 即是为什么它那个是一个叉叉来的呢？
1: 是啦，那个口是有交叉呢。
0: 是啦，为什么呢？那我们要讲的呢，这个就是 Miffy 啦，没错。那 Miffy 呢来紧有个活动包。
1: 是吗？
0: 是啊，就是、这个。
1: 母口的活动。
0: Flower Miffy Pop-up Shop。
1: 哦，限定店。
0: 是啦，没错。那为什么要叫做 Flower Miffy 啊？
1: 是跟花有关的。
0: 冇错啦，
1: 即系嗰度本来咧就系、是、系一个其实都系卖系咪有花，系真花定系诶系一啲嘅唔同类型嘅一啲嘅可以摆得嘅花嚟嘅，有一啲嘅光花或者有一啲嘅香花咁样嘅噃。
0: 冇错，咁啱啱咧就有讲到话咧，其实 Miffy 咧佢嗰个创作灵感可能好多人都唔知道啊。咁、首先知唔知 Miffy 系边度嘅作品嚟嘅先？
1: 我就系知 Miffy 系荷兰话。
0: 啱啊，佢荷兰国宝嚟嘅，你 Miffy 系
1: 哦，就系、是、荷兰啦，
0: 系啦，系荷兰嘅。咁但系其实佢个 故事绘本咧，全球销量系超过8500万册噶啦。咁佢嘅周边商品嘅销售额咧，创下咗一个好大纪录啊，2.2亿美元一年啦，即系讲紧系17.1亿港币嘅销售纪录嚟嘅。
1: 世界性噶喎，
0: 冇错。咁有一位咧叫做 Dick Berner， 咁我唔肯定呢个荷兰文系咪都咁读，但系我用咗英文嘅发音嚟读呢个名先啦。咁佢就系

0: 初只小白兔咧唔系穿成 M I F F Y 咁嘅，而系用荷兰文咧去讲小兔子。
1: OK，
0: 咁呢一个小兔子嘅发音咧，亦都有值得被爱嘅事物嘅一种寓意嘅。咁但系因为后来流传到去世界各地咧，荷兰文嘅嗰个拼法啊，或者佢嗰个传播度咧，就令到佢嗰个热度嘅传播有啲困难啊。因为唔系人人都咁善于发到嗰个音或者串到嗰一个字啦。咁所以咧，好多唔同嘅译者咧，就将佢改咗做 M I F F Y 呢一个嘅传法。
1: 嗯，
0: 冇错。咁其实咧。Okay.如果有留意 Miffy 绘本嘅话，会发现 Miffy 世界就系得六种色嘅啫。
1: 系咩？
0: 系啊 ，Miffy 嘅世界只有蓝、黄、红、绿、灰、啡六种色嘅啫。
1: 哦、
0: 有时个背景系得白色一片嘅啫。
1: 白色就最主要咯，因为佢本身白色啦。咁、另外就系都记得嘅 ，Miffy 佢嗰啲画咧，即系佢嗰啲出场嘅地方咧，通常都系有一种好舒服啊，即系好疗愈、好舒服、好轻松嘅感觉。咁通常都感觉上系白色嘅。
0: 系，同埋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咧？你哋睇 Miffy 嘅绘本。我咪讲一只只嗰啲啊，一只只嘅话，你梗系会见到佢侧面啦。
1: 系咯，
0: 喺绘本度，你有冇印象佢侧面系咩样？
1: 冇乜印象，
0: 冇乜印象系咪？因为咧喺呢个插画家嘅手下 ，Miffy 系从来冇露过侧面嘅，因为作者希望咧佢可以以最真挚嘅双眼正面咁去回应读呢本绘本嘅孩子。哦
1: 即系佢净系会正面向住你嘅啫，就唔会系一个正侧面，即系有个鼻哥嗰个正侧面出现嘅。
0: 你咪唔会见到佢嘅侧眼啊！总之就、
1: 即系总之佢永远都好
0: 正面迎人，
1: 真诚咁样样去望住你，向住你。
0: 咁至于佢嘅口点解会系交叉咧？咁好多人都对此好有好奇心啦。咁有啲人咧就有好多 theory 啊，咁有啲就话呢啲系咪恐怖都市传说嚟噶？会唔会系你即系拆开咗佢嘅口嗰啲缝线之后，佢变血盆大嘴咧？
1: 咁恐怖
0: 咧？会唔会咧？系同嗰啲咩欺凌有关，即系会唔会系因为哦佢被欺凌，所以个口被封咗，佢讲唔到自己故事啦咁。咁但系咧，作者其实自己讲过嘅，佢话咧嗰个 X 咧、就不是只是嘴嚟嘅，系个鼻加嘴噶啦已经。
1: 哦、即系个交叉位就已经系个嘴同埋个鼻嘅混合体。
0: 冇错，系夹埋夹埋晒嘅。
1: O K，
0: 呢个只系佢个绘画风格嚟嘅啫。
1: O、okay. K，
0: 即系佢画鼻加嘴嘅一种方式，大家就不需要谂太多啦。
1: 系
0: 咁，如果大家见到咧。Miffy 嘅爷爷同埋奶奶咧，嗰、那个就唔系 X 嚟嘅，系个星，即系仲多多一画嘅，因为有皱纹。
1: 佢嘅呢位画家嘅风格咧，好反传统，
0: 就系咁。OK
1: OK，
0: 就是这样嘅啫。
1: OK 都系，咁都好嘅。咁啊，我觉得咧，俾小朋友咧，如果啲小朋友中意 Miffy， 话我要画 Miffy 嘅时候咧，咁啊好容易画咯。即系佢个可以唔使咁复杂，佢又要画。
0: 其实呢啲先难画，呢啲好简单嗰啲画歪少少，佢睇落就好奇怪。
1: 小朋友唔紧要啦。
0: 系，但系 anyway 啦，咁今次咧 Miffy 咧就有一个以佢为主题嘅分开。店啦，就叫做 Flower Miffy Pop Up Shop 啦，咁啊嚟到香港，咁就希望咧大家可以咧从此除咗咧感受一下 Miffy 带俾我哋嘅疗愈氛围之外，亦都咧由花艺啊呢件事里面咧感受一下美感。感受一下美学同埋咧嗰个治
1: 愈
0: 感嘅，
1: 系都好 match 呢两样嘢。
0: 系啦，因为其实喺日本咧 ，Flower Miffy 咧系非常之受欢迎嘅，就系话 Miffy 咧同好多精致嘅花束啊、花艺摆设等等咧作融合，又或者同一啲嘅生活杂货作融合。因为咧发现 Miffy 咧佢嗰个画风又好啦，或者佢个形象又好啦，就系好适合加入呢啲缤纷嘅花卉嘅元素啊。咁呢啲咁嘅配搭咧，好容易俾人感觉到咧小确幸。
1: 系，
0: 咁所以咧，系啦，俾大家感受一下花同 Miffy 嘅嗰个融合咁样嘅，
1: 令到生活里面有少少嘅幸福感觉咁样样。
0: 系，同埋今次嘅 pop up 里面咧，有一个咧叫做 Flower Buffet 嘅专区。
1: 嗯哼，
0: 咁嚟到嘅顾客咧，可以自由挑选唔同嘅一啲人造花材去搭上，即系去搭配，
1: 即系可以自由组合成为自己中意嘅花束
0: DIY 咁样样啦，变成你嘅专属花束之后咧，你送礼自用都 OK。
1: 咁
0: 就希望俾大家感受一下嗰个生活之中嗰个温柔嘅感觉咁咯。
1: 花的品种都是一些很阳光、很正面、很疗愈和 很有爱的品种，包括就是太阳花、鱼尾人、薰衣草、玫瑰花等等。
0: 玫瑰是我知道玫瑰呢，即当然不是说是这样的鲜花，而是它干了之后原来是有超级多药用价值的。
1: 是的，可以喝的嘛。
0: 是可以饮，但是我本身不知道原来玫瑰的药用价值是如此之多，但它其实是如此之多。还有一些大的毛绒花在这里的，还有一些小雏菊啊、绣球花、绿叶啊，这些小的毛绒花都可以给大家去选，
1: 可以
0: 去创作。
1: 可以考一下大家的这个。

0: 对花嘅呢一个触觉啊，睇下可唔可以创造一个好靓嘅属于自己嘅花束嘅设计。
1: 嗯，咁另外咧，仲有我最喜欢嘅花咧，就系郁金香啦。
0: 哦 ，OK。
1: 咁郁金香其实都几代表荷兰嘅。
0: 哦，咁啊系。
1: 系咁啊，今次咧又推出咗五只色嘅郁金香花花，咁、系叫做特别版。即是 Flower Missy 特別版、給大家可以配搭去做一些限定的標籤，我覺得都挺可愛的，
0: 還有很 Missy、

0: 晚上八点半。
1: 第二十七届香港动漫电玩节7月24至28号，湾仔会展八种门票任你拣，记得喺 ACGHK App 预先购票。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本港通胀维持不变，政府统计处公布六月消费物价指数，即整体通胀率是 2%， 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影响，基本通胀率是 1.9%， 两项数据都同五月相同。当中电力、燃气和水价格升 9.2%，交通和集项服务价格升半成，集项物品、住屋、外出用膳和外卖、衣理和烟酒价格都上升，内用物品和基本食品价格分别下跌 1.1% 和 0.5%。 总结今年上半年

0: 本港整体通胀 1.7%， 基本通胀率 1.6%。政府发言人话，燃料相关项目的价格升幅持续加快，预计早前国际油价急升的传导效应继续，通胀未来几个月预计将会上升。即使国际油价近期由高位回落，或可带来一定程度的舒缓，但是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升温，仍然需要密切关注发展，同时其他范畴价格压力大致维持受控，有助整体通胀保持溫和。一个香港家庭在日本北海道自驾游假期间发生车祸，一个香港女人死亡，五个人受伤，是当地一星期内第二宗涉及港人自驾游假交通意外。事发在当地昨日下午大约3点，日本传媒报道，涉事一家四口港人家庭在富良野驾驶租赁汽车，期间同一架私家车迎头相撞，六个人受伤送院。坐在副驾驶座的53岁香港女人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警方话，涉事车辆由一个52岁香港男人驾驶，车上载有两个10几岁的女童，相信是一家人，正调查意外原因，不排除肇事车辆当时越过对面行车线造成事故。入境处话，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同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已按当事人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同可行协助。处方会继续同公署、总领馆同当事人保持紧密联系，积极跟进事件，同按当事人意愿提供可行协助。港队前剑击运动员焦文涛早前被揭发5年前使用银行户口接收电话骗案的犯罪得益，涉款大约1060万。他在区域法院承认5项洗黑钱罪，暂委法官接纳控方加刑申请，最终判囚3年5个半月。26岁被告焦文涛承认，2021年8月到4号到27号期间，连同其他人处理5笔犯罪得益。辩方求情时话，焦文涛认罪，亦都唔反对加刑，希望法庭念在洗黑钱罪今年有下跌趋势而轻判。暂委法官话，辩方喺书面求情嘅时候话，被告冇获得任何报酬，但被告亲笔求情信写到，因为经济原因开立涉案户口，户口亦都有4000蚊，难以信纳被告冇从中获利。法官又批评被告在借出户口的时候，曾经怀疑是骗徒想利用作洗黑钱，但依然无视违法风险，行为自私、轻率和罔顾法纪。去年遭到爆涉的法国巴黎罗浮宫阿波罗长廊明日重新开放，展厅不会再放置珠宝展品。法国传媒报道，阿波罗长廊在失窃后一直关闭，博物馆馆长助理表示，原本在长廊展出的藏品和贵重物品已经被撤走，展厅今后主要展示墙壁上的彩绘和雕刻装饰。馆方未来会在博物馆其他位置打造一个无窗的高度安全空间，放置未被抢去的珠宝。去年10月，4个贼人假扮成工人潜入罗浮宫，不足8分钟内抢走9件拿破仑时期的珠宝，除了一顶皇冠找回之外，其余展品下落不明，总值超过1亿美元。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1-2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29度，湿度84%。
6: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0: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1: 边会有事啊？
0: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2: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0: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3: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哋要学习用清静智慧嘅心灵去面对烦恼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嘅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5: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6: 我是呼吸系统科专科曹宗豪医生。对于慢阻性肺病和哮喘的人士，人类呼吸道合胞病毒不可以当成普通的感冒，感染了之后会容易急速恶化，甚至令到呼吸衰竭，需要住院治疗。而人类呼吸道合胞病毒是全年都有风险的，及早预防其实是提早管理一个高风险，而不是等到出事先来做补救。
5: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7: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8: Hello， 大家好，我是细猫应志源，祝新城广播35周年一直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7: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9: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10: 我哋睇女事务所 Esther 陈怡缇，
11: 喂 Terry 啊，
10: 系啊，我哋行一行文化路线啦，跟住落嚟。
11: 头先嗰啲都系一啲
10: 都文化嘅，都系文化嚟噶嘛，系冇错冇错，
11: 跨世纪咧，仲要系。
10: 今次咧，想大家咧去了解一下，其实有一个可以睇展览嘅场地咧，系喺中环嘅，叫香港天翠当代艺术馆。
11: 嗯，
10: 其实香港系有好多好多艺术馆啊、博物馆啊，佢可能唔系最大型或者唔系公立嗰啲最。巨大的场所，所以大家可能会忽略的，但其实呢、在我们的周围有很多这些的展览馆、啊、艺术馆、啊、博览的空间、啊、都是有很多的活动一路发生的，可以给大家去欣赏不同的内容。今次有一个叫做《秦风无界书》的展览、它就由7月10日一路做到8月15日，为期都有成30日左右、
11: 都一个月那么久的。
10: 是啦，大家听到这个名字都应该感受到它是非常国风的一件事，是不
11: 是？是，应该是一个书画展来的。
10: 没错，虽然大家可能会想啊，秦风是不是跟秦词有关呢？其实它是、这一位书画家的名字。
11: 哦，即是秦风就是那位、那个书画家。
10: 是啦，就是作者。那个、是啦，没错。
11: 就跟秦朝呢就没什么特别直接关系的。
10: 是啦，虽然我第一眼看下去的时候，我都会想到我玩的那个以秦朝为背景的剧本杀叫《秦风颂》但是今次我们要看秦风这位艺术家他的个展、就叫做《无界书》如果大家斋听中文都不能够那么明确地明白到究竟他的主题是关于什么，看完他的译名，他的展览有译名叫做《Writing Without Borders》，
11: 我这样就明白
10: 了，是的，书写是没有界限，
11: 亦都即系佢系想用一个书画为到做一个媒介去、打破不同的一啲嘅文化或者系框架或者系艺术创作的一啲形式咁样。
10: 嗯，冇错。哇，我呢样嘢我都想讲下，即系咧，我觉得啦，冇睇开古文嘅朋友咧，
11: 佢哋几古先咧？话系讲紧系嗰啲秦嗰啲小算啦，定系再古啲去？
10: 我唔系讲古字，我讲古文啫。
11: 古文啫 ，OK，
10: 系啦系啦，
11: 即系啲文章啫。
10: 系啦，冇 deep 开嘅朋友咧，有时会觉得有啲艰涩难懂啊嘛。
11: 文言文都未必易明啦。
10: 系啊，我就系讲紧古文啊，文言文啦咁、有啲人觉得好艰涩嘅。
11: 系
10: 咁咧，我最近咧就好好笑，我揾到咧我听嘅一首古风歌，咁咧有人将佢咧译做英文。
11: 吓、
10: 咁希望啲外国嘅人可以睇呢首歌嘅时候都大概知道佢讲咩意思啦，系咪？
11: 意思 OK。
10: 咁我就发现原来有好多 friend 咧，听嗰首歌咧都系睇嗰堆英文嘅翻译咧，先知道首歌讲乜噶。
11: 即系睇古文就完全唔明
10: 白，系咪？你反而冇明到，
11: 译咗先至
10: 中文嘅嗰啲冇明白啊。
11: 仲要译做中文都未必明白，要译做英文先至明
10: 白。即系译做中文就唔需要译啦，因为佢就本身佢嘅原文就系啲

0: 比较古风嘅歌词，咁原来佢哋就咁睇古风歌词咧，系净系 feel 到好靓，但系咧系唔完全 get 讲咩嘅。佢、哋反而睇咗英文嘅嗰啲翻译之后，就明咗系咩意思。咁但系我亦都觉得好彩嘅系，大家点都有个底，即系嗰个底蕴都仲存在嘅，文化底蕴喺度噶嘛。咁所以当佢大概透过英文明咗个意思之后咧，佢都会再睇得翻嗰堆中文的古文，明白那个美在哪里，
1: 即是搭得回那些古文的、那个美好
0: 意境，
1: 那个气氛在哪
0: 里。所以我就觉得今天我们讲啊，人家的展览叫无解之要，讲埋叫做 Writing Without Borders 这件事都好笑笑好笑，
1: 就是可能真的要跨到去，就是连跨埋那个语言都要跨埋先得。
0: 不过这样的秦风本人呢，就说他从来没有将书写这件事限定做语言系统的工具，因为书写本身咧，其实系可以系个动作嚟嘅。
1: O K，
0: 佢亦都可以系个节奏嚟
1: 嘅，系个表演嚟嘅，可以。
0: 佢亦都可以系 energy 嚟嘅。
1: 哦、oh ，
0: 所以佢觉得唔一定要将书写呢件事睇作一定系语言系统里面嘅一种 tools，
1: 系
0: 佢本身佢本质上就系个动态嚟。
1: 咁又系，即系我都睇过咧，嗰阵时读书系睇过欣赏过好多唔同嘅一啲当代艺术嘅作品。咁里边好多时咧，净系睇嗰个作品咧，就未必真系知道佢背后嗰个意义喺边度嘅。包括就系咧，例如系有一种画咧，大家一定见过嘅，就系、是、成幅画就系、是、花里花绿，周围都系啲泼墨咁样样。咁即系 Jackson Pollock 啊，即系佢嗰个创作，你净系睇幅画，你未必知道背后嗰个意境系点样。但系原来咧，佢背后其实就摆咗好多思想同埋好多嘅一啲嘅创作嘅能量喺里面，咁就好似我觉得都几似咯，几似秦风呢一位嘅创作嘅作家咧，佢就系用咗加埋咗一啲嘅书画嘅一啲 style 喺佢里面嘅创作里面咯。
0: 冇错，
1: 亦都唔系净系喺佢嘅画嘅作品里面咧，唔系净系见到书法或者系即系国画嘅一啲嘅元素嘅，真系见到好多唔同跨领域嘅元素嘅感觉喺里边嘅。
0: 即系当我哋咧唔将书写呢件事限制做语言表达嘅一部分嘅时候，我哋谂佢系个动作，系个节奏，系个能量嘅话咧，我哋就会觉得佢可以跨越好多嘅文化，可以跨越好多嘅语言嘅界限啦。咁我哋嗰支笔啊，有不足啊嘛，咁佢喺呢个纸面或者画面上会有碰撞，会有延伸，会有覆盖，呢件事本身咪好似跳舞咁咯。
1: 佢啲画，佢嘅作品都有一种好跳舞嘅感觉啊！我觉得
0: 冇错，咁你会见到佢咁样一路画出去嘅时候，有唔同嘅圆形，有唔同嘅弧线，咁其实里面都蕴含住好多嘅哲学隐喻嘅，例如话我哋本身嘅一啲嘅天地观啊，我哋本身对于宇宙规律嘅一啲嘅睇法，例如周而复始，系咩意思咧？咁佢认为咧呢啲咁样嘅视觉啦，其实咧都可以俾我哋咧去感受翻好多嘅古今啊嘅哲学啊，或者一啲嘅记忆啊，或者一啲嘅历史，或者一啲嘅秩序嘅。咁我自己觉得呢一个 concept 其实系几得意嘅一件事嚟。
1: 系，
0: 即系我哋一方面平时用咗书写嚟作为我哋沟通嘅一种元素啊，一种工具啦，真系。但系咧，书写好多时唔只系工具，佢可以有好多形而上嘅嘢。
1: 系，
0: 咁可以讨论我哋嘅文明嘅演变，可以讨论我哋嘅精神层面嘅嘢都可以嘅。咁所以咧，如果朋友们都有兴趣去睇下书写点样可以变成一种无形嘅存在，点样以有形去讲无形，
1: 有法
0: 系点样以有形去书写无形咧？咁我哋就可以嚟到呢个无界书去睇下，究竟呢个系一个点样嘅状态啦？
1: 亦都欣赏佢嘅作品咧，系点样去打破唔同嘅界限嘅？
0: 冇错，咁佢话今次呢个展览咧，都系希望咧可以留低一啲嘅痕迹俾大家去探索。未必是直接找到个答案，但是会是一种永恒的追问，追问我们人类对自己啊，或者对于世界啊，对于时间啊的一些疑问的。那我自己会觉得其实这个立意很好。
1: 啱啊，他今次的创作呢有一个系列呢，个名啊，个标题叫做《欲望风景》啊，咁啊，其实都听个名咧，都会觉得佢系对于我哋本身嗰个人性咧，有好多嘅一啲嘅
0: 讨论
1: 同埋发问啊，
0: 冇错冇错。

0: 去？
1: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2: 晚上8:49。
1: 揾装修怕烂尾，我哋由设计、施工到订造家私，自设工厂、持牌师傅，包保准时。记住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3: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4: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3: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4: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5: 我是注册中医师余丽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心跳失常和心口痛呢？那你们又懂不懂分两者分别啊？在中医角度呢，都市人心悸胸痹的病因呢，多数是心气虚或者气滞血瘀的，所以日常呢记得呢，每日呢都要早点睡，养心血，彻底戒冻饮，少点嬲啦，令肝气畅顺。如果不舒服的时候呢，可以按下内关穴、膻中穴，平日亦都要配合翻温和运动，疏通心胸气血，轻松调理身心。
6: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余丽莹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心悸胸痹嘅话题。
7: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8: 又嚟到我哋睇女事务所一齐陈以睇。
9: Terry，
8: 我哋呢个时间咧，好快咧就要交俾谢拉。
9: 系啦，交俾谢拉讲今日嘅体育嘅环节。
8: 系啦，好似话都系要讲下世界杯。
9: 讲一日讲唔晒嘅，今日继续讲。
10: Line up 运动 ，Line up 运动。Don't do it alone。
11: 体女事务所讲多少少世界杯之后，其实球赛一罗接一罗啊。夺冠乜都得，西班牙重返世界第一。世界杯尘埃落定，西班牙凭加时一战定江山，决赛1-0击败阿根廷，第二次捧起世界杯冠军，同时亦都正式重返世界第一。今次夺冠啦，除了为狂牛兵团带来队史另一座大力神杯，一星变两星，更加直接反映在最新一期 FIFA 世界排名。西班牙凭今届世界杯一路过关斩将，最终累计1995.88分，成功超越原本排第一、拥有1970.37分的阿根廷。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现实的了，两队正式互换位置。西班牙重新登上世界排名第一，而阿根廷就跌落第二。至于第三、第四就维持不变，依然分别是法国和英格兰。巴西和摩洛哥各自微升一级，分别升上第五和第六位。相反，葡萄牙16强被淘汰之后，排名连跌两位，跌落第七。如果讲到今届世界杯最大赢家之一，除了冠军西班牙，还有两支令人惊喜的欧洲球队，瑞士和挪威。瑞士一路杀入八强，世界排名一口气上升五位，最新排第14。至于挪威更加夸张，凭住历史性杀入八强，世界排名暴升12位，冲上第19，是今期排名升幅最大的球队之一。以荷兰为首的这支北欧新势力，经过今届世界杯洗礼，相信未来几年都会成为欧洲列强不可以再忽视的球队了。好啦，亚洲球队方面整体排名出现较大跌幅，韩国分组赛止步下跌7位，去到32。乌兹别克同约旦跌幅更加明显，双双下跌10位，最新分别排第60同第73。至于日本，虽然32强止步未能再创佳绩，但凭近年稳定的国际赛成绩，世界排名仍然微升1位，去到第17，继续稳坐亚洲1个位，亦都是亚洲唯一跻身世界前20的球队。世界排名从来都不只是一个数字，而是反映一支球队在过去几年国际赛的整体表现。西班牙由欧国杯冠军再到今届世界杯封王，正式重返世界之巅，可以讲是实至名归。至于阿根廷，虽然失落冠军兼跌落世界第二， 但经历连续两届杀入世界杯决赛，后美斯时代相信都不会跌得太快，仍然都有竞争力。至于其他强队，随着世界杯正式落幕，大家的目光亦都逐步由国家队转回球会赛场。不过可以预期下一次国际赛周期开始的时候，这份世界排名将会成为大家重新争夺的另一个战场。世界杯啱过，足球一罗接一罗。世界杯决赛曲终人散，感觉上呢几日见到大家啦，都系沉浸喺嗰个决赛嘅余韵入边啦，甚至开始有种足球真空期嘅失落感。不过呢种感觉其实唔使维持太耐，为咗俾一班踢足成个夏天嘅球星有休息时间调整同埋投入球会季前集训，欧洲各大联赛今季虽然普遍稍为押后开锣，但实际上各支球队已经密锣紧鼓准备新球季。不少季前热身赛更加已经正式踢紧，球迷根本不需要担心冇波睇。嗱，睇翻欧洲几大联赛嘅开锣日期啦，其实距离世界杯决赛都系相隔一个月左右。香港球迷最关注嘅英超将会喺当地时间8月21号星期五正式开播，由卫冕冠军阿仙奴坐镇酋长球场，迎战相隔多年重返英超嘅圣巴马高云地利，为2026-27球季正式揭幕。好啦，正式开季之前啦，传统开季赛社区盾会率先喺8月16号踢，由英超冠军阿仙奴硬撼英格兰足总杯盟主曼城，亦都系新球季第一项锦标之争。嗱，其实啦，唔少豪门已经蠢蠢欲动噶啦，好似备受关注嘅曼联，前两日已经踢紧北欧季前之旅，上个周末输俾域斯咸。今个星期将会再对挪威球队洛森堡继续为新球季磨合阵容考察新兵。好啦，至于香港球迷今个夏天更加有机会近距离睇到世界级球星。香港足球盛会2026将会在8月启德主场举行，曼城、国际米兰、车路士、祖云达斯四大欧洲劲旅来港献技。紧随其后仲有足球峰会2026，由德甲班霸拜仁慕尼黑对阿士东维拉。所以今个暑假香港绝对唔缺顶级足球比赛。好啦，再睇睇其他欧洲各大联赛，西甲比英超更加早起步，8月16号

0: 开新球季，法甲同意甲分别会在8月22号同23号开锣，至于德甲就会在8月28号正式展开。仲未够喉啊，9月中开始欧联同埋欧霸杯又会接力登场，各大豪门正式开始多线作战，真正的足球旺季亦都会全面开始。世界杯虽然落幕，但对球迷来讲，这个夏天根本没有真正的休季。由季前热身赛，再到本地表演赛，再到欧洲各大联赛，再去到欧洲赛事，一浪接一浪，整件事只是由国家队正式交棒给球会啊。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新城财经台，
1: 晚上九点。
2: 保管商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商，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传媒报道，总统特朗普可能未来几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福士新闻引述多个华府高级官员报道，美军连日来的空袭行动很大程度上避开伊朗首都德克兰周边地区和伊朗核设施。如果一旦恢复全面作战的行动，强度和范围将会远超美军近日的袭击。对于有报道说更多美军飞机增援中东，官员说这些都是预备性质，相关军事人员正等待特朗普的最终决定。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就引述消息报道，特朗普政府为全面战争做准备的同时，亦都正研究美伊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十日停火提议。报道说，如果美伊达成停火协议，将会在这个期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个方案是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和环境保护等。另一方案是将费用汇入一个联合基金，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中非昨日在南海

0: 仁爱礁爆发暴力冲突。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国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他敦促菲律宾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前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律宾方面负责。被问到两国在前年七月就仁爱礁运补人道主义生活物资的问题达成的临时协定是否仍然有效，林健说中国的立场没变。他指出菲律宾57号军舰，即是菲律宾称的马德雷山号登陆舰，99年以国钱为理由在仁爱礁非法坐滩，中方多次要求菲律宾拖走军舰，恢复仁爱礁无人无设施的原状，但菲律宾至今都没有兑现承诺。他强调中方绝不接受菲律宾在礁上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将坚决依法依规阻拦。旺角一家安老院出现产炭青霉稀梅肠道杆菌带菌群组，涉及9个院友，全部情况稳定。涉事的6男3女长者介乎76到102岁。卫生防护中心说，近月接获医管局通知，9个长者过去2个月先后因自身疾病到公立医院留医。入院筛查样本证实带有产炭青霉稀梅肠道杆菌，但没有出现病征，不排除入院前在院舍受到感染。中心随即展开流行病学调查，并巡查涉事院舍，发现院舍同一楼层由5月起陆续出现带菌者，而院舍未有妥善执行相关传染病预防和控制措施，导致细菌在院舍内透过员工被污染环境和共用物品传播。中心已经提醒院舍必须按指引妥善进行护理程序，彻底清洁和消毒环境，确保员工和院友手部卫生。同时建议院舍集中安置带菌者在同一区域，确保院舍有足够的洁手设施。中心会继续进行医学监察。政府目标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由验楼环节开始介入，并设立跨部门预审名单。市建局非执行董事、立法会议员陈学峰说，目前招标妥依靠承建商自行申报，希望加强版可以强化背景审查工作，强调杜绝围标的目标要清晰。陈学峰在电台节目说，加强版招标妥由政府部门收集公司刑事和检控记录，建议在制定预审名单之后将公司过往罪行公开，由业主自行决定是否选用，不能够因为公司曾经发生个别小型工业意外或问题就拒绝将公司纳入名单。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现在气温28度，湿度 85%。
7: 佛山西站旁大型社区廖创兴企业开发佛山翠湖绿洲，商铺及车位连租约出售，即买即收租。WhatsApp 或致电56248822。
8: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是咁爽，趁住今年8月2号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嚟出新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9: LCSD

0: www.god.hk。
1: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十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2: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说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半以及星期日上午八点半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3: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3: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6: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7: 九点零八分啊，嚟到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有我朱家明啦，亦都有陈俊文罗敏噶，罗敏你好，
8: 朱家明你好，大家好。
7: 好啦，咁啊，今日啦就亚洲区好多嘅 AI 相关股份咧就爆升嘅，香港呢边都好夸张啊，都升得多啊，咁所以咧就睇下今晚美国股市咧会唔会可以有一啲叫刺激嘅因素喺度啦，咁但系咧 P market 嘅时候咧。都已经非常之唔错㗎啦，睇一睇啦，道指期货52204点升131点，纳指期货29178点升399点，升幅1.38%， S&P 期货7515点升31点，升幅0.42%。咁欧洲方面呢，咁法国巴黎 CAC 呢係跌嘅，不过就唔係跌好多啫。8337点跌3点，跌幅0.04%，其余两个市场呢就轻微上升㗎。伦敦富时10541点升16点，升幅0.15%。法兰克福 DAX 24292点升46点，升幅0.19%嘅。咁啊，罗马，咁啊，今日亚洲区唔错啊，你又觉得即系欧美市场，尤其是美国啦，较为多啲 AI 相关或者科技类嘅股份啦。今日个情况点样去睇咧？
8: Pre-market 其实好好啦，好明显。
7: 系啊，
8: 你见到即系美国方面嚟讲嘅话咧，喺个期指市场，道指就固然升翻100多点啦，但系纳指100嘅指数期货升咗接近成400点，升1.4%。
7: 系啊，跑赢晒噶。
8: 系啊，尤其是就系油价都仲系上升噶，你见到个油
7: 价升咗。债息都升啊，仲系好似啊，睇下
8: 油价升咗2%左右，喂，报有91蚊咯。
7: 系啊，
8: 系咪升咗1.79%，2.01%，纽约都去85蚊啦。亦都係升咗 2.13%， 升咗1.77%。咁所以實際上即係伊朗方面嚟講，同美伊嘅局勢依然都仲係緊張啊，好明顯。
7: 美匯又高呢，101.03啦。
8: 係啊，跟住呢個債息方面嚟講，突破4.6啦，去到4.606%，今日升咗0.8个基点，但係即係升幅就唔多嘅。實際上個債息嘅喐動咧都係比較有限度，但仍然都係拱啊拱啊，慢慢向上啦，升穿埋4.6%呢個位置嚟講嘅話，對股市應該有些少嘅壓力嘅。咁啊，再加上就喺開始之前咧，呢個見到呢個美國嘅即係貿易方面嗰個官員咧，又話可能呢個貿易關税又重臨。
7: 哦，系啊，佢加拿大
8: 十零廿国家咁样，
7: 系啊，
8: 唔止一样加拿大，佢话 dozens of countries 喎。
7: 系啊，首先已经加拿大开刀先噶啦，
8: 几大国家，加拿大就肯定榜上有名啦。几大国家嚟讲嘅话，全世界其实讲真，即系上次呢个4月2号嗰个呢个 Liberation Date 都系讲得180几个国家啫。嗰阵时又连嗰啲冇人住嗰啲企鹅岛都已经
7: 企鹅都要交呢个关税。
8: 系啊，阴公嘅企鹅。咁跟住，所以而家嚟讲嘅话，又话即系以呢个数十间嘅数十个嘅国家嚟讲嘅话，可能会面对新嘅关税啊咁样。特朗普即系中东未玩完啫，就继续咧就重新再次搞呢个关税嘅战争。咁啊，唔知会影响到股市咧，结果升幅收窄咗啦。嗱，今日就环球股市嚟讲嘅话，就似乎借住呢个晶片股反弹，实际上。

0: 南韓股市升幅就唔算好大啊，係嘛？即係我覺得即係當然都係叫做升翻啲啦，即係都唔係話
1: 至少佢穩下先啦，穩定咗先啦，叫做
0: 係穩定咗嚟咧，又唔係話好強大嘅升幅。咁但係就南韓股市就升咗3-4% 啊，咁啊跟住都唔錯嘅。
1: 南韓股市升咗3.56%，
0: 3.6%，台灣升咗4.2%，咁啊深圳升4.8%，仲犀利。
1: 係啊，日本啊升3.26%。
0: 啊，當然亞洲區嚟講嘅話咧，日韓台咧都係唔錯嘅。咁再加上深圳啦，即係深圳升得咁勁，比上海1.7-1.8% 嚟講，我升多成3%，好明顯就深圳方面嚟講嘅話咧，即係 AI 啊、晶片啊、科技股方面嚟講啊，做得好啲啦。咁但係就似乎呢、這個我就覺得南韓股市唔算升得太誇張。SK 海力士咧，今日其實喺南韓咧00060，佢係正股咧，只係升咗4.1% 啫，升翻72,000先升翻，其實星期一嘅跌幅去翻183,600，其實呢個股價位嚟講嘅話，都仍然係低嘅，因為高位成300,000噶嘛。咁當然啦，今日開始之前嚟講嘅話，SK 海力士嘅股價咧就已經帶頭升咗6%啦。咁除咗佢之外嚟講嘅話，仲有呢個美光亦都升咗6.1%，升咗52.42去到917.65，跟住仲有呢、這個頭先講 SK 海力士咧，升咗8.5去160.01。跟住其他嘅晶片股方面讲，台积电啦，升翻3.77%，升翻15，去翻417。咁晶片股方面嚟讲嘅话，系做得唔错嘅，带动到个大市嘅气氛，同埋就唔单止系晶片啦，仲有呢个 AI 能源股啦，跟住 Bloom Energy 喺低位反弹翻6.6%啦。今日呢个联电嘅 ADR 咧升翻6.5%啦。嗱，光纤方面嚟讲嘅话咧 ，Corning 系升翻6%，去翻162.35。咁当然啦，离开271嘅高位方面嚟讲，仲有101嘅距离嘅。跟住呢个另外一只最大啲嘅，即系最主要当炒啲嘅 Lumentum 啦，另外一只光纤股咧升咗5.8%，咁啊升咗44.45喺 pre-market 度。咁但系睇下开市之后嚟讲，会唔会因为关税定系即系可能稍微冷静少少啦？咁盈利都仍然系唔错，帮到手嘅。咁但系今日个股市咧，主要就系话科技股咧系似乎有个比较大少少嘅反弹，希望多啲业绩出嚟嘅话咧，会支持科技股咧进一步上升。但系暂时嚟讲嘅话咧，就我都仍然担心科技股未完全脱离一个弱势嘅，仍然有机会咧有啲反复嘅。不过有阵时反复下调整下，仲更加健康啦。
1: 其实今日咧仲有消息嘅，就系美国咧已经喺3日之内咧第二度发出全球安全警示嘅，指中东嘅局势恐怕失控啊。咁所以咧嗱，虽然我哋寻日都讲啦，咦，似乎又好似有计倾嘅，咁但系咧呢种状态咧，我哋都讲啦，即系一边打一边倾。都唔系未见过啦，系嘛？咁所以咧，即系你睇下究竟个形势发展啦。总言之，就自己即系留意下呢啲消息啦。总言之啊，真系好难讲噶，真系好难估添啊，仲要啊。咁啊，仲有咧，
0: 好明显，我觉得某程度上嚟讲嘅话，就即系大家都一路打一路讲，又想倾嘅。但有阵时咧，就系即系以战嚟到去逼谈判嘅筹码，
1: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攞多啲筹码咯，叫做啊。
0: 打完就好倾，两边都觉得我打赢多斯就好倾啲。
1: 系啦，冇错啦啊。咁啊，仲有咧就系咩咧？就系同伊朗结盟嘅也门胡塞武装咧，就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嘅。咁咧呢个咧就可能会影响到红海嘅航运噶啦。即系唔系霍尔木兹嗰个啦，因为霍尔木兹咧就伊朗啊谂住封咗佢啊，或者叫谂住控制佢噶嘛。咁如果你红海嗰边咧，咁又麻烦咗好多啦。因为点解？因为中东主要有两个主要嘅航道嘅啫。咁当然啦，霍尔木兹海峡嗰边就会重要啲嘅啊。咁所以咧，其实咧，你话即系喺中东嗰个局势上面咧，其实就睇下你点样去睇啊。因为如果你乐观嘅，你可以系。都系咁噶啦，成日都系又打又倾啊，又打又倾噶啦，系咪？咁如果你话你悲观啲去睇嘅，咦，又好似即系紧张咗好多啊，各样嘢咯，知唔知啊？咁但系点都好啦，咁啊，当然啦，变咗咧，亦都有啲人睇好，有啲人唔睇好噶啦。譬如好似摩根大通嘅阿戴蒙咧，就话啦，市场低估咗风险。咁咧，主要当然啦，佢有两个风险嘅啫，一个就系中东啦。咁你甚至佢都担心埋俄乌嗰边嘅。咁另外咧就系咩咧？就系嗰个国债啊，或者一啲叫做经济上面嘅因素啦，咁佢都担心。你嘅睇法点样咧？真系啊？
0: 其实我谂佢嗰个访问方面嚟讲，我就唔单止讲到债券嘅，股票佢都睇唔好噶。
1: 系啊，
0: 而家呢个价位嘅话，我唔会买美国嘅长债，亦都唔会买股票。
1: 系啊，
0: 所有所谓叫 long duration asset 都唔买。咁好明显。

0: 係睇得比較淡嘅。咁但係有陣時可能係好事嚟嘅，因為嗱，根據翻呢個 Fatbox 嘅報道啦，我都查過下嘅，網上面嚟講嘅話，過去五年嚟講嘅話咧，戴蒙咧對於個市場嗰個預測方面嚟講嘅話咧，就好有呢個鎮靜嘅作用喺度，但問題上就個時間性就唔係十分準確嘅。睇翻嗰個過去嗰五年嚟講嘅話咧，2021年咧就即係戴蒙就好詳細講到啦，就淨係話咧喺個喺個出業績嗰陣時就講到話非常之樂觀對於個经济情况，跟住觉得咧个强劲嘅走势咧可以伸延到2023年。就算美国步入衰退，咧，美国消费者都仍然好强劲，所以唔担心。就算衰退嘅话咧，美国消费者可能继续会支持住个经济增长同埋好多板块。咁啊，但问题上就2021年之后咧，大家都知道就2022年有个比较大啲嘅一个熊市调整啦。去到2022年嘅时候咧，佢又曾经出现一个叫做系呢个叫做龙卷风定系暴风嘅威吓啊嘛。咁当时就话有个好大嘅hurricane， 即系暴风啦吓，好似香港啲台风咁样啦嚟紧。咁啊担心咧就会系6至9月之内讲嘅话咧就会见到 recessions。咁当然嗰阵时2022年嘅时候，好多人都讲衰退噶啦。嗰阵时个衰退嗰、那个问题，佢哋话个问题唔系有冇衰退，系几时嘅啫。Not if, only when。系啦，咁啊，当然嗰个证明就唔系好啱啦，但嗰个都好多人错，都冇乜太奇怪嘅。突然间见到联储加息加到五厘，十几廿你未见过噶嘛？过去十年都系零息政策，突然间加到五厘几嘅利息，咁就觉得咧经济一定会进入衰退。咁啊，2022年嚟讲嘅话，佢嗰时都觉得咧股票系亦都提议咗股票咧系会继续跌嘅。咁结果当然系2022年就见底啦。2023年同2024年咧继续讲就系话喺个通经济衰退嘅风险依然都系高 elevated， 咁咧就个市场方面嚟讲太过 complacent， 即系个股市太过乐观，太过唔担心风险，太过低估风险，同佢而家讲嘅差唔多啦，嗰度市场都系低估嘅风险啦。咁啊，2025年咧，路透社咧就 summarize 咗佢呢个即系一路以嚟嘅一个小心嘅一个 stance。咁啊，但系继续就话咧，即系并唔系话咧，即系个证明戴蒙咧就非常之谨慎。但系就喺个市场方面嚟讲，所谓嘅 market timing 咧就唔系十分准确啦。咁而另外一个报道咧 ，Factbox 咧2025年嘅时候就话咧啊，好佢见到咧过去嗰几次嚟讲嘅话咧，喺5次戴蒙发出呢个预警嘅时间嚟讲嘅话咧，有4次咧个股市个月份都大升嘅。咁所以今次唔会有唔知有冇同样嘅类似情况啦。当然啦，5次咧嘅 sample size 太细嘅，但系过5年嚟讲嘅话咧，似乎咧戴蒙嗰个市场嘅预测好多咧比较保守嘅预测嚟讲嘅话咧，都唔系十分准确嘅。所以因此大家未必需要过分忧虑，甚至如果要过你去往绩嚟讲嘅话咧，可能系一件好事嚟嘅。
1: 好，我哋休息一阵。
2: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3: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嘛，所以其实不只是咖啡因，你其他大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了。
4: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2: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5: 晚上9点21分。
6: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7: 历年最大规模的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人气虚拟和声音偶像，
8: 以及殿堂级潮玩大师等嘉宾，还有多个舞台带来连串精彩节目，
7: 新增发掘到经典、怀旧、个人收藏玩具展销会，同埋 Comics Pop 本地漫画界武林大会，
8: 7月24至28号在湾仔会展隆重登场，今年扩展至康五，全日都玩不晒。
7: 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9: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0: 现时嘅情况啦，咁啊未开始 P market 非常之唔错噶，尤其是系纳指，道指期货52207点，升134点，升幅0.26%；纳指期货29161点，升382点，升幅1.33%。S&P 期货7514点，升30点，升幅0.4%。咁啊，欧洲咧就系净系得巴黎 CAC 跌嘅啫，8335点，跌4点，跌幅0.06%。伦敦富时10541点，升16点，升幅0.16%。法兰克福 DAX 24875点，升29点，升幅0.12%。如果你睇油价、bond yield 啊，甚至美汇指数咧，你又觉得哇，今晚应该唔系升噶嘛，系嘛？好，咁我睇一睇啦。布油91.1美元一桶啊，升咗2.11% 嘅。纽油85.3美元一桶啦，升咗2.49% 嘅。bond yield 美国十年期国库券孳息率4.612噶吓，升咗0.014噶吓。咁啊，睇埋个金价啦。咁啊，金价又冇乜事，都几好。4061.6美元一安士，升咗1.14%。银价59.14美元一安士，升咗3.62% 嘅。好啦，咁啊 ，Norman 有人睇淡，咁啊，亦都有人睇好啦。咁啊，花旗咧就睇好翻韩国，即系其实佢之前都睇好噶啦。
1: 嗯。
0: 咁咧就话可以有机会破到10000点啦。咁啊，今日好似应该有7000度啦，大概咧应该唔够7000嘅，应该吓。
1: 7000就唔系好够，大概6700度啦。
0: 系啊，一阵再睇一睇。
1: 6700，我应该6700，好似25度。咁如果升到10000点嘅，接近咧粗略嚟讲，我咧接近50%噶啦。
0: 系啊。
1: 咁问题上就系话，其实花旗都唔系第一次作出呢个10000点嘅预测嘅。咁之前嚟讲，我都曾经咧系预测过10000点呢个韩股嘅一个 target。咁当时嚟讲，我咧个韩股嘅指数咧，好似大约系7000点左右。
0: 今日6748点。
1: 系啊，所以你要升即系3250点到咯，3500、3250。
0: 差唔多真系50%咁滞噶啦。
1: 50%咁滞，未到嘅。咁啊，
0: 争少少
1: 啦。咁但系就即系接近48%啦，49%到啦，大大话话当50%啦。咁其实佢喺7000点，上次花旗上7000点嘅时候，上次呢个 Cosby 上7000点嘅时候。已经预测咗咧，已经将佢嘅 target 咧由8000点增加到10000点噶啦。咁当然啦，跟住出现一个大嘅调整啦，跌到去6000啊，甚至可以穿埋6000点啊。咁而家佢出嚟就系话，调整完之后嚟讲嘅话咧，系可以再上去10000点嘅。咁当然啦，你睇下，其实如果譬如话以 SK 可力士为例嚟讲嘅话，而家仲有180多万。离开高位299万，即系当300万左右嚟讲，我咧相差咗咧，由高位计算跌咗40%啦。由呢个位上去升翻上100，升翻上去300万嘅话咧，要升65%以上。
0: 系啊，唔少噶。
1: 咁如果你 SK 海力士可以升到65%，三星又升到咁上下嘅情况。咁呢个指数都已经大有帮助，因为呢两间公司加埋占60%嘅 market cap。啊、所以
0: 三星上一次就374500咯，咁今日咧就259000咯。
1: 系啊，咁嗰度都唔见，已经唔见咗115000噶啦嘛，咁、
0: 啊、
1: 都已经唔见咗30%-40%噶啦嘛。咁呢、
0: 啊、
1: 个位上翻374000嘅话咧，要升50%噶啦嘛。
0: 系啊，
1: 咁你一只三星升50%，一只 SK 我哋少升65%。咁你加加埋埋嚟讲吧，可能其他嗰啲指数都比佢拉高埋，其他啲股票比佢拉高埋嘅话，咁其实韩股去到10000点唔系好难㗎，都唔需要去到破新高嘅啲股票。只要啲股票呢去返嗰个高位嚟讲嘅话呢，可能已经8000-9000点啦，因为韩股嘅高位就8000点嘛。咁、所以就唔系话冇可能嘅。咁当然啦，好重要嘅地方就係、是、究竟呢啲记忆体股份方面嚟讲嘅话，跌咗咁多啦，喺高位跌咗20-30%啦，系咪有能力反弹呢？咁我不嬲都讲一样嘢，就系、是的而且确咧，好多啲股票咧，高位跌30%、35%，好似一个好得人惊嘅跌幅咁样。但个问题上就系、是、年初至今，佢哋仲系升紧个倍数嘅，
0: 系啊，
1: 系啦，又系咪好需要好过分担心咧？咁样系咪等于佢跌20%、30%就一个熊市，就会系一个 down trend 咧？其实我觉得未必一定系嘅，因为要严格嚟讲，尤其是个股咧，我不嬲觉得20%系咪算系一个熊市咧？哇，如果系咁嘅话咧，即系个香港嗰啲 AI 股咧，每日都熊市牛市，熊市牛市。
0: 系啊，系啊，好夸张噶！你今日啦，你执几只出嚟睇啊，超夸张噶，有啲吓、啊，譬如好似只智普咁，今日升到37%噶。咁、
1: 啊、
0: 有阵时你见佢一日 系啊，单日咋、
1: 啊，
0: 即今日咋，净系讲。
1: 系啊，咁如果你牛市咧咁样。
0: 系啦、啊，如果你用咩20%又好，几多个10%你画条线落去啦，咁啊，随时每一日都啊，今日牛市啊，啊，听日跌啊，红市啦，红市啦，快啲走啊！唔系就一只噶，好多只噶，即系当然呢只就夸张啲啦。

0: 咁你 minimax 都 15% 啦，但呢隻又仲夸张啦，呢隻应该千几蚊跌落嚟㗎嘛，跌到得百几蚊咋。
1: 係啦，咁当然啦，呢啲咁样即係可能即係就算落零蚊起步嚟讲话呢，跌得九成呢，咁就幅度真係大啲嘅。但我啲股份佢跌咗三成啊咁样，但仍然都只不过係佢可能嗰、那个升幅嘅大约係 0.382 咗。
0: 係呀
1: 係呀。因为佢好低位升上嚟，佢结果係由100蚊升到1000蚊嘅。咁佢如果900蚊跌返300蚊都可能等于 0.382 左右。
0: 咁俾一个例子大家啦，你见滔即层板52周低位係讲緊9个几，最高107个几。咁、即係换句说话讲，佢差唔多係升咗100蚊咁滞㗎嘛。
1: 98蚊啦。
0: 係啦 ,90 几蚊喎。
1: 啊
0: 咁你九啊几蚊个升幅，如果假设啊佢跌一半嘅，你九啊几蚊即係跌到四啊几蚊。
1: 跌四啊九蚊啦。
0: 係啦跌四啊几蚊。咁再加埋嗰原本嗰九蚊即係跌到五十几蚊啦。其实佢依家都大概系跌咗大概即係六成到囉。即係升幅嘅六成到囉。咁如果你计嘅即係我哋有一个叫黄金比率㗎嘛 ,0.382, 0.618, 咁其实佢都系叫做跌大啲嘅黄金比率㗎嘛。
1: 0.618 囉。
0: 係啦冇错。
1: 都个 pullback。系啦，咁严格嚟讲嘅话咧，由于佢仍然都叫做年初至今有个升幅嘅，
0: 系啦，咁佢升得夸张，跌得回吐得夸张咯。
1: 其实好多呢啲 AI 股都系噶啦，因为你一个超级周期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好多呢啲晶片股咧个盈利嘅升幅咧系唔单止倍升，系好多系升十倍八倍，
0: 系啊，超夸张。
1: 嗰个盈利升十倍八倍嘅时候，股价都跟翻升三四五倍啦，系咪？跟住咧就好大幅度啦，升三四五百 percent 嘅时候，你喺高位回翻30%、40%，好大嘅调整幅度，但依然都仲系一个调整咯，唔可以话系嗱熊市嘅睇法就系话，通常一般情况嚟讲嘅话，个指数如果跌 20% 进入咗熊市嘅话咧，就系一个比较预期会持续下跌嘅情况，或者起码冇咁快会翻转身。但而家啲股份唔同喎，而家啲股份升跌幅度都好大喎。佢头先讲嗰啲香港啲 AI 股咁样，一日就熊市，一日就牛市咁样，呢、这个完全系冇个即系个熊市牛市出现咗呢个数字，系完全冇个前瞻性嘅指引喺度嘅，所以无需要太过介怀呢个叫做呢只股份已经去跌入咗熊市啦，或者呢股份已经升入咗牛市啦，无需要太介怀呢样嘢咯。
0: 其实应该话 AI 可能就系咁嘅情况啊，因为 AI 系快嘛。即系你走去利用 AI 就希望提高你个效率噶嘛？
1: 其实唔单止嘅，以前啲金股都曾经出现咁嘅情况啦，系咪？一年升百几%，
0: 好夸张。好，我哋休息一阵。
2: 晚上九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传媒报道，总统特朗普可能未来几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福士新闻引述多个华府高级官员报道，美军连日来的空袭行动很大程度上避开伊朗首都德克兰周边地区和伊朗核设施。如果一旦恢复全面作战的行动，强度和范围将会远超美军近日的袭击。对于有报道说更多美军飞机增援中东，官员说这些都是预备性质，相关军事人员正等待特朗普的最终决定。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就引述消息报道，特朗普政府为全面战争做准备的同时，亦都正研究美伊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十日停火提议。报道说，如果美伊达成停火协议，将会在这个期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个方案是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和环境保护等。另一方案是将费用汇入一个联合基金，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中非昨日在南海仁爱礁爆发暴力冲突，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国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他敦促菲律宾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前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律宾方面负责。被问到两国在前年七月就仁爱礁运保人道主义生活物资的问题达成的临时协定是否仍然有效，林健说中国的立场没变， 他指出菲律宾57号军舰，即是菲律宾称的马德雷山号登陆舰，99年以国钱为理由在仁爱礁非法坐滩。中方多次要求菲律宾拖走军舰，恢复仁爱礁无人无设施的原状，但菲律宾至今都没有兑现承诺。他强调中方绝不接受菲律宾在礁上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将坚决依法依规阻拦。旺角一间安老院出现产炭青霉稀煤肠道杆菌带菌群组，涉及九个院友，全部情况稳定。涉事的六男三女长者介乎76到102岁。卫生防护中心说，近月接获医管局通知，九个长者过去两个月先后因自身疾病到公立医院留医。入院筛查样本证实带有产炭青霉稀煤肠道杆菌，但没有出现病征，不排除入院前在院舍受到感染。中心随即展开流行病学调查，并巡查涉事院舍，发现院舍同一楼层由五月起陆续出现带菌者，而院舍未有妥善执行相关传染病预防和控制措施，导致细菌在院舍内透过员工被污染环境和共用物品传播。中心已经提醒院舍必须按指引妥善进行护理程序，彻底清洁和消毒环境，确保员工和院友手部卫生。同时建议院舍集中安置带菌者在同一区域，确保院舍有足够的洁手设施。中心会继续进行医学监察。政府目标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由验楼环节开始介入，并设立跨部门预审名单。市建局非执行董事、立法会议员陈学峰说，目前招标妥依靠承建商自行申报，希望加强版可以强化背景审查工作，强调杜绝围标的目标要清晰。陈学峰在电台节目说，加强版招标妥由政府部门收集公司刑事和检控记录，建议在制定预审名单之后将公司过往罪行公开，由业主自行决定是否选用，不能够因为公司曾经发生个别小型工业意外或问题就拒绝将公司纳入名单。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3: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28度，湿度85%。
8: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 一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9: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
10: 树木附近咪逗留。
11: 唉，次次秋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12: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一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11: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12: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奖赏添。
11: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12: 仲使谂， 快啲下載耀財寶寶 App 開户或打23431428查詢啦。

0: 優惠受條款約束。
1: 咁最近咧，好多人甩头发嚟讲咧，系身体里边咧有几个症状啊，身体虚、
2: 湿重、
1: 湿重嚟讲咧，就形成咗有以下嗰啲症状啦、身体虚啦、湿啦、痕啦、瘀啦，同埋堵塞啦，同埋甩头发。大部分咧系由于你个人湿气比较重啲嘅，当系湿气重嗰阵时咧，个人咧就好容易积聚啲油脂啊、污糟嘢咧，头皮嗰度咧，因为上到全部都系微循嚟嘅，微循里边咧。去到啲毛羽球嗰阵时咧，就好幼好幼嗰阵时。如果你塞嘅话咧，系点样去通咧？话咧，咦，我哋有仪器咧，就可以将你啲问题咧系疏通咗。
3: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建发会再生。
4: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5: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9: 9:39咁啊，嚟到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啊好啦，睇一睇美股开市啦，咁啊都唔错嘅，道指52032点，升192点，升幅0.37%，纳指25740点，升232点，升幅0.91%嘅，咁啊头先咧纳指期货嘅时候咧系纳指100噶嘛，咁嗰阵时咧升超过1%以上啦，咁其实纳指100咧交足功课噶，因为纳指100咧现时系29029点，升415点添啊，升1.45%噶。所以是啱数噶，真系啊！
10: 有升幅大咗，
9: 升幅大咗
10: 添。道指同纳指100嚟讲，升幅都比期货系大咗嘅。
9: 冇错啦，啊好，咁啊睇埋个 S&P 500啦，7478点，升35点，升幅0.47%嘅。咁啊，欧洲方面咧，即系美国开咗出嚟咧，其实就冇乜反应啊吓。咁啊，巴黎 CAC 都仲系跌嘅，8332点，跌8点，跌幅0.1%。伦敦富时10540点，升16点，升幅0.15%。法兰克福 DAX 24870点，升23点，升幅0.1%嘅。咁啊，罗马今日好似都系啲科技类或者甚至晶片类非常之犀利。
10: 哦，环球股市都系晶片带动反弹啦，呢个系不争事实啦。AI 方面咧 ，AI 晶片啊 ，AI 嘅光纤股份啊，甚至嘅 AI 嘅能源股份方面嚟讲咧，都系做得比较亮丽啲嘅。咁但系科技股咧，整体都系受到呢个气氛带动之下嚟讲嘅话，做得都非常之唔错。而家升幅最大嘅咧，见到咧就系 Sandisk 啦，升咗9.65%，升咗上嚟1525蚊啦，升咗134蚊嘅，跟住仲有 Bloom Energy 都唔差，升升咗9.2%啊。虽然而家先至得215.7，都叫做升翻9.2%啦。SK 海力士都升咗8.4%，上翻163.87嘅，升咗足足12.7元噶。跟住仲有呢个美光咧 ，Micron 升咗8.26%啦，升咗71.46，去到936.92嘅。仲有见到啲以太币啊，Bitcoin 都升翻啲咧 ，Coinbase 就升翻7.75%啦。咁啊，仲有 Seagate 啦，亦都系啲 晶片股票啦，升咗7.6%，升咗61.46，863.89。咁啊，连带啲晶片仪器制造商方嚟讲嘅话，应用材料升咗6.5%啦，仲有英特尔都升6%啦。AI 光纤股 LITE Light Lumentum 咧，亦都升咗5.65%，去到808.82啦。Marvel 升到5.6%啦，去到而家系205.98啦，升咗11蚊嘅。跟住呢个 AI 嘅能源股啦 ，TTMI 啦。亦都见到升咗 5.5%， 所以升幅咧好多都系呢啲比较大嘅 AI 受惠股份嘅 AMD 啦，寻日出咗呢个 Helios 嘅一个 AI 嘅 Rack Scale 嘅 solution 啦，咁啊升咗 4.9% 嘅，咁啊再加上就系、是、见到呢个微软方面嚟讲话就讲到明。

0: deploy 佢哋啲 Helios 嘅 AI Rescale， 咁啊當然就受到幫助啦。台積電咧亦都係咧照做翻場好戲啊，升翻大約係4%左右嘅。咁所以晶片股方面嚟講，的而且確唔錯。不過今日咧就唔係單止係晶片股上升啊，因為都有啲公司盈利業績做得好咧，所以幫助咗大市嘅氣氛嘅。咁其中有 3M 啦，道指嚟講嘅升幅都算係佢最大啦，係嘛？
1: 係啊 ，3M 依家望一望佢個股價。做緊咩先啊？
0: 升咗 7.7% 啊，升咗12.32啊，升咗171.43啊。咁最主要就係 3M 啲增長就唔係好高噶啦，但係增長始終咧比市場預期中高啲。咁啊，盈利每股盈利方面講多幾 percent 啦，跟住個銷售咧亦都多2% 啦。最緊要就係話本身個 organic sales growth 方面嚟講嘅話咧，亦都係高於市場預期。當然咧都係單位數字嘅，並唔係一個好大嘅增長嚟嘅。咁但係對於 3M 呢啲不嬲都預期低增長公司嚟講嘅話咧，算係非常之唔錯噶啦。不過喺道指成分股裏邊咧，限於佢個股價比較唔係太高咧，就對個指數嘅貢獻就稍為有限啲，因為高盛咧只係升1.4%，又升15蚊啦。咁啊，已經貢獻比較多啦。仲有呢個 Caterpillar 咧，升咗2%，升咗17.5%咧，亦都貢獻比佢12蚊嘅升幅為多咯。
1: 嗯，除咗 3M 之外咧，仲有一間 M 嘅就係、是、GM 啊，呢、這個通用汽車個業績又點樣咧？
0: 業績都係唔錯噶，實際上個見到個股價應該做得唔錯係嘛？
1: 等我望一望先啊！
0: 業績方面嚟講嘅話，就好明顯係高於市場預期嘅，咁都叫做係收貨嘅。因為見到個 3M 方面嚟講嘅話咧，市場預期嘅業績並冇佢公佈所咁高嘅。我睇翻數字先 ，GM 嘅
1: GM 咧，依家個股價咧就升咗1.86%，咁啊77.21，升咗1.41。美金啦，当然呢啲啊，
0: 系啊，嗱，每股盈利方面嚟讲，我咧市场预期3.2嘅啫，取出嚟3.57，比市场预期多咗差唔多10%松啲嘅。咁、啊，营收方面嚟讲，我咧市场预期470亿美金，取出嚟咧480亿美金咧，亦都多10亿美金，多咗大约2% 松啲啦。咁、至于个指引方面嚟讲，亦都系提高咗啊，因为个指引方面咧，见到个全年嘅盈利方面咧 ，EBITDA 咧就大约140至160亿美金，咁啊，同埋如果盈利嚟讲，每股盈利就12-14蚊，咁呢个比市场之前嘅指引11.5-13.5嚟讲，我咧多咗5毫子左右。至于你话个营收方面嚟讲，亦都系多咗大约系5亿美金左右嘅营收。咁啊，亦都预期咧个 free cash flow 方面嚟讲，我咧系会由90至110亿美金上升到95至115亿美金，呢度都多咗50亿美金嘅，所以即系照佢呢份业绩方面嚟讲系非常之稳健。咁啊，再加上管理层方面嚟讲嘅话，今次个 CFO 出嚟讲啊 ，Paul Jacobson 就觉得第二季业绩方面非常之理想啦，需求系强劲啦。至于个关税方面嘅影响咧，佢哋仍然系控制得几好啦。咁啊，所以个业绩出嚟高于市场预期咧，再加上讲咗句就系75蚊嘅股价。其实佢觉得有啲偏低嘅，咁当然我哋喺佢系个高管啊，当然就可能有些少嘅有机会有一个偏见喺度啦。咁啊，但系问题上就佢嘅形容词就觉得呢个业绩咁理想嚟讲嘅话咧，佢觉得 GM 嘅股价咧应该系远超75蚊嘅水平嘅。咁今日升咗1.87，升咗2蚊到啦，而家升2.6%嘅。
1: 系啊，都唔错啊，两间 M 啊，3M、GM 咧，暂时都唔错。但系整体行业上面又点睇咧？其实我哋见到汽车类咧。即系计美国嗰啲上市嗰啲啦，其实或者甚至亚洲啊呢啲，其实唔系太好嘅。日本嗰啲汽车都唔系太好。
0: 啊，全球汽车都有一定嘅困难噶啦。咁但问题上就系美国方面嚟讲，三大汽车公司咧 ，GM 当然系最好嘅一间啦。你见到股价方面嘅话，都系表现系稍微比较即系有个增长噶啦。虽然增长唔算好大啊，但都叫做有增长啊嘛。你睇 GM 方面嚟讲嘅话，其实年初至今都维持紧。而家跌4%啊，但一年嗰个有45%增长嘅，咁呢个就好明显咧，比即系福特汽车嗰啲咧稍微好啲啦。福特汽车都唔差噶啦，都中规中矩噶啦。最差嘅始终都系即系Chrysler 啊，呢、这个 Stellantis 啊咁样。咁所以因此就比较特殊啲嘅。至于你话 Tesla 方面嚟讲嘅话，就不嬲都唔系好当汽车股嘅，因为佢炒 AI 概念多啲嘅。咁即系呢个自动驾驶啊、机械人啊咁样，咁嗰啲系一个。长远嚟讲嘅增长可以好大嘅，咁的而且确系你美国3亿人口几千万个 family， 咁理论上嚟讲嘅话，好似汽车咁样，唔好话好似每个啲平均美国啲 family 每架平均系每个 family 多过一架车啦，平均就算每个 family 只系得半个机械人，你都几千万嘅机械人一年都好紧要啦，系咪？长远嚟讲嘅话，可能做到每个 family 有1至2个机械人嘅时候，即系好似汽车数目咁多嘅话，咁当然个销量可以好大。不过暂时嚟讲嘅话咧，而家离开呢个会成熟嘅情况咧，仲有啲距离。但整体方面嚟讲嘅话，汽车股咧就唔单止美国啦，

0: 全球都有佢嘅困難，但似乎歐洲啲車股嘅困難多好多啦。你見到 Volkswagen 又好啊，寶馬又好啊，係咪？啱啱又宣布咗裁員啊，各方面嘅嘢啊，都係仍然係非常之困難嘅。某程度上，或者同我哋祖國嗰啲即係平靚正嘅電動車出口有關係嘅。
1: 我依個梗係啦，因為即係內卷得好緊要，佢哋通常講都會擺喺海外市場做一個即係策略啦，咁希望可以爭取到好啲嘅增長啊，或者叫帶動個盈利啊咁噶嘛。好，我哋休息一陣啊。
2: 世上最具價值嘅石頭係咩？
3: 對大眾嚟講，可能係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磚頭。磚頭唔單止係資產，更係安居嘅象徵，以至係財富傳承嘅重要部分。
2: 磚頭事務所
3: 主持郭燕明 ，Master Joe 尤良偉。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2: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3: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2: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3: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2: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4: 晚上9:49。
5: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6: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7: 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8: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日。
9: 刚柔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7: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10: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9:50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睇一睇咧美股现时嘅情形啦，咁啊，有少少即系似近期啊，就系开咗冲咗上嚟之后咧，就开始收啲水嘅啊，咁啊，道指51,970。跳一跳啦，51,965点啦，升126点啫，升幅0.24% 嘅，头先都喺52楼上啊，咁啊，纳指25,707点，只系升得199点，升幅0.78%， S&P 500 7,474点，升30点，升幅0.41%，咁啊，欧洲方面咧就都系巴黎 CAC 跌嘅啫。8,332点，跌8点，跌幅0.09%。伦敦富时10,551点，升26点，升幅0.25%。法兰克福 DAX 24,903点，升56点，升幅0.23%嘅。咁啊，罗马啦，近期咧，我哋见到个股市咧，虽然佢系几好啊，都系升啊，但系硬系升得嚟咧，好似有啲即系唔系话好劲嗰种，或者咧就叫做好似。担心啲嘢咁啊，即系你见到每一日咧升咗上去之后，佢又打翻落嚟嘅有阵时。
0: 喂，个市好多嘢都担心嘅。
1: 唔系，系咪业绩期咧？就系、是、因为
0: 业绩期就等紧啦。而家你出咗一扎嗱，其实咧照睇，譬如今日我见到个头，有条新闻讲到啦，佢话喺标普500里边嚟讲，49间公司出咗业绩，咁啊87%咧销售高于预期嘅。
1: 嗯。
0: 咁个 key point 系49间公司。咁你 S&P 500公司
1: 系啊，即系依家得一成啫嘛。
0: 系啊，咁所以盈利未出晒嘅。咁、当然啦，未来两个礼拜就盈利高峰期啦。净系 Max Seven 嘅话，呢两个礼拜应该出晒噶啦。咁、但系问题上今日仲系星期二啫嘛。Max Seven 暂时未有公司嘅业绩。
1: 好似听日开始有
0: Google 啦
1: ，Google
0: 跟住 Tesla， 跟住 Microsoft、Amazon 啲成扎就下礼拜出噶啦，
1: 下个礼拜嗰啲
0: 好快噶啦。但系暂时嚟讲嘅话，当然都仲系其实即系今次个升市嚟讲嘅话，同旧年啊，甚至前年嚟讲嘅话咧，都有少少类似嘅。就其实升市咧就唔系话真系太过一面倒上升嘅，虽然有好多晶片股升得好紧要啦，但亦都有颇大嘅调整嘅。咁即係一路都係講反覆向上啦。嗱，譬如以納指嚟講嘅話，哇，今年好似科技股好似好瘋狂喎。其實納指到而家過咗半年結啦，去到七月接近七月底啦，而家七月廿一號啦，第三個禮拜已經七月下旬啦，明顯。其實到年初至今升幅係升咗 10.6%，
1: 其實唔少啊，都
0: 唔少，但同一時間嚟講亦都唔係好誇張啫嘛，並唔係一個哇喺泡沫啦。你當然啦，你韓國股市咧一個比較細嘅股市啊，因為個市場俾兩隻股票已經佔咗六成市值嗰啲，其實就佢個指數咧某程度上咧好明顯嗰、那個concentration 集中度就肯定好高啦，係嘛？你有邊隻指數係你有邊個即係比較叫做好似稍微叫做係息嘅市場？是会你个指数是占六成是两只股份的呢，以前我哋香港最夸张的时候大运象都是讲紧占两三成的嘛，加埋只中移动都是四成到的嘛。
1: 是啦，如果你再加埋只7003只呢咁都多的，但依家有晒即是限制的嘛。
0: 是啊，咁好多都有个 cap 喺度的嘛。
1: 是啊，限制
0: 晒。但是就算以前冇 cap 的时候都是讲紧占两只公司仲要不同的行业，一个是银行，一个是
1: 电信。
0: 电信是不是中移动加呢个五毛仔等象，当时来讲我记得都是好像都四成楼下到的 market cap
1: 四成到啦，
0: 还要恒指得33只股票、
1: 哦、
0: 当时是不是现在八十几九十只100只股票，那你33只股票里面来讲有两只占三四成就稍微正常一点，韩国综合指数它都有两只占了六成，
1: 超夸张的、
0: 所以指数方面来讲其实升幅不算太夸张，韩股就升幅比较关键，因为它太过集中在 AI 的硬件晶片股方面、所以今年的升幅来讲不是说太，不过今天都算是 OK 的，纳指100都仍然维持了360点的升幅、跟其实开始前390-400点呢相差
1: 不远的，是
0: 但你不要忘记今天第一件事就是说开始之前呢有 James Diamond 他老人家准唔准确都好啊，起码都叫做系即系华尔街嘅即系银行嘅 number one 啦，或者全球银行得佢一间市值过万亿嘅，咁佢出嚟讲话啊，小心啲啊，我觉得呢个 level 咧，无论系美国长债定股票咧，我都唔会买嘅咁样，咁啊，跟住仲有呢个美国嘅贸易代表又出嚟讲话关税又再打过咯，咁所以个市场。叫做升幅收窄些少咧，都可以理解，甚至冇严重收水算好噶啦。
1: 仲有啊，地缘政治因素咧，即系你唔好睇话嗰啲消息先啦，你净系睇下油价知啦。
0: 系啊，
1: 今日升两个几三个 percent 噶，
0: 9.5%啊，布油。
1: 咪咯，咁你仲有美汇又强啦，咁邦要又升啦，啊呢啲其实不利股市噶，你全部都不利股市噶。
0: 系啊，
1: 今日你都见到即系无论亚洲啊或者去到欧美时段嘅，咁欧洲就当然唔系个升啦，依家欧洲全部都跌添啊，咁但系美股都仲撑到，都算系咁噶啦，真系。
0: 嗯，
1: 好，我哋休息一阵。能中

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0: 银色旅途。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3: 晚上十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伊战事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话，最新一轮对伊朗的空袭行动中，打击了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和防空系统，削弱伊朗持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伊朗陆军就说用无人机打击科威特境内三处美军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亦都说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目标，摧毁了部分美军雷达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架 F-15 战机。革命卫队又说在打击约旦一个美军基地时造成多个美军死亡，并发射巡航导弹摧毁在巴林的美国亚马逊数据中心，报复美军袭击伊朗在建的民用设施。美国财长贝森特说中国已经大幅减少向伊朗购买石油。贝森特接受霍氏商业频道访问时说，美国已经向中国的私营炼油厂实施制裁，并看到他们由伊朗购买原油的数量大幅减少。贝森特说总体来说，由于油价因素和中国拥有庞大战略石油储备，过去几个月中国对伊朗原油的采购量已经减少大约四成，为伊朗政权带来直接压力。云南普洱市墨江县发生五级地震，未有伤亡和损毁报告。中国地震台网话，事发在夜晚七点几，当地居民说地震发生的时候屋企有

0: 明显震感，窗户有晃动，当局正进一步了解情况。受地震影响，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启动应急响应，中老铁路元江至普洱区间列车停驶，列车即时停止运作，并安排公务、电务和供电等部门全面检查线路上的设备，部分列车延误。一个香港家庭在日本北海道自驾游期间发生车祸，一个香港女人死亡，五个人受伤，是当地一星期内第二宗涉及港人自驾游的交通意外。事发在当地时间昨日下午大约三点，日本传媒报道，涉事一家四口港人家庭在富良野驾驶租赁汽车期间，同一部私家车迎头相撞，六个人受伤送院。坐在副驾的53岁香港女人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警方话，肇事的车辆由一个52岁香港男人驾驶，车上再有两个10几岁的女童，相信是一家人，正调查意外原因，不排除涉事车辆当时越过对面行车线造成事故。入境处话，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以按当事人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和可行协助。处方会继续和公署等等积极跟进事件，并按当事人的意愿提供可行协助。警方在世界杯举行期间进行反非法赌博行动，拘捕近千人，检获超过3亿6500万的投注记录，和超过740万的现金和财物。警方说，上个月到今个月的行动中，一共赌破大约250个怀疑和非法赌博活动有关的处所，拘捕645男、346女，介乎16到93岁，涉及的罪行包括收外币、推广和便利收受赌注，同埋向收受赌注者投注，经营非法赌博场所和洗黑钱等等。警方在行动中同时检获怀疑用作营运非法收受赌注的43部电脑和443部手提电话。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可以有涌浪。而家气温29度，湿度85%。
7: 海环亚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海环亚业优质服务中心，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5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1: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0: 上次讲完色界天的情况，现在重温下三界六道轮回。三界是一个小世界，是芸芸众生所居住的范围。

三界内有欲界、色界同埋无色界。欲界嘅福报最少，因为此界嘅众生仲有淫欲、食欲、睡眠欲、情欲、爱欲等等嘅烦恼。色界嘅天人已经脱离咗以上嘅欲念，福报比欲界系更殊胜嘅。三界中最高层次嘅呢就系无色界，福乐比色界更加优胜。咁我哋人类居住喺边一界呢？我哋人类有欲念，居于欲界之内。不单止人类，连六欲天嘅天人都系喺欲界之中嘅。但系福乐当然比人类优胜啦。阿修罗嘅福报同天人一样，但系冇天人嘅德行。最苦嘅欲界众生就系饿鬼、畜生同埋地狱界嘅众生啦。地狱界完全无快乐可言，只有永无间断嘅痛苦，所以叫做无间地狱。欲界同色界诸天都已经简略讲过啦，而家讲无色界诸天。居住喺无色界嘅天人，连色身都唔存在，所以福报快乐比色界更优胜嘅。有啲人唔了解佛法嘅道理，可能会咁问：连自己嘅身体都唔存在，咁咪好苦？各位，其实我哋嘅色身系业报之身，因为前生作业，先至引发呢个五蕴积聚嘅身体。身系苦本，《圆觉经》讲：一切众生，卵生、胎生、湿生、化生，皆因淫欲而正性命，当知轮回，爱为根本。犹有诸欲助发爱性，是故能令生死相续。人生是因为淫欲而轮转成的。老子十三章都讲：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即是说我之所以会有祸患，是因为有我这个肉身。如果我这个肉身不存在，那祸患又哪里会有呢？无色界的天人已经超越了欲念，时常在禅定之中，所以是没有身体的负累的。一有身体就要受老病死的痛苦了。

0: 广结善缘，由佳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十点十分啦，咁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又睇一睇美股啦，咁啊，暂时美股咧。三个指数呢都升嘅，咁啊而且道指呢都升得几好添啊，但纳指呢都系维持住啦，叫做啊。咁啊道指 52,114 点升275点啊，升幅 0.53%。纳指 25,680 点升173点，升幅 0.68%。S&P 500 7,475 点升32点，升幅 0.43%。咁啊欧洲方面呢就麻麻地喎，因为依家呢剩返伦敦嗰边呢升嘅啫。伦敦富士10,534点升9点，升幅 0.09%。法兰克福 DAX 24,840 点跌6点，跌幅 0.02%。巴黎 CAC 8,311 点跌28点，跌幅有 0.34%。咁啊，罗文啊，日日都喺度波动性啊，但系呢如果我哋睇返道指成分股嚟计呢，就跌嘅多过升嘅，即係如果计股数，即係股隻嚟计啦。咁但係啊，道指都升得几好喎。
3: 是啊，其实就又未至于差好远嘅，我觉得道指方面嚟讲嘅话跌都可能多几隻啫、嗯。你见到而家大约系十零隻跌幅，是啊，十七八隻左右。
2: 佢好、
3: 啊、
2: 少成分股嘅啫。
3: 是都三十隻啫。咁啊，所以呢度就都仲有十二隻上升嘅。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隻。咁上少少啦，13-17啦。
2: 多跌嘅多少少啫。
3: 离开中位都系争两隻啫。
2: 系啊。
3: 咁都系差啲嘅，都系即系跌嘅都系多过升嘅。不过唔紧要，升嗰啲咧嗰个额度够大啊。
2: 嗯。
3: 即系你见到喂跌嗰啲都系跌两蚊三蚊嗰啲，喂升嗰啲你谂下高盛一隻就已经升20蚊啦，已经顶五隻啦。跟住下面一只 Caterpillar 升16蚊啦。
2: 有四隻股份系升超过
3: 10蚊。
2: 10蚊嘅。
3: 系啊，而跌嗰啲最多。

0: 都跌三个几，系嘛？啊，即系斩埋都唔够一跌，咁所以因此咧就道指方面嚟讲嘅话咧，即系有少少影响到咧个道指升幅可能系夸张咗嘅。咁而个睇翻板块方面嚟讲嘅话咧，今日都系科技股多，科技股咧就领涨啦，升 1.17%。工业股方面嚟讲，你见到 Siam 啊嘛，见到 Caterpillar 啦，做到咁好啦，道指嚟讲头两只成分股都系 industrial 工业股，亦都升到 0.5% 嘅。咁啊，原材料亦都升到 0.4% 嘅，呢啲都系有少少受惠于 AI 嘅概念噶啦，咁今日咧就比较特殊啲啊，健康护理都跟住升，升咗0.436%。虽然丽来咧俾呢个诺和诺德告啊，就话佢啲广告误导成分高，就但丽来暂时嚟讲嘅话，都仍然系轻微上升紧1%到，升11.4，1158.3，冇乜影响。咁啊，反为诺诺德好似个股价未必做得好啊。咁啊，佢告佢咧就话佢嘅内容方面嚟讲嘅话，就引导一啲咧系比较 out day 嘅测试，甚至咧就将呢个丽来嗰啲减肥药嘅高剂量同呢个诺和诺德嘅减肥药嘅低剂量嚟到比较，咁啊唔公平。咁啊已经系即系要求佢哋下将呢啲广告咧系撤回好耐噶啦，佢都唔肯，而家正式告佢。咁啊理论上嚟讲，我应该对个股价有负面影响嘅，但系暂时即系丽来就冇影响，仍然升紧0.97%，因为可能佢嗰、那个市占率啦，佢嗰、那个即系优势方面嚟讲已经系好明显噶啦，都唔系一时半刻嘅事啦。我哋做节目一年，你讲都不断讲紧丽来系咁升，诺和诺德就系咁。
1: 系啊，
0: 系啊，好不幸嘅，诺和诺德系首先推出呢啲 GLP-1 嘅减肥药嘅，咁但系就俾人后来居上，做得仲好过佢。股价方面嚟讲嘅话，就真系天差地别啦，差唔多。
1: 系啊，诺和诺德虽然近排都叫做好翻啲啊，因为点解咧？因为大概喺三月嘅时候咧就最低啦，35.几啦，咁近期都有翻40多蚊噶啦，
0: 算好啲噶啦，
1: 咁上下啦。咁啊，今日咧两只咧虽然有啲诉讼啦，咁大诺和诺德咧都有升嘅，升0.1%。咁 Lily 咧就升得更加多添。好似冇乜影响啊！
0: 咪俾人告咯，冇影响、啊。
1: 因为呢个被告嚟噶嘛，
0: 被告咯，冇影响啊！
1: 冇影响、啊，仲要升1%，仲要升得多过个原告添啊！真系几讽刺啊！
0: 系啊，而家1158蚊，离开高位1249蚊咧，大约争90多蚊到嘅，相差大约8%到啦。咁啊，药剂股方面嚟讲啊，今日就做翻好啲，即系有官司都冇问题，咁就叫做系第四大升幅嘅板块。跟住咧，仲有三板块上升嘅，分别就系金融股啦。地产啦，同埋能源股都上升嘅。啱啱见到咧 ，consumer discretionary 咧消费股方面咧，亦都转升翻0.01%。咁剩翻三个板块下跌啫，包括就系内用品啦，呢、这个通讯服务业啦，即系啲尤其是 AI cloud 嗰啲公司啦，同埋呢个公用股份咧系下跌嘅。咁所以因此板块方面嚟讲嘅话，都系升嘅多于跌嘅好多，同埋升嘅幅度比较大啲，尤其是科技股啊，而家有1.2%升幅啦。咁道指里面嚟讲嘅话，就仍然都有几只啦，高盛升24蚊啦。咁帮助到道指好多啦 ，Caterpillar 都升到18蚊啦。咁高盛至于三 M 方面嘅业绩强劲，升9.9%，今日差唔多升10%，升到上174.92。虽然个股价稍微细啲，但都有15蚊嘅一个贡献喺度嘅。第四大升幅就系 United Health 咧，升多10蚊，去到431蚊嘅。
1: 系啊，咁啊，仲有啊个药业股咧 ，Merck 咧依家系排第5位嘅升幅。即係喺道指成分股嚟計，咁雖然佢唔係升好多，升 1.4% 啫，依家排到第6位啦，啱啱跌咗一位去到第6位啊，咁但係都唔差。咁啊，另外仲有個蘋果咧，就早兩日或者上個禮拜記得，哇係咁衝上嚟嘅嚇，咁啊創新高啦，當然就。我呢两日好又差啲，寻日又跌，今日都跌嘅。
0: 咁可能呢、这个即系近期之前咧，就比较少股份升嘅时候咧，就集中喺升咗苹果方面咯。今日其他股份升嘅时候，又可能有少少转翻出嚟咯。咁但系就整体方面嚟讲嘅话，见到咧，即系睇翻个股市嘅情况咧。今日都依然咧，仲系比较多咧，就系标普，即系喺标普里面咧都见到咧，似乎咧即系升幅方面嚟讲嘅话，都几集中咧喺呢个 AI 方面啦。咁除咗话孩之宝因为业绩好啦，同呢三 A 方面讲升咗10%左右啦，跟住落去 Western Digital 升8.5%， SanDisk 升7.3%， 思琪升6.9%， Applimatio 升6.7%， Coherent 升到4.6%， Micron 升6.1%， CN Corp 咧另外一只即系 Opt 光纤嘅晶片。股咧亦都升到5.7%，升幅方面嚟讲嘅话都几多喺呢个晶片股度啦。除咗特别业绩好嘅，同埋 Coinbase 啦 ，Coinbase 咁啊，似乎因为呢、这个crypto 方面嚟讲做翻好啲咧，亦都升咗11.5%，系 S&P 里面今晚升幅最大嘅。第二位系孩之宝，第三位就 3M 嘅。
1: 系啊，咁啊，暂时望埋佢咧，市况咧，虽然啊，就即系近排都系有少少咁嘅情形噶啦，就系、是、开咗市出来。

0: 咧啲收水，但系咧佢又唔系话太差嘅，因为点解？因为见到咧都系喺度上落啦，咁好多股份咧都能够，即系如果你计比亚洲区啊，其实好好多噶啦，因为你望下啲亚洲区嗰啲，哇啲过山车先夸张啊！
1: 系啊，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我真系好有兴趣咧睇下纳斯达克嘅一个短线咧过去呢三个月或者过去呢半年嘅图表，你觉得即系点睇咧？而家打横行咗一段时间啊，嗱，今纳斯达克指数咧由四月份三月尾嘅低位20,800点一路弹上去27,000点啦，呢度升咗6,200点啦，跟住27,000点咧就曾经跌翻落嚟咧，去翻大约系25,000啊，或者系25,500啊位置啦，
0: 六月嘅25,000咯，
1: 系啊，跟住一路都有少少打横行整固，呢、一个图表嘅走势，你觉得点样分析咧？睇翻个技术因素啊，
0: 佢似乎咧就系行紧一个横行区或者叫做喺度巩固嘅形态，因为咧喺四月之后咧，事实真系升得太多啦，因为你有冇忘记就系三月尾系低位，四月五月咧，即系你大家应该知道啦，由大概21,000唔够升到27,000楼上嘅，咁呢度咧我哋都讲过啦，升咗6,000几点噶，6,000几点个百分比非常之高噶吓，即系当然啦，你话诶我哋高咩啫，即系美股高咩啫，咁你韩国股市先夸张啦，系咪？但系韩国股市啊跌得夸张啦，又一样啫嘛。咁所以咧就话啦，你升得多，个回吐压力咧理论上会大啲嘅。咁纳指嚟计咧，其实佢大概27,000咧跌翻落25,000咧，其实呢度都大概2,000零点咧，其实10%都唔够嘅。非常之唔错嘅。咁仲有佢六月份咧喺度，即系叫到依家嚟计咧，大概25,000都守到。虽然佢冇话突破到上方嗰个阻力啦，或者叫一浪低一浪嘅，其实依家你睇翻五月个高位、六月个高位，甚至去到依家七月个高位，系一个级即系向下走嘅，即系个高位向下走嘅。咁但系呢啲形态咧，依家我哋未话完全睇得透佢个形态啊。你可以可能佢会系一个三角形都得噶，即系个平底嘅三角形啊，即系下方嘅25,000咯。其实你近期都差唔多去到25,000噶，差少少噶。
1: 系啊，其实而家近期嚟讲嘅话，最低位咧就应该见过25,500点。
0: 系啊，
1: 咁但系都算住有少少高一啲噶。
0: 17号见过25,250啊。
1: 25,250系
0: 啊，17号啊，所以话咧，佢好近25,000噶。咁你六月嘅时候，等我又揿。
1: 但如果收市嚟讲嘅话，个低位好似有些少向上升啲噶。
0: 系啊，因为六月咧嗰、那个。唔系六月，系
1: 六月十号低位系25,169，
0: 六月九号就系24,980。咁跟住就几多啊？六月25号咧就25,014低位，咁系向上移紧嘅。咁但系都系三角形噶啦，或者叫做平底三角形啦，因为下方冇可能日日去到，或者唔好话日日啦，即系冇理由次次去到25,000齐头啊，或者24,910啊咁样噶，唔会噶嘛呢啲，系咪先？所以咧呢啲咧类似叫做一个平底嘅三角形噶啦。咁我又唔系好担心嘅，因为点解咧？因为通常讲你升咗由即系两个月啦，四月五月升咗6,000几点上嚟，其实依家你回翻2,000几点，即系成日都讲啊咩？0.3、3.2啊啲，可能都未够，
1: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零点，
0: 你当佢三分一啦，你当佢三分一啦，因为即系呢个黄金比率咧，就冇话，即系睇下你究竟用啲乜嘢嘅技术分析啦。因为如果你道氏理论咧，佢就冇一个咁硬性嘅，因为佢话通常嚟讲系回吐升幅嘅三分一至一半啊嘛，通常讲一半。通常讲一半，咁但系当然啦，唔一定系一半噶嘛，咁啊可能三分一都得噶，系咪？咁所以咧，暂时望埋佢嚟计咧，系一个健康嘅调整嚟噶。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晚上10:22，
5: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6: 我是养和医院眼科专科医生。

0: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10:23啊，咁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好，咁我哋又睇一睇啦。
2: 道子升大咗啊！
1: 道子升大，系啊，头先都有少少嘅咁嘅情形啦。不过纳子又好似啊，都升翻大啲，依家都。不过道子好明显啊，睇一睇先，52,163点。咁啊，头先我哋试过52,000都穿一穿噶嘛，头先。
2: 系。
1: 咁啊，依家升326点啊，升幅0.63%。
2: 300点以上升幅啊，算好啊。
1: 系啊，几好啊吓。咁啊，纳指25,732点，升224点，升幅0.88%。S&P 5007,485点，升42点，升幅0.56%。
2: 纳指100都有310点升幅，升继续有1.3%。
1: 系啊，
2: 升幅
1: 啊。咪同先头先 pre-market 嘅时候差唔多咯。
2: 系啊，嗰时咧300-400点左右咧，维持到啊，冇问题。
1: 系啊，好咁啊。欧洲方面呢，就依家变咗呢，就係得法国下跌嘅啫，淨係得佢下跌嘅，因为头先试过呢，就係三个指数都跌一跌㗎嘛。咁啊，伦敦富时10,555点，升31点，升幅0.29%。法兰克福 DAX 24,881点，升35点，跳一跳24,879点，升32点，升幅0.13%。巴黎 CAC 8,327点，仍然都仲系要跌嘅，跌13点唔够，跌幅0.15% 嘅。咁啊，如果我哋望埋佢嚟计咧，今日咧就个市况当然啦，每一日都有波动啦，但系咧都维持住一个几好嘅走势啦。咁但系啲股份似乎都系轮流炒作或者叫轮流，即系去有一个叫做好嘅表现啊。
2: 冇嘅，我谂业绩期嘅话咧，有阵时真系业绩就影响到个别股份特别多啲咯。平时啲股份嘅话，你即系3M 嗰啲，哇，平时1-2% 好大波幅啦。
1: 系啊，今日10% 升。
2: 系咪？咁你业绩出嚟嘅话，喂，佢每股盈利多过市场预期嘅一成咁滞，系咪？咁始终呢个系有个分别喺度噶嘛。咁所以因此咧，见到虽然话增长都唔系好快噶啦，呢啲唔系高增长股份嚟嘅，咁但系见到业绩都系好嘅预期嚟讲嘅话咧，个股价反应比较大啲，咁所以因此咧，今日就似乎道指方面嚟讲就比较理想啲啦，因为见到工业股又好啊，甚至系话 Caterpillar 嗰啲同样都受惠翻啊，咁所以工业股方面嚟讲嘅话都系做得比较好啲，因为始终道指当然而家就多咗好多科技股啦，有微软、英特尔啊，唔系冇英特尔啦 ，NVIDIA 啊呢公司啊，咁但系始终佢都有一个底层咧，都仲系叫道指 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啊嘛，都系工业平均指数啊，咁所以因此咧就即系传统股比较多之余嚟讲嘅话咧，道指咧亦都系比较即系多啲工业股嘅，咁而家见到工业股出嚟业绩唔错，嗱，其实年初至今嚟讲嘅话，道指都有8.5%升幅噶啦，同呢个纳指唔系相差好远噶，相差顶晒拢争一即系争1-2% 到咯，唔系话冇分别嘅，但系争1-2%就系以年初至今嚟讲就唔算好大嘅分别，同埋道指咧亦都系离开高位近好多啊，嗱，高位53,289点，咁而家你都52,145点啦，咁你都系争1,000点松啲啫，1,200点左右，
1: 纳指争得多啲。
2: 争2%啫嘛，纳指嘅话都仲有成，睇下先，高位27,000点啊嘛，咁而家讲紧25,700点
1: 咁上下咯。
2: 应该都系争1,500点到咧，应该都系讲紧1,400几点，5% 到啦，系啦。咁但系道指只系争2-3% 啫，咁就近好多咯。咁所以因此我就道指咧系稍微升幅嚟讲嘅话咧，虽然唔系话大个纳指，但都追到好近，同埋佢离开高位咧相差比较少啲。当然啦，纳指喺27,000点嘅时候咧，个年初至今升幅咧就高啲嘅，但而家始终有些少调整啊嘛。咁所以因此我觉得整体方面嚟讲嘅话，个股市个升幅都唔系太夸张。
1: 好，我哋休息一阵。

0: 晚上十点半。
1: 第二十七届香港动漫电玩节7月24至28号，湾仔会展八种门票任你拣，记得喺 ACGHK App 预先购票。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伊战事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话，最新一轮对伊朗的空袭行动中，打击了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和防空系统，削弱伊朗持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伊朗陆军就说用无人机打击科威特境内三处美军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亦都说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目标，摧毁了部分美军雷达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架 F-15 战机。革命卫队又说在打击约旦一个美军基地时造成多个美军死亡，并发射巡航导弹摧毁在巴林的美国亚马逊数据中心，报复美军袭击伊朗在建的民用设施。美国财长贝森特说中国已经大幅减少向伊朗购买石油。贝森特接受霍氏商业频道访问时说，美国已经向中国的私营炼油厂实施制裁，并看到他们由伊朗购买原油的数量大幅减少。贝森特说总体来说，由于油价因素和中国拥有庞大战略石油储备，过去几个月中国对伊朗原油的采购量已经减少大约四成，为伊朗政权带来直接压力。云南普洱市麦江县

0: 连发生五级地震，未有伤亡同损毁报告。中国地震台网话，事发喺夜晚七点几，当地居民话，地震发生嘅时候，屋企有明显震感，窗户有晃动，当局正进一步了解情况。受地震影响，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启动应急响应，中鲁铁路元江至普洱区间列车停驶，列车即时停止运作，并安排公务、电务同供电等部门全面检查线路上的设备，部分列车延误。一个香港家庭在日本北海道自驾游期间发生车祸，一个香港女人死亡，五个人受伤，是当地一星期内第二宗涉及港人自驾游的交通意外。事发在当地时间昨日下午大约三点，日本传媒报道，涉事一家四口港人家庭在富良野驾驶租赁汽车期间，同一部私家车迎头相撞，六个人受伤送院。坐在副驾的53岁香港女人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警方话，肇事的车辆由一个52岁香港男人驾驶，车上载有两个10几岁的女童，相信是一家人，正调查意外原因，不排除涉事车辆当时越过对面行车线造成事故。入境处话，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同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以按当事人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同可行协助。处方会继续同公署等等积极跟进事件，并按当事人的意愿提供可行协助。警方在世界杯举行期间进行反非法赌博行动，拘捕近千人，检获超过3亿6500万的投注记录，同超过740万的现金同财物。警方话，上个月到今个月的行动中，一共赌破大约250个怀疑同非法赌博活动有关的处所，拘捕645男、346女，介乎16到93岁，涉及的罪行包括收外币、推广同便利收受赌注，同埋向收受赌注者投注，经营非法赌博场所同洗黑钱等等。警方在行动中同时检获怀疑用作营运非法收受赌注的43部电脑同443部手提电话。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可以有涌浪。而家气温29度，湿度85%。
5: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系13000蚊。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6: 呢家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就可以呢家打发在生或者桂圆尾咧个 Facebook， 就将佢拉咗去，然后再 share 俾你朋友。咁点解要咁样做法呢？因为咧好多朋友咧都听咗我哋都有10几年噶啦。咁10几年咧不停咧，我哋有啲头发嘅知识啊、健康嘅知识啊，或者有啲好笑嘅嘢啊、大优惠啊咁样。
7: Tell me something, girl, 做声讲嚟听下，
8: 要做啲咩？头皮检测啊嘛，因为咧做完头皮检测之后咧，除咗会有一个度身订造嘅健发养发疗程之外咧，仲会送翻一支啱你用嘅洗发露或者护发产品嘅旅行装。好似程主播头先佢话用一个控油嘅药液啦，
7: 我用红色嘅。
8: 咁但可能有啲朋友就话，唔系，我成日有白头发噶，咁可能我哋要送翻一啲相应嘅产品俾佢，先至可以改善到白头发噶嘛。
7: 5566829955668299。
9: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0: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1: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世界上有什么投资是包赚的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00，自愈人生。
1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3: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4: 10:39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我哋又睇一睇美股啊、欧洲嘅情形啦。咁啊，美股咧就升幅扩大啲噶吓，咁啊，道指52093点，升253点，升幅0.49%。納指呢就25772点，升264点，哇跳一跳啦，25778点，升270点添啦，升幅 1.06%。 S&P500 7489点，升45点，升幅 0.61% 嘅。但歐洲方面呢，雖然係升幅擴大，但係巴黎仍然係跌嘅，8338点，跌1点多少少啦，跌幅 0.02%。法兰克福 DAX 24922点，升75点，升幅 0.3%。 伦敦富时10572点，升48点，升幅 0.45% 嘅。咁再睇一睇美元嗰个汇价啦，咁啊欧罗咧就系1.1406，日元162.96啦，哇，即系日元
15: 163啊，麻木咗嚟噶，温水煮蛙，系啊，即系讲一讲下165啊咁啦，
14: 唔系佢可能真系165先至出嚟干预都唔出奇，真系165
15: 都未必敢干预住啊，而家呢个势度嚟讲嘅话，即系美汇会咁强，
14: 系美汇好强，
15: GXY 指数101.09嚟噶，
14: 好，咁啊睇埋啦，咁啊呢个英镑咧1.3378啦，瑞士法郎0.8125。加元1.4092，澳元0.7006，新西兰元0.5827，咁啊人民币6.7661，咁啊人民币都算几强啊，
15: 好强啊，
14: 咁啊应该话咧，今日都仲有人睇好 Meta 啦，或者叫有行啦，睇好 Meta 同埋亚马逊嘅，咁但系啊，头先有新闻报道咧，就话亚马逊咧喺中东嘅 data center 咧
15: 嘅设施
14: 系啦，就设施咧，咁啊可能有俾呢一个
15: 受到袭击，
14: 系啦，伊朗袭击咁样，咁我哋见到啦，个股价真系有少少影响嘅。即系跌少少啦，又唔系话跌好多，咁啊跌咗零点，亚马逊啊股价依家跌咗1.94%，跌幅0.78%，报248.03。
15: 不过就其实今日咧，其实啲所有云端服务供应商咧，亚马逊就跌0.8%啦，微软都要跌0.5%啦。当然今日软件股系比较差啲嘅，咁啊 Google 都要跌1.1%啦 ，Google 就近期细弱少少嘅，但都系跌紧1.1%。唯一嘅叫做系即系 Hyperscaler 云端服务供应商嚟讲嘅就 Meta 啦，即系 Meta 而家就开始卖转力啊嘛，就有0.2%升幅。咁但系 Meta 今日有行出嚟话，预期咧佢啲 Meta 嗰啲 VR 眼镜咧就有个数以10亿甚至过百亿嘅市。 市場，因此咧 Meta 方面嚟講嘅股價咧可能有少少幫助嘅。呢、這個就係 Jeffrey 嘅一間投行出嚟講話 Meta 咧可能有個multi-billion 即係數以十億計美金嘅一個市場空間，即係一路燒好多錢嘅 VR glasses。咁啊，實際上佢話即係始終咧呢個 Meta 咧喺呢方面咧有個 first mover 嘅 advantage， 同埋基本上嚟講話以量產嘅情況嘅話咧，兼且係比較高嘅spec 啦，比較高嘅配置嘅話咧，佢係暫時唯一一個即係量產嘅一個供應商。咁所以如果呢個 smart glass 咧，即係呢個聰明眼鏡方面嚟講嘅話咧，真係可以起飛嘅話咧，預期咧 Meta 會比較受惠多啲。咁但當然啦，呢個暫時嚟講咧，仲未係好起飛嘅，始終有機會嘅。你話如果有個好處就係我哋唔使拎住電話啦，以後電話就標現咗個眼鏡度，可以太陽眼鏡又好啊。

0: 啊，有近视嘅戴眼镜又好啦，咁你可以睇到电话上面嘅信息喺个眼镜度出现咗，直接去到你嘅眼度，咁呢个咧其实有一定嘅好处喺度嘅，咁你就唔使，首先唔使耷低头啦，咁啊而家啲人嗰啲颈嗰啲健康就全部差晒啦，亦都唔使手攰啦，成日拎住电话啦，啊，咁啊再加上当然你话理论上嗰啲 VR 眼镜咧，即系可以出现到咧，就系一行过咧，我见到朱家明档，唔记得佢名字。佢可能已經彈出嚟，呢個係朱家明啊，係新城邊個節目嘅主持啊
1: ？Face 嗰個臉容識別咗啦，已經
0: 係啊，將個 CV 彈出嚟啊，話佢聽佢仲爭我200蚊未還啊，咁嗰啲情況咁樣，咁呢啲 VR 眼鏡咧就有一個投行出嚟話，預期咧可以去到咧140至100億美金嘅一個市場空間。佢話咁嘅計數嚟講，就當係好似蘋果嘅手錶一樣，那個 Apple Watch 咧，如果可以達到咁樣嘅adoption rate。而个平均售价到400美金嘅话，大约就有个咁样嘅长线嘅空间喺度。咁当然啦，而家呢个刻嚟讲嘅话咧，呢啲 VR 眼镜咧都仲系认真十分之盛行嘅，个渗透率相对嚟讲都仲系比较低嘅。咁但系如果真系渗透率提高嘅时候咧，佢话有咁嘅帮助咯。所以今日 Meta 嘅股价就升咗0.1% 嘅。但除此之外嚟讲嘅话，另外当然 Mac 7里面咧 ，NVIDIA 上升啦，晶片股啦，升咗1% 啦，而家205.4啦。跟住仲有就系苹果今日咧就有少少压力，不过仍然有0.2%升幅。升幅缩细咗，
1: 啱啱转升嘅，
0: 冇错，3.27.23。而呢 Tesla 方面嚟讲嘅话，亦都升到3.7%，升幅今日算系 Maximum 最大嘅，唔知系咪咧，即系呢个 SpaceX 咧对佢有帮助，因为 SpaceX 又反弹。
1: 但系虽然话 SpaceX 反弹啫，但系啱啱佢上一次咪话射嗰、那个，射嗰个咩啊？
0: 火箭
1: 吓、啊，火箭啦、啊，就即系点咗火都话要停咗嘛。
0: 啊
1: 咁今次又系，已经系第二次噶咯。
0: 哦，
1: 即系短期啦，因为啱啱过咗一个礼拜啫嘛，佢又再次发射嘛。
0: 嗯，
1: 咁啊变咗咧就两次，但系今次冇事，今次个股价冇反应。
0: 今日咧可能就个整体个科技股方嚟讲，反弹幅度比较好啲，咁 Space 都跌到比较偏低啦，因为最低位嘅时候跌穿120蚊噶嘛。
1: 系啊，119几，
0: 119.68啦。今日就低位120蚊36仙嘅，咁但系随住股价一随住个股市反弹上嚟咧，而家股价做翻好多，升咗6.6%，升咗17.7去。升咗7.7%，去到127.72嘅。虽然都仍然系离开高位咧，225蚊咧，差唔多有100蚊嘅距离。咁但系都叫做好翻啲啦。喺低位方面嚟讲嘅话，起码有个反弹嘅情况。咁啊，亦都帮助到 Tesla 嘅股价咧，今日升咗3.7%。咁啊，唔知有冇咩，唔知呢方面有咩帮，有咩影响啦。因为 Tesla 同 SpaceX 暂时嚟讲嘅话咧，唯一嘅相连地方就系马斯克呢个股东嘅，就未有任何正式嘅两间公司咧喺个结构上有任何重叠嘅，不过今日就 Tesla 同 SpaceX 咧都有一个唔错嘅反弹咯。
1: 系啊，望埋去嘅就当然啦，股份你话佢有正面消息嘅，系咪一定升呢？又唔系嘅。啊，你话有啲负面消息，即系头先所讲啦 ，SpaceX 啦，咁已经系短短第二个，即系叫两个礼拜啦，叫做啊，其实即系实际冇两个礼拜嘅，大概10日都唔够嘅。咁咧已经系第二次发射呢、这个即系飞船啦，或者火箭啦，咁咧就点咗火都要停咗。啊，咁啊唔知咩因素啊，咁啊所以咧上一次又好惨噶，上一次就系带动个股价落嚟嘅，但系今次咧似乎又好似冇乜事，因为今日个股价升啊嘛，啊咁啊亦都带动埋呢个 Tesla 嘅股，即系嗰个股价啦，啊咁好啦，咁我哋又睇一睇咧，现时咧就啊即系。发觉今日即系始终都暂时都升唔到啊！
0: 唔系欧洲方面嚟讲，可能受呢个红海啊、沙特阿拉伯咁紧张性影响多啲啊，
1: 因为佢嗰边近啲啊嘛。咁你红海如果真系封埋嘅话，或者叫影响埋航道嗰个运输咧，咁即系欧洲啊或者亚洲嗰个石油嗰个影响性会强啲嘅。因为美国自己依家自给自足到啊嘛，或者甚至仲有一样嘢，佢南美洲嗰边都有好多石油供应啦，啊，咁啊虽然可能要谂下办法点样去炼油，因为炼油设施不足啊。好，咁啊睇一睇美股嗰个最新情形啦，咁啊暂时都唔错嘅吓，咁啊道指咧就守喺52,000点楼上啦，52,094点升255点，升咗0.49%，纳指25,790。跳一跳啦，25,783点，升275点，升幅1.08%。S&P 500,7,490点，升47点，升幅0.63%嘅。咁啊，欧洲方面咧，就真系睇下法国会唔会升翻啦。咁啊，巴黎 CAC 咧，始终都仲系跌一点，一点多啲。

0: 8338点，跌0.02% 嘅。伦敦富时10568点，升43点，升幅0.41%。法兰克福 DAX 24934点，升88点，升幅0.35% 嘅。好，我哋休息一阵。
1: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2: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3: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4: 晚上10:48。
3: 装修仲左扑右扑，3600尺 showroom 1:1示范单位，所有物料俾你慢慢睇，免费预约设计规划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
5: Music on board。
6: 21岁，嚟自美国纽约市嘅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兰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嘅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佢嘅音乐才华，除咗成日听佢嘅歌，更邀请佢出席婚礼。呢一位美国新一代嘅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同喺亲密关系当中嘅自我怀疑，描述喺爱情当中嘅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嘅自己嗰副唔完美嘅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My body isn't ready.

0: Music on board.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10:51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美股咧暂时都非常之好啊，因为两边道指纳指咧都差唔多成300点嘅升幅噶吓。咁啊，道指52,136点，升297点啊，升幅0.57%。纳指25,797点，升289点，升幅1.14%。S&P 500,7493点，升50点，升幅0.67%。咁啊，欧洲方面咧，始终都系法国巴黎 CAC 咧。8,337点，咁啊跌2点，跌幅0.03%。
2: 今晚剩翻10分钟，唔好理欧洲住啦，睇翻美国先啦。
1: 喂，美国
2: 劲升幅，
1: 唔系美国强劲升幅啊！但系我同你都揸住啦，点都要利益申报下噶啦。喂 ，Google 其实即系寻日都有啲消息，都其实我觉得都利好啊。咁寻日点唔升噶啦？咁今日咧，讲真个大市升，哇，佢仲要跌、啊。
2: 嗱，第一件事咧，寻晚咧 Google 嘅升幅咧就比较美股后尾个跌势拉翻落嚟，
1: 系啊，拉翻落嚟啊。
2: 咁至于佢一个新嘅 Frozen V2 嗰个晶片，我哋寻日讲过下啦，就系、是、一个会系 Telemark 嘅晶片，专 for Gemini 呢个大语言模型嘅。咁其实呢啲 Google 好处咧就系佢两样嘢都有嘛，有硬件有软件，有 AI Cloud 嘛。佢有个大语言模型，佢又因应呢个模型咧，特别做啲晶片出嚟。呢啲晶片咧，佢就将个大语言模型某啲嘅 feature 咧，已经系 embed 咗喺晶片硬件度，咁令到佢咧 run 起呢啲呢一个佢自己 Gemini 嘅大语言模型咧，特别有效率。预期嚟讲，会比佢而家啲 TPU 咧做 token 嗰个效率咧，会多6倍至10倍。你唔好话多6倍、10倍啦，你多几倍都好好啦，系咪？咁即系话佢大语言模型咧就会更加平，用运得更加好，佢竞争能力更加大。咁所以呢个好消息嚟嘅。寻晚本来升咗3% 到嘅，但后屘咧因为个大市跌落嚟咧，就拉翻佢落嚟。而今日咧佢跌幅咧，虽然话科技股升啦，但今日你留意翻就系、是。

0: 今日喺板块都讲过啦，其中一个比较弱嘅板块咧，就系、是、今日咧，communication services 呢个叫做系通讯嘅服务呢、这个板块里面最大啲都系啲 AI cloud， 包括微软、Amazon 啊，同埋呢个 Alphabet。甚至呢啲公司，咁呢啲公司咧就所謂叫做 hyperscaler。咁今日呢幾呢啲咁樣嘅大嘅 AI 雲端服務公司方面嚟講嘅話咧，
1: 全部都跌嘅，
0: 全部都跌嘅。咁就唔係佢一個唯一例外咧，就係 Meta。Meta 有個咁好消息啦，有人話預期佢嗰個 AI glasses 咧，啲 smart glass 咧會有超過100億嘅美金嘅市場嘅空間喺度啊嘛。咁所以 Jeffrey 呢個 report 出咗之後嚟講 ，Meta 升咗 0.4%， 但係 Google 咧其實跌咗 0.7% 啫。就係雖然話跌穿咗我哋個買入價，而家349.34，我就唔係好擔心嘅。微軟同埋亞馬遜都有類似跌幅嘅，都係分別跌 0.4% 同埋 0.76% 嘅。咁所以因此係個市同埋嗰個 sector 影響，我就覺得並唔係 Google 本身嘅問題。喺呢個位置嚟講嘅話咧，其實 Google 咧都幾吸引嘅。不過當然啦，仍然都有好多人咧系唱反调嘅。啱啱我见到今日咧有个其中一个 news 咧 ，Investing Talk 度咧见到有个 KOL 咧系做啲喺美国方面嚟讲做啲 substack 嘅 ，substack 就等于美国啲投资嘅 newsletter 咁上下嘢啦。咁佢出嚟咧就唱话咧，呢个而家 Google 个母公司 Alphabet 嘅股价方面嚟讲嘅话咧，佢觉得系一个长期嘅结构性嘅 short 嚟嘅。咁咧就認為咧，即係巴菲特所買嘅 Google 咧，佢哋個評語咧就係、是、deeply wrong， 嚴重錯誤，深層錯誤。咁佢認為呢間公司咧係會有一個好大嘅跌幅。咁所以就比較特殊啲啦，佢呢個睇法就因此可能有些少影響到呢、這個Alphabet 嘅股價，咁但係就即係暫時嚟講，佢嗰個語句都有啲混亂嘅，我再睇睇先，再同大家講得清楚啲啊。
1: 嗯，总言之咧，就系有啲睇淡嘅情况啦，咁所以咧令到啲头先都讲啦，又唔系话净系呢个因素嘅，因为点解咧？因为今日咧好多即系做 hyperscaler 嗰啲咧都有啲压力嘅，啊 ，Microsoft 跌半个百分点啦，咁Google 啊跌咗 0.72% 啦，另外仲有嘅就应该嗰间。
0: 亚马逊亦都跌咗 0.7% 咗啦，
1: 亚马逊零跌零点。
0: 我睇翻嗰篇嘢咧，就讲话咧，佢话佢提到咧 ，Warren Buffett 买咗呢个 Google 股份啦 ，Alphabet 啦，由旧年嘅第三季开始啦，跟住今上个月份又买多100亿美金嘅 placement 啦，当时佢集资以卖股集资啦，跟住话另外一个好出名嘅基金经理咧 ，Chris Horn 咧，亦都系即系买咗好多 Alphabet 股票啦，但系佢认为咧呢两件事咧，呢两个资深投资者咧。可能都是错的，甚至加了一句 maybe wrong， full stop， deeply wrong。咁啊 ，deeply 我谂就应该系好错啦，系嘛？
1: 即系总言之就系一个嗱，即系你用英文译翻嚟系深层啦，但系理论上好似中文又冇咁嘅字眼嘅。
0: 咁啊，跟住咧，
1: 严重错误，
0: 严重错误啦。跟住佢话咧，佢个得两句，因为可能冇俾钱个买个 newsletter 啦吓。佢两句嘅总结就话喺个 AI 嘅世界里面嚟讲嘅话咧 ，Google 嘅基本因素咧，同埋嗰个竞争能力嘅韧性。咧系基于一个浮沙上面嘅 quicksand， 咁啊，而呢个基础咧已经开始咧系见到崩裂啦，咁样即系话佢啲 AI 大语言模型啊，佢啲 AI data center 方面嚟讲嘅话咧，都系冇乜用嘅，咁讲法。咁啊，当然啦，呢、這个世界就言论自由，
1: 即系有人睇好，有人睇淡咯。
0: 系啊，咁所以 Alphabet 嘅股价可能有些少少影响啦，不过呢个并唔系一个太大嘅一个KOL 嚟嘅，但始终都有些少影响。
1: 即係好簡單一樣嘢，就係市場咧，每一日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消息嘅。咁甚至你依家今日即係花旗啊，都出咗個應該啲報告啦。佢都話啦，韓國綜合指數啦，咁跌完之後咧，咁啊可望咧就再次去翻1万点添，唔係即係未去過
0: 啦。重新
1: 即係重新
0: 睇
1: 翻
0: 都係1万点
1: 嘅 index 冇錯啦嚇。咁所以咧就有啲覺得跌落嚟咧係機會，但係有啲咧又覺得跌落嚟咧。是一个即系开始嘅危机。
0: 除咗呢个花旗之外嚟讲嘅 ,UBS 呢又讲话近期嗰个科技股啊晶片股下跌方面呢可能制造咗俾投资者长线入市买啲优质晶片 AI 股份嘅机会。咁佢觉得呢喺呢段时间嚟讲嘅话呢系一个大嘅调整。咁但係始终呢就基本因素依然都非常之好嘅。咁佢根据佢哋几个唔同嘅基本因素啦同埋啲现金流嘅情况嚟讲嘅话呢佢哋就揀10只股票觉得系

0: 家咧係抵買，值得吸引嘅。咁啊，再咁數數啦。第一，佢拜呢個stock code 嘅字母次序，第一隻 ADI Analog Devices， 第二隻 AMD Advanced Micro Devices， 第三隻係 AVGO Broadcom。第四隻是戴爾電腦 Dell， 第五隻是 HPE 惠普電腦，第六隻是 Lam Research 代號是 LRCX， 第七隻就是 MU Micron Technology， 第八隻是 SanDisk SNDK， 第九隻是 STX CG Technology， 第十隻就是 Western Digital WDC 的代號的。哇，在後面那四隻都是全部都是 Memory Chips 的公司，不
1: 是這些都跌得深的，這些都
0: 是很多跌三成的甚至以上的水平的嘛。
1: 是啊，
0: 那 UBS 就說是而今次嘅大調整咧，係一個可能係一個製造咗一個好好良好機會，俾投資者咧喺呢個位趁低吸納去買一啲優質股份，咁大家留意一下啦。
1: 系啊，所以话啦，即系啲跌嘅情况出现嘅时候咧，一定系有人睇淡，有人睇好，咁升紧都系一样嘅啫。即系市场我都讲过啦，就唔系话边一个市场啊。其实你用呢一个方式去思维咧，环球嘅市场都系一样嘅啫。你谂下，一只股份你沽出街，一定系有人会接噶嘛。咁你沽出嘅，即系你嘅行动系沽出啊嘛。咁系咪有啲叫做睇淡或者叫睇佢跌嘅情况啊？
0: 嗯。
1: 咁接你货嗰、那个佢系睇好啊嘛，唔通佢买嚟即系爱嚟做咩啊？
0: 买嚟
1: 等佢跌落去啊？
0: 爱嚟装饰啩？
1: 唔系咯，啊咪有买和路迪士尼嘅股份，有人爱嚟装饰噶，
0: 系咩？
1: 有，因为佢个真实股票系好靓噶嘛。
0: 哦，
1: 即系佢买咧就唔系买好多，因为你美国股市买一股都得噶嘛，咁啊买一股咯，跟住就提仓咯，
0: 嗯，
1: 跟住咪攞去镶起佢或者攞个画架咁裱起佢咯。咁啊，摆屋企咯，当装饰咯。
0: 咁啊
1: 系，啊，好靓噶，佢啲股票七彩好靓，好靓啊！好啦，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十一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中非两国在南海仁爱礁附近海域爆发激烈冲突，菲律宾军方指控中国海警的刚性充气艇非法接近在仁爱礁上的菲律宾军舰马德雷山号，并持棍伤人。中国反驳是菲律宾挑衅在先。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雄。王毅说，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国东盟关系间的障碍。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服务的是外部势力利益，破坏的是中非关系改善进程和南海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中方愿同东盟排除干扰因素，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共同打造和平、稳定、合作、友好的南海新叙事，将南海问题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新华社报道，明年是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签署25周年，东盟支持双轨并进思路，加快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推动南海成为和平之海、合作之海、友谊之海。东盟愿同中方一道，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为亚太发展繁荣作出重要贡献。日本指控中国军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进行射击训练，向中国提出交涉。中国外交部说毫无道理，坚决驳回。日本防卫省说，中国和俄罗斯海军四艘舰艇星期日凌晨在冲之鸟岛西南海域航行，其中一艘中国导弹驱逐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进行机枪射击训练，日本政府以此举可能危及周边船舶航行安全为理由，向中国提出交涉。中国外交部说，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冲之鸟的系毒系岩礁，不是岛屿，并不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在

0: 有关公海展开活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本抹黑炒作他国正当合法行动，渲染外部威胁，为自身加速在军事化，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寻找借口。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并共同抵制。南韩警方破获一宗韩语能力考试作弊案，正调查超过110人，大部分都是中国人。首尔警察厅说，犯罪集团涉嫌代替委托人参加韩语能力考试，或者被委托人佩戴小型耳机等电子设备应考并提供答案。那个集团涉嫌以中国为据点，由2021年到去年通过小红书等社交媒体宣传代考作弊服务，通过收发器等设备作弊，收费大约200万韩元，相当于1万港元，替考收费是800万韩元，相当于42000港元。警方说，犯罪集团其中一个中介上个月被判囚3年，目前正式调查。负责运送电子设备的两个成员同11个南韩籍和中国籍枪手，相信他们每次收取80万韩元，相当于4200港元。同时调查大约100个中国籍委托人，相信他们因为升学、申请奖学金等需要韩语能力考试成绩而作弊。食环署上星期五起在全港打击贩卖来历不明高危食物，截至昨日已经拘控了6个人。食环署说，被拘控的6个人涉嫌无牌贩卖和在公众地方构成阻碍，行动中检获约260公斤食物，包括熟食、饭盒、面包、饮料和过期食物等等，又说行动将会持续进行以维护公共卫生。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半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28度，湿度83%。
7: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8: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怕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0: Hello， 黄婉婷。
1: 喂哟，陈婉婷，点啊？又要倾心事啊？
0: 唔系啊，节目开始啦。
1: 啊，咩节目啊？
0: 知识型女生。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知识型女生 Esther 陈婉婷。
2: 啊 ，Sure。
0: 系啊，最近咧，我同阿 Sure 系两个人集体浸幕。是啦，我哋两个都病晒噶，咁所以咧，即系时候再次强调呼吁，大家都要注意身体，
2: 冇错，
0: 系啦，要注意健康啦。咁其实今次病咧，系即系虽然我知道阿 Sure 都好辛苦吓，但系咧系令到我觉得咧，阿 Sure 咧其实本身系有钢铁嘅身板嘅。
2: 点解啊？
0: 因为咧，我沉思，我同阿 Sure 其实系同一个病。
2: 系
0: 我个推论，如果冇错嘅话咧，就阿 Sure 病先啦。
2: 系
0: 佢系同一班朋友一起同一批病啦，
2: 系啦。
0: 然后我哋录音啦，跟住咧我就 catch 咗呢个病啦。我相信系咁嘅，所以咧我哋两个咧系先后病啦，然后病征系几乎一样吧，未去到百分百，但系几乎一样啦。阿 Sure 咧佢病完之后过冇几耐，咁我就病啦。我最高烧咧系烧到37.8，仲要我烧到37.8嘅时候咧，我妈都坚持我系冇烧嘅。即系攞个手探，探两探冇嘢啊，咁样。咁佢攞一个屋企嗰啲体温计嚟帮我计啦，即系都系探二嗰啲啦。咁啊37度唔知34，咁我妈咪就话呢个都系正常温度嚟嘅。咁点知我后来落到诊所咧，就
2: 系
0: 有烧嘅。咁我就觉得我屋企嘅嗰一只体温计系
2: 需要换啦，
0: 有大问题啊。咁但系 anyway 啦，咁我最初咧就系觉得自己应该咧都只系流感啫，因为我 feel like 我冇阿 Sure 咁严重，阿 Sure 嗰个烧系去到38.8噶嘛，咁38.8咧，你对比我人生之中所有发烧嘅度数咧，都可以排到第二嘅，因为我曾经有41度过嘅，
2: 哦系你嗰个严重啲，
0: 系啦，咁但系41度以外咧，我就冇试过咁高烧噶啦，咁所以38.8咧系应该好需要 alert 嘅一个体温啦，我自己觉得，然后佢系38.8度咗，都几长一段时间，
2: 全日咯，我谂应该都有24小时，
0: 24小时38.8度啦，我当时41度烧嘅时候咧，我已经好惊自己烧坏脑会变成一个蠢材。我不停喺度问人，如果我个脑受损，我变蠢嘅话，咁点算？但系 anyway 啦，咁啊38.8度，咁我咧系37.8啫嘛，即系差咗成一度啦，一个摄氏度啦，咁所以我觉得我系冇咁严重嘅。仲有阿 Sure 除咗嗰啲咩肌肉酸痛，我都冇嘅。咁我哋相同嘅症状就系一切你感冒可以有嘅症状啦，即系嗰啲咩。鼻塞、流鼻水、喉咙痛、头痛、头晕，仲有咩啊？
2: 咳、
0: 发冷、咳啊，同埋会腹泻嘅，系啦，咁啊一堆咧都咁嘅症状啊，咁然后咧我就睇咗一次医生，我不嬲都系嗰啲就医派嚟嘅，
2: 系，
0: 咁我咧喺啱啱开始起病初期咧。啲啲咁堆堆症状咧，我就觉得 ，Oh my god，
2: 要睇医生啊！
0: 我要睇医生啊！可能今次出事，因为我好惊佢去到大病。我谂住喺前期揿住佢啦，咁去睇医生。咁嗰时做咗一次快测，乜都冇噶吓，乜都冇。咁佢就俾啲正常嗰啲伤风感冒药我食啦。咁我就唔知点解咧，食极都一啲用都冇，
2: 系
0: 食极都一啲用都冇。跟住然后我就开始 feel like 我发烧啦，即系过咗两三日之后，我仲觉得越嚟越严重，正常冇理由咁噶。我食完药越嚟越严重，咁我为何要就呢个医治得噶？
2: 嗰啲医系菌嚟嘅。
0: 咁然后有一日咧系公司啦，我就觉得好唔舒服啦，即系嗰个唔舒服到系我需要马上趴低嗰种嚟嘅。咁但系咧。我就系唔得啦，因为我要做嘢啦。咁我就觉得好唔妥，我就心谂点解我会食完药睇完医生，但系越嚟越唔舒服到而家呢个咁嘅地步嘅。于是我就再做多次快测，甲流。我甲流喎、哦。咁我谂我第一次测嘅时候未测到，系因为嗰阵时可能初起，嗰啲病毒系未可以。即系测到住，你知道我哋以前 covid 嘅时候，
2: 嗰个系可能普通流嚟嘅啫。
0: 唔系，即系我哋以前 covid 嘅时候，佢喺最初染病嘅时候，同埋佢去到就嚟好嘅时候，咪都系冇嘅。
2: 系
0: 你系中途佢先至会测得到噶嘛？
2: 系
0: 我应该系太早就已经 alert， 所以我第一次测嘅时候就未
2: 发出嚟，
0: 系即系嗰个病毒未够数啦，可能。跟住于是。

0: 嗰阵时拆晒 ，Oh my God， 甲流。咁于是咧，我就嗱嗱谂咧，做埋听日嘢，
1: 就去就医啦，系咪？
0: 即系唔系啊？我系做埋第二日嘅嘢，
1: 嗯，
0: 然后我先至有得请第二日嘅病假。
1: 唉，
0: 你明白我意思嘛？咁咧，所以咧，我就第二日我就请咗病假啦。咁、因为喂甲流、啊。传染性非常之强嘅，咁、我就觉得我既然而家知道，然后个病毒已经去到可以测得出啦，咁、我都无谓喺公司传染大家，亦都自己好好唞下啊嘛，系咪？咁于是我第二日就再去睇医生啦，咁喺医生嗰度咧都再 confirm 多次系甲流啦，并且喺医生嗰度咧就度到我发烧嘅。
1: 系
0: OK， 如果系依赖我屋企嘅嗰个温度计啦，我系冇嘅。
1: 系你系啲事都冇嘅。
0: 系啦，但系去到诊所嗰度咧就系有
1: 嘅。
0: 系啦，我就发烧嘅。咁然后咧，咁啊医生咧。咪会听下你个肺有成嘅，咁佢就话：哦，你深呼吸，咁我一呼吸我就暴咳，咁我系当时只要开口讲嘢我就暴咳噶啦。咁于是咧个医生咧就同我讲话：哎呀，你而家个气管啊翻翻去啊，之前五月我睇你嗰阵咁啊，我完全唔记得我五月有睇过佢啦。我谂其实系上年五月嚟啊，因为我个五月系冇睇过医生嘅。
1: 哦 ，OK，
0: 佢就，但系我谂可能佢睇嗰个病历就系见到尾咁样，可能系咁。佢就话。你而家个气管真系好敏感啊，咁所以咧，我除咗要帮你开呢啲甲流啊，感冒要食嗰啲药之外咧，仲要帮你开一啲嘅气管药啦。但系咧，你要知道咧，甲流咧就唔系普通感冒嚟嘅，佢系病毒啦，同埋即系都比较严重一啲啦。咁同埋咧，即系如果你处理唔好咧，佢有一堆嘅唔知乜鬼嘅并发症又成啦，亦都有机会会引致呢个嘅肺炎又成啦 ，blah blah blah。所以咧就要食呢个甲流咧嘅特效药嘅。咁佢就话咧，我哋有两款特效药俾你，你拣第一款定第二款咧？咁两款咧？分别是什么呢？
1: 贵一点便宜
0: 是啦，有贵一点和便宜一点。那便宜的款呢就是旧款药。那它就是要吃五日的。即是你要吃足一个疗程就是五日。每日就吃早晚两次，所以你一共要吃十粒药。然后你要确保你一定要记得每日早晚这样吃、以完成它整个疗程。否则就会产生那些抗药性有性，那就不太好啦。另外仲有一个咧新药，咁就系食一剂就够噶啦，
1: 系，
0: 即系你之后唔使
1: 强到爆嘅。
0: 佢唔系话你食完即系佢马上好，但系个意思系你唔使分开五日咁样维持一个疗程，佢会方便好多啦。咁但系呢两款药夹埋咧，嗰、那个售价系差$200嘅。咁我就觉得反正我都系要食药，我不如食五日啦。咁于是我就食五日啦。我都想讲，我觉得呢个特效药真系好贵。但是我吃了特效药之后，我是明显有感觉自己好得快了。同埋我 even 咁样呢，我个成个星期六日，即我吃了特效药噶啦已经。但我星期六日两日都是报销的，包括我本身约咗要去玩嗰啲咩剧本杀都全部冇去啦。咁呢我就昏睡咗两日啦喺屋企。终于啊快测又冇事啦咁样。咁然后我就星期一快快乐乐地复工，但是都未叫做完全断晒尾，不过我嗰个疗程就已经食晒啦，系啦，登咗啦。我想讲，我咁样样嘅进程啊，吓系喺我就咗两次医 plus 食咗特效药嘅情况之下，而阿 Shola 咧，佢系全程咧冇就医啦，同埋都冇食特效药嘅，
1: 并
0: 且咧，如果唔系我确诊咗自己系甲流，反推佢系甲流咧，佢都唔知道自己中嗰个系甲流。
1: 冇学，冇学，唔系其实。我是不想的，即是
0: 你是钢铁来的，是不是你这样都可以呕得好
1: 啊。其实呢你一路讲你那个整个心路历程呢，我是有点害怕。我是害怕为什么我不用看医生
0: 即其实你都应该要看的。
1: 首先我要澄清一件事，我并不是
0: 专登不看。
1: 专登不看的。我是有经过五次不是四次想去看医生的。
0: 即机缘这么巧合，你没有医生运啊。
1: 即你明唔明？我头嗰两次我系其实 plan 咗去睇，但我真系唔舒服到落唔到床啊！
0: 系啊系，
1: 咁就失 miss 咗睇医生嗰两个时辰添，我想是但啦，都系时辰噶啦。然后之后我都仲系落到床啦，但都仲系有啲唔舒服，唔舒服咧，我想睇医生。冇开，我睇开个医生两次，
0: 去睇另一个啦。
1: 系啦，就系、是、呢个就第五次啦。入面有好多人排队，我赶时间，我搞唔掂。
0: 就是这样，他就没有就医，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病，
1: 不知
0: 道都没有吃特效药，
1: 没错，直至到 以提你俾嗰个病征我，我话一二三四五六七啊，中晒喎。
0: 系啊，系我中咗甲流之后，我 send 俾佢话你都应该系甲流嚟啊，你睇睇甲流系呢堆病征，你咪剔晒咧。
1: 系全剔。
2: 知识型女生。
3: 晚上11:18。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我是注册中医师余丽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心跳失常和心口痛呢？那你们又懂不懂分两者分别啊？在中医角度呢，都市人心悸胸痹的病因呢，多数是心气虚或者气滞血瘀的，所以日常呢记得呢，每日呢都要早点睡，养心血，彻底戒冻饮，少点嬲啦，令肝气畅顺。如果不舒服的时候呢，可以按下内关穴、膻中穴，平日亦都要配合翻温和运动，疏通心胸气血，轻松调理身心。
6: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余丽莹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心悸胸痹嘅话题。
7: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8: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0: 黄婉婷。
1: 喂哟，陈婉婷，点啊？又要倾心事啊？
0: 唔系啊，节目开始啦。
1: 啊，咩节目啊？
0: 知识型女生。好，翻嚟我哋知识型女生 Esther 陈婉婷。
2: 啊 ，Sura。
0: 系啊，我哋头先个节咧，就系以我哋两个嘅亲身经历嚟同大家讲，要注意呢个健康，因为其实最近咧唔系得我哋两个病，系有无数咁多人病。讲紧系身边同事又好啦，识得嘅嘉宾又好啦，定系我喺出面玩嘅朋友都好啦，嗰、那个发病率极其高啊。
2: 系。
0: 讲紧 Covid 同甲流两个都系啊，所以我而家怀疑咧。即虽然政府冇公布，呢、這个都系我自己睇感嚟嘅啫，咁、可能都有啲偏差嘅，即可能系真系我哋自己玩埋嘅嗰班人咁啱，大家都喺度病啦。原来出面系一个健康快乐嘅世界，系得我哋喺度病，咁我冇嘢好讲。但系我真系觉得病嘅人好多，而且系我唔同识得嘅圈子群体都系咁样病发，严重怀疑而家可能 Covid 同埋甲流都系有一个小高峰嘅，咁所以就大家注意健康，注意卫生又食。咁有一啲嘅数据系真系可以睇嘅，咁睇内地数字啊。内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最近公布了一份疫情的监测资料，咁系 Covid 嘅资料嚟嘅。咁讲紧六月份咧，即系啱啱过去嘅嗰个月啦。中国的新增 Covid 案例咧，确诊系大概有7.9万例噶。
2: 哇，都好多。
0: 系啦，咁嘅病例系呈一个上升嘅趋势。咁不过以全中国14亿人口嚟计嘅话，咁7.9万例咧系仍然系介为，即系佢哋界定为低流行嘅啫。低度流行。咁低度流行系咩意思？即系唔系唔流行咯？
2: 系。都有流行
0: 的，是的，即都有轻微的流行，即你轻度感冒的话你都是有感冒
2: 的，
0: 是的，没错。那你是低度流行你都是有流行的，
2: 是
0: 的，没错，是的。其中呢新增了130个重症的案例，有一人死亡，但是个死亡个案呢本身就患有慢性疾病，还有呢他后来再感染新冠，即所以可能是双重，那就不是只是 COVID 所致的。咁另外咧，根據內地媒體《北京日報》咧，就引述一啲官方嘅數字啦。咁就話咧，佢哋咧喺六月咧一共完成咗3741例嘅本土病例嘅病毒基因定序。咁、全部都係呢個 Omicron 變異株嚟嘅。大家如果仲記得呢個槍，喺我哋遠古2019年嘅回憶度畫翻佢出嚟。咁目前咧，仲有見到好多其他嘅分支啊，咁咩 NB 181啊呢啲咁樣樣，
2: 即都係流感。

0: 噶咯，
1: 系啊，唔系而家先开始下降吧？
0: 五六日，系五六年啊。
1: 咁佢话咧，同流感就不一样嘅地方就系、是、新冠病毒咧系冇固定嘅季节性嘅。
0: 嗯，
1: 咁进入到夏季咧都可以流行啦。
0: 嗯，
1: 咁另外咧高温天气咧就会令到大家咧系留喺有冷气嘅地方，咁即系室内。
0: 嗯，
1: 咁即系咧会少咗通风。咁所以咧就有机会更加增强咗病毒传播嘅机会。咁而家目前咧，多数嘅患者都仲系轻症为主啦。咁可能会有啲咩症状咧？发烧啊、喉咙痛啊、咳啊、流鼻水啊、鼻塞啊呢啲咁嘅嘢吓。咁就即系同我哋本身认知嘅都冇乜好大嘅分别。
0: 你叫人喺度剔晒，
1: 你嗰个要系剔甲流啊？你而家讲嘅新冠
0: 都系有噶。
1: OK， 咁呢一堆咁嘅症状咧，我谂我哋都耳熟能详。毕竟我哋都用咗好几年去熟习噶。
0: 冇错，
1: 系啊，我哋都有经验噶啦，我哋唔好好似小白一样。
0: 系。
1: 系啦，咁医生咧就警醒啊，就话高龄患者啊、慢性病患啊、免疫力低嘅朋友啊，咁喺感染之后咧系有机会会化成重症嘅。咁、所以咧一定要喺一出现这个病征的时候立即就求医。我不嬲都就医牌来的，你们就就医评估，然后对症下药就啱了。咁有必要的时候呢就接受这个抗病毒的药物治疗，即是特效药。是啦。咁而在我们没事的时候呢都要记得要去保持返良好嘅一啲嘅手部卫生啊，保持室内嘅通风啊，喺人潮密集同埋通风欠佳嘅地方就考虑戴口罩呢啲咁样。咁、我相信香港嘅朋友呢，咁我哋都系历经过 SARS 同埋 COVID 嘅人，我哋都识得保护自己嘅。
0: 真系。
1: 真系。
0: 因为我病咗啦，即系跟住之后你咪话帮我听，其实我系甲流，我即刻真系戴返口罩。即系就
1: 唔好传俾人啊嘛。
0: 即系我病嘅时候其实我都有戴嘅，但系我系直情系长期咯，即系任何时间我都戴住口罩，因为我知道甲流个传染性太高。
1: 系啊，我喺屋企我都戴口罩。
0: 我都系啊，真系唔敢除啊，
1: 唔好传俾我父母亲以及我的细佬。
0: 系，即系除咗休息，真系透透气之后，我任何时间都戴口罩。
1: 唔系，我喺我房闩咗门，我就冇咯。但我只要一出房门，我就会戴咯。
0: 系嘛？
1: 嗯，
0: 我基本上如果我系清醒嘅时候，我都戴住，因为我觉得我啲菌。即系出咗嚟嘅话，即系都会传咗出出边。
1: O K， 但系我唞唔到气。如果我喺我房我都24小时戴嘅话，我觉得我会窒息。但系咁嘅，我一出门我就有戴，同埋如果我开门嘅话，我父母佢哋自己都会再戴。
0: 哦、
1: 所以就有双层，跟住同埋好好笑噶，嗰啲嘢食咧，又好似我哋以前做 covid 咁咧，佢哋系即系我突然间觉得自己好似个废人，个嘢食系去到我门口。
0: 然之后
1: 开门，
0: 你开门就冇晒人，
1: 跟住我拎个嘢食入去我间房度食咁咯。
0: 系，然后可能跟住你屋企人就会消毒，
1: 就翻翻去嗰种日子啊。
0: 你都好啊，有屋企人送嘢俾你食。
1: 但系就 feel 咧，我哋已经系建立咗一种系统。即面对呢啲情况咧，那个家庭运作系统
0: 有人病
1: 已经好熟
0: 悉啊。呢、这个系统要启动。
1: 系啦，极其纯熟嘅一种应变系统。咁其实我都唔知道，咁样讲落系好定唔好啊？即、就是、我哋咁有经验呢件事啊，但系真系好有血有泪咯。
0: 我都觉得系。知识型女生。

0: 晚上11:30。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中非两国在南海仁爱礁附近海域爆发激烈冲突，菲律宾军方指控中国海警的刚性充气艇非法接近在仁爱礁上的菲律宾军舰马德雷山号，并持军伤人。中国反驳是菲律宾挑衅在先。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雄。王毅说，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国东盟关系间的障碍。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服务的是外部势力利益，破坏的是中非关系改善进程和南海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中方愿同东盟排除干扰因素，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共同打造和平、稳定、合作、友好的南海新叙事，将南海问题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新华社报道，明年是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签署25周年，东盟支持双轨并进思路，加快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推动南海成为和平之海、合作之海、友谊之海。东盟愿同中方一道，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为亚太发展繁荣作出重要贡献。日本指控中国军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进行射击训练，向中国提出交涉。中国外交部说毫无道理，坚决驳回。日本防卫省说，中国和俄罗斯海军四艘舰艇星期日凌晨在冲之鸟岛西南海域航行，其中一艘中国导弹驱逐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进行机枪射击训练。日本政府以此举可能危及周边船舶航行安全为理由，向中国提出交涉。中国外交部说，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冲之鸟的系毒是岩礁，不是岛屿，并不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在有关公海展开活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本抹黑炒作他国正当合法行动，渲染外部威胁，为自身加速再军事化，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寻找借口。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并共同抵制。南韩警方破获一宗韩语能力考试作

0: 被案证调查超过110人，大部分都是中国人。首尔警察厅说，犯罪集团涉嫌代替委托人参加韩语能力考试，或者被委托人佩戴小型耳机等电子设备应考并提供答案。那个集团涉嫌以中国为据点，由21年到去年通过小红书等社交媒体宣传代考作弊服务，通过收发器等设备作弊，收费大约200万韩元，相当于1万港元，替考收费是800万韩元，相当于42000港元。警方说，犯罪集团其中一个中介上个月被判囚3年，目前正式调查负责运送电子设备的两个成员和11个南韩籍和中国籍枪手，相信他们每次收取80万韩元，相当于4200港元。同时调查大约100个中国籍委托人，相信他们因为升学、申请奖学金等需要韩语能力考试成绩而作弊。食环署上星期五起在全港打击贩卖来历不明高危食物，截至昨日已经拘控了6个人。食环署说，被拘控的6个人涉嫌无牌贩卖和在公众地方构成阻碍，行动中检获约260公斤食物，包括熟食、饭盒、面包、饮料和过期食物等等，又说行动将会持续进行以维护公共卫生。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唔系刷流量。不是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1-2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28度，湿度83%。
8: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 一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9: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0: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E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1: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点半以及星期日上午8点半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0: 哟，黄婉婷。
1: 喂哟，陈婉婷，点啊？又要倾心事啊？
0: 唔系啊，节目开始啦。
1: 啊，咩节目啊？
0: 知识型女生。好，知识型女生 Esther 陈婉婷。
2: 阿 Sura，
0: 除咗要留意呢一个嘅呼吸道嘅疾病之外，我哋再嚟睇下少少咧。这个去日本要注意的病啊，咁啊呼吁大家如果咧系谂住去日本旅行的话咧，咁都要留意嘅。咁就是日本有呢个手足口病的飙升，系啦。咁啊手足口病咧喺一个礼拜内咧飙升到大概 1.6 万宗啊。咁当局咧就呼吁市民要避免共用毛巾。同埋要勤洗手嘅，咁系点样嘅咧？咁啊，日本手足口病个案持续上升，当局咧，即系当地嘅呢个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咧，就发布咗数字。咁就话6月29号到7月5号期间咧，全国佢

0: 有啲定点嘅医疗机构，咁啊申报咗有 1.6 例嘅受足口病病例，咁即系每一间医疗机构咧平均系有 7.03 宗，
1: 系
0: OK， 咁啊超过平均5例啊，即系本身5例啊、正常，而家去到平均有7例咧唔正常，系啦，咁全国咧47个呢个都道府县咧有27个咧都已经系 alert 咗啊，
1: 嗯。
0: 他们有一个流行警报的，
1: 是
0: 就已经去达到这个流行警报的水平了，47个道府里面有27个，其中呢东京都的案例呢是处于全国头三位，为什么要特别讲东京都呢？因为东京是其中一个我们旅行最有机会会去的地方来的嘛，所以呢我们就要留意这些问题，现在你会见到有岛根县、佐贺县、东京都呢这三个是最多的，另外千叶、富山、奈良、静冈、京都、神奈川、岐玉、爱媛、福冈这些呢都是已经达到流行警报水平了，就提大家他们的厚生劳动省呼吁避免共用毛巾，其实几时会共用毛巾，我真的很想问，
1: 真的
0: 我几时都不共用毛巾的，
1: 是咯，即就算屋企人都好，我都唔会同佢同一个毛巾去抹面或者抹嘴。
0: 你已经好耐好耐啦，即当然你话你冲凉，咁你一定要有条大嘅毛巾，最后即包住自己啊，抹干净啊，或者你包头咁啦。
1: 系，
0: 但系我已经好耐冇一条毛巾系唔系冲凉嘅时候用，即系我平时洗面又成，我都唔会用毛巾，因为我都觉得毛巾好容易即洗。
1: 啱啊啱啊，
0: 所以我唔明。点样共用毛巾呢？
1: 我都唔嘅，因为就算即系冲凉又好，我都唔可以带毛巾系唔能够共用。我觉得
0: 卫生情况，之后你就洗噶啦嗰条毛巾，
1: 啊、
0: 你甚至都唔会留嚟俾自己第二次用噶，
1: 系啊，
0: 你都肯定唔会俾佢攞去俾第二个用啦，系咪？
1: 系唔系？咁有啲人可能会用多一两次先至洗都唔奇嘅，因为可能
0: ，okay.
1: 因为可能佢哋觉得只系即系抹水咁样。
0: O K，
1: 咁但系。都是那句我不会跟人共用毛巾，
0: 是不会
1: 咯，除非你说毛巾摆在一起那菌互相惹，那我就理解的，但共用这个 concept 就
0: 定是会不会有些毛巾呢它不是用来抹自己的，
1: 是
0: 但可能是用来抹死物的，
1: 是
0: 那些毛巾可能就摆在那里，可能摆在客厅，可能摆在厨房，可能洗碗用那条毛巾，那条毛巾就是你全家人抹嗰啲嘢都系用同一条，
1: 就叫共用啦。
0: 咁样系咪共用毛巾咯？咁样可能都算系共用毛巾。如果系咁嘅，我哋屋企都有共用嘅毛巾嘅。
1: 如果咁样嘅话都算嘅，但系我就有个问号啦。如果嗰个毛巾系抹完嘅话，唔系 suppose 应该洗嘅咩？
0: 系，咁但系例如洗碗嗰条毛巾，你会唔会有一条固定嘅毛巾？
1: 唔会，我哋唔用毛巾，用海绵。
0: 唔系，我哋都有海绵，
1: 系，
0: 但系都会有一条。洗碗用的东西，又或者可能有些抹嘢嘅抹水或者点样，系咁啊摆咗喺度，咁可能又唔系每次用完之后即洗咁样，咁大家抹都用嗰一条咁。
1: 咁都算嘅，呢个都叫算。
0: 又或者可能喺餐厅应该一定有啲咁嘅毛巾啦啩，
1: 好多。
0: 咁呢啲都可能叫共用毛巾啦，又或者咁。小朋友咧，幼稚园或者小学生咧，通常咪啲学校会系啊，叫佢哋带手巾仔嘅。咁可能佢啲手巾仔会借咗俾同学，
1: 唔会啩？
0: 会啩？咁如果有个同学咁，佢就系用完嗰条手巾仔，咁由隔篱嗰个同学话：我唔记得带手巾仔啊，倒泻水啊，可唔可以借俾我？应该会借吧？
1: 我会教我，如果我有小朋友嘅，我会教小朋友举手问老师攞，唔会问人哋借毛巾。
0: 老师没有。
1: 攞纸巾，即系会用纸巾代替，唔会用人哋条毛巾，因为我觉得用人哋条毛巾系真系卫生呢、這个我接受唔到。
0: 唔系因为佢哋系小朋友、
1: 啊，
0: 所以我觉得小朋友系有机会系会借咗隔篱嘅毛巾嘅。
1: 唯有话可以咯，我唔知我讲咩。
0: 否则嘅话，你就好难谂究竟点样会用共用毛巾、啊、
1: 我估都系即系用完之后放置咗喺某啲地方，跟住然之后嗰啲细菌系。周围都是这个多个是真的我抹完个嘴啦毛巾给你那些咯。
0: OK, 那总之受足口病大部分的患者呢病症都不是很严重的。通常都会在7至10日呢就自行痊愈。发病初期发烧食欲不振疲倦喉咙痛。发烧一到两日之后呢口腔可能就会生一些会痛的疮。然后呢初时会是细小的红点或者水泡跟着就会是溃疡啦。而你的手掌啦脚掌啦臀部等等啦都会痕痒啦同埋生一些小的水泡或者红疹的。咁患者都有机会系冇其他病征，只系会。

0: 真皮疹或者口腔溃疡。
1: 嗯，
0: 咁而家咧。多謝曬，係冇藥物可以治療收咗口病，啊、所以咧，如果你中咗咧，係即係只能嘔。咁患者可以點樣去應對咧？即係如果你真係中咗啊，多啲飲水同埋充足嘅睡眠休息，令到你嘅免疫力可以自己運作啦。咁、
1: 嗯、
0: 當然佢會有一啲藥物咧，可以舒緩你嘅發燒嘅症狀，
1: 係
0: 同埋咧舒緩你例如潰瘍等等嗰個痛啊。
1: 嗯、
0: 但係佢唔係真係直接。醫緊你嗰個手足口病，
1: 係
0: 佢只係幫你撳住某一啲嘅病徵咁樣，就係咁啦。咁啊，最好就不要中啊，中咗都係辛苦啊。
1: 任何病都是辛苦的，
0: 係啊，就真係辛苦。
2: 知識型女生，細細個長輩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是真的，如果坐和企姿势不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午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3: 历年最大规模的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人气虚拟和声音偶像
4: 以及殿堂级潮玩大师等嘉宾，还有多个舞台带来连串精彩节目，
3: 新增发掘到经典怀旧个人收藏玩具展销会和 Comics Pop 本地漫画界武林大会，
4: 7月24至28号在湾仔会展隆重登场，今年扩展至康五，全日都玩不完，
3: 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0: 悠黄婉婷。
1: 喂哟，陈婉婷，点啊？又要倾心事啊？
0: 唔系啊，节目开始啦。
1: 啊，咩节目啊？
0: 知识型女生。翻嚟知识女生 Esther 陈婉婷。
2: 啊 ，Sure。
0: 咁样讲咗一大堆疾病之后啦，最后一节我哋轻松少少啦。
2: 系
0: 咁啱啱讲咗日本病例啦，我哋讲下啲同日本有关嘅嘢。
2: 好，
0: 但系同日本嘅关系越嚟越少啊，因为其实本来咧佢同日本嘅关系咧都得个名嘅啫。
2: 哦，系咩？
0: 而家连个名都冇关。
2: Oh.
0: 日本城改名
2: 系咩？
0: 你唔知咩？
2: 我唔知啊。
0: 哎呀，咁你系时候要听一下啦，因为咧已经正式改埋。
2: 系咩？
0: 因为佢系7月15日开始改名。
2: 哦，
0: 咁你谂下，今日都21啦，系咪？咁所以已经改咗噶啦。
2: 系。
0: 咁你估下叫咩名
2: 啊？嗱，同日本城冇关就一定冇咗日本两个字啦。
0: 系啊。
2: 有冇啲牵手？
0: 冇噶，你唔会估中噶。但系你可以即系估一堆字，睇下你中唔中嗰啲字咯。
2: 好难估啊，老师。
0: 我差啲以为你估中，因为有个好字。
2: 真系噶。
0: 结果嚟讲好难估。
2: 好方便。
0: 唔系啊。
2: 但关系好咩啦，我都中咗个字好啊。
0: 系。
2: 好理想。
0: 即系你以为个好字系第一个字嘅话，你就
2: 唔
0: 会答啱咯。
2: 系、哦啊。哇，真系好咯、啊。
0: 咁陪伴我哋非常之耐嘅日本城咧，我终于不叫日本城啦。
2: 系，
0: 咁佢嘅母公司原来佢有母公司嘅，叫国际家居零售人哋母公司吓。咁、宣布咧喺15日开始正式译名叫做 JHC 真好城
2: 啊，
0: 系以后咧条街度见到真好城，你就知道其实佢系日本城嚟啊。
2: 啊，真好城
0: 系啦，同埋你慢慢见到，咦，点解啲日本城唔见晒嘅？其实他们就只是转了个名字。
2: 咦，那即是刚才我说答真是好，其实中了两个字。
0: 你是说真是好吗？
2: 是啊，我刚才想起就说真是好
0: 了。哦 ,OK, 好。那并且他们说要做全面的品牌升级，那就试一下做一些全新的形象来见大家啦。那首间全新形象的旗舰店就在7月15日当日开幕买，在这个铜锣湾的。咁日本城呢原来喺香港呢都已经成35年㗎啦。
2: 係。
0: 不经不觉啊。咁、一路以嚟呢都係卖好多我哋觉得好平价嘅家居用品啦。日常生活用品啦。咁为我哋嘅街坊所熟知啦，有啲乜嘢嘢係通常你如果要买你就会去日本城买。
2: 我真係买家具先会。即係
0: 家具。

0: 唔係家具嗰啲細嘅雜貨係啦。
1: 我知道我媽會去嗰度買土咯。
0: 啊，
1: 土啊！种植物嗰啲土啊，
0: 哦，泥土嗰啲土，
1: 系啦，佢、会去嗰度买土。
0: O、okay. K，
1: 即系我嘅意思唔系 peach 啊，
2: 我知啊
1: ，soil。
0: 虽然 peach 都可以攞嚟种植，但唔系嗰啲种植啊，
1: 唔系讲紧嗰个
0: 泥土嗰啲土啊，
1: 冇错，系泥土嗰啲土、啊。
0: 我知道我会买乜嘢去嗰度，我买电芯。
1: 我系，
0: 嗯，
1: 电芯佢哋都齐嘅，
0: 都多嘅，系啦。即系呢啲好细嘅嘢，我就会经过日本食啊，唔系真好食买咯，
1: 系真好食买咯。
0: 系
1: 我唔知点解，我觉得我未必改到，
0: 我都改唔到。日本食冇咩，
1: 唉唔知。咁啊，而家咧面对疫后嘅零售市场转变，咁啊网购亦都越嚟越普及，咁同埋亦都观察到好多港人北上消费，咁啊觉得喺呢个零售嘅新常态之下，佢哋传统零售呢啲嘅连锁店啊，都要做一啲嘅调整。咁、所以咧，新品牌咧不能够再只系做生活用品专门店啦，
0: 系
1: 佢哋要改良。变成服务港澳社区嘅一站式生活平台。
0: 嗯，
1: 咁系咩意思呢？佢话 JHC 咧，佢哋真系真好食，因为人哋叫 JHC 真好食。
0: 系，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1: 咁啊，以前咧就系凭借住日本进口嘅货物嚟建立佢哋嘅形象嘅。咁、但系咧，其实好耐以嚟咧，佢哋咧采购嘅嘢咧，都已经唔系只系 from 单一嘅市场，即系唔系全部嘢都系日本嚟噶啦。
0: 系。
1: 咁所以咧，今时今日咧。再叫日本食已经有点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呢就不如叫做真好食。就令到大家呢、可以感觉到他们这间店买的东西是最真和最好的。要 real 一点。
0: 是。
1: 是啦。因为叫日本食现在不够 real 了。
0: 不得了。
1: 因为里面的东西都不是 from 日本。
0: 是啦 ,not only。
1: 是啦。希望呢是可以做很多的升级啦，包括呢例如门市的体验要好一点啦。包括可能有什么自助买那些啦，可以做得好一点啦。亦都希望呢做银发经济噃。
0: 啊、
1: 想知道怎样做银发经济，他没有特别提，但他说他要做这件事。
0: 买多些银发族会买的东
1: 西。现在也有的。
0: 是
1: 的。现在也不少的。
0: 即不是 我是比较好奇。
1: 我记得他有卖紫砂茶壶。
0: 你这个感就不对了。为什么紫砂茶壶一定是银发族会买的东西呢？
1: 不是，我也买。只不过我觉得银发族会更多我的同好。
0: 嗯。
1: 是的。
0: 嗯。我就比较好奇到底银发族的。嘢系咩咧？
1: 银发
0: 啊，系对唔住，
1: 系咪啊？可能系银发，
0: 咁系咪即系染发剂啊？
1: 唔知道，仲有 ESG 嘅产品啦，咁啊要讲多啲环保啦，咁同埋咧就话会做多啲嘅性价比，咁亦都咧会将前线嘅店员都改名，佢哋以后会叫真好店员，耶、yeah.！咁另外咧，佢哋嘅角色咧就会由原先普通嘅店员咧，要延伸作为生活大使啊。
0: 嗯。
1: 咁并且咧，部分嘅商铺咧会由一啲指定嘅分店开始做起啦，慢慢试下加入呢个产品试用区，同埋试食区嘅。
0: 系。
1: 咁就可以令到咧，可能会有啲熟食都可以买卖。
0: 啊。OK。
1: 又或者好多我哋有兴趣、中意、有机会想买嘅一啲小型家电咧。有得试下先，咁佢就话、原先咧，大家嗰个印象就系觉得呢啲零售嘅做生活品牌嘅铺头咧，就胜在平，咁、所以恃住平嘅关系咧，就有好多服务都冇，咁、但系咧，而家佢哋就希望呢啲服务都有，咁样先至系真正嘅有性价比，
0: 同埋真系好啦，
1: 吓，同埋真系好啦。我哋唔系帮我哋卖广告嘅刘以翻，
0: 我真系感叹翻就系话啊，佢咁多嘢嘅话，可能真系变到真系好啫。
1: 系，冇错，
0: 系
1: 系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再讲多一样啦，讲、多一样咧，我哋咧讲下呢个嘅取消追星险好唔好啊？
0: 吓吓，
1: 系啊，仲有少少时间，我哋讲多一件事啊。
0: 好，
1: 咁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咧？有时咧追星咧远征啊，即系例如赴韩、赴台呢啲就即系好近距离啦。咁有啲人系去更远嘅地方追星噶嘛。我有最远最远追到去冰岛嘅 friend 嘅。
0: 哇！
1: 系啦，咁啊有人去芬兰啦，有人去美国啊，好多地方大家都会去追星啦。
0: 系。
1: 咁如果你远征嘅过程之中，因为各种各样嘅原因，最终你冇得去。你要取消呢次嘅行程，有机会系因为你嘅原因嘅，即
0: 系
1: 例如你突然间有工作嘅邀约，
0: 请唔到。

0: 噶，
1: 你冇办法，你 must 一定要去，可能你撞你某啲紧急要出嘅 trip， 又或者你公司有啲什么急事，又或者可能你亲人，或者可能你屋企人，或者可能你嘅朋友圈有啲咩急事发生，
0: 需要你嘅
1: 时
0: 候，
1: 又或者咧有机会系对面发生嘅事嚟嘅，即系例如啊唔知做乜事，对方呢一个演唱会就 cancel 咗，都有噶嘛，系咪？咁喺呢个时候，你定嘅嗰一堆行程嘅嘢，咁唔通系 go to waste 咩？即系例如你订晒机票，你订晒酒店，
0: 唔通唔去咩？浪费啦咩？
1: 浪费晒，系咪先？咁嗰度可能好多钱噶、你来回机票再加酒店嘅话，嗰度唔系好多钱咩？
0: 唔位数啦，起码
1: 系啦。咁所以咧就好惊遇到各种突发情况咧，最终要取消。咁、最近咧，日本 JCB 吓死我，好惊讲咗真好食。日本 JCB 同一间叫做 My Insurance 的保险公司就正式在网络上推出了一款为粉丝度身订造的保险、就如果你译翻做中文大概就是、我推活动保险、即是说追星取消险，你可以这样理解的。就主要就是为了去解决大家兴高采烈买了各种的订单、各种的食宿、各种的机票，但是遇到意料之外的意外，结果没得去追。咁冇得追星已经好伤心，咁仲要咧系承受一系列嘅损失，就系伤上加伤啦咁。咁所以咧呢一款嘅保险咧就会对以下嘅突发情况咧提供保障嘅。一突然嘅公演终止或延期，
0: 系
1: 主办方嗰边宣布嘅。
0: 系
1: 二交通工具嘅飞机啦、电车等等嘅延误或者停飞。第三自己突然间生病、急症住院呢啲都计。
0: 系
1: 即系你忽然间中咗甲流。
0: 唉。
1: 冇得去，
0: 飞唔到
1: 都可以计埋。
0: OK，
1: 咁只要发生呢啲不可抗力事件，导致你要取消你嘅行程咧，都可以透过呢个保险去攞翻你远征嘅退票费啦、取消订单、订房嘅手续啦，等等等，可以获得全额嘅补偿。咁如果你个远征费系大概30,000日元咧，你就大概个保费要俾900日元。
0: OK， 唔多啊。
1: 系啊，咁你就可以报到啦。
0: 几好
1: 咁，所以咧，而家系咪台湾人咧知道有呢个险又喺度敲碗话要啊？
0: 我有要，
1: 我觉得香港呢边都可以考虑一下设立噶，
0: 有
1: 系有需要噶、我觉得系。知识型女生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午夜十二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伊战事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话，最新一轮对伊朗的空袭行动中，打击了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和防空系统，削弱伊朗持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伊朗陆军就话用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三处美军基地。伊斯兰革命卫队亦都话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目标，摧毁了部分美军雷达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架 F-15 战机。革命卫队又话在打击约旦的一个美军基地时，造成多个美军死亡，并发射巡航导弹摧毁在巴林美国亚马逊数据中心，报复美军袭击伊朗在建的民用设施。美国财长贝森特说，中国已经大幅减少向伊朗购买石油。贝森特接受霍士商业频道访问时说，美国已经向中国的私营炼油厂实施制裁，并看到他们由伊朗购买原油的数量大幅减少。贝森特说，总体来说，由于油价因素和中国拥有庞大的战略石油储备，过去几个月中国对伊朗石油的采购量已经减少大约四成，为伊朗政权带来直接压力。云南省普洱市麦江县发生五级地震，未有伤亡和损毁报告。中国地震台网说，事发在夜晚七点几，当地居民说地震发生的时候屋企有明显震感，窗户有晃动，当局正进一步了解情况。受地震影响，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启动应急响应，中老铁路沿江至普洱区间列车停驶，列车即时停止运作，并安排公务、电务、供电等部门全面检查线路上的设备，部分列车延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会见澳洲外长黄英贤。王毅说，双方应该持平等尊重态度，妥善处理分歧，聚同化异，令双边关系实现良性循环向上发展，而不是被某些偏见所干扰破坏。希望澳洲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摒弃双重标准，与中方双向而行，维护好两国关系，改善势头。他又说，在两国领导人共同引领之下，中澳关系走上改善发展正轨，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符合国际社会期待。新华社报道，黄英贤说，澳方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澳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交往，推进互利合作，通过对华接触妥善处理矛盾分歧，推动澳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翻回本港，澳洲旺角一间安老院出现产炭青霉稀霉肠道杆菌大菌群组，涉及九个院友，全部情况稳定。涉及的六男三女长者介乎76到102岁。卫生防护中心说，近月接获医管局通知，九个长者过去两个月先后因为自身疾病到公立医院留医，入院筛查样本证实带有产炭青霉稀霉肠道杆菌，但没有出现病征，不排除入院前 在院舍内受到感染，中心随即展开流行病学调查，并巡查涉事院舍，发现院舍同一楼层自五月起陆续出现带菌者，而院舍未有妥善执行相关传染病预防和控制措施，导致细菌在院舍内透过员工被污染环境或者是共用物品传播。中心已经提醒院舍必须按指引妥善进行护理程序，彻底清洁和消毒环境，确保员工和院友手部卫生，同时建议院舍集中安置带菌者在同一区域，确保院舍内有足够的洁手设施。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群组。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1: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1: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28度，湿度86%。
5: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6: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7: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8: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嘅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6: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9: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欢迎各位收听新城资讯台，我是古典张哲 Classical Tunes 节目主持陈思哲 Cedric。好快又到星期六的早上，好希望透过这个节目可以播放一些古典音乐、电影音乐、一些出名的乐章，去帮大家舒缓情绪，减低一至五的压力，去到星期六可以听到一些音乐，有好好的心情去度过一个假期啦，同你的家人，同你的朋友。第一首播放的歌曲咧，系嚟自1888年的浪漫时期作曲家爱德华·艾尔加 （Edward Elgar）《Salute d'Amour Opus 12》《爱的赞礼》。接住落嚟咧，有巴克的 D 大调第三管弦乐组曲《G 弦上的咏叹调》。The second piece is J.S. Bach

0: get your attention？
1: 咁最近咧，好多人甩头发嚟讲咧，喺身体里边咧有几个症状啊，身体虚、
2: 湿重、
1: 湿重嚟讲咧，就形成咗有以下嗰啲症状啦、身体虚啦、湿啦、痕啦、瘀啦，同埋堵塞啦，同埋甩头发。大部分咧系由于你个人湿气比较重啲嘅，当系湿气重嗰阵时咧，个人咧就好容易积聚啲油脂啊、污糟嘢咧，头皮嗰度咧，因为上到全部都系微循嚟嘅，微循里边咧去到啲毛羽球嗰阵时咧就好油好油嗰阵时，如果你湿嘅话咧，系点样去通嘅话咧？咦，我哋有仪器咧就可以将你啲问题咧系疏通咗。
3: 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见发会再生。
4: 头发的事就系发再生的事。
5: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6: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生于1949年英国双簧管演奏家 Hostmaster 马尔科姆梅西特。他除了是双簧管演奏家，还是指挥家和编曲家。让我们静心欣赏这一首描绘耶稣基督诞生的冬日景象。Up next, Hostmaster in the bleak midwinter.

非常之温暖的旋律，记载了圣经的历史，耶稣基督的降生。历史出现一个又一个的古典乐章，记载了无数历史的音乐家的故事。钢琴诗人、浪漫派作曲家肖邦在1835年的时候呢，就创作了两首夜曲，其中一首呢是献给当时奥地利的驻法大使夫人。Chopin Nocturne No. 8 in D flat major, Opus 27 No. 2, performed by Alfred Rubinstein.

0: 新城财经台，
1: 午夜十二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伊战事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话在最新一轮对伊朗的空袭行动中，打击了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和防空系统，削弱伊朗持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伊朗陆军就话用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三处美军基地。伊斯兰革命卫队亦都表示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目标，摧毁了部分美军雷达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架 F-15 战机。革命卫队又声称在打击约旦一个美军基地时造成多个美军死亡，并发射巡航导弹摧毁在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数据中心，报复美军袭击伊朗在建的民用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扬言，伊朗每杀死一个美国士兵都必须为此付出几倍代价。中央司令部早前公布三个美军在上个星期的袭击中丧生，另外有一人失踪。科威特外交部星期二召见伊朗驻科威特大使，就科威特邮轮海曼号星期一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导致多个船员受伤一事向伊方递交抗议召会。科威特外交部在社交平台发表声明说，外交部副大臣马沙安表示，今次袭击是对科威特主权、领土完整和利益的公然侵犯，同时威胁国际航行安全和航行自由，亦都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等规范。马沙安重申，科威特要求伊朗立即停止针对科方的袭击，并就邮轮遇袭事件及其持续对科威特的袭击行为承担全部责任。印尼国会星期二一致通过新法案，批准设立印尼国际金融中心。当局盼望透过企业所得税豁免等一系列优惠措施，吸引外资银行、财富管理等机构落户，以进一步带动当地经济增长。印尼财长萨德瓦就法案辩论发表总结发言时强调，设立国际金融中心旨在以综合及世界级的金融生态系统为现有国内体系提供补充，而非予以取代。他指出，国际金融中心将吸引外资流入和可持续的投资组合，提供长期资金来源，并扩大国家经济总量，推动印尼经济加快增长，为国家带来长远效益。法案涵盖国际金融中心的制度框架和税务特惠，主要吸引投资银行、财富管理服务以及飞机和船舶租赁等领域的投资。符合资格的投资者可获多项税务优惠，包括长达50年的企业所得税豁免。一个香港家庭在日本北海道自驾游期间发生车祸，一名香港女子死亡，五人受伤，是当地一个星期内第二宗涉及港人自驾游的交通意外。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大约三点，日本传媒报道，涉事的一家四口港人家庭在富良野驾驶租赁汽车，五期间同一部私家车迎头相撞，六人受伤送院。坐在副驾驶座的53岁香港女子送院后证实死亡。警方表示，肇事车辆由一个52岁香港男子驾驶，车上再有两个10几岁的女童，相信是一家人，正调查意外原因，唔排除肇事车辆当时越过对面行车线造成事故。警方在世界杯举行期间进行反非法赌博行动，拘捕近千人，检获超过3亿6500万元投注记录，以及超过740万元现金和财物。警方表示，在上个月至到这个月的行动中，共赌破大约250个怀疑和非法赌博活动有关的处所，拘捕645男和346女，年龄介乎16至93岁，涉及的罪行包括收外汇、推广和便利收受赌注。 向收受赌注者投注、经营非法赌博场所同洗黑钱等。呢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星期三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可有涌落。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
6: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7: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6: 梗系冇啦。
7: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6: 我哋年轻人搵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7: 遇到求职陷阱就搵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2: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8: 新城咧好多创意嘅，我记得咧我都做过节目，咁啊希望咧新城咧继续继往开来，越做越好。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9: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1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9: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欢迎继续收听新城资讯台，我是 Cedric 老师陈思哲。当年我在音乐学院里面修读古典钢琴演奏的时候，会弹很多独奏的乐曲和一些室乐的合奏，而令到一个演奏者最享受莫过于可以有机会同管弦乐一起合奏一首钢琴协奏曲。这位作曲家舒曼在一生里面只是写了一首，就是这一首舒曼的 A 小调钢琴协奏曲作品54 Schumann Piano Concerto in A Minor Opus 54 The Third Movement Allegro Vivace。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百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6: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7: 每天愛你多一點。
5: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6: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2: 欢迎继续收听新城资讯台。哇，如果一首歌可以燃起我们的生命，亦都可以将一个萨克斯风去燃起的话，就一定是这一首卡门幻想曲。Up next, Bassage Carmen Fantasy, performed by Valentin Kovalev.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凌晨一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罗佩琪报道新闻。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在未来几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霍士新闻引述多个华府高级官员报道，美军连日来的空袭行动很大程度上避开伊朗首都德克兰周边地区和伊朗核设施。若果一旦恢复全面作战行动，行动的强度和范围将远超美军近日的袭击。对于有报道说更多美军飞机增援中东，官员说这些都是预备性质，相关军事人员正等待特朗普的最终决定。美国新闻网 Axios 就引述消息报道，特朗普政府为全面战争做准备的同时，亦正研究美伊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停火十日提议。报道说若果美伊达成十日停火协议，双方将会在这个期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个方案是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和环境保护等。另一个方案是将费用汇入一个联合基金，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丹麦若企洛和洛德星期二入禀美国新泽西州联邦地方法院，指控竞争对手礼来旗下业卖的减肥药和糖尿病药物的广告涉嫌误导消费者，造成他的产品疗效胜过洛和洛德同类注射药物的假象。目前两大药企在 GLP-1 的瘦身药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洛和洛德在诉状中指出，礼来在全美播出的广告中引用过时的临床试验数据，将礼来药物最高剂量同洛和洛德药物的较低剂量作比较。广告未有涵盖洛和洛德今年三月推出减重效果更佳的新款高剂量 Wegovy 减肥针数据，从而误导消费者得出礼来药物疗效必然胜一筹的结论。相关电视广告由四月底播放以来已经累积超过七亿次曝光，对洛和洛德造成严重的商业损害。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中国已经大幅减少向伊朗提购买石油。贝森特接受霍士商业频道访问时表示，美国已经向中国的私营炼油厂实施制裁，并看到他们从伊朗购买原油的数量大幅减少。贝森特说，总体来说，由于油价因素和中国拥有庞大的战略石油储备，过去几个月中国对伊朗原油的采购量已经减少大约四成，是为伊朗政权带来直接的压力。旺角一间安老院出现产炭氢煤稀母肠道杆菌大菌群组，涉及九个院友，全部情况稳定，涉及的六男三女长者年龄介乎76至102岁。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近月接获医管局通知，九个长者过去两个月先后因为自身疾病到公立医院留医，入院筛查样本证实带有产炭氢煤稀母肠道杆菌，但没有出现病征，不排除入院之前在院舍内受到感染。中心随即展开流行病学调查，并巡查涉事院舍，发现院舍同一楼层自五月起陆续出现带菌者，而院舍未有妥善执行相关传染病预防和控制措施，导致细菌在院舍内透过员工被污染环境或共用物品传播。中心提醒院舍必须按指引妥善。

0: 进行护理程序，彻底清洁同消毒环境，确保员工同院友手部卫生。同时建议院舍集中安置带菌者系同一区域，确保院舍内有足够嘅洁手设施。海关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检获250只怀疑非法进口活雀鸟，市值大约50,000元，拘捕两个内地女子。海关在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两个37和40岁的内地女子，在他们的个人行李入面各检获一批装载在鸟笼内的怀疑非法进口活雀鸟，案件转交渔护处跟进。这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

0: 有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
2: Hello， 我是 Amy Low 卢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6: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6: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咁上一集呢，我哋呢度好热闹，请咗几位朋友上嚟倾偈，系主要分享啲上山下海啲唔同嘅故事嘅。咁你哋又再继续打下招呼啦。
1: 系、hey, 我系 Kimmy 啊 ，Hello。
0: 系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Helen。
0: 系
3: ，Hello 我系 Ambrose。
4: Hello 大家好，我系尤俊妈。
0: 系。
5: Hey, 你好，我是嘉敏啊。
0: Hey, 今日几位，咁啊上一集我哋有讲到好多关于就系滚动力量啦。咁点样滚动法呢？原来就系轮椅嘅碌，去碌去唔同嘅地方，包括喺山上面啦，包括喺海度都会见到啦。咁啊，有张妈同埋嘉敏上一齐咧，就系想分享翻佢都用过、玩过、试过、体验过呢个感受嘅。咁上一集我哋尾段嘅时候有提及过，就问过其中一位义工 Ambrose 啦，佢都有讲翻就话啊，其实咧同啲朋友仔上山嘅时候咧，要留意好多嘢噶，有一眼观七啦。咁好多时成个团队咧就要扶住嗰个轮椅啦，但系嗰个轮椅咧其实有啲似台桥。嗰、那個感覺個原理嘅就係、是、前後都有義工去抬住啦。咁佢話啊，最重要咧唔一定要好大力先得，而最重要反而就係你要控制到嗰個碌嗰條胎啊，會唔會咬住地下啊，令到佢哋唔好咁蹬啊咁樣樣。咁啊 ，Ambrose 點曬頭啦已經。咁啊，我反而想問下尤尊媽。咁嗱 ，Ambrose 有咁樣講啦，係最重要就係令到啲輪椅朋友唔好咁辛苦嘛，因為上山佢就想享受上山嘅感受啫。咁唔好要佢哋咁蹬啊咁。嗱，咁上次咧，你係咪同阿仔尤尊一齊去參與呢個活動啊？係
4: 嘅，
0: 係。咁啊，嗰時去邊度記唔記得啊？
4: 嗰时就系大概今年二份到啦，咁、就去九龙水塘嘅，咁、去到咧，即系我去，即系今日介绍我哋去行呢个山嗰时咧，我都担心阿仔唔知得唔得嘅，咁、因为佢个张力好高啊嘛，咁我见到嗰张即系行山个轮椅咧，咁就即系有啲斜斜地嘅，我咁我。见佢咧，平时坐落去斜斜地咧，佢就有张力好大，会撑直个人嘅。咁、我都担心嘅。咁后屘咧去到之后咧，咁好多 Emma 哥哥啦，啲义工好多啦。咁、去到咧就先讲解一下先，然后咧就先俾阿津津试下啦。咁嗰度即系喺平地嗰度俾佢试下啦。试完之后我哋再出发嘅咁样。咁开头都都佢都有啲唔舒服嘅，即系好似即系张力。有緊張咧，咁佢就咧覺得好似唔係咁好嘅張力就撐得好直啦，撐得好直咧就個人就唔係好舒服。咁後屘同佢講咗之後咧，佢行咗一段之後咧，佢又覺得好好喎，又好開心喎。咁過咗一條橋嗰陣時咧，佢仲開心，連個海豚聲都有啦。係啊，即不過好舒服嘅，去行到即其實我。之前我都冇感觉阿仔可以咁样行咯，因为行到听到啲水溪声音啊，即嗰个环境好好咯，我觉得系啊，即佢系第一次去尝试嘅，但佢好开心，系啦，开完之后咧，连翻学都唔开心，即唔想翻学，
0: 哎、慘啊慘啊，
4: 即后屘佢同佢讲起之后，攞啲相俾佢睇咧，佢真系好开心咯，
0: 系啊，好搞笑，因为其实我哋平时见到尤俊都系一个好开心嘅小朋友啦，长期都会笑到个样咧。头先阿尤俊妈讲话海豚音啊，因为其实佢一开心就做海豚声啊咁发出嚟嘅。
4: 系啊，后屘有一段路咧，Heavenly 哥哥咧，佢哋同我好多义工咧推住佢，真系直情可以跑啊！佢好似好舒服咁，即系坐住喺度啊，即系好叹啊。然后咧有个义工咧仲得意，佢又戴个眼镜噶嘛，咁俾阿津津戴落去，然后影个相，真系好过即系自己坐喺个轮。即系扣喺度，好舒服，好似有个老细咁个款，系啊，即系搞到大家好开心咯，
0: 令到系。因为其实嗱，讲翻尤俊，我俾多少少啲基本资料啲听众知道先，因为其实尤俊咧，佢有嘅系 HSP 系遗传性痉挛性下身麻痹啦。咁、其实佢基本上咧都尤其是下身啦，佢更加唔系好喐得到嘅。咁啊，一路都去坐住个轮椅啦。咁头先阿尤俊妈又讲佢个张力啊，因为佢个病令到佢咧成身嗰个张力好。强即系可能佢会成个好似硬晒咁样，尤其是紧张嘅时候，咁啊特别咧啲手手脚脚系硬得好紧要嘅，咁好多时咧你要令佢个人你要令到佢安抚到佢，令佢放松，佢啲手脚先至可以慢慢咁松翻咁样样。
4: 系啊，佢开心咗咧，佢就会松咗个人。特别同阿 Emily 哥哥好好倾啊，佢
0: 系啊 ，Ambrose 哥哥同佢好好倾啊。
4: 系啊，因为之前咧去睇红叶嗰阵时咧，又系啊一个。

0: 去推佢嘅，系啊，
1: 即系其实 Ambrose 哥哥已经同佢结咗几次缘噶啦，
0: 有
1: 又上山一齐睇红叶啊。咁头先有讲到啦，其实阿尤俊仔最初嘅时候咧，你都有试。在平地試嗰個輪椅，因為頭先你有講過另一個重點，就是因為個輪椅咧同一般坐開個輪椅又唔同啦，佢個斜度啦，同埋包括可能去調校嗰、那個那個角度嘅問題啦。咁最初你哋喺個平地要試咗幾耐，先至可以啱到去坐得到，或者係啱到佢唔會跌啊咁樣樣咧？
0: 其實都好快嘅，因為佢嗰時去到咧係開心啊嘛，咁都冇咁緊張嘅。咁佢試嗰時咧，佢都開心嘅，都大概都五六分鐘搞掂咗之後咧，好快我哋就出發啦。咁一路行過去，真係又見到好多風景啦，然後咧又撞到啲好似有啲家長帶住啲小朋友啦，都會行山啦。但佢見到咧真係好開心咯，係啊，又見到啲唔同嘅小朋友喺度啊。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小马，
7: 你好啊，程主播。
6: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7: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6: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7: 原来生活好快乐。
6: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9: 剛才你有讲呢，其实佢是第一次咁样行上山，其实是咪从来都未有机会可以试到的？
10: 未有。
9: 嗯，
10: 因为佢都冇办法去到。
9: 嗯，
10: 是啊。
9: 嗯，
10: 即是我哋有时都佢个轮椅，我哋想去斜坡，有时太过斜嘅嗰时呢，我哋都即是我去推佢，我都冇办法，即是一定要有人帮手，我哋先至去上到去咯。
9: 嗯，
10: 是啊。
9: 因为个轮椅问题啦，同埋啲路好斜，你都未必够力啦。其实系咪嗱，佢哋未出现有呢个活动之前，其实你系咪冇諗过系可以带阿友樽咁样上山㗎？
10: 是啊，我真的没想过那天我其实我自己都很开心，然后呢我都不用理他咁。好似是啊，啲义工哥哥啊同埋姐姐他们呢即係好开心啊，同我又傾得埋，好似即係虽然他讲不到，但係他个表情会表到俾他们知道他要点样舒服定唔舒服，他都会表达到出来啦。
9: 是啊，因为其实阿友樽本身是不能够用语言去同我哋溝通嘅，咁但係我哋好多时依咁多年间点样同佢溝通呢，都係靠佢眼神啦，佢个笑容啦，特别佢个海豚音，我哋就明白，佢而家系非常之享受噶啦，咁样样。咁啊，头先听到阿尤俊妈讲咗好多嗰刻个情况啦。咁佢最初就有啲紧张啦。咁慢慢慢咧，原来已经好 enjoy 啊，咁样。咁有冇表达过俾你知佢仲想去啊？
10: 佢我问过佢仲可唔可以话，佢有想嘅。但后屘咧，我呢次咪话有要去游水嘅。我同佢讲咗，但好似佢话家姐冇去咧，佢就好似唔系咁嘅，佢要。同埋家姐一齊咯，咁樣咯，
9: 係啊，即係講多少少啦，佢哋嗱

0: 可能啊，尤俊本身系唔能够用语言同我哋沟通噶嘛，都系靠啲眼神等等啦。咁有冇掌握多多少少？其实嗯，佢一个咁咧，我已经明白到佢想点啦咁样样啊。
1: 都系嘅，都会留意多啲佢面部表情啊，系、咯，眼神啊嗰啲咯，系咯、因为会知道佢 like 定系 dislike 嗰样嘢，或者佢紧唔紧张咁。咁当然啦，最重要啊，尊妈响附近，咁就有乜嘢佢可以即刻。即係好似點講啊？好似即時傳譯或者點咁，係咯嚇。但係基本上都好容易同佢即係接觸起上嚟，都唔係話太困難嘅，係啦，都好容易知道佢個心情係點樣。
0: 係嗱，其實好似尤俊媽嗰個情況，或者阿尤俊咁嘅情況，咁你終於可以掌握到，原來某啲表情就可以知道佢表達乜嘢啦。咁、但係其實係咪第一次同呢類嘅朋友仔上山咧？會唔會其實以往都會有啲都係未必能夠用語言同你溝通嘅，但你都可以同佢去叫做了解到，定還是今次係第一次同呢類嘅朋友仔一齊上山呢？
1: 哦，其實我自己睇翻就應該嗰時2018年最初咧，係經歷一個 NGO 叫做 Chair Wash 咧，就係、是、參與Will Power 嘅個活動嘅。咁嗰次咧就係、是、好似之前上一集啊 Kimmy 講話有啲就係用普通嘅輪椅兩個轆走去行山嗰啲。咁嗰次就第一次接觸，即係同輪椅使用者一齊行山咯。咁嗰次。嗰啲經驗同及後而家 Trail Rider 嗰啲又好唔同，因為嗰時兩個碌嗰啲咧，真係去一啲鋪得好靚嘅山景嘅，即係可能石屎路啊嗰啲咁嘅，嗰啲就即係純粹係即係陪伴嘅角色咯，就唔使擔心太多嘢嘅。但係 Trail Rider 嗰啲就唔同咯，即係變咗要着重安全啦、啊，同埋個團隊協調啊，咁各樣都唔同咯。咁、但係你話同翻輪椅使用者，不如阿津津嗰啲即係個 connection 咧，咁係會 trail rider 嗰方面係會深好多嘅，即係可能又要睇下佢個係咪好舒服啦，有冇嘢影響到佢啊咁啊，咁就所以都溝通方面會多咗啲，
0: 係需要多啲唔同嘅溝通先至可以掌握到究竟啊而家佢係咩狀況啦，或者 O 唔 OK 啊咁樣。咁但係咪其實係第一次同呢一類唔能夠用語言溝通嘅使用者去行呢個旅程呢？因為譬如假設你之前你話啊，你去一啲地方咧係其他普通輪椅使用者，可能佢都講到俾你聽啊，我唔想行呢度啊，或者嗰度好曬，類似咁噶嘛。咁譬如好似阿津津咁，佢唔能夠用講到俾你聽去表達嘅，係咪第一次係咁樣樣啊？
1: 之前另外一個機構即係去大堂睇行業，都似有類似咁嘅 case 嘅，都係可能表達方便未必即係語言上溝通到，好似都有。其他小朋友都是这样。
0: 是。咁但是你就开始慢慢在这些不同连串的活动就学懂多一点怎样掌握跟他们沟通的方法。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继续感叹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细猫应志源啊！祝新城广播35周年一直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2: 新城广播35周年，百月闪耀。
4: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呢的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返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的话呢，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呢，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面呢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呢同你讲嘢嘅。
4: 其实呢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係停一停諗一諗呢，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㗎啦。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8: 由现在到凌晨两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我想問一下咧，譬如話頭先你有提及過就話用 chair rider 呢一種好似抬橋咁嘅方式同佢哋上去上山嗰啲情況咧，咁頭先你有提及就話啊，因為要好多唔

0: 同嘢都要留意嘅、包括佢哋个感受啦，包括个路段啦。咁、有冇当中试过啲好困难、好难去做到啊？哇，都几艰苦喎、啊！原来嗰段路系咁噶，哇，搞唔掂咁滞啊！有冇试过噶？
1: 我谂系通常系一个新嘅路段，而自己系第一次去 support 嘅，咁、就可能会比较有你头先所讲嘅情况啦，即可能。好似緊張咗啲，即自己都會緊張少少咁樣咯。但係當真係熟習咗嗰段路，或者有時因為我哋搞啲跟阿 Kimmy 出去啲活動，可能某啲路線大家熟咗咧，咁其實咧同埋其他義工都夾開嘅話，其實就冇乜困難咯，都係啊。
0: 我見到剛才 Kimmy 都有講的，就話之前他們一定會行，就是試行某些路，你會不會自己再個別自己都特登走去再看看路，再踩一下線先、有沒有自己
1: 又好像未試過，不過就可以值得一提呢，就是他們即是滾動力量搞一些行山活動，他很近我家裡，香港仔後山其實佢唔讲去边、我都知道嗰条路点样㗎啦、都係呀。咁、其实就係囉，我就特别轻松啲添囉，去嗰啲地方。
0: 你本身自己都行开山嘅。
1: 係呀，係呀，跑山行山咁、
0: 跑咗几多年呀、
1: 我应该都係2017年开始要、玩跑山嘅。咁、当初做义工都係其实因为自己成日上山啦，咁同埋又鍾意大自然啦，咁样咁就參加了其他的 NGO， 就是專係 focus 上啲環境生態保育啊嗰啲，咁從而先認識到 willpower 咯。
0: 咁而家你就都參與佢哋活動啦，密唔密㗎？參與佢哋，譬如行山啊、落海啊嗰啲，多唔多㗎？
1: 都算多啩。
0: 嗱，我見阿 Kimmy 岌曬頭，
1: 係啊，都全力支持佢哋嘅，因為都好有意義嘅，真係。
0: 點解會都想咁多參與佢哋呢個義工活動？其實市面都好多唔同 NGO 啦，咁都好多義工可以參與嘅。咁點解會特別想喺呢度會貢獻多啲咧？
1: 可能头先讲啦，我就2018年先接触呢类嘅 event 嘅，咁、可能少少情意结啦，咁同埋觉得佢哋都 serve 咗好多唔同嘅学校啊，或者啲轮椅使用者咁样啦，咁、即系都扩阔咗我自己嗰、那个视野或者个感受咯、因为我本身嗰时自己即系一个正常人咁行山跑山，其实系好似你之前講話，唔會留意到嗰啲 accessible 嗰啲 facility 夠唔夠用啊，啱唔啱用啊咁樣。咁同埋其實對於我自己都有啲好處嘅，因為我後屘我屋企人老人家都係要用輪椅，咁其實我對於我後屘原來我發覺，我有咗之前即係做義工嘅經驗，其實我翻翻去屋企或者去翻市區，咁我都係咯，都唔會話咁。咁困难咯，用轮椅方面。
0: 即系其实就令到你同时间又帮到人，又帮到自己咁样。咁我都想问一下，又问翻阿尤春妈啦。咁头先有提及过，就系、去上去嗰时咧，你哋义工咧都会同你哋一齐喺平路试嗰凳啦。咁我想问下，除咗去到个活动场地要做啲准备之外，其实你事前都需唔需要做啲乜嘢嘅准备去参与今次嘅活动噶？
2: 我有的、即是他平时要用的东西、即是要、固定他、我就要带柴过去咯、譬如、帽啊，即是和扎手那些呢、那就要箍着他腰那些呢、即是我要带埋他去咯、去到都用到的、因为他那里是安全带是有的，但是要箍着他的时候呢、我们就、扣我那条带给他咯、还有手都有条手扎给他咯、那就他就会舒服了很多咯、样即是会稳阵一点咯。但是他上山的时候呢他都很得意，因为他的辘是有弹性的，其实是很舒服的，其实他自己坐落去系真系好舒服嘅，我即系我会感觉到佢系舒服嘅，系啦。咁上山嗰阵时，即系都系好掟咁，有啲吸上去都有啲困难嘅，但系佢哋都即系又即系嗰个轮椅咧，佢又整得又好好啦，嗰个角度啊，即系上去嗰下，但系佢就。即系坐得好舒服咯，佢即系成个人就喺度睇住，即系好咩，好开心，又望住，即系啲环境啊，自然环境啊，即系我系未尝试到佢系咁嘅表情俾我哋噶啦。

0: 係即係佢真係好開心未見過嘅嘢咯。
1: 哦，係啊，即係咦佢嗱平時佢開心都係有幾個表情你都會，
0: 係啊係啊，
1: 你都會知道。
0: 但係嗰種表情佢係唔同嘅啦，
1: 係
0: 啊係啊，會感覺到即係佢即係上去啊，點樣點樣啊，即係佢都會睇落去，即係佢又好舒服咯咁樣。
1: 係咁，但係其實你會都仲想繼續俾佢多啲參與呢？
0: 我都想，如果有下次，我都會俾佢去嘅。
1: 係、嗯、
0: 啊，其實佢都想去嘅。
1: 嗯，
0: 係啊，係啊，俾佢多即係多啲去嘗試下睇下。
1: 點樣？係係係，嗱 ，Kimi 聽到啦，佢話仲想參與啊。係啦，頭先有張媽有提及過咧，就話嗰條胎咧，即係嗰個chair rider 嗰條胎咧，其實係咪真係有彈力，可以好似令到佢哋好似有一個避震嘅效果咁樣？
0: 我覺得係有嘅。
2: 主要其實因為係個胎嗰個充氣嗰個壓力嗰個問題咯、所以我哋每次開始個 event 之前咧，我哋都會 check 下條胎個狀況。看看夠不夠氣，可能要充氣咁樣咯。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3: 到地狱啊！我同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2: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0: 朱古力啦，唔好真嚟走啦，悭钱啦，
1: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白算啦。
0: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泥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0: 林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友，
1: 仲有 K 连麦浩儿、Chloe 黄君仪，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2: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 除了你事前要 check 条胎之外，刚才尤章貌就说了，他们就需要他们准备他们的东西。那譬如好像你们这样，你们事前的准备是要准备多少，还有大概要准备多久这样的？除了之前那个去个路段踩线之外呢，去到个活动的场地的时候，那天还要做什么的事前准备呢？
2: 哦，其实每次活动之前呢，我都一定会跟参加的机构团体或者参加的人士啦，即係好，即係要溝通清楚嘅，因為可能因為唔同嘅參加者嘅身形啊，或者係佢嘅狀態唔同，佢哋 fit in 喺我哋嘅輪椅上面嘅嘢都會唔同，咁所以其實譬如 for 尤俊呢個 case， 我事前都會 send 咗 Chair Wider 嘅相俾係啊，俾俊媽啦，跟住俾佢知道其實因為我哋嘅 Chair Wider 或者甚至係我哋其他嘅特製嘅輪椅都係成人 size 嘅，咁有時佢哋首先我哋亞洲人身形已經比較細啦，等佢哋 picture 到佢哋上咗上去嘅時候嗰個狀態係點啦。咁另外所以點解頭先俊媽話要帶好多嘅綁身體嘅嘢，都係之前同佢夾定啊，可能佢會上到有啲浪嘅喎，可能只腳又未必掂到佢原本嗰個浪腳嘅位置，所以我哋事前都要諗好多呢啲嘢，令到佢上到去嘅時候都係安全嘅咁樣咯。咁所以呢一方面其實我啦，即係我哋滾動力量啦，同參加者啦，同埋綠洲方面都會三方面喺度溝通翻。喂，佢嘅身形係咁嘅喎，佢到時坐上去咁，我哋使唔使諗定要擺啲咩上去啊？咁樣就會傾咗好多呢啲嘢咯。
1: 係啊，事前準備功夫都好多。咁除咗呢啲之外，去到個現場，譬如話啊，你哋會譬如條胎會睇一睇，會再泵佢啦。仲有冇多啲喺嗰個場地裏邊去做嘅嘢㗎？在場地上，譬如開始了，我的活動開始了，briefing 一定會啦，講解啦，那講解完是不是就可以直接起行這樣的了？
2: 我相信是如果講開一些很 logistic 上的一個適合我們做 briefing 的位置啦，適合初頭可以試行的一段平路的位置啦，還有一些 logistic 的安排呢，就是有時有些情況有尊媽那天那個安排都是的，因為她转轮椅的时候，佢本身坐的轮椅我哋都要找一个位置去安顿啦。所以事前我哋都要谂清楚，就系咩位置适合安顿翻佢本身坐的轮椅咧？咁呢一啲啦，咁当然个路线路程都要符合翻我哋原本预想嘅，譬如即系譬如一啲新参加嘅参加者，譬如俊俊咁样，咁我哋都会谂个路线唔可以太长，亦都可能唔好太多楼梯，或者如果真系知道咗个路线系点嘅时候，之前都会同俊妈讲可能嗰个路线咧系会有啲楼梯啊，各样嘢啊，睇下适唔适合啊咁样咯。
1: 明白。你头先提及过就系啦，佢哋本身有轮椅噶嘛，咁要搵个地方摆住佢啦。咁系咪就要揾多个义工朋友，就系负责看住个轮椅咁？系咪呢个唔使噶？
3: 唔使
1: 啊！
3: 即系佢喺个我哋即系去嗰个地方咧，即系有个停车场噶嘛，咁个路边嗰度咧，即系就摆喺度。咁就佢哋咧就会Miki 佢哋咧就攞个袋咁样笠住佢。
1: 咁就大家可以好可以好安心咁一齐去起程啦，锁住佢先。明白。咁不如我哋下集翻嚟咧，再继续讲多啲你哋嘅心路历程吓，即系譬如有啲咩好玩啊，啲咩点滴啊，继续同大家分享。下集再见。

凌晨两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士表示，若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应对。特朗普谈及胡塞武装可能封锁红海时指出，目前仲未出现相关情况，但是强调若果真是发生，美国将采取行动妥善处理。获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上日宣布即时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表示已经采取相应措施，以保障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过曼德海峡，并会坚决回应胡塞武装的任何威胁。谈及黎巴嫩局势时，特朗普表示愿意同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对话，并会同奥恩讨论对黎巴嫩的援助安排，同时协调其他各方参与协作。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政府将调查中国人工智能 AI 模型是否透过蒸馏技术偷窃美国模型的知识产权。路透社星期二引述消息说，中美两国计划在今年九月就 AI 议题展开会谈，届时将会由贝森特代表美方出席。贝森特接受霍士财经网访问时强调，美方在很多中国模型上当中发现了美国大语言模型的水印，这种情况绝对不能够接受，当局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审视相关的问题。贝森特直言，若果发现海外模型侵犯和偷窃美国优质企业的成果，美国政府会因应相关侵权行为对其实施制裁。英国前保守党国会议员韦代琴日前在德文郡家中遇害，案情披露韦代琴是在食午餐时遭到突袭，头部被铁锤连击21下身亡，过程被室内监控镜头全程拍低。案中疑凶28岁的克里当地星期一晚被正式控以一项谋杀罪，案件星期二在西敏寺裁判法院提堂，他暂时无需答辩，案件暂定在明年的6月8号开审，被告需要还押候审。控方在庭上披露，被告在7月8号驾驶私家车抵达韦代琴寓所，并从正门进入，他当时戴着黑色手套，在屋里面逗留了大约2分钟，期间在厨房里面以铁锤多次重击韦代琴，之后将他推落地下，抢走他的银包之后揸车逃离现场。韦代琴原定在当日下午近1点接受电视节目连线专访，但他未有如期上线，制作团队通知他的私人助理，助理于是委托韦代琴的园丁前往寓所查看。园丁在第二日发现正门虚掩，进入屋内之后发现韦代琴倒卧在厨房地板上面。本港通胀维持不变，政府统计处公布6月消费物价指数，即整体通胀率是 2%， 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基本通胀率是 1.9%， 两项数据都同5月相同。当中电力、燃气和水价格升 9.2%， 交通和集项服务价格升半成，集项物品、住屋、外出用膳和外卖、衣理和烟酒价格都上升，至于内用物品和基本食品价格分别下跌 1.1% 和 0.5%。 总结今年上半年，本港整体通胀率 1.7%， 基本通胀率 1.6%。 政府发言人说，燃料相关项目的价格升幅持续加快，预计早前国际油价急升的传导效应继续，通胀未来几个月预料将会上升，即使国际油价近期自高位回落，或可带来一定程度的舒缓，但是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升温，仍需要密切关注发展。同时，其他范畴价格压力大致维持受控，有助整体通胀保持温和。港队前剑击运动员赵文通早前被揭发5年前使用银行户口接受电话骗案的犯罪得益，涉款大约1060万元。他在区域法院承认5项洗黑钱罪，暂委法官接纳控方加刑申请，最终判

0: 头三年五个半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水务署嘅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系监测水质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嘅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喺信上列明嘅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同佩戴员工证嘅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肉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

0: 喺 Amy Lo 把聲度唱出嚟咧，嗰個感覺係非常之有 feel 嘅，所以咧希望佢會唱啦。
1: 即上新城網站睇換飛攻略，新城廣播35周年8月閃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re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Music on board。
4: 21岁，嚟自美国纽约市嘅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兰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嘅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佢嘅音乐才华，除咗成日听佢嘅歌，更邀请佢出席婚礼。呢一位美国新一代嘅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同喺亲密关系当中嘅自我怀疑，描述喺爱情当中嘅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嘅自己嗰副唔完美嘅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My body isn't ready.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星期一至五6点，你搞紧乜啊？
7: 我请紧老婆翻屋企啊！
8: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7: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9: 准备抢集团啤梨报道，
10: 我准备点唱啊？
11: 我碌紧手机咯。
10: 6点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2: 我听啤梨咯。
6: 星期一至五6点至7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
10: 我啤梨喺呢度。
13: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6: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
1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嘅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上秋叶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的节目，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涨知识，全方位

0: 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好多松崩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6: 科技罪案呢就真係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呢就話呢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電郵呢都係好似呢就係銀行或者就電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換下禮物啊，甚至乎呢就係確認一啲轉帳㗎。不過有陣時呢我哋其實睇真啲呢，你就好容易會見到可能呢嗰個網址呢就串錯咗啦，甚至乎呢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絲馬跡就會知道究竟呢一個短信或者呢一個 WhatsApp 係真定假㗎喎。
7: 如果電信商又或者銀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個井號在前面，也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會無啦啦在你沒有要求之下要你認證的。 WhatsApp 的話如果它有什麼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裡面有6 tick 的個 account 跟你說話的。
6: 其實每收到這些訊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會那麼容易被人騙到的。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11: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凌晨三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新泽西州州长谢里尔公布，该州车辆管理局发生严重软件错误，导致大约6600个

美国公民被错误登记为选民，当中不足400人曾经在选举中投票。民主党籍的谢里尔在声明中直言，对于导致这件事发生的鲁莽失误，他感到非常震惊。事发在2023年6月至2024年6月期间，初步分析显示，因为系统错误而首次获登记的受影响人士中，有接近400人曾经参与投票。这批人士分散在州入面的不同地区，并分别被登记为民主党、共和党或者无党派选民。谢里尔指出，涉事居民并没有过错，他们在申请驾照和身份证时已经明确申报并非美国公民，但系统仍然将他们登记为选民。他强调，相关错误发生在他上任之前，而负责营运该身份证系统的服务商将会被撤换。今次事件揭发之际，正值特朗普政府大力推动国会通过更严格的新选民身份证明和公民身份证明法案。荷兰政府宣布将会由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为期三年的贸易制裁措施。根据荷兰政府同日发布的公布，原产自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面临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荷兰政府表示，今次举措旨在透过经济手段打击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叙利亚戈兰高地非法兴建立定居点的行为。随着西岸局势恶化，加上国际法院2024年发表咨询意见应定定居点非法，并呼吁各国停止助长该状况的经济往来，欧盟和英国等经济体亦正着手制定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星期二通过一项新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该项法案被视为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届任期内的重大改革之一。根据法案安排，禁令将会分两阶段执行。第一个阶段是今年9月1号开始，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会被禁止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第二阶段在明年1月进行，届时现存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将会一律被暂停或者关闭。在本港，警方在世界杯举行期间进行反非法赌博行动，拘捕近千人，检获超过3亿6500万元投注记录，以及超过740万元现金同财物。警方表示，在上个月至到这个月的行动中，共赌破大约250个怀疑同非法赌博活动有关的处所，拘捕645男同346女，年龄介乎16至93岁，涉及的罪行包括收外为推广或者便利收受赌注、向收受赌注者投注、经营非法赌博场所和洗黑钱等。警方在行动中同时检获怀疑用作营运非法收受赌注的43部电脑和443部手提电话。一个香港家庭在日本北海道自驾游期间发生车祸，一名香港女子死亡，5人受伤，是当地一个星期内第二宗涉及港人自驾游的交通意外。事发在当地时间前日的下午大约3点，日本传媒报道，涉事的一家四口港人家庭在富良野驾驶租赁汽车期间，同一部私家车迎头相撞，6人受伤送院，坐在副驾驶座的53岁香港女子送院后证实死亡。警方表示，肇事车辆由一个52岁香港男子驾驶，车上再有2个10几岁的女童，相信是一家人，正调查意外原因，不排除肇事车辆当时越过对面行车线造成事故。入境处说，接获相关求助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

0: 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海浴涌浪。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3: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ire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3: 即上新城网站睇換飛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閃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2: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1: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2: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大家好，我系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8: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单好远㗎。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凌晨四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他同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通电话之后，同意加紧贸易谈判，但同时发出警告，若果 50% 的惩罚性关税措施最终付诸实行，加拿大将考虑所有应对选项。卡尼表示，双方同意加紧协商，并会立即展开，这个是谈判进程的一部分，首要目标是达成全面协议。特朗普星期一宣布计划引用近百年的旧法，对大部分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以报复他所指加拿大对美国制造汽车、酒类和乳制品的歧视性待遇。新关税将会在30日之后生效，涵盖葡萄酒、水泥、冰上曲棍球装备、乳制品等商品。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相关措施将涵盖近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约占美国去年至加拿大进口商品总额的 5.2%。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政府将调查中国人工智能 AI 模型是否透过蒸馏技术偷窃美国模型的知识产权。路透社星期二引述消息说，中美两国计划在今年9月就 AI 议题展开会谈，届时将会由贝森特代表美方出席。贝森特接受霍士财经网访问时强调，美方在很多中国模型中发现了美国大语言模型的水印，这种情况绝对不能够接受，当局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审视相关问题。贝森特直言，若果发现海外模型侵犯和偷窃美国优质企业的成果，美国政府会因应相关侵权行为对其实施制裁。英国前保守党国会议员韦代琴日前在特民郡家中遇害，案情披露韦代琴是在食午餐时遭到突袭，头部被铁锤连击21下身亡，过程被室内监控镜头全程拍低。案中疑凶28岁的克里当地星期一晚被正式控以一项谋杀罪，案件星期二在西敏寺裁判法院提堂，他暂时无需答辩，案件暂定在明年的6月8号开审，被告暂时需要还押候审。控方在庭上透露，被告在7月8号驾驶私家车抵达韦代琴的寓所，并从正门进入，他当时戴着黑色手套在屋里面逗留大约2分钟，期间在厨房里面以铁锤多次重击韦代琴，随后将他推落地下，抢走他的银包之后揸车逃离现场。在本港，政府目标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由验楼环节开始介入，并设立跨部门预审名单。市建局非执行董事立法会议员陈学峰表示，目前招标妥依靠承建商自行申报，希望加强版可以强化背景审查工作，强调杜绝围标的目标要清晰。陈学峰在电台节目指出，加强版招标妥由政府部门收集公司的刑事和检控记录，建议在制定预审名单之后，将公司过往的罪行公开，让业主自行决定是否选用，不能够因为公司曾经发生个别小型工业意外或问题，就拒绝将公司纳入名单。香港测量师学会楼宇维修工作组主席何巨业在同一个节目说，业界最关心公司是否曾经出现过货不对板或低进高走的情况，令最终工程费用超出居民的负担。他建议政府在评标之后推荐一间最合适的公司，让业主表决。位于屯门欣宝路的简约公屋项目预计今年第三季陆续入伙，项目分为两期，由包括仁爱堂在内的三个机构共同营运，合共提供大约5600个单位，面积介乎150平方尺至到340平方尺，月租大约900元至到2000元不等，轮候公屋超过三年的家庭可以申请入住。仁爱堂表示，租金定价对比劏房低，亦有提供独立洗手间和开放主食空间等，相信能够改善基层人士的居住环境。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系李慧思，喺马路上冠军唔系第一，安全至系。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同其他保护装备。喺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u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新城台庆音乐会35周年啊 ！Spectrum of Self，Hello， 大家好，我是程海欣，程主播。如果你问我想听咩？

0: 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或神市蒸馏水 Pu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3: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4: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5: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每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4: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大家好，我系黎乐怡。感染 HIV 即系艾滋病病毒，系可以控制嘅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唔知自己有冇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咗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度做，仲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2: 三十五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laney 达达头。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娱乐、音乐、生活、财经，样样都咁好听。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两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清晨五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股上升，尽管伊朗局势出现最新发展，但投资者选择淡化相关地缘政治疑虑，将焦点重新投向企业业绩报告。受到晶片股升势带动，道指升近400点，标指结束三连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2224点，升385点，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509点，升6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837点，升329点。标指嘅11个板块七升四跌，科技板块升2.4%，能源板块升1.1%，电信板块跌0.7%，日用消费品板块跌0.9%。七巨头方面 ，Tesla 升2.53%，辉达升1.97%，苹果升0.35%。Meta 跌0.32%，亚马逊跌0.98%，微软跌1.13%，谷歌跌1.38%。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升3%，结束七连跌。热门中概股当中，腾讯同网易跌3%，阿里跌2%，拼多多跌1%，日月光半导体升8%。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解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什尔斯基，他上个星期撤换支持度极高的改革派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引发基辅等多个城市爆发大规模示威。费多罗夫离任源于军政高层的系统性内讧。35岁的费多罗夫因为积极推动国防部革新、转型武装部队以及大力打击腐败而广受好评，而60岁的什尔斯基就被乌克兰国内普遍视为苏联学派出身的指挥官，对军中实施激进改革态度保守。什尔斯基的职务又备受支持，而且屡建战功的将领德拉帕特接任。泽连斯基星期二深夜在社交平台发布影片，感谢什尔斯基在多场军事行动中的贡献。他亦都透露，同日曾经同费多罗夫会面，向他提供一个合适的政府要职，但未有透露对方是否接受邀请。费多罗夫上个星期已经表明拒绝留任总统顾问。泽连斯基在影片中补充，所有相关人士任命的正式程序将会在星期三完成。荷兰政府宣布，将会由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为期3年的贸易制裁措施。根据荷兰政府同日发布的公布，原产自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面临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荷兰政府表示，今次举措旨在透过经济手段打击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叙利亚戈兰高地非法建立定居点的行为。此外，欧盟和英国等经济体亦正着手制定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美国新泽西州州长谢里尔公布，该州车辆管理局发生严重软件错误，导致大约6600个非美国公民被错误登记为选民，当中不足400人曾经在选举中投票。民主党籍的谢里尔在声明中直言，对于导致这件事发生的鲁莽失误，他感到非常震惊。事发在2023年6月至2024年6月期间，五错部分析显示，因为系统错误而首次获登记的受影响人士当中有接近400人曾经参与投票，这批人士分散在州内的不同地区，并分别被登记为民主党、共和党和无党派的选民。谢里尔指出，涉事居民并没有过错，他们在申请驾照和身份证时已经明确申报并非美国公民，但系统仍然将他们登记为选民。他强调，相关错误发生在他上任之前，而负责营运该身份证系统的服务商将会被撤换。天气方面，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多谢你，系你嘅举报帮咗我。
3: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4: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俾你睇到不一样嘅黄淑曼。
4: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

0: 闪耀。
1: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小麦
5: 你好啊，程主播，
4: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5: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6: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5: 原来生活好快乐。
6: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5: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

0: 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噶嘛？
1: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0: 朱古力啦，唔好周围走啦，悭钱啦，系、
1: 啊。你朱古力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0: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泥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我是安俊豪，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啊！祝你收听率继续爆单，同埋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7: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8: 每天愛你多一點。
6: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7: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8: 逢星期一。

0: 至五晚凌晨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2: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繼章。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由我黎莉劲爆诺势力。
1: 没再怕我要问下去的勇气。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最迟在这个星期五对几十个经济体的商品加征新关税，此举旨在确保即使现行的 10% 临时升全球关税到期之后，他的关税体系仍然可以维持。特朗普政府上个月提出以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至少 10% 的新关税，支持人士说总统团队正准备在这个星期结束之前实施相关措施，但目前还未清楚最终税率会不会和最初提案有所出入。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同日接受访问时透露，美国联邦政府将会很快出台新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 10% 全球进口关税。格里尔表示，现阶段无法提供新关税政策发布的具体时间表，相关政策在正式宣布之前仍然需要向国会和其他利益相关方作出通报。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披露，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至今已经耗资375亿美元，较上次公开估算大幅增加近80亿美元。克格塞斯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该金额包含了战事部分开支以及截至到9月30号的预计费用。五角大楼目前未有透露375亿美元的具体细节。克格塞斯同时警告，若国会不紧急增加拨款，美军未来的日常训练将会被迫缩减。今次是这个月较早前美军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克格塞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首次出席国会听证会接受质询。美伊两国脆弱的停火协议破裂之后，双方连日来互相发动袭击，美军在对伊朗战争中的阵亡人数上个周末增加至到17人。过去一个星期，特朗普曾经威胁扩大对

0: 伊朗的打击范围，将能源设施和桥梁纳入目标，并派出地面部队夺取伊朗哈尔克岛石油枢纽，以及轰炸位于纳坦兹附近被称为浩山的深层地下核设施。特朗普星期二进一步表示，美军将会很快彻底摧毁该处设施。彭博引述消息报道，新任英国首相贝安德已经批准美国使用英国的军事基地，以实施英方所指针对伊朗的防御性打击。报道指出，今次决定沿袭了贝安德前任司纪贤所订立的政策，意味着英国基地极有可能被用于美军这一轮的部分军事行动。司纪贤上个星期五曾经主持召开高级大臣和官员会议，讨论美军恢复军事行动后英方的政策立场。据悉，与会大臣当时决定维持现行政策，即允许美军战机使用位于印度洋的迪戈加西亚基地，以及位于英格兰格洛斯特郡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以应对伊朗的导弹威胁，并打击用于瞄准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设施。贝安德星期一就任之后同特朗普通电话，首相府发布的通话纪要显示，贝安德展述了英国致力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畅通的立场。特朗普之后在社交平台上对这次通话给予正面评价，说这通电话非常有意思，进展亦都非常顺利。另外，贝安德星期二主持召开上任后首次内阁会议。贝安德在会上强调，本届政府的核心任务是降低民众生活成本，所有政策将围绕为家庭减负展开，以提振社会信心。此外，贝安德亦都要求各大臣全面梳理他们的领域入面可以采取的可行措施，并强调政府需要随时准备调整财政支出的优先次序。首相府较早时表示，将会由10月1号起取消居民电费增值税，这个是贝安德就任首相之后的首项重大政策，旨在缓解高生活成本带来的压力。首相府补充指出，政府亦都会在今年秋季发布的预算案中公布更多应对生活成本问题的长期措施。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和新城财讯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
5: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6: 我是从来没听过36雀的。
7: 36雀走为上雀嘛。
6: 秘笈古书。
7: 古书一定中㗎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係总之你未见过呢个古书。
6: 你沒理我。
7: 秘笈呢样嘢都中㗎，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㗎。
6: 我觉得呢个係一个秘笈嚟㗎。
7: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呢古代计谋啊，係用咗好多历史里面嘅一啲事例呢，应该流通呢就係明朝时期左右囉。咁係啲通俗嘅读物嚟㗎。
6: 咁呢本书有冇名㗎？
7: 36计。
6: 釜底抽薪。
7: 你个煲里面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

0: 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是、新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唔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1: 走为上计。
0: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八至十，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4: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于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我国已建成世界最大综合交通网，瞄准15/5交通部定调的一网四化，拟投入巨资加速数字与绿色转型。国家卫健委通报2026年度的育儿补贴已经惠及2516万人，累计申请量突破2751万条。中俄人员往来再获便利，俄罗斯宣布将中国免签期限延期至2027年。上海上半年外贸进出口2.55万亿，增长 18.6%， 出口首破万亿。监管、央企、险资三方进行联动，打出组合拳，发力 A 股，三大指数放量收涨。长兴科技网下配售结果揭晓，五家理财机构合计获配超450万股，借刀理财产品打新成为了热点。国际方面，伯纳姆担任英国新任首相。伦敦证券交易所将于明年推出不间断交易。今天的沪深股市大幅上扬，亚太市场收盘多数收涨，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原油期货大幅的回落，金价出现了反弹。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4: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7月19号到20号盘前，中国资本市场迎来了密集稳市的动作。从证监会召开投资者座谈会，再到五大保险机构集体发声，以及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纷纷投入真金白银披露回购增持计划，一套稳市组合拳为市场传递出了明确的稳预期信号。受此影响，21号 A 股三大指数全线探底回升，放量收涨。
5: 这两天，从监管到市场机构再到上市公司，一套密集的组合拳为市场传递出了明确的稳定预期信号。证监会主席吴清在周一投资者座谈会上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代表面对面交流，听取了他们包括加强一二级市场逆周期调节等意见建议，并明确表示广大投资者是市场之本，证监会会不断健全投资者保护长效机制，让投资者更好地分享经济和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成果。在此之前，中国国新、中国城通两大国家级资本运营平台已经率先宣布增持，打响本轮 A 股稳市的关键一枪。其中，中国国新披露，旗下国新投资已经累计动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稳定市场，后续将持续用足用好专项政策工具。中国城通透露，近期旗下主体累计买入境内股票资产近百亿元，未来还将持续加码国资央企优质科技股及相关 ETF 产品。紧随其后，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平安、中国太保、新华保险五家大型保险机构相继发布公告，一致表示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将进一步发挥保险资金、长期资本、耐心资本的优势，加大权益资产配置比例。中国人保副总裁柴志伟介绍，
6: 近年来中国人保持续加大权益投资的资产配置，我们积极参与了长期股票投资的试点，设立了100亿元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加大对科技创新、绿色低碳、医疗健康等的投资研究，致力于构建一个长期业绩稳健均衡的权益投资组合。
5: 中国平安董事会秘书兼品牌总监盛瑞生则表示，
7: 发挥我们这个

0: 作为长期资本、耐心资本的这个功能和作用，注重这个价值股投资的这个基础上，我们也在积极的关注新兴产业、新质生产力、这个新科技、新能源、新基建等各种赛道。我们相信这些是中国未来可以这个参与国际竞争的非常重要的力量。
1: 在分红回报方面，多家险企同时表示将继续推行中期现金分红与年度现金分红相结合的分红方式，目前正在积极筹备中期和年度利润分配工作，以进一步提升投资者获得感。盛瑞生介绍，
0: 我们连续15年的分红总额都在不断的上升，15年的分红总额达到4000亿元，我们会继续保持我们自己稳健的可持续的分红政策，让投资者得到更好的回报。
1: 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认为，头部险企集体发布公告，短期有利于修复市场情绪，中期将持续释放千亿级的长线增量资金，推动资本市场稳定发展。
2: 险资统一发公告，提及落实监管政策，加大权益投资，长期股票试跌，代表这个整个保险行业的增量入市进入了一个快速的实操阶段。保险总资产现在已经到了43万亿，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规模，那它是一个长期的资金投入，对市场的稳定性和收益都有积极的影响。
1: 除了险资，央地国企旗下的上市公司也纷纷加入沪市行列。中国中车、中国铝业、国电南瑞、中煤能源、国投电力等多家央企旗下上市公司密集发布公告，通过增持、回购、分红等方式积极护市。在增持方面，中国铝业力度最大，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拟在12个月内增持 A 股及 H 股股份，金额区间10亿至20亿。中国中车控股股东拟6个月内增持1.5亿至3亿元，中煤能源控股股东拟增持5000万至1亿元。回购方面，国电南瑞拟以5亿至10亿元自有资金回购股份，成为本次央企回购中的代表性动作。数据显示，七月以来，沪深两市已经有469家子公司披露回购增持相关公告，其中新增回购增持计划113次，计划回购增持上限合计超过157亿元，上市公司回购增持力度持续提升。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分析指出，此次上市公司集中增持回购，释放两层关键信号。
3: 第一是政策面强力托底，多家央企上市公司同步回购是实打实的逆周期操作，明确当前市场估值已具备配置价值。第二是产业基本面信心背书，上市公司动用自有资金回购，代表企业认可自身股价低估，看好全年经营与中报业绩。央企集体行动还将形成示范效应，带动更多上市企业开展市值管理，吸引中长期资金进场。短期来看，增量资金直接缓解抛压夯实指数底部，中长期确立央企核心资产科技赛道的配置主线，稳定 A 股预期。
1: 在监管、央企、险资三方联动稳定市场举措下，21号 A 股市场迎来强劲反弹。截至收盘，沪指涨 1.79%， 深圳成分指指数涨 4.81%， 创业板指数涨 7.05%， 科创50指数涨 10.73%。 沪深经三市成交额接近3万亿，较昨日放量2000亿。杨超指出，
4: 召开座谈会，央企大额回购增持，险资长线资金集体表态，形成政策、产业、机构三方协同的稳势体系，具备多层次深层含义。监管主动倾听市场诉求，释放客户信号，叠加国资、险资真金白银进场，引导市场摆脱短线投机，树立价值投资主线。同时，央企加大回购分红，能够强化上市公司回报投资者的责任，进一步畅通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路径。
5: 中国财经60分。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6: 因为咖啡因有带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只是咖啡因的，你其他带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

0: 未必少过咖啡噶，系啊，咁所以你自己知道饮咗嗰啲嘢唔得咧，就饮少啲或者戒咗佢咯。
1: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嘅最新发展，仲有唔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嘅健康护航。
2: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11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9，同你妙手仁心。
3: 徐浩喺度嘅，
4: 而家嘅徐浩音乐上面仲追求紧啲乜？
5: 最开心系我作嘅歌或者我做嘅歌啦，我听到啲人中意我就好开心啦。佢听翻嗰只歌，听到我嘅旋律，佢会 recall 翻佢嗰个情景，即系哇，即系好劲咯！我觉得呢样嘢好夸张嘅嘢，我以前冇谂过，哇！原来呢件事系唔系咁简单嘅，系一个上天俾你嘅能力嚟嘅，即系唔系咁容易做到咯。
4: 呢一个音乐圈入边有冇感受过人情冷暖？
5: 都有噶，即系以前觉得你唔好嘅人，或者你知道佢背后讲过你唔得嘅人，喺你得咗嘅时候，佢会走过嚟。喂，一早都话你得噶啦，喂呢排呢歌只只都系你，好劲啊，俾心机啊，咁咯，
3: 即刻上心啊你，
5: 即系亲身遇过，即系你以前以为睇电视先会发生，系真系会噶。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11，我黎莉会在尹黎搞村入面请你不同的嘉宾分享他们的人生故事。
6: 中国财经60分，
7: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8: 作为科创板开办以来最大规模的 IPO， 备受市场关注的长兴科技正式公布投资者中签和获配结果，除了网上个人投资者的多家银行理财公司也接到网下配售。业内专家表示，在低利率的环境之下，购买打新理财成为了普通投资者分享优质新股收益的新路径，但同时呢，要警惕净值波动和流动性的风险。在此次长兴科技的网下发行中，理财公司的参与力度显著。根据公告，民生理财、南银理财、宁银理财、兴银理财、中友理财五家机构29只理财合计获配超450万股，按照发行价格每股8.66元计算，对应获配金额大约3900万元。兴银理财权益投资部总经理庄进在谈及此次获配时表示，
9: 长兴科技在今年第一季度实现了规模净利润超过247亿元，同比增长超出16倍，而且公司所处的行业正是需求高速扩容的阶段，成长性很高，通过精准定位参与到这一类型的优质硬科技标的的新股申购，有利于优化我们的资产配置，提升理财产品的收益。
8: 业内人士分析，长兴科技作为半导体领域的代表性企业，其强劲的业绩表现和行业前景是吸引理财机构大规模参与网下配售的核心原因。数据显示，2026年至今 ,A 股新股上市首日平均涨幅已超过 280%， 丰厚的回报预期直接推动了理财公司打新热情持续高涨。与机构投资者的大规模获配形成对比的是，此次长兴科技新股申购中，网上个人投资者的最终中签率约为 0.47%， 也就是大约每212个配号中才能中1000。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指出，对于像长兴科技的热门新股，普通投资者中签概率较低，还面临市场的准入限制。而借道理财产品则成为参与新股投资的另一条路径。
10: 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参与这个新三板或者科创板的打新，需要在投资年限、投资资产规模等方面呢满足一定的条件，购买参与打新的银行理财，可以有效的分享新股的收益。
8: 他进一步解释，在低利率环境下，固收类资产收益率普遍较低，银行理财通过参与打新可以更好的丰富资产配置。
10: 配置在新股发行常态化而且破发率降低的情况下，有些比较好的这个企业成长性比较好，而且估值比较低，为银行理财打新提供了比较好的这个投资标的。
8: 据悉，此次获配的理财产品多数设有最低持有期，以中等风险产品为主，且多为混合类理财产品。这意味着投资者在购买后需持有一定时间方可赎回。光大证券研究所银行业分析师董文新解读称，
11: 这类产品以固定收益类资产为底仓，其他的这个底层资产的价格波动也会对净值产生重要影响。此次理财公司获配金额中有70%会涉及这个6个月的锁定期限制，期间呢，理财公司不能买卖该股票，股价可能有比较大的波动，并非稳赚不赔。
8: 值得注意的是，在长兴科技获追捧的背后，是理财公司近期加速布局打新市场的缩影。所谓打新，也就是投资者申购新发行的股票，待上市后择机卖出，以获取价差收益。随着打新理财产品在市场上日益增多，
12: 是否适合所有投资者以及如何选择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数据显示，以光大理财、宁银理财、星银理财为例，截至目前，这三家理财公司在深交所参与网下报价合计次数超300次。庄静透露，
9: 从2025年8月参与 A 股的网下打新，截至目前累计中签新股超过了60只，重点布局硬科技龙头，我们已经获得配售的新股在上市的首日平均涨幅超过了3倍，最高涨幅超过了15倍。
12: 尽管打新理财产品的起购门槛相对较低，专家仍提醒，打新的理财产品并不一定就意味着高收益，相关投资也不是适合所有人，投资者需保持理性。董文新指出，
11: 打新产品理财收益呢，它也会受到这个新股价格波动、大类资产配置结构、包括其他资产净值变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存续打新理财产品多为这个最小持有期或者封闭式这样的运作模式，约定持有期内呢，它是不可以赎回的。投资者需要评估好自身的流动性需求。对于这个开放式理财来说，它在存续期内呢，产品规模会灵活的变动。那如果后续申购该产品的投资者比较多，也可能会进一步的稀释这个打新的收益。
12: 在低利率时代，银行理财公司借到打新增厚收益，确实为普通投资者打开了一扇参与硬科技投资的新窗口，也为资管行业提供了新的收益增长点。但机遇往往与风险并存，面对打新理财，投资者仍需保持理性，在关注潜在收益的同时，必须充分认识到锁定期、净值波动以及收益稀释等风险因素，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和资金流动性需求做出审慎选择。毕竟在资本市场中，没有绝对的稳赚不赔，只有匹配自身情况的理性配置。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8: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13: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8: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回答中欧经贸有关问题时表示，关于中欧经贸领域相关问题，中方已经多次阐明立场，中方高度重视中欧经贸领域存在的分歧，始终认为双方可以通过对话协商、政策互动妥善加以解决，这些分歧不应成为影响中欧互信与合作的障碍，导致中欧脱钩断裂的依据，更不能成为对中方进行不实指责的借口。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从不刻意追求对欧洲的贸易顺差。中欧贸易结构是国际产业分工、各国比较优势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林健强调，保护主义没有出路，合作共赢才是王道。中国不是造成欧方经贸问题的根源，而是可以成为欧方解决问题的伙伴。希望法德作为欧盟核心大国，能够展现出大国应有的理性态度，务实，发挥积极建设作用，推动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各自关切。当地时间7月20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将现行中国公民入境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的12月31号。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全面盘点了“十四五”时期我国综合交通建设的成就，指出我国已经建成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均衡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并且描绘了“十五五”的发展蓝图。
14: 据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量达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五年来，我国高铁旅客发送量五年增长132%，民航旅客运输量五年增长84.2%。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海运量、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均占全球的1/3，快递业务量连续12年位居世界第一。2025年，平均每天有 1.8 亿人次跨区域出行，有1亿人乘坐轨道交通高效通勤，1亿人乘坐公交穿梭街巷，1亿人乘坐出租车网约车出行。强大的交通运输服务能力成为释放我国超大市场规模的核心底座，成为稳固我国全球

0: 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的设施改造，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实施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行动，加快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建设零碳公路水路运输通道。到2030年，在基本建成交通强国上，我们将取得决定性的进展，我国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的体系将更加完善。
1: 在推动绿色交通方面，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将继续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
2: 推进这个新能源重卡的规模化应用啊。2026年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
1: 同时，交通运输部还将聚焦国家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货运繁忙路段，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等城市群都市圈货运枢纽、港口、矿区、厂区、园区等重要节点，建设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推进补能设施连点呈现组网。从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的加速成型，到220亿元真金白银助力重卡换绿，一系列硬核举措正勾勒出中国交通高质量发展的新图景。随着15五蓝图的逐步落地，一个更加便捷顺畅、经济高效、绿色集约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将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能。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中国财经60分。
4: 早上6点半。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最迟这个星期五对几十个经济体的商品加征新关税，此举旨在确保即使现行的 10% 临时性全球关税到期之后，他的关税体系仍然可以维持。特朗普政府上个月提出以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至少 10% 的新关税，之前是说总统团队正准备在这个星期结束之前实施相关措施，但目前还未清楚最终税率会不会同最初提案有所出入。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亦都表示，美国联邦政府将会很快出台新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 10% 全球进口关税。格里尔表示，现阶段无法提供新关税政策发布的具体时间表，相关政策在正式宣布之前仍然需要向国会和其他利益相关方作通报。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通电话之后同意加紧贸易谈判，但同时发出警告，若果 50% 的惩罚性关税措施最终付诸实行，加拿大将考虑所有应对选项。卡尼表示，双方同意加紧协商，并会立即展开，这个是谈判进程的一部分，首要目标是达成全面协议。特朗普星期一宣布计划引用近百年旧法对大部分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以报复他所指加拿大对美国制造汽车、酒类和乳制品的歧视性待遇。新关税将会在30日之后生效，涵盖葡萄酒、水泥、冰上曲棍、球装备、乳制品等商品。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相关措施将涵盖近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约占美国去年自加拿大进口商品总额的5.2%。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星期二通过一项新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该项法案被视为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届任期内的重大改革之一。根据法案安排，禁令将分两阶段执行。首阶段在今年9月1号开始，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被禁止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第二阶段在明年1月进行，届时现存属于15 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

0: 嘅账号将一律被暂停或关闭。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政府将调查中国人工智能 AI 模型是否透过蒸馏技术偷窃美国模型的知识产权。路透社星期二引述消息说，中美两国计划在今年9月就 AI 议题展开会谈，届时将会由贝森特代表美方出席。贝森特接受霍士财经网访问时强调，美方在很多中国模型中发现了美国大语言模型的水印，这种情况绝对不能够接受，当局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审视相关问题。贝森特直言，若果发现海外模型侵犯和偷窃美国优质企业的成果，美国政府会因应相关侵权行为对其实施制裁。北韩外务相崔善基已经结束访问俄罗斯的行程，返抵平壤。朝中社报道，崔善基和他的代表团星期二乘坐专机抵达平壤顺安国际机场，朝方外务省副相金正辉和俄罗斯驻朝临时代办托佩哈到场迎接。应俄罗斯外长拉夫洛夫邀请，崔善基自上个星期六起对莫斯科进行为期四日的访问。由于近期两国并没有重大外交活动或者周年纪念，崔善基今次出访引发外围猜测，认为此行旨在为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之后访问俄罗斯作为协调和准备工作。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24年6月访问北韩举行首脑会谈时，曾经邀请金正恩访问莫斯科。朝中社报道说，崔善基在俄罗斯期间星期日在克里姆林宫获普京接见，星期一同拉夫罗夫举行双边会谈，双方同意在两国最高层的战略人指引下加快推进以落实条约为核心的各领域合作。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
5: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6: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7: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6: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5: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8: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9: 因为咖啡因有带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是只是咖啡因的，你其他带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是啊，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3: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8: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10: 老豆同仔
11: 一起开麦，
10: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11: 嘉宾围炉一起发挥。
12: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10: 我是阿 Ben 李友毅，
11: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10: 扯到行。好彩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13: 中国财经60分。
14: 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4: 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听力打造。
14: 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七星坪隧道贯通，隧道全长13669米，是西渝高铁康渝段全线的第二长隧道，全线控制性工程，也是全线唯一的座燕尾式的隧道。西渝高铁康渝段呢，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478公里，设计时速是350公里，预计2028年将会建成通车。通车之后，重庆到西安将由现在的5小时缩短到2小时左右。铁路部门推出了购票新政策，昨天起呢，京沪高铁往返北京上海的多趟列车率先试点了提前60天的预约购票。
15: 北京南站是京沪高铁始发站，有旅客在售票窗口排队购票。
16: 放假还有开学的时候，就是很多大学生往返，然后如果能够早一点买的话应该会好一点。
15: 此次试点覆盖京沪高铁及普速列车共200多趟，旅客每日80起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预约购票专区填写需求，可预约日期范围为列车开车前第17日至第60日。预约购票实行订单自动兑现机制，系统根据旅客需求自动匹配列车车次和席位。
17: 你就把集中一段时间需要预约的，然后分散到60天，让大家来可以好好的制定自己的行程。我觉得就稀释了这种集中预约的这种紧张度。
18: 可能有其他的想法，可以自驾吧，还有坐飞机啊什么的，这样选择的途径更多了。
15: 铁路工作人员表示，实行预约购票有利于铁路部门提前掌握旅客出行需求，科学调配运力。
14: 北京南站售票车间售票值班员袁阔：
19: 可以大大的提升我们的待兑现订单的成功率，这样的话是方便了我们广大旅客的一个更能提前规划出行的一个方案，也避免了以前的咱们传统式的15天的一个抢票的一个集中购票的一个情况。
15: 铁路部门表示，评估历史数据、预约购票需求和运力情况后，将优化列车开行方案，更好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本次试点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每张预约订单最多可添加19人。铁路部门提醒，预约购票需在订单兑现后及时完成支付，否则订单将自动取消。
14: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健委获悉，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经提交申请了2751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近日，国家卫健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从2022年至2024年出生婴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的12月31号。符合申请条件的婴幼儿呢，其申领人可以在规定的时间里边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府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年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再来关注养猪生猪养殖。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呢，生猪价格持续的走低，养殖户收入承压。近日，全国首单基于保险加期货的生猪收入险在山东青岛正式落地了。这份保险是如何保障养殖户的收入呢？
20: 徐瑞杰是山东青岛的生猪养殖户。过去一年，生猪市场持续低迷。今年4月，他出栏近5000头生猪，算下来每头亏损近300元，养殖压力非常大。
21: 现在这两天价格涨点了，能有到5块7毛五左右，这个价格肯定还不行，基本上打住成没事儿。
20: 最近徐瑞杰给自家2500多头生猪投保了一份生猪收入险，这份新保险最大特点是保死亡也保跌价，直接锁定收入底线，一旦每头生猪实际收入低于1413.25元，保险公司就会按差价进行赔付。按照一头猪出栏重量220斤来测算，相当于每斤价格保到6.4元左右，扣除保费后，养殖户每头猪至少能有100多元的利润。
21: 好好的把猪养好了，这个价格你不能太担心，这个利润基本就锁定了。
14: 山东青岛生猪养殖户周淑慧：
22: 我们能安心的就是吃不烂，是吧？放心的养猪，的确对我们养殖户是个定心丸。
20: 以往的生猪保险一般只保障死亡风险，或者只保障价格下跌的风险，而这次基于保险加期货模式的生猪收入险项目，首次对生猪养殖的收入进行综合保障。项目首批保障生猪4060头，保障金额超过573万元。
14: 中国平安财险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副总经理王纯，
0: 既保障这个因为

0: 它更符合农户的实际生产需求。
1: 业内人士介绍，这款保险是以期货市场的价格为依据，精算确定保障标准。同时，保险公司还可以将风险转移到期货市场，实现了风险转移的再保险，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业务闭环。
2: 申银万国期货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何小明
3: 给保险公司卖了一个看跌期权。那么，随着这个价格的下跌，我们通过对冲操作会产生收益，这个收益就是我们给农户因为价格下跌产生收益损失的理赔的一个来源。
2: 再来关注上海今天上午发布的外贸成绩单，今年上半年上海市外贸进出口2.55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8.6%，其中出口1.14万亿，增长20.1%，进口1.41万亿，增长17.4%，实现了进出口两端协同发力，均衡向好，充分彰显了上海经济强劲的韧性、蓬勃的活力和后市的发展潜力。
4: 稳字当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规模、出口规模、进口规模均创历史新高，出口更是首破万亿元大关，从2016年上半年不到6000亿元翻番至1.14万亿元。截止至6月份，上海市单月进出口连续17个月同比增长，年内6个月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态势，出口更是以连续21个月同比增长。上半年，上海累计对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进出口增长，外贸规模超百亿的伙伴达到36个。
2: 上海海关副关长柳波，
5: 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在去年同期首次超过上海外贸总值40%的基础上，比重进一步提升至41.8%。
6: 对东盟、
5: 拉美、非洲等进出口规模均创新高。
4: 新智产业方面，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赛道与船舶、汽车等传统赛道双向发力，其中工业机器人、智能仿生机器人和手术机器人等三大机器人累计出口增长 1.2 倍，其中手术机器人出口更是呈现 2.4 倍的爆发式增长，汽车和船舶的出口分别增长 81.6% 和 42.5%。
2: 上海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李继荣，
7: AI 算力产业链已成为重要增长动能，工业级变压器、储能电池等相关电源产品进出口今年上半年分别增长 66.5% 和 1.5 倍，服务器及相关配件、集成电路、固态硬盘等核心零部件也分别增长3.9倍、23.6%和1.5倍。上述五大类产品合计进出口4712亿元，增长71.8%。
4: 此外，上海作为大宗商品、电子元器件、亚太集散中心的地位持续强化，推动上半年保税物流进出口规模增长 36.4%， 达到7558.3亿元，拉动同期全市外贸整体增长9.4%。上海口岸监管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千亿大关，跨境电商进出口也历史性突破300亿元，增幅达到 1.2 倍，成为外贸发展的新增量。
2: 今天上午，一列满载商用车及汽车零配件集装箱班列80442次从烟台港驶出，这标志着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的班列成功开行，班列采用了海铁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的仁川海运往烟台港，铁路经过长途直接达到了喀什，接续海关监管拖车出境，随后呢沿公路运往了吉尔吉斯斯坦的比什凯克，全程12天，较传统的运输模式缩短时长5天。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的自卸船在江苏交付，标志着我国在高端自卸转运船舶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跨越。该船总长215米，行宽42米，大货舱舱容29000立方米，搭载了自卸作业系统，两条底部可逆向纵向传送皮带可以根据作业需要实现单侧或双

0: 测的零火卸货，总卸货能力高达12000吨每小时，不仅卸货速度全球第一，同时呢，吨位级别也是全球首艘具备双向航行功能的自卸船。该系列自卸船的订单共有5艘，将投入西非几内亚海域，服务西芒镀铁矿项目，为铁矿稳产转运提供了关键的保障。今天美国品牌怡科美查出致癌物的消息登上了热搜，引发热议。根据报道，怡科美正在面临美国消费者的集体诉讼，指控这家总部位于美国加州的水果公司销售的新鲜草莓含有超标剂量的永久性化学物质。诉讼的关键在于一份实验室报告，该报告检测出两盒怡科美出品的鲜草莓当中含有8种被称为 PFAS 的物质。不过怡科美方面就此回应称，这些指控毫无根据。记者查询发现，目前的山姆已经对相关产品进行了下架，永辉、盒马、开市客暂不支持下单。企查查的 APP 显示，怡科美中国营主体为卓美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的1月。怡科美官方今天答记者问称，事情源头在于美国市场，和中国市场的货源完全是两条供应链。怡科美在国内卖出的莓果是云南基地种植的。怡科美拥有国家认证的 CMA 检测实验室，出具的报告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新城劲爆，排行榜
3: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2: 第三位，
4: 喝着似渐渐盛现的心，
3: 就系呢一队女团 IDG Bubbles 呢一首《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佢系古昌文啊。有呢一首叫做 On the Rocks。佢系 Steffi 邓丽欣，仍留在这里，一首探讨成熟同埋珍惜嘅作品啊！有时候好多嘢咧，唔需要问到笃噶。如果你而家仍留在这里喺我身边，我哋点解唔好好珍惜大家嘅陪伴？探讨呢个珍惜眼前人嘅重要性啊！冇谂咁多啊！好啦，由黄千婷作曲嘅 Oscar 填词，苏导致编曲同埋监制，邓丽欣呢一首《仍留在》。

0: 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3: 中国财经六十分，重新发现中国专栏。贵州的六盘水夏季平均气温仅仅只有19度，最近的2.4万名跑友在三伏天里完成了一场清凉的奔跑，依托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当地持续开发文旅体多元融合业态，满足了不同游客的夏季旅游需求。
4: 这两天2026六盘水马拉松刚刚落下帷幕，今年赛事全新升级，从单一比赛日拓展为持续一个月的马拉松赛季，大众跑、亲子跑等多样赛事接连登场，这也正式拉开了六盘水避暑季文体旅融合的大幕。
5: 感受很好，很凉快，这是最起码的。打算晚上去火把节，明天呢去一下那个乌蒙大草原，就是到处逛一逛，也刚好消消暑。
4: 清凉的气候不仅适合跑步，也为更多户外运动提供了天然条件。在中山区月照养生谷，独特的喀斯特地貌造就了高耸陡峭的石灰岩壁，当地利用这一天然优势开发了300多条攀岩线路，涵盖不同难度级别。每年夏天，大批国内外攀岩爱好者慕名而来。
3: 澳大利亚攀岩爱好者徐露佳：
6: 我一定在六盘水5-6天，因为我

0: 流泡水对攀岩来说温度很舒服。
1: 重庆攀岩爱好者张佳佳，
2: 从每年七八月份都会有一大批的重庆或者成都的岩友来到我们美丽的六盘水来攀岩。
3: 赛事和运动为六盘水带来了高涨的人气，日益完善的旅居配套则将短暂的人潮转化成了常住的游客。眼下当地的彝族特色小镇里，不少民宿和农家乐的床位已接近满员。
1: 浙江金华旅居游客，
4: 温度啊，风景都是很好的。我们这里呢，就是准备住半个月。
1: 浙江杭州旅居游客，
5: 我们这里的民族风情，这些特色我们在杭州都是看不到的，所以到了这里了，我觉得很开心。
3: 为满足不同客群的多样化需求，当地文旅业态不断细分，丰富的产品供给有效延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让到此一游变为旅居慢享。数据显示，今年入夏以来，全市接待游客746.05万人次，同比增长8.3%。
1: 东北超赛事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辽宁各地东北超第二场活动呢，迎来了众多球迷进行观赛，超高的人气也带动了周边的商户销售额持续走高。
6: 这里是苏家屯区荷花之夏夜市，在我身后上万名市民汇聚在荷塘边，在这儿不仅可以沉浸式观赛，还可以凭借票根领取当地的特色美食。
7: 家里边没有这氛围，到现场了，大家在一起看，今天大家一起给沈阳队加油，
8: 感觉气氛挺好的，所以我本来过来特意过来看一下，我喜欢看室外的气氛。
9: 欢迎我们所有的球迷到咱们荷花之夏夜市来兑换。
10: 据了解，自5月23号东北超开赛以来，荷花之夏夜市的总接待游客量超过了37.69万人次，相比去年增加了27%，总营业额突破了350万元，同比增加26%。此外，在大连市当地步行街，除了打造东北超第二现场，还同步开放了特色市集，展销东北超吉祥物、赛事联名周边。在阜新市当地解锁露营加观赛夏夜新体验，现场趣味足球接力赛、文艺巡游轮番上演。在本溪市南分区，不少地方新增了高清大屏，吸引来球迷欢乐观赛。在鞍山市，市民来到夜市，在烟火气和呐喊声中，共同感受体育赛事带来的欢乐。
1: 中国财经60分，转换视线，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表现。今天科创50指数暴力反弹超10%。从盘面上来看，半导体板块今天是触底反弹。下午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收报在了3864点，收涨1.7%；深成指报14264.29点，收涨了4.81%；创业板指收报于3685.97点，收涨7.05%。今天整个市场成交额达到了29742亿，相较昨天放量了2561亿。那更多详细的情况呢，来听听市场人士王丕达的分析和点评。
11: 今天 A 股在早盘惯性下探之后，迎来绝地反击，全天走出 V 型反转之势。其中双创指数领涨两市，特别是代表硬科技的科创50指数更是一骑绝尘。今天 A 股之所以能够迎来大反弹，主要还是国家队资金进场维稳，加上政策组合拳，加上自身前期技术面的超跌，这三重因素共振所致。其中国家队进场是扭转市场恐慌情绪的核心推手，特别是两大国家级的国资平台中国中兴和中国城通合计600亿的资金专项增持央企以及硬科技的个股与科创 ETF， 这极大的增强了市场的信心。再加上本身技术面科技赛道前期持续深度回调，积累了强劲的反弹动能，再加上资金面长新打新的万亿解冻资金，今天回流市场的力度进一步的加大，使得今天整体的市场的流动性出现了边际宽松。不过后市来看的话呢，科技板块想要消化目前的估值的泡沫呢，仍需时间。而后期呢，科技板块的行情将进入到下半场，龙头品种和各个赛道的细分龙头将会持续获得资金的关注，但是很多科技股，特别是边缘的科技股，还有那些没有业绩支撑的纯炒题材、纯炒概念的，将持续的受到市场的抛弃。所以说呢，接下去整个科技板块的行情

0: 呢将出现进一步的分化。从操作策略上来说呢，投资者第一应该先关注自己科技板块持仓当中整体的持仓结构，保留业绩确定的龙头品种，回避那些没有业绩支撑的概念品种。其次呢，在整体的仓位配置策略上呢，做哑铃型的配置，更多的可以关注低位的像创新药以及像电力、公用事业等这些高股息的红利品种，做到平衡配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签署公告，依据1962年的贸易扩展法第232条等，在为美国投资性原铝生产项目的企业提供原铝进口关税优惠。外国媒体分析认为呢，此举旨在弥补美国原铝产能不足。美国原铝产能不足，严重依赖加拿大和中东地区的进口。世界排名第一的韩国棋手申真虚9段今天在决赛局当中呢，以11.5目战胜了围棋人工智能模型，以总比分2-1逆转，赢下了此次人机大战。好，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此刻国际市场上的行情。亚洲交易时段，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德国 DAX 指数涨幅是0.06%，英国富时一百指数下跌了0.71%，法国 CAC 40指数涨幅是0.02%。亚太股市今天收盘多数上行，日经25指数收报在了66,232.19点，收涨了3.26%。韩国首尔综指收涨了3.56%。中国财经60分，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2: 中国财经60分。
3: 早上7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披露，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至今已经耗资375亿美元，较上次公开估算大幅增加近80亿美元。克格塞斯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该金额包含了战事部分开支以及截至到9月30号的预计费用。五角大楼目前未有透露375亿美元的具体细节。克格塞斯同时警告，若果国会不紧急增加拨款，美军未来的日常训练将被迫缩减。今次是这个月较早前美军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克格塞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首次出席国会听证会接受质询。美伊两国脆弱的停火协议破裂之后，双方连日来互相发动袭击。美军在对伊朗战争中的阵亡人数上个周末增加至到17人。过去一个星期，特朗普曾经威胁扩大对伊朗的打击范围，将能源设施和桥梁纳入目标，并派地面部队夺取伊朗哈尔克岛石油枢纽，以及轰炸位于纳坦兹附近被称为浩山的深层地下核设施。特朗普星期二进一步表示，美军将会很快彻底摧毁这个设施。彭博引述消息报道，新任英国首相贝安德已经批准美国使用英国的军事基地，以实施英方所指针对伊朗的防御性打击。报道指出，今次决定原则了贝安德前任司纪贤所订立的政策，意味着英国基地极有可能被用于美军这一轮的部分军事行动。司纪贤上个星期五曾经主持召开高级大臣和官员会议，讨论美军恢复军事行动之后英方的政策立场。据悉，与会大臣当时决定维持现行的政策，即允许美军战机使用位于印度洋的迪戈加西亚基地，以及位于英格兰格洛斯特郡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以应对伊朗的导弹威胁，并打击用于瞄准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设施。贝安德星期一就任之后随即同特朗普通电话，首相府发布的通话纪要显示，贝安德展述了英国致力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畅通的立场。特朗普之后在社

0: 教平台上对今次通话给予正面评价，话呢一通电话非常有意思，进展亦都非常顺利。另外，贝安德星期二主持召开上任之后首次内阁会议，贝安德在会上强调，这届政府的核心任务是降低民众生活成本，所有政策将围绕为家庭减负展开，以提振社会信心。此外，贝安德亦都要求各大臣全面梳理他们的领域内可以采取的可行措施，并强调政府需要随时准备调整财政支出的优先次序。首相府较早时表示，将会由10月1号起取消居民电费增值税，这个是贝安德就任首相后的首项重大政策，旨在缓解高生活水成本带来的压力。首相府补充指出，政府亦会在今年秋季发布的预算案中公布更多应对生活成本问题的长期措施。土耳其最大反对党共和人民党前领袖奥泽尔星期二在国会发言时宣布计划成立一个全新政党。他在今年5月遭法院判决撤销党魁职务，反对派批评这个做法是总统埃尔多安打压意见的手段。奥泽尔在演说中表示，这个全新的政党标志着推翻土耳其长期执政者新开始的希望。虽然新政党名称还未公布，但市场普遍预期此举将会引发共和人民党的选民和议员集体变节。目前共和人民党在国会600个议席中占据135席，预计当中大批议员将会转投新政党。奥泽尔直言，新党成立之后将以绝对优势成为国会最大的反对党。但是亦都有分析指出，奥泽尔另立门户可能会分散反对派力量，反而正中埃尔多安的下怀。这次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ire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5: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6: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5: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7: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繼章。
8: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9: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8: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0: 之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 好啦，嚟到呢个星期三啊，呢、這个7:08啦。早晨啊，各位新城嘅听众。咁啊，嗱呢几日咧，除咗讲一啲我哋啊 local 关心嘅嘢之外咧，哇，反而咧我就即系留意到几日间咧，嗱香港车祸都唔少嘅，即系嗨碰碰又有，比较严重又有，但系咧，反而咧就喺日本咧，而家好兴自驾游咧，喂，几日间咧嗰两单咧都几得人惊喎，但系我睇啲画面啫，即系迎头相撞咧都好伤。香港嗰啲就比较小事啦，可能的士啊，即系唔理人哋个车抽出嚟，一夜铲埋去啊嗰啲。咁但系如果你话你喺外国，身在外国已经有啲唔方便噶啦吓，样嘢都要自己顾自己。咁但系个问题系，如果你喺嗰度炒车而炒到咁大镬，只不过旅行啫吓，咁嘅情况之下，又即系伤亡之中咧，就引起好多其他我哋要关心嘅问题。因为你始终喺嗰度旅游咧，你唔系好熟悉当地嘅环境。咁譬如话而家今次啱啱发生嘅呢一单啊，就是、星期一，即系20号，就喺北海道。咁啊，呢个富良野市啊，好多人都中意去嘅，都系一个即系旅游啊，或者系去消闲嘅一个比较热点啊。咁但系咧，如果自己揸车咧，真系阿何文杰你揸车噶，你都系靠导航嘅啫，点解会搞到咁咧？
2: 我啊揸几年车咧，就系但系去旅行咧。我而家就係真係唔係好敢嘅嚇，即係租車嘅。咁啱啱啲屋企人都問啦，點解去日本都唔租架車？好似人哋啲同學仔咁樣啊，爸爸揸車，哇！
1: 一家人啊！
2: 我話你爸爸年紀唔大，唔輕㗎啦，冇咁有精力同你揸十個鐘車，又唔係專業司機，平時喺香港係咪？
1: 但日本啲路都算係又直啊，易行啊，易認啊咁。
2: 點解我唔敢揸咧嚇？即係我即係有經歷咧，我曾經喺歐洲就係咁。自驾游即系租架车，咁啊吓，即系香港揸开到啲咁嘅日本房车仔，有头有尾嗰啲啦，系嘛？咁啊，佢嗰时叫我话你租嗰啲吉普车仔啦，咁我唔识咁高薪嗰啲啊。咁啊，跟住咧啊，即系欧洲啲路你知啦，就同香港完全真系唔同噶啊。跟住啲导航咧就可能唔系咁仔细嘅吓，咁、你跟住行下行下咧，越行就越唔对路啦。点解啲路越行越烂嘅咁样吓？跟住去唔到目的地啦，咁想掉头，咁啊掉头咧就啊，即系技术差啦，啲路又烂啦，咁啊撞到嗰啲栏杆啊，唉，咁啊大件事啦，咁啊跟住
1: 毁坏公物喎，
2: 系啦，跟住就有啲人走出嚟啦，跟住就叽哩咕噜啦，大家吓迷失于翻译当中啦，咁搞到咧个租车公司就即刻就派员咧就嚟处理，都好好啊，咁啊即系解话啦吓，即系我道歉啊，即系啊即刻唔好意思，即系佢听唔明都好啦，我讲英文佢都听唔明，咁跟住佢就啊，即系最屘个出公租车公司，走，你走，咁其实后来佢嘅解释咧就系，即系原来我完全入咗一条私家路。即系其实就行下就离开咗啲公家路，嗰度系农庄嘅地图，去嘅范围。咁、那个庄主嘅好嬲啦，喂，我有晒路牌噶，写住你请勿进入噶，啊撞烂嗰块牌又唔系公家
3: 嘅
2: 啫。
3: 你系咪过度嘅信任咗个导航？呢一时嘅导航可能未必 update 啊，又或者咧有啲改路情况，尤其是譬如你而家七八月咧，日本个天气咧好差，你有时落好大雨，其实佢有啲路可能封咗，导航咧就 update 唔到。
2: 尤其系私家路同埋佢咧路，即系导航嘅准确咧，要好多人行先得嘅。吓、你有时嗰啲啊，即系僻少少嘅地方咧，你就已经系唔系多人去噶啦。咁啊，去啲人可能又唔兴啊，开住导航嘅咁佢又唔好熟个地图，会唔熟咗嗰啲区域嘅。咁啊，我唔系讲日本啦，日本我又冇亲，即系从嗰次之后咧，我就唔再敢即系因为即系后来嗰个警，即系嗰个租车公司梗系吓鬼我啦，即系佢处理咗啦吓，即系佢用啲钱啊，保险我都唔知点搞啦。总之系俾钱解决。
1: 唔使你赔啊？
2: 冇叫我赔。佢话
3: 租车公司买咗
2: 个保险。租车嘅时候你搞，不过佢吓鬼我。下次咧，佢唔放手啊！佢你可以坐监噶，呢度要咁啊！哇，即系吓到我惊啦！咁又揸架车要坐监，咁啊吓，即系当然个事实就即系都冇乜点整难嘅，少少栏杆咁咧吓，个泵把跌咗落嚟咁啊，装翻上去可以。
3: 你系一个小心谨慎嘅司机啦，咁啊好多香港人喺香港咧就唔系日日都揸车，但系咧去到旅游咧，好多时候，譬如你讲头先去日本咧，好多人就系咧去到自驾游，平时就已经唔系一个熟练嘅司机啦，去到时候咧可能都系比较紧张啦。另一方面咧就系咧你个时间啊揸嘅时间咧可能好长，譬如你喺北海道咧闲闲地咧，可能你揸个几两个钟或者三四个钟咧，你先去到一个景点到一个景点嘅。咁如果有啲人可能一落机你已经开始揸车，又或者唔习惯揸长途车嘅话咧，你休息时间唔够咧就好容易咧系出事。同埋头先 A

0: 姐都讲啦，日本啲路咧其实好平坦噶嘛，咁基本系直路嚟嘅。你有时咧揸直路咧，你自己会松懈啊。嗰
1: 日今次咧呢单咧，即系五日两钟啦，即系其实系香港人嗰、那个即系揸车习惯系咪同人唔同啊？定系自己不留神咧？定系好似阿何文杰话斋，喂我睇唔掂佢嗰啲指示啊？咁佢咧就走咗去咧就越线，咁啊越线都唔紧要啦，就同迎面嘅车咧就即系硬冚啦咁。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就真系喂我刚才我讲啦，睇完画面都知道好。好伤咁啊，造成咧一死唔伤咁诶，讲真又唔系话司机，有时喺嗰个坐喺司机侧跟嗰个咧就都系家庭成员咯。我相信吓咁咧就去世。我觉得咧呢类咁嘅嘢咧系后面就面一路一来咧就系、是。个路面又唔系繁忙，又唔系多车，咁又正正又因为咁咧，可能个速度快一啲。咁一旦你即系错咗嘅时候咧，你同人哋即系个高速相撞咧，就系、是、即系比较危险啊！真系唔死都
0: 会伤。另一单咧，仲有就系
1: 咁
0: 啊，之前吓
1: 系咁，你讲。
0: 系咁啊！另一單就係因為咧，頭先 A 姐講話，可能個直路咧比較即係鬆懈咗啦。另一單就因為平交道，因為香港咧其實好少有平交道嘅位置嘅。另一單咧就係咧，因為咧打喺 JR 嗰個富良野咧嘅線嗰度平交道上面咧，就被駛過嚟嘅 JR 嘅列車咧係撞上去。乜嘢平交道咧？就係咧道路同埋鐵路咧同一個平面咧交叉嘅區域嚟嘅。咁好多時候咧就係我哋香港好少呢啲位置噶嘛。咁如果你去到外國，尤其是日本咧，好多時候會有呢啲位置，你停咗嗰度咧就係一個好非常危險嘅情況。
1: 咁香港人咧往往又心急啦，又赶时间啦，又以为可以两秒之后又搏得过嗰啲咁啊。其实咧就喺日本嚟讲，人人都讲嗰个 manner 啊，驾驶有个 manner， 呢个路过路亦都 manner。咁亦都行人咧就比较遵守呢个交通标志嘅。好多时咧就系冇人嘅道路啊，即使嗰啲红灯未转绿灯，绿灯未转红灯咧，佢哋都守得住嘅，即系唔会话咦左右冇人。走咁啊！嗱一声过咗咁样，
2: 北海道啊，富良野都去过啦，当然啦。咁但系跟团去噶嘛，
1: 咁啊，咁你有领队啦，咁你系鸭仔一只咁啊。
2: 我想讲坐紧旅游巴，你都觉得佢去紧个荒山野岭噶，好鬼远，你先去嗰啲
1: 咁啊荒郊 feel
2: 系啦，去到嗰啲花田吓，咁你嗰啲路咧，当然日本啲路咧唔系太差噶啦吓，咁但系其实你都唔好话好完备嗰啲高速公路咁有公路嘅，但系你落到去花田之前。前你梗系有啲小路啦，系咪？咁你唔好讲话自驾游咧，就会挑唔知点解去外游，好似挑战自己乜都得咁嘅吓。你又想啊穿山野岭去下啲小店食嘢啊咁样，咁你又好出事。咁睇翻啲数据咧，其实北海道咧，其实尤其是即系冬天啊，嗰、那个外国游客租车意外嘅占比咧系成七成啊，即系用租车嚟计啦吓。咁你即可想而知咧，其实啊，即系外地租车咧，唔系话当地嘅文明或者路牌你识唔识睇。咁简单吓，即系呢啲叫致命的自负啊！有时候啊，即系当然啦，有意外有死亡，我哋都为佢哋家人问候啦。但系其实啊，即系要衡量下自己嗰个能力啦、体力啦，同埋游去旅行嘅时候咧，其实特别攰嘅个人吓，你要处理好多新嘅事物啊吓。咁尤其是啊，男士可能啊即系又唔系歧视啊，不过即系可能系男士你搬嘢啊、搬行李啊，体力消耗嚟噶嘛，翻咁上下年纪，咁今次出事嘅啊家庭咁、那个。应该可能就系估计系夫妻啦，五廿几岁噶啦都系嘛，咁副驾嗰、那个都就可能系太太啦，后边有两位少女十几岁嘅，咁其实一家四口本来系好开心嘅一个活动啊，咁但系咧啊，即系就系、是、要。唉，即系挑战难度嘅时候咧嘅逆线，应该又冇乜左右太问题啊，系嘛？咁、
0: 最紧要就唔好一个司机啦，即系起码你个旅程里面有两个司机可以互相去替补啊嘛。
1: 租车玩呢样嘢就近年都好平常嘅，咁我哋去到美加好多时都系咁啦，因为公交就唔系咁多，你要去一个目的地咧，你唔揸车咧系难啲嘅。话你如果叫架 Uber 或者入架的士啊，襟得你比啦，咁长甚至乎好多人都中意就系，譬如由美国揸上加拿大咁，即系譬如东西岸都有啲好近嘅城市，但系讲下都可能系五粒钟咁嘅路程嘅，即系如果你揸车咁。但系外国嘅路面就比较宽阔咁，而且就直不甩咁样，反而咧直不甩有时都几类似嘅，因为好直好直咁你就哇抌极油抌下就开始黑眼瞓咁样咧就麻烦啦。咁所以揸车呢样嘢自驾游咧，嗱我哋都见到以往譬如在澳洲啊，在日本啊，都发生不少的意外咧。咁一来啦，你怎样知道即系事前有一啲电话啊，或者系剩咧，就一旦求助的时候点啊，入境处可能。

0: 或者会帮到你啦，又或者是中国驻日本的大使馆啦，咁即系如果你结塔塔搞到好大件事嘅时候咧，你真系要揾人帮嘅时候咧，你可能身边都要带住一啲即系保障嘅电话或者应急嘅电话啦。
1: 同埋即系香港其实入境处有一个登记嘅吓，你外游嘅时候你先登记咗，话你几时几时到边度国家地区，咁如果喺嗰度系发生啲特别事故，即系地震咁样系嘛，咁佢就知道啊喺嗰个地方咧就有几多个香港人，咁啊佢会即时知啦，即系冇即系当然佢后来咧佢用其他方法去了解啦。咁但係自己主動啊報一報咁都係一件事嘅，買足保險啊呢啲基本嘢啦。
0: 係啊，保險咪要唔好慳啊，真係啊！如果你遠行嘅話，
1: 但係要玩就係玩啊，純粹玩啫嚇。有時諗諗係咪真係要去到啊？即係唔係自己領域嘅專長嘅啊？即係譬如你真係唔係揸開好熟陌生地方，唔好話去外地啊。香港我叫你揸去西贡啊，去西贡市中心你揸开车你梗系识去啦。我叫你去下西贡庆景石个山顶嗰间村屋，咁你识啊？睇下你识唔识行入去啊？即系行到啲小路嘅时候，你都已经左拐右拐啊，啲路又地图已经又唔会准噶啦。咁系咪？
0: 而家好咗好多噶啦，而家 Google 同埋高德都好咗好多。
1: 但你入到去啲村路嘅时候又唔系都唔准噶，你嗰间屋排嗰间排屋啊，嗰间个编号咁啊，哇！依间定嗰间啊咁样，咁啊啲车又到到头。
2: 所以你一边睇导航咧，另外一边都要睇路牌，唔系话真系信晒嗰个导航，佢指你行边你就行。
1: 重要嗰啲地方系你一生人第一次去嘅，系咪？
0: 呢个都系
1: 呢个系一个好大问题啊嘛！你成日去嘅，唔好话成日啦，你香港啲地方你都未必成日去，系咪？你但系不过你去有个概念啊嘛，你会有个概念啊，揸车其实要概念啊，你唔系话有而家有地图系大晒啊嘛。
0: 唔系香港咧，就算行错路、叉错脚咧，咁啊转咗咪兜远少少啦，咁啊都总可以兜。翻转头嘅，但系你人生路不熟咧，去到一个陌生嘅环境，加上语言又唔系好通。好老实讲，如果你喺日本咧，即系你就算有人停低车帮你啊，你有时可能沟通都成问题，系咪先？咁所以或者啦，靠个电话啦，咁啊大家翻译下，咁都可以沟通嘅。咁啊而家科技咧就帮到大家，不过始终自己要小心咧为上啦。真系有咩事嘅时候，人在外边咧就零舍无助啊！吓好。转头翻嚟睇社评，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源头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0: 好，咁咧就法官啊，究竟啊系咪可以啊做乜都啱嘅咧？咁啊，即系今日咧都有段新闻都几讽刺嘅。咁啊，同埋法官啊，原来系唔可以炒鱿鱼嘅。咁啊，今日星岛社评咧就讲到判词抄袭屡犯不改，懒政法官一个都嫌多。咁啊，学术界之中咧，抄袭被视为系不可饶恕之罪，一经揭发咧，轻则就断送教职啦，重则就身败名裂，甚至系连累所属嘅院校嘅声誉。当呢一种劣行发生喺法官身上，就唔系偶一，而且又唔系偶一为之咧。咁一再重犯嘅话咧，公众就会对司法体系嘅观感咧，就一定系会变差啦。咁啊，高院法官陈家信咧，最近又犯咗呢个司法抄袭嘅毛病。由佢审理嘅南泰股份案判词里边咧，竟然有九成半嘅段落系抄袭胜诉一方嘅陈词。咁呢一个咁离谱嘅行径咧，终至呢个案件咧，需要交由另一个法官咧嚟重审，而最无辜嘅咧就莫过于与讼嘅双方啦。咁佢哋之前已经系耗费咗好巨额嘅诉讼费用，如今咧就被逼再次承受诉讼带嚟嘅心理煎熬、财务同埋时间成本。司法本应是定分指争，即是平息这个纷争，如今呢却因为法官个人之失，就徒增这个纷争。

0: 争，实属系讽刺。细读呢个陈官呢个往绩咧，佢嘅参赛行为又唔系一时疏忽，亦都唔系技术失误咧所能够解释嘅。从元朗呢个逆权侵占案啦，星洲药业黄道人活络油商标侵权案啦，英军集团家族信托争夺案等等咧。多宗案件的判词呢，他都被揭发大篇幅咁样抄袭其中一方的陈词，抄袭的比例之高呢，是令人咋舌的。这种反复发生的惯性问题，使到外界是难以相信这位法官对案情有融会贯通，进行客观独立的裁决。值得一提的就是中院首席法官曾经对陈官是进行严厉的训诫，他当时表示明白和同意，然而事实证明训诫并未产生实际的效果，陈家信依然我这个无疑是对法律的轻慢。广大市民就不免质疑了，我们的法官究竟有没有认真地审案的呢？又或只是走过场呢？这些疑虑一旦扩散，就会波及整个司法体系。即使绝大多数的法官都尽忠职守，但只要有一小撮人表现不专业，就足以动摇整体的形象。香港法官是终身制的，一般情况下都不会被炒鱿鱼，但在历史上的确有法官因为行为不检而去职。例如曾经有法官在审案期间就阅读小说，又或者被揭发伪造出生同服役的记录，最终就黯然离任。不过这些情况都跟这个司法抄袭无关，换言之，对于屡次抄袭判词这一类严重的专业失误，现行制度究竟是能够施加什么的惩处呢？公众心目中是没有清晰的答案的。陈家信过往多次犯案犯错，咁佢所受嘅最严厉惩罚，只不过咧就系上级嘅训诫。这个难免令公众觉得法官抄袭的代价不是很大的啫，后果亦都不会很严重。咁系咪只要表面认错就可以继续安坐喺陪审席或者审讯席呢？若果放任抄袭行为严加以压止，下次再有类似的丑闻发生，公众对整个司法体系的信任会进一步崩塌。大家对司法体系的观感亦都会变得更差，到时修复成本好怕会比今日更大。
1: 同大家睇咧，《經濟日報》嘅社評講咧，港股加時大趨勢審慎推進莫遲疑嘅。繼美國兩個交易所咧計劃延長交易時段啦，倫敦交易所亦都打算咧出年推出咧係夜盤交易平台，延長交易時段咧係大勢所趨嘅。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咧，應該係與時並進啦，積極研究類似嘅做法，為投資者提供全天候嘅交易服務，去提升競爭力嘅。近年喺加密貨幣全天候交易模式衝擊之下，散户对即时的参与的需求日益是强烈的，传统股市交易所需要提升跨时区投资便利性，才能够留住全球的资金。在这一场的延长交易时段的竞赛当中，香港正是面临不进则退的压力。港交所研究延长交易时段，包括提早开市、取消午市和增设夜市等方向，旨在不让自己缺席的。随着 T 加1的结算普及，互联网和云端的科技飞速发展，技术的障碍已经是基本消除的了。香港若果要在这一场的竞赛当中站稳阵脚，不能够只是着眼于延长交易时段的技术升级，而是要改革股市的平台，方能够巩固并且提升它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延长交易时段可以为香港股市带来显著的好处的。首先是要提升市场的流动性、效率和竞争力。对于交易所来说，时间就是金钱，更长的交易窗口理论上面能够带来更多的交易征费收入，在同环球对手的竞争当中是争取到资产的瓜时区的定价权的，也可以吸引到更多的优质公司前来上市。例如 SK 海力士就选择了以 ADR 的形式在美国上市筹集资金，三星电子也计划去到美国那边上市集资。对投资者来说，如果港交所能够延长交易时段，他们能够即时回应突发事件，减少是隔夜跳空的风险，有助全球的 資產嘅配置嘅靈活噶。另外咧，延長交易時段咧，可以加速咧金融科技嘅創新，結合咗區塊鏈啦、人工智能嘅監控啦，同埋穩定幣嘅結算等等新工具噶，更加能夠強化香港咧代幣化證券啦、ETF 同埋衍生產品領域嘅競爭優勢噶。咁另一方面咧，香港亦都必須要係全盤大局上面進行。

0: 內地嘅 A 股交易時段、結算週期啦，同埋監管嘅要求噶。喺呢一場嘅全球延長交易時段嘅競賽當中咧，香港係需要揾到咧最適合自身嘅節奏嘅步伐噶。喺制度嘅韌性同埋時代嘅潮流之中咧，取一個咧能夠係持續領先嘅平衡點。香港唔單止要同紐約啦、倫敦看齊啦，更加可以打造咧亞洲版嘅亞洲版嘅每週五天啦，每天係24小時啦，係結合內地咧深度同埋全球港島啦，成為咧數字資產同埋傳統金融融合嘅全球嘅標杆。
1: 大公報嘅社評咧係 K3 震撼彰顯中國式創新優勢同潛力啊！深度求索嘅時刻又嚟啦，內地人工智能領軍企業啊，月之暗面咧就發布咗最新嘅國產大型模型 Kimi K3。在國際科技界和全球資本市場投下了一枚震撼彈，從深度求索橫空出世到 K3 的一鳴驚人，不單是中國科技企業技術產品和工程能力的躍升，更加是中國創新憑藉高效開放和普惠生態對美西方封閉模式和技術壁壘的重大突破，有力地彰顯了中國式創新的獨特優勢和巨大潛力，亦都為全球人工智能的發展和治理開闢了全新的範式。
2: 財資大道，
3: 早上7:30，
4: 新城廣播新聞報導。
5: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表示，中方同东盟国家在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基础上，倡导并致力于早日完成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这有利于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给地区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不给域外势力兴风作浪的机会。正在马尼拉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议的王毅星期二会见马来西亚外交部长穆罕默德时指出，东盟是多极化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全球南方的关键力量，中方期待马来西亚发挥好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的作用，维护中国和东盟的共同利益，保障东亚地区和平稳定。王毅同日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雄氏，就提到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服务的是外部势力的利益，破坏的是中非关系，改善进程和南海的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中国和菲律宾星期一互相指责对方在具争议的仁爱礁挑起紧张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宣布，将会由2028年8月起对进口仿制药征收 100% 关税，并计划在2029年8月进一步提高至到 200%。 特朗普同时补充，由今年8月1号起计的两年过渡期内，仿制药将获豁免关税。特朗普表示，今次推出的仿制药关税政策旨在推动相关药品产能回流美国本土，亦并对未能够在规定时限内在美国建厂和添置设备的药企实施惩戒。他强调，政策最终目标是保护美国民众健康和安全。至于现行成效显著的专利药、原厂药和创新药，相关政策将维持不变。特朗普补充说，目前全美各地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兴建大型制药厂区。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通电话之后，同意加紧贸易谈判，但同时发出警告，若果 50% 的惩罚性关税措施最终付诸实行，加拿大将考虑所有应对选项。卡尼表示，双方同意加紧协商，并会立即展开，这个是谈判进程的一部分，首要目标是达成全面协议。特朗普星期一宣布，计划引用近百年旧法，对大部分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以报复他所指加拿大对美国制造汽车、酒类和乳制品的歧视性待遇。新关税将会在30日之后生效，涵盖葡萄酒、水泥、冰上曲棍球装备、乳制品等商品。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相关措施将涵盖

0: $200亿嘅加拿大进口商品，约占美国去年至加拿大进口商品总额嘅5.2%。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解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他上个星期撤换支持度极高的改革派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引发基辅等多个城市爆发大规模示威。费多罗夫离任源于军政高层的系统性内讧。35岁的费多罗夫因为积极推动国防部革新、转型武装部队以及大力打击腐败而广受好评，而60岁的塞尔斯基就被乌克兰国内普遍视为苏联学派出身的指挥官，对军中实施激进改革态度保守。塞尔斯基的职务又备受支持，而且屡建战功的将领德拉帕特接任。泽连斯基星期二深夜在社交平台发布影片，感谢塞尔斯基在多场军事行动中的贡献。他亦都透露，同日曾经向费多罗夫会面，向他提供一个合适的政府要职，但未有透露对方是否接受邀请。费多罗夫上个星期已经表明拒绝留任总统顾问。泽连斯基在影片中补充，所有相关人士任命的正式程序将会在星期三完成。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一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
1: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2: 早晨，欣玲玲同你睇睇出面嘅交通情况，睇睇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沙砾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嘅全线现已封闭，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嘅道路。同样系有交通意外，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松柏朗嘅全线仍然封闭，现时龙尾近洲头村路。睇睇新界区交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府地，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收费广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卫理苑，港岛区就交通畅顺，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创彩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的节目，再创高峰。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世是时间，界是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昼5点到6点，
5: 世界随意门，
4: 新城资讯台。
6: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还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7: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8: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啊，呢一 part 翻嚟咧，我哋会睇睇咧美股方面嘅表现同埋投资环境啦。咁啊，睇到咧个油价咧就上到差唔多85美元一桶呢啲位啊，纽约期油啊，咁啊波兰特期油更加上到91美元一桶楼上添。道指方面，琴晚咧今朝收啦，升咗385点啊，52224点嘅。我哋请埋美股策略师陈炳强同我哋分析下美股嘅走势。早晒，陈炳强。
9: 早晨。
8: 咁啊，而家咧讲紧咧，即系特朗普喺关税上面咧又有嘢讲啦，就话两年之后咧关税咧将会提高到去100%，又话会持续一年嘅时间，之后又会再提。

0: 提高啦，咁你睇到咧，就系仲有话八月一号起咧，就会将所有进口至到美国嘅一啲仿制药咧，就将会继续咧适用于零关税，为期咧就两年嘅。咁有关税政策方面有啲啦，咁另外局势方面又唔系咁明朗啦。咁但系道指都仲升嘅，油价咧亦都上咗嚟，点睇个投资环境咧？
1: 系咯，你见到琴日都系负面因素啊，咁啊，但系睇个市咧就升嘅。咁嗰几样嘅上升嘅因素都明显啦，大家都耳熟能详嘅。咁但系嘅喺个背景啊，过咗几个交易日咧，美股系喺晶片股啦、科技股嘅带领底下咧系下跌嘅。咁啊，但系跌得你话系多咩？咁啊，算系多，但系真正嚟讲，比个升幅嚟讲太少啦。但系咧个市你见到啱啱个交易日咧。个市已经系急不及待啦吓，去立底啦。就算背景有头先所讲嘅呢啲咁嘅负面因素，咁啊更加显示到啦。依家我哋经常讲 FOMO 啊，即系 fear missing out， 即系惊佢执输咁啊，咁啊心理咧啊仍然都充斥喺个市里边嘅。咁所以咧见到最惊执输就系嗰啲科技股咁。咁科技股嘅喺琴日个交易日里边咧就反弹得最明显嘅。咁就呢、這個亦都係趁著依家就快咧，將會比較多嘅科技股公布業績嘅。佢哋希望喺公布業績之前咧，就起碼會鬧一鬧啦。哪怕過幾日交易日咧，雖然回就唔係回得好多都好啦，佢就驚假如公布咗業績，佢哋股價已經嘅理想啦。咁跟住咧，你恐怕又唔覺得升咧，又買唔切㗎啦。咁所以就咁樣做法。因为睇翻佢个琴日呢科技股啊、晶片股个升嘅情况，大家睇下最近经常系见到嘅，即系今日听到个名，譬如 Micron 佢琴日升咗12%， Sandisk 就嗰啲系我哋可能想买一啲手指嘅尖嗰啲咁啊 ，Sandisk 吓即系其实嘅晶片个公司咧升咗14%。啊，咁其他少少地咧 ，AMD 咧8%啦，成日我哋聽到NVIDIA 都升咗1-2% 咁嘅樣，咁普遍定係升咗上去，但係整體而言咧，嗰、那個板塊咧都略為多少少啦，成交就唔算好多嘅，咁不過咧上升嘅股份咧，比起下跌嘅股份咧，無論係紐約交易所或者係納斯達克交易所咧，都大約1.5:1左右啦。咁啊，氣氛係改善得嚟咧，其實就驚係馬上又出現矛底啦。好啦，跟住向前睇咧，假如公布啲業績都係算好嘅話咧，咁呢班人就覺得做得啱噶啦。咁所以咧短時間咧，科技股大量嘅反彈應該都會係持續嘅。
2: 嗯，咁啊，但係科技啊，即係超級呢、這個 IPO SpaceX 咧、上市價就跌穿咗啦，上個禮拜嚇。
1: 係啊。
2: 咁賠賠回回咧，琴晚好似係咪有少少反彈啊？
1: 係就唔係好明顯啦，就快又會發射火箭啦，諸如此類啦。咁所以個市依家都係即係觀望比較多嘅。咁嘣都就升要賺嘅，賺咗可能都出咗啲唔頂㗎啦。咁如果未出貨嗰啲咧，即係睇下佢可能。睇好啊，比較長期少少睇好佢啦，所以咧就冇個市未必太大嘅動靜住。咁上咗市之後，升咗之後又回翻落嚟咧，我諗咧短短時間可能佢又比較靜少少啦。畢竟呢類嘅公司就好多嘅，咁於是咧嗰個焦點好快就又去到其他嘅股份上邊啦。咁 SpaceX 就暫時嚟講，佢個風浪可能比其他新上市嘅感覺都唔定啦。
2: 嗯，咁但系即系佢又多搞作噶嘛，射下火箭一间射失败咁啊，股价又即时有反应系嘛啊，咁啊即系全球睇住佢个支线啊点射啊，但系当时唔俾香港人买咧，好彩我哋冇得买啫，系嘛，而家你中意买就慢慢买啦，即系唔使担心啊。咁但系佢嗰个 IPO 禁售期同一般股啊唔同嘅吓，佢系折牙膏咁折嘅吓，个个月都可以折出嚟嘅，唔系话等180日，咁所以即系。呢半年都有排嘅，俾佢折嘅，咁但系想入市嗰啲人就小心啲啦，系嘛？
1: 你点啊？但可以顺带一提咧，如果 SpaceX 咧发射火箭有阻滞嘅话咧，咁必然咧股价好合理地预测佢会下跌啦，咁样。咁我咁睇法嘅，佢唔系净发射一次嘅，以前都试过失败噶啦。咁如果系失败咗之后个股价插落去嘅话咧，进取投资者可能不妨啊自己试去闹一闹啦，因为。之后啲人咧就总系用憧憬代替咗已出嘅事实啦，佢出嘅事实咧，咁但系信任Elon Musk 嘅话咧，炒后啲人咧就翻嚟，可能又会捞翻底，又会上翻去， 所以呢如果想留底嘅人其实佢应该係

0: 你真系期望佢今次八成，好似有啲阻滞咯。
1: 嗱，咁其实而家咧，大家虽然对于啲关税啊同埋美伊之间嘅冲突咧，就真系冇乜体感啊，又冇乜危机感啊咁啦。你学你正话讲，市啊照升啊，太阳啊照升。咁但系个问题咧，有啲嘢好现实嘅，就系呢一个美国国防部长，佢而家叫战争部啦，那个克格塞斯，咁佢自己都好承认啦，美国对伊朗发动咗战争咁耐啦，即系由今年嘅2月28号到而家。其实原来已经耗资了375亿美金，咁呢个375亿美金其实系比起佢自己都觉得系比起之前嘅估算咧系为高嘅。咁啊，即系当日啦吓，克格塞斯就喺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嘅时候作证，就话为共和党提出嘅950亿美元嘅预算案咧系争取支持。咁但系肥肥肥肥打仗咧都使咗375亿美金啦。咁而且死亡嘅人数咧，个当中梗系有伤亡啦，因为即系大家冲突就有17个系美国人咧喺美军喺当中死亡嘅，咁冲突里边咧就即系最近又有啲系死咗啦，咁所以令到个人数系增加。咁如果咁样落去咧，佢向国会交代又好，向公众交代又好，呢、这个钱同人命，咁佢哋又好似同佢最初嗰个初衷啊、原意啊，完全系背离嘅。咁如果再踩落去啊，越踩越深，而家就375亿美金啫。咁迟啲点啊？因为而家未收货啊嘛。虽然就越打越平噶啦，啊无人舰艇啊、无人机啊，咁嗰啲就可能炸多咗咧，都唔系好伤咁样啦。之前嗰啲就真系啊，真枪飞弹咁样。咁如果系咁，咁佢哋个财务状况又点样可以指日可待咁样嚟啊？用关税又好，用其他方法咧去填咧？
0: 我谂财政方面应该系放弃嗰个希望噶啦。咁啊，问题佢有咩可以捐到咧，就自圆其说嘅啫。咁呢个我估都系一个包袱嚟啦。最近主要咧就系佢初个想法或者个卖点咧，对伊朗嗰个打击咧，佢唔当战争啦，系一个即系速战速决嘅事情嚟嘅。咁依家就围咗几个月啦。咁美国如果拆开落去，实际上真系诶，唔好话对特朗普政府啦，对整个行动应该都系好负面啦。尤其咧，如果美国啲人咁到上下又讲翻咧，留翻起吓二战嗰个感觉嘅话咧，咁就比较大件事啦。到时咧就反战情绪高，暂时未到啦。咁佢必须要避免呢样嘢。咁佢系咪能够比较短时间里面结束咧，系关键。咁呢点我哋又唔知道啦。佢用几大力度？不过实际上你最近见到咧，头先都讲啱，就系伊朗或者美国方面咧，大家投入嘅火力系少咗嘅。咁美国首先佢只有自己控制啦。但伊朗可能要出嘅嘢，基本上都即系都系少咗好多下嘅。咁但系困扰成日搞出嚟嘅，例如我哋成日讲嗰个波斯湾个出口个伊姆斯海峡系封闭咁样，咁依家佢伊朗支持嘅也门嘅援助组织又喺红海嗰方面嘅出口咧，又整个系封锁个海峡。你知道系喺阿拉伯半岛东边就系波斯湾，西边就红海啊，两边都可以出下油啊，以波斯湾为主。咁如果波斯灣唔得，佢咪紅海出啦，尤其沙地阿拉伯。咁你真係嗰度又搞嗰樣嘢咧，咁變咗又都係有就更加大嘅阻滯。咁你見到油價升到84蚊左右啊，美金一桶啦。咁呢點的，而且佢亦都話重現到可能係通脹。即係見頭先所講嘅個市唔係唔知道已經係有咁嘅發展，又唔係唔知道咧油價上去84、485蚊嘅，甚至可能更高啲嘅。但係不為所動，仍然資金投入去入邊。所以咧，以情緒而計算嘅話，所以點解頭先我講咧，就係短時間裏邊嘅市可能咧都係比較將個注意力擺呢方面個比重係比較細嘅。最緊要就話現實唔得鬥，究竟個盈利點樣咧？係嘅話咧，咁啊要衝多一浸啦咁。咁我哋唔好理中長線啦，短時間所以美股嘅動力嚟講，仍然係都唔錯嘅。
1: 但系佢始终对个通胀系不利噶嘛，佢而家搞咁多嘢都，咁而且佢对加拿大咧，而家又啱啱打完嗰个世界杯之后咧，又去追住人啦，咁啊又盯住呢个加拿大，又话咧要向加拿大收呢个关税啦，加征呢个50% 嘅关税，咁就回应咁唔知啦，两个都回应对方啦吓，咁我觉得呢样嘢如果佢稍微得闲啲又撩起另一样嘢，醒起又要吓即系。新关税三十日后就生效噶啦，咁啊涵盖即系200亿美金嘅货啦，咁

0: 咁而家加拿大總理阿卡尼咧，都即係有時都會駁下嘴嘅，咁就覺得美方咁樣做咧，就違反咗美墨加嘅協定嘅單邊，係屬於一個單邊貿易嘅行動。咁呢個你指責特朗普都冇用啊，佢一向都係咁噶啦嚇。咁咁係啦，咁你加拿大準備好，你一係就還到招嘅啫。如果還到招，你冇包緊領拋啊喎。
1: 冇啊！加拿大其實啲加拿大朋友本身都即係無論華人啊，係即係外國人都即係嘅白人都好，其實都幾討厭啊特朗普嘅，因為你影響人哋尊嚴啊嘛，當然即係另外一個州咁樣。咁啊，卡尼之前咧就比較強硬啲嘅對特朗普，但係見到咧就係佢出咗一陣啲強硬語言之後咧，之後就其實已經軟咗落嚟㗎啦。依家即係作為國家領導人，佢必須要講一啲熱説話咁解啫。咁因此咧。加拿大係即係基本上係 no say 嘅，對美國嚟講真係言論信受，希望即係損失少啲咁多啫。咁你不得不佩服嘅喎，特朗普真係好精力嘅喎，呢樣未搞掂，佢係搞第二樣嘢喎。咁啊，即係一般人家真係冇法子應付呢咁多樣嘢啦。咁當然佢有呢即係先知啲嘅人，可能啊就係咁樣先會有啦嚇。咁無論點都好啦，關税咧始終都係即係非常之唔明朗嘅因素啦，唔明朗得嚟啊，就只有加啫，你唔會等變咗零噶啦。所以咧，你話一早預咗有關税啦，既然係咁咧，又睇通脹影響，我睇翻關税對美國影響咧，佢都實施咗相當長嘅時間啦，對入口關税，但係咧對通脹影響就出得唔係太大嘅。咁當然有幾樣啦，第一就話出口嘅國家就自己啃緊啲啦，商家自己啃緊啲啦，咁到個消費者啃緊一小部分啦。暫時嚟講，去到即係 CPI 嘅零售方面嘅通脹就唔係非常之大。咁啊，反而影響直接啲咧就係油價啦。但係你見啲美國通脹得意，跟住油價又急升急跌嘅話咧，佢都早一兩個月係跌翻落嚟嘅。我諗跟住一兩個月又升翻上去。整體而言咧，都係通脹高一啲嘅，但係關税嘅影響咧，實際上冇當初估計咁多。但無論點都好啦，通脹都係向上估噶啦，向下低係低估佢噶啦。咁所以咧，就環球好多地方都加緊息啦，歐洲就加過一次啦。咁其他亦都可能有。咁因此嗰個錢嘅成本係高咗啲嘅。咁就呢點就對個股市自不然係不利啦。就暫時嚟講咧，都頭先所講咧 ，AI 熱潮啊，同埋投資情緒推動底下咧，個市仍然都仲有餘力啊。咁幾時會轉角咧？咁我哋就繼續要觀察下啦。
2: 咁國家出咗個即係民企 K3 啊，呢個 Kimi 啊，一石激起千重浪啊！最主要簡單嚟講，就係中國個優勢就係夠平，即係你唔好同佢鬥啊！啊，真係超好先，但係佢嗰個對企業嗰啲收費啊，嗰啲代幣啊，啲價格就梗係平過曬美國啦。同埋最另一個震驚技術界就佢可以開源啊嘛嚇，任你睇我點用嘅啊咁啊，即係將即係嗰個遊戲規則咧，可以話係即係嚇親全世界。咁你點而家啲圈埋幾百億嗰啲美金嘅？美国嘅 AI 公司点样应对呢？
1: 其实你可以睇翻以前冇所谓 AI 嘅时候咧，环球啲货品，尤其欧洲啊、美国嗰啲咧，去卖嗰啲名牌袋啊，卖咩都好咧，系高价货卖出嚟嘅。咁至于咧就大家都容易买到啲嘅货物咧，就是、中国嗰边生产啊嘛。依家 AI 都有类似咁情况噶，中国出咗 AI 咧，唔系最顶端咁样。但係一般企業嚟講，由於比較細啲企業，佢唔需要咁頂端啊，就係成本亦都好大考慮。所以咧，即係而且中國 AI 嗰方面咧，嗰個需求係增加好多嘅。咁至於佢哋本身嗰個盈利空間就另一回事啦。不過就係呢點咧，你見到美國其實即使係咁多啦，最頂尖嘅佢仍然掌握住技術都好啦。佢開始有啲警惕就你見佢財長 Scott Bessent 咧講咧就話咧 AI 嗰方面美國。可能會醖釀一啲所謂保護佢 AI 嘅策略，咁呢個會就會唔會成為一啲另一種禁運啊，或者諸如此類阻滯嘅藉口咧？去到 AI 呢個層面咧，稍微可能會出現都唔定。所以咧，對於即係國產嘅 AI 咧，呢段時間可能可以咧，但係頭先所講嘅因素咧，係潛藏一個即係炸彈嚟嘅。咁到時一出嘅時候，可能有一陣咧，就呢類嘅股份咧，仲插得個交關。
0: 咁而家咧就互相指責嘅，即係 AI 嘅源頭點咧？我哋唔係 technology 嘅人咧，就未必知啦。咁但係咧，好坦白咁講，究竟邊個抄邊個，邊個笠邊個咧？其實已經係說不清噶啦，因為佢最初嗰副原始嘅，而家已經即係面目全非啦嚇。我傳咗過嚟呢度，你又即係將佢拆咗，又將佢提。

0: 升提升完加工完又咦对方又好似抄返个转头喎咁。我觉得呢一个喺 AI 嗰个世界里面呢就真係没完没了呢，而家你都冇得 claim 话边样嘢係属于你自己㗎啦，即係或者属于呢个版权喺 AI 嘅世界已经系好模糊㗎咁。咁但係呢即係如果你话啊但係接触先得嘅，我总之快我冲出市面嘅时候我立到几多市场，咁呢个位置就係叻啦咁样。你唔好再计佢系make in边度。咁或许就係即比较现实啲嘅咁一个做法啦。咁所以如果係呢个理论係即呢个做法係咁行落去呢，其实 AI 会最终係越嚟越唔值钱㗎喎。嗱，我又笠下你，你又抄下我，然后我又将佢变种完之后你又唔话得我呢嚿嘢係属于你定我咁样。
1: 我又好似联想返我一齐嘅后生嘅时候呢，见到微软啲产品卖啦。我哋好多人嗰陣时喺黄金商场抄嗰啲翻版软件㗎嘛。咁係返咁样呢就变咗即係个 PC 嚟讲非常之普及嘅。依家呢大家你抄我抄你真係你闹我闹你法律比较搞好耐，又讲下政治能力啊即管事能力等等。咁整体嚟讲我觉得反而咁呢佢 AI 嘅普及呢应该係有所帮助嘅。如果一家独大呢就一定贵得嚟嘅时候就好多人都用唔到啊。咁到一普及咗之后呢，咁其实对环球全世界都係有益嘅。我哋唔好讲商家或者个别嘅政府嘅财政等等啦。咁但係我见到有咁睇呢，就睇返个 PC 嗰个睇法呢，即係 AI 嘅成本可能呢就渐渐地呢係会向下移嘅。咁就变成呢就普遍嘅人都使用嘅一种工具呢，咁嗰时真真正正嘅 AI 嘅时代係普及到俾我哋囉。依家呢就係、是、我哋一般我哋用緊 AI 㗎啦，但係用啲屏幕㗎啫嘛。
0: 哦，够用就得啦，我哋呢啲层面我哋够用㗎啦。
1: 系啦，就咁多人帮我写封信啦，你咁专业做乜嘢？咁但系咧就去培养紧我哋啲未来 user 嚟噶嘛？咁就依家就系咁情况。咁至于我哋唔好讲到咁远嘅话咧，咁 AI 投资即系融资，我谂佢最重要咩咧？就投兜一阵啦，攞到嗰个融资嘅系最重要嘅，攞咗翻嚟嘅时候咧先至竞争。咁啊，至于几时先变成盈利咧？咁后话。至於你投資咗嗰班人咧，佢啊盈利追唔上，可能止得牌喎，咁啊你嗰班投資者受受在啫嘛。公司就攞咗錢咧，跟住去燒去做其他嘢
0: 咯。嗯，係啊，即係呢個就係AI 嘅前景嘅少少，我覺得嘅憂慮咧，就係話你以前你喺黃金廣場又好，喺鴨寮街又好啦，你點抄人咧？人哋總有機會係追殺你嘅，你冚個嘢出嚟，人哋都會有機會喺版權啊各方面咧係可以箍到你。但係而家咧 AI 嘅變種就好似細菌咁樣，你都追蹤唔到。咁但係咧，你投放嘅錢咧就真係大到不得了，而且你是对未来啊，即佢可以变翻更多嘅钱咧，又好似有个好高嘅期待咧。呢、這个就或许唔知道会唔会真系系啦，有落差啦咁样。咁但系而家咧，即系冇办法啦，大家都已经啊，即系冇回头路啦，唔拧得翻转头噶啦。
2: 冇理由 XAI 又食咗落个 SpaceX 又一部分啊嘛。咁我贪得意问下马斯克个 AI， 喂，你点睇个 SpaceX 个股价？哇！你有冇利益衝突㗎？個分析，哇！佢真係好坦白講喎。我係一份子嚟㗎，但我好，但係好忠誠嘅，我忠實嘅個分析係咁㗎嘛。
0: 咁你美國嗰啲人而家都真係喺特朗普嘅帶領之下都好赤裸裸啦。
2: 未來 AI 點樣影響翻人類係眼前嘅話題嚟㗎啦，真係要處理啊。
0: 嗯，今日好啊，唔該曬啊，陳勉強，我哋下次再延續呢個話題。
3: 财资大道，
4: 早上9:57。
5: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3: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3: 教育家、
5: 生活家、
3: 体育家、
5: 艺术家、
3: 娱乐家、
5: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1: 我是阿 Ben 李友毅，
2: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1: 扯到行。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慧琼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部队已经在本港时间今早七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今次已经是美军连续第十一个夜晚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旨在持续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的威胁。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位于伊朗西南部胡齐斯坦省的马克沙克尔，据闻报告听到多声爆炸巨响。此外，伊朗西北部城市大不里士南部附近亦都据报传出多次爆炸，而在首都德克兰东北部，当地居民亦都目击并听到防空系统启动运作的声音。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披露，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至今已经耗资375亿美元，较上次公开估算大幅增加近80亿美元。克格塞斯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该金额包含了战事部分开支以及截至9月30号的预计费用。五国大楼目前未有透露375亿美元的具体细节。克格塞斯同时警告，若果国会不紧急增加拨款，美军未来的日常训练将被迫缩减。今次是这个月较早前美军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克格塞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首次出席国会听证会接受质询。美伊两国脆弱的停火协议破裂之后，双方连日互相发动袭击，美军在对伊朗战争中的阵亡人数上个周末增加至17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政府将调查中国人工智能 AI 模型是否透过蒸馏技术偷窃美国模型的知识产权。路透社星期二引述消息说，中美两国计划在今年9月就 AI 议题展开会谈，届时将会由贝森特代表美方出席。贝森特接受霍士财经网访问时强调，美方在很多中国模型中发现了美国大语言模型的水印，这种情况绝对不能够接受，当局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审视相关问题。贝森特直言，若果发现海外模型侵犯和偷窃美国优质企业的成果，美国政府会因应相关侵权行为对其实施制裁。英国前保守党国会议员韦代琴日前在德文郡家中遇害，案情披露，韦代琴是在吃午餐的时候遭到突袭，头部被铁锤连击21下身亡，过程被室内监控镜头全程拍低。案中疑凶28岁的克里当地星期一晚被正式控以一项谋杀罪。案件星期二在新闻子裁判法院提堂，他暂时无需答辩，案件暂定在明年的6月8号开审，被告需要还押候审。控方在庭上透露，被告